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警钟响起这个节目。上一次我们录影的时候呢，刚刚好就在日本发生了这个熊本的大地震。今天我们在录影这个时候呢，其实在这个地球上面，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太平洋的另外一边，也出现了一个号称是当地21世纪以来最大的一个地震，就是在这个哥伦比亚啊，中南美洲。我们知道哥伦比亚这个地方其实它的地壳本身的不稳定，这是其来有自的。但是呢，这个今天所发生的这个地震啊，事实上我们在新闻影片上面看到其实是相当的恐怖啊，因为它那个楼房就是这样摇晃摇晃，就把它整个的就倒塌。到现在为止呢，听说这个死亡的人数呢都已经超过100多人，现在往200多人去发展啊。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但是这么大的地震又在地球上面再次出现，而且我们看这个地震啊，它的这个震源啊，震央的深度呢超过100公里，可是超过100公里的地震在地表上面我们还测得是规模7以上，所以这个可以知道这个地震的能量是非常的高的。它如果像是一般的，如果是一二十公里的地震，那这个在地面上面真是不得了了。当然这个地震也引起他们周边的很多的国家的注意，全世界也有很多的国家他们就派了这个救援队啊，包括美国的、墨西哥的，都到现场去驰援。所以这个地震到底给我们台湾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警示，我们可以从这个地震目前所发生的状况里面可以又获得什么样子的一些大家值得深思的一些事情啊。因为各位知道这一两天呢，从南到北我们这个一直在举行各种不同的演习，这个不同地区的演习。这个演习呢中间有一个很重视的一个字，这个字叫做韧性啊，意思就是当这个灾变来的时候，可能从天灾人祸都不管是什么，当它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变。这个演习这么密集的同时，这个又出现了这么大的地震啊，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重视，而且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能够找到什么样子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啊。同样的，我们为了要谈这些问题能够更具体的落实在大家每一个人的认知跟每个人的甚至于是生活的作息里面，因此我们呢每次都为您找到的是真正可以把问题谈清楚的人，而且是不掩饰真正的面对问题。当然重点是他必须要有非常有丰富的经验，知道这个灾变来的时候的面貌是什么，然后人在这个里面会有什么处境，然后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处置啊。我想这个都是我们每一次邀请人的最重要的原则。那这位人选我想大家也是非常熟悉，就是现任的新北市消防局的陈松岳局长。陈局长啊，我们认识了超过30年的时间了，事实上他在这过去的这些时间几乎在台湾的各种天灾地变他可以说是无欲不语啊。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几乎他只要在场，大概这个问题就可以很具体的看起来迎刃而解。所以我们新闻界，我们在媒体界的朋友们，大家对他出现在这个灾变的现场，一则是喜，一则是忧哈。喜的是当然这个灾变很快就被救助了，忧的是站在我们新闻人的这个很自私的这个想法里面，他只要一到现场就没得东西可以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灾变的状况就改变了啊，那火就救灭了，人也救出来了啊，什么什么。所以这个其实当然整体上来讲，它是我们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的这个负责救灾的官员里面能够有像他这样的人，实在是非常的难得。那这个警钟响起这个节目呢，不论曾经是广播，不论现在转变成电视啊，每一次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我们都只请他一位。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所有的事情他都可以谈，不管他的学养的部分，不管他的这个经验的部分啊，对我们大家来讲都提供了非常多的

0: 从事情的内幕背景一直到怎么样去救助，然后在救助之后的影响是什么，他都谈得非常清楚。所以今天呢，我们又再次为他，又为这个节目的主题，我们把他请到这个节目里来，为您介绍新北市消防局的局长陈崇业局长。
1: 哎，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局长，谢谢你。我知道你最近在这个议会刚刚好是这个最总咨询的时候。
1: 总咨询啊，因为今年是选举年，嗯，所以大概地方政府的议会以往都是九月份开始。
0: 是。
1: 那今年大概都提早到七月初就开始。
0: 对，因为十一月要选举了。
1: 那我们大概会持续开会，因为总咨询也报告过，那接下来就是审计单位的结算，
0: 是，
1: 然后预算这两天市政府会正式到议会，嗯，所以我们预计在十月六号之前，
0: 是，
1: 就会把预算，不过这也比较特别啦，就是说选举年一般的预算在互委以后，然后做一个大致的质询，就会分给小组审查，嗯，那我们是在第六审，嗯。早期在台北来讲叫警政卫生，
0: 对，
1: 那新北大概六省指的就是警察、消防跟卫生局，
0: 也差不多了。
1: 对，
0: 那
1: 基本上接下来就是预算审查，那预算审查大部分是大会审查完以后到小组，嗯，那小组审查以后就三读到大会，嗯，那有可能会大部分会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市长做完报告，他们总咨询完以后会提早在十月六号先就预算部分先做一个停止，
0: 是，
1: 那等下一任的议会新的市政府十二月二十五号成立以后，嗯，会再做续审，
0: 所以这个等于是侯市长在任期内的最后一次。
1: 对，所以事实上也是侯市长大概八年内第十六次的备选。
0: 对，
1: 上半年是咨询，下半年是。
0: 对，他以前是副市长。
1: 哎，对，那其实，在新北来讲，就是议会就是几乎每天下午。嗯，哦，所以那早上最近在忙，我记得白海豚其实这个台风主要是海上，其实今年的台风缓声音来讲，我们的台风数量会比较多，
0: 是，
1: 哦，事实上
0: 最近好像又来了，
1: 最近下一个台风16号台风又进来哈，
0: 是，
1: 那事实上白海豚
0: 您讲的是16号台风，不是8月16号，
1: 哦，不16号台风，
0: 16号台风
1: 他们大概会有编号进来，
0: 对，
1: 那事实上在东太平洋的东边那一年大概26个，嗯，那今年这个数字会再加一点，哦，那其实反而最近石门水库跟翡翠水库啊，石门水库的含水量大概到96%，嗯，那因为担心明年会没有水，
0: 是，
1: 所以现在我们预估竟然进到台湾地区的台风，嗯，会少，哦，所以它就泄洪的部分，它就会调节性的泄洪会比较少。
0: 不，其实石门水库的拥塞的状况比较严重，
1: 那翡翠水库因为它有发电，
0: 对，
1: 所以它会维持在70%到80%，
0: 是，
1: 哦，所以翡翠水库基本上目前不但供应台北、新北，甚至到桃园某些区域。
0: 所以这次的这个白海豚这个台风在台湾来讲，好像也就闹了一天嘛。
1: 其实这一次很特别啊，因为这一次的雨量不大，嗯，但风很大，
0: 但风很大，
1: 所以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包括板桥市区，甚至台北市区，嗯，那这一次现在进到上海，嗯，那这上海可以讲说100多年来最大的。
0: 他们说这个白海豚把上海给淹了嘛？
1: 那你会想到说一个海上台风，事实上它从台风从强烈台风到中度，
0: 是，
1: 事实上我们在解除台风警报的时候，礼拜天的时候它已经变轻度台风，
0: 对对对，
1: 所以它带来的雨量就直接扑进去，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说啊，强烈台风的雨量跟风势，嗯，但事实上现在以往我们的案例里面都是中度台风对台湾，因为停的时间比较长，
0: 对，
1: 那没有跑那么快，但是现在连轻度台风在大陆登陆都会造成这么大的影
0: 响，对对，这是真的是
1: 极端气候以后，那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其实白海豚台风其实比较松散，嗯，其实它台风眼的位置并没有什么，
0: 对，
1: 但是它的银带啊，它那个群带其实面积很大，
0: 对，
1: 所以在我记得当天我们会认为大概影响上个礼拜六的下午到礼拜天的中午，嗯，那就会发现到甚至在礼拜天早上八九点的时候，哦，我在板桥地区我第一次看到台风那个风雨，
0: 我们巴黎这边
1: 大概阵风平均风力都可以到8到9，很少说市区可以到9，
0: 对对，哦，这个而且它好像不太平均哈，它
1: 上因为上下摆，
0: 哎，
1: 它的上下摆
0: 南北不
1: 太南北摆，
0: 对，
1: 那这个部分是比较特别哈，哦，嗯，所以大概忙着台风，那以新北来讲有121件，嗯，我们有121件的案件，那事实上礼拜六我们发布以后，海上台风我们就二级开设。
0: 所以我看市长好像跑到瑞芳去了嘛。
1: 哎，在深澳渔港。
0: 啊，深澳。
1: 是我们第一次有168只渔船可以到深澳渔港。其实这个当时我们就认为说，海上台风警报，经济海域里面也受到影响的部分，当然就是渔船。
0: 所以这次这个。

0: 侯市长在任内最后几乎可以说是他最后要碰
1: 到。澳民也认为天佑新北啊，因为其实在深澳渔港的北侧的黄波堤刚好在今年的五月份完工。
0: 哦，幸好。
1: 以前我们的海上台风警报有两个标准，就是船要进来。
0: 对。
1: 那如果强烈台风，连那个移工跟里面的人都要上岸。
0: 都要上岸。对。
1: 那在深澳渔港，因为以前的黄波堤的浪口就是一个小的开口。所以常常那个浪进来的时候，这次的长浪高到四米到六米。
0: 对。
1: 那进来以后那个船呢、我第一次看到那个船在还没有黄波堤北侧黄波堤没有做好之前，他们都摆在中间。因为靠岸以后啊、都会撞到，连船都撞到沉下去。
0: 哇。
1: 所以大部分的渔船回不了家，就会到八斗子渔港去避难。
0: 是是。
1: 那这一次我们北侧把它黄波堤做起来以后、就是那个浪口的前面有一个北侧的黄波堤、
0: 是，
1: 所以它把浪全部挡在外海、
0: 那
1: 所以在深澳渔港，我那一天陪市长去，风很大、而且沿路上的浪非常高，
0: 是，
1: 但在深澳渔港里面一点风浪都没有。
0: 你看，所以这个、
1: 所以我到去的时候，一位的理事长也好，总干事也好，所以我讲究一个黄波堤可以改变
0: 对这个把很多生态。
1: 那隔天市长开完准备会议又跟我讲说，哎、我们去淡江大桥。所以那天我打电话给宋哥。
0: 对
1: 的时候啊，其实主要的理由是在沙仑路，在淡江大桥行控中心，我们叫转运站，那边有一个捷运施工，上次因为大雨进来，所以造成积水，所以市长特别去针对那个区块的积淹水，他们有一个郡。就是早期有一个郡啊，郡等于大的类似一个
0: 水沟，
1: 水沟的概念。那市长去看他们啊，因为那有涉及到私人土地，所以我们就把它用到。那这一次有两个特色，一个就是淡水有一个水卷风，水卷的龙卷风。
0: 对对对，这个倒很，这次很特别，
1: 所以会把屋顶还有树整个带走。这也是包括国外媒体 CNN 也有报道，
0: 多报道。对。
1: 那第二个大概我们特别提到的，市长看到那个区域的淹水，那因为私人的土地上一次的个案，他就用怪手在那边待命。所以当那个郡的下流水进来的时候，有一些树啦、或其他就把它捞起来。
0: 而且这一次好像这个为了风的关系，那个淡江大桥的机车道跟人行道都封掉了嘛。
1: 对啊，另外汽车道要限速。
0: 对，
1: 不过这也是我们不断的在淡江大桥，五月十二号通知以后啊。它达到一定的风速啊，有一个 SOP、但是我们现在就是透过各项的包括台风
0: 你们也是在观察，比较
1: 特殊的一个气候去做观察。
0: 对。
1: 那这一次包括台风期间啊，人行道跟机车道就整个管制。那汽车要减速。
0: 对。
1: 所以那一天我们就到淡水来。那事实上淡水目前因为淡江大桥、所以整个通车到宜兰码头，那宜兰码头到芙蓉还有捷运站中间，在淡江架桥下方有一块土地啊、那这个部分市长那天跟朱市长也特别看了一下，说未来如果从淡水捷运站然后要到宜兰码头会经过淡江大桥、其实下方你现在看下方、其实目前都没有特别整理，所以我们想说如何很快的透过规划，市长讲今天应该有136天，我们希望在有限的136天
0: 然后做一个整理，
1: 做整理。那因为这两天包括昨天到淡水、我们的淡水分队，
0: 你们在新盖
1: 的，
0: 你们
1: 新盖的分队，其实淡水这个区域其实人口从市长来13万到目前21万，
0: 是，
1: 所以其实已经超过21万。那我们的救护每一天的救护量再加上火警、大概每天的出动次数大概有将近32件，
0: 所以这几天他跑淡水跑得很近啊。
1: 那包括淡水的行动治理，还有
0: 而且
1: 为了市场，
0: 而且这个天气变好了，好像还有一个差点，一个国中生差点被卷出去了。还被拉回来了
1: 嘛？对啊，那个
0: 对不对？他已经跑了。
1: 就是这个是昨天发生在沙仑海水浴场。
0: 对，沙仑海水浴场。
1: 那沙仑海水浴场早期是最近因为暗流的改变，所以它有一个离岸流的一个部分。那昨天在板桥国中应该讲板桥的中正国中，有三个国中生，那其中有一个他认为泳，就是他的游泳能力也许比较好。
0: 是。
1: 那我们叫他不要游出去，劝了3次。
0: 这他还是游。
1: 他还是游出去，那被漂了100多公尺。
0: 这个蛮危险。
1: 那救生员发现以后直接通报我们找海巡。所以后来大概在外围的100-200公尺就把他捞上
0: 来。把他捞回来了。
1: 所以生命，不过他现在在派出所问笔录，因为他开房。
0: 是这个。
1: 就是我讲说你要有教育，那这个教育我们不断的问，如果是危险潜域跟禁止水域，那我们就觉得你就应该尊重救生员。
0: 对。
1: 不能讲说台风刚过后你还在玩水。
0: 对，
1: 是这个是一个问题。
0: 对，
1: 那。

0: 刚宋哥有提到哥伦比亚的地震，
1: 是
0: 那个规模 7.4， 其实它一定有震度达到6跟7的强度。
1: 嗯，
0: 那所以你会看到建筑物倒塌。一般的规模如果7点多，比较特别的是它深度够深哦。
1: 是，
0: 但是到了地表的震度还可以达到6到7。
1: 它这个它叫做直下型地震。
0: 直下型地震，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地震有两种，
1: 嗯，
0: 一个叫 P 波跟 Q 波。
1: 对 ，P Q
0: 就是说，上下的传达速度相对会比较快，所以你如果去感应这个地震的强度够强，你会有觉得上下，
1: 对，
0: 然后垂下左右，
1: 垂下左右，对。
0: 哦，所以上一次我记得在双溪的芒断层，那个地震，
1: 对，那个是上，
0: 我们就开始感受到上下，
1: 对对对，
0: 然后在左右，所以一般如果有上下在左右，基本上对建筑物的破坏性会比较高，
1: 对。
0: 不过那一天的地震还好。
1: 嗯，
0: 因为它的深度九十级够深，
1: 嗯，
0: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震度达到四级，手机就会响。
1: 啊，对。
0: 所以我们那一天你会看到很多人手机都在响，
1: 警报都响，我们的手机都响。
0: 那后来我们还是修正回来三级。
1: 嗯。
0: 啊，不过我们最近手机也一直在响，那个因为
1: 可能是因为说是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早期所谓的万安演习，
1: 光预告就预告两次，
0: 包括南区跟中区。
1: 哎，那天连台风它都有发这个国家级警报
0: 哎。其实它就先做预警。
1: 啊，
0: 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紧张，最近我们要做一个城市韧性的。
1: 不不，我那天是台风的，它就是风力太大要我们。
0: 啊，会会会，我在板桥也有收到，
1: 是，
0: 就是你的风力达到市区达到九级到十级，它就会先做预告。
1: 它这个是不同单位发的嘛？
0: 其实应该讲续保卷性，中央统一来发。
1: 哦，是统一。
0: 那个地方来发，就是由中央气象署。
1: 嗯，对，
0: 发的一个扁讯。
1: 对对对，
0: 那如果像我们，我们有在检讨，像 PWS，
1: 嗯，
0: 那这个卷讯也是由中央气象署，
1: 哦，
0: 中央他们来发。Okay、那我们上一阵子我们有在思考，如何用在人为的重大意外事故。
1: 是，
0: 在去年台北市火车站1217，
1: 啊，对，
0: 我们称为一个随意杀人事件。
1: 对 对, 对, 对。
0: 那这个也让地方政府的消防或警察单位，当在发生如何及时通报，然后在通知附近500公尺以内的民众，尽量在重大事故的时候能够做。
1: 这一次听说在哥伦比亚当地，他们这个 Google 有发一个警报出来。那有一些民众是听到那个 Google， 因为他早上七点多嘛，在当地时间，他很多人还在睡觉，还没起来。
0: 是，
1: 可是有人就听到那个 Google 的警报就跑出来，所以就是这样的，好像救了不少人命。
0: 在台湾地区有关于细胞碱性的地震，其实这个已经比较成熟了。
1: 嗯，
0: 我们也讲过，早期也被埋怨嘛，
1: 比如说对对对对，
0: 就没有摇得很厉害，
1: 对，把大家都吓死了。对
0: 啊，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不断的测试跟修正，准确度就越来越。
1: 不，这个宁愿让它过度一点。
0: 没关系啦，因为基本上政府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义务，
1: 对，
0: 在灾害发生之余提早，你不要小看啦，如果提早个5秒10秒，
1: 差很远喽。
0: 其实有一些危险物品，紧急把开关关掉，
1: 对对，
0: 或是停止营业，停止一些所谓的供电，其实对于设施能够做保全，
1: 甚至可以把门打开
0: 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不过台湾有提到规模7以上的，大概大家就会想到921，921的在慈隆埔断层，民国88年，所以时间也过了将近17年。
1: 我不知道，20几年了。
0: 民国八十八年，
1: 27年，对
0: 对, 对。就是说，27年，就民国88年这27年来，台湾的各县市的搜救部队
1: 是。
0: 所以刚刚宋哥
1: 都比较成熟了。
0: 都问我说：“阿林准备好了没有？”
1: 对。
0: 那一般我们现在北中南东，我们依照联合国的认证，各县市的消防单位最起码有中级以上认证。
1: 是。
0: 那重级像台北、新北，我们在110年，我们就正式通过了重型认证。
1: 你们好像要辅导好多其他的地方。
0: 很多县市。那在5年后，我们在今年的6月份，我们也第二次通过复测。而且我们是。让内政部消防署，他们有一个中央的所谓的特搜队嘛，他们在做认证，一定是说服他们在新北的地形地物做认证，否则大部分的认证都要回到竹山。
1: OK，
0: 那竹山的想法就是说，我在那边已经认证过了，
1: 对，
0: 其实我对那个地形地物是了解，
1: 是，
0: 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地形地物的改变，
1: 可以多元一点，
0: 可以多元。那另外我们也辅导几个直辖市，那这些直辖市跟县市。大概也陆续成中型跟重型，不过我们有一个轮值业的概念，
1: 对对对，
0: 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有一些搜救能力，
1: 是。
0: 那目前新北跟台北比较成熟的就是搜救犬，就是我的搜救犬基本上我会分成 B 级 A 级。
1: 台中好像搜救犬也它好像也是蛮它那个搜救
0: 目前直辖市里面像高雄台北跟新北，台中他要认证，后来他搜救犬有增加，所以基本上搜救犬现在比较成熟，除了特搜部队，
1: 是
0: 我们的内政部消防署搜救队以外。

0: 是以北部地区，
1: 还有北部地区，
0: 所以我们尽量维持在四只到五只。
1: 其实这个很不容易，
0: 对啊，没错。
1: 这个搜救犬，你看起来是一只狗，但是其实它的训练养成过程，
0: 所以我们现在又分两部分了，就地震有可能是百年嘛，十年、二十年，
1: 对，
0: 哦，那不同的断层跟能量释放，
1: 是。
0: 那我们现在也在五六年前，我们就引进欧洲的行迹追踪。就是我们所谓的山域，很多人走失嘛。
1: 对。
0: 那我们的行迹追踪的搜救犬的相关训练，我们也请到德国，在全世界拿过冠军的搜救犬的教练。然后事实上他也来台湾，我印象好像第五次吧。我特别带他到圆山饭店。然后他有一个心愿，看能不能跟侯市长见面。他会安排跟侯市长见面。他已经是82岁了。
1: 哦，82岁了，天哪！
0: 所以他其实对台湾不是只有对新北。他每一次来我们就开一些座谈，那我们就邀请台北跟桃园，那甚至安排到台南、高雄跟台东。
1: 所以这个救灾其实还是人还是很重要。
0: 人跟狗啦。
1: 不是，我就说你们像这种他，你看他82岁。
0: 哦，那很重要。他这样的经验值你现在几乎没有办法取代。那行迹追踪其实在亚洲的认证大部分都以地震为主。
1: 所以你可能也要做到85岁了。
0: 哦，没有那个人。要身体健康。
1: 你这种经验大概也。
0: 没有没有没有。但一般来讲公务人员大概都是65岁。
1: 对啦，那个是制度啦。
0: 不过在直辖市的消防首长是属于地方事务。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是政务官。
1: 哦，政务官又不太一样，对对对，
0: 有一种体制在
1: 新北不是有一个特别的大队，就是专门在做这个搜救的人。
0: 新北其实我们大概比较特别的，就是说我们的编制3500个人嘛，所以我们有10个大队，其中有9个大队是有行政区，
1: 是地区的，
0: 另外有一个特搜大队。
1: 对，
0: 那特搜大队就有一些功能型的分队，比如说我们南亚的重机械是属于地震的，那我们的汐止是属于水域的。那大埔就是刚刚宋哥提到的，我们养了大概有12只的搜救犬，
1: 那搜救犬
0: 就是专门犬只啊，
1: 对，
0: 所以我每次去，大阪第一个当然就大阪根嘛，
1: 大阪根
0: 满月园，其实还有一个特色叫大阪分队，就是狗住的比人好，吹冷气，然后可以有跑步机，
1: 是，
0: 然后他们所有的训练包括吃的东西，除了有一些我们固定给他补充的肉类，还要固定他做运动，
1: 而且那个地方青山绿水的，看起来比都会要感觉要舒服。
0: 最近在那个大埔分队又旁边有一块地，我把它整理起来，大概花了1700万。
1: 哎呦，
0: 然后会设置各项的训练，所以未来在新北北部地区的搜救犬认证，我就不用跑到南投，
1: 了解，
0: 不用跑到高雄，
1: 你就可以在当地就可以做认证
0: 了。你看。高雄跟南投我去认证，我就要提早大概3天到1个礼拜下去。第一个适应它的天气，台北的天气相对的比较不会像那么热。第二个，我未来的训练场我就可以让北部的搜救犬在这边做认证。
1: 了解。
0: 所以这个也是刚刚宋哥提到的，也感谢市长，就是说我愿意用一个分队来专门做搜救犬。那当然那个地方也三义的搜救，三峡的山域，包括满月园的登场很多人嘛，
1: 是，
0: 所以我们就配合那个地方需要的一些特搜部队，
1: 是，
0: 那我就在那一边。
1: 我觉得一般的民众的印象里面，对搜救犬的印象比较鲜明的哈，都是在地震救助比较多。
0: 因为早期也从地震，那当然，其实我们那一块，我们有分一部分的听舍给警犬。我们叫 K9 嘛，
1: 对 K9
0: 工作犬。那
1: K9 你们现在讲这个还不是 K9 对不对？
0: 其实不管地震、行迹追踪，
1: 其实它那个都是统称叫 K9。
0: 那统称 K9 的时候，警犬它的气度也有，但是新北市是少数地方政府一般来讲，警政署的警犬队都在保自备，也许在保一保二
1: 的，对，
0: 保二保三这种
1: 有属于
0: 任务型的，你可以看到机场。会有一个缉毒犬，
1: 对对对。
0: 那在地方政府的搜救犬，新北市因为有一些教官跟干部，他们在刑大的编制里面，所以他们有养一些搜救犬，
1: 是，
0: 比较就是缉毒犬、工作犬
1: 工作犬。
0: 所以他这个部分我们也在一起，不过他们大概以狼犬为主，那我们家的犬类也会分大跟小，
1: 是，
0: 因为一般来讲，搜救犬先做初步的一个搜索。那我们再加上我们的生命探测器啦，或破坏器材，那这些都要透过支撑。
1: 这个搜救犬它其实是分类分得很清楚的，有的是找活人的，有的是找死人的，有的是找什么的，是不是？他们有好像有很多
0: 基本上的灾例啦。其实921，我们以前对于地震都是以日本资料为主，因为1923年，在日本关东大地震有10万多个人死亡。
1: 对，
0: 那在那个年代。

0: 代就认为二次灾害包括火灾、嗯、因为木造建筑。
1: 对对对。
0: 那最近我们事实上从921民国88年也就27年前我们第一次看到台湾有地震灾害、嗯、死亡人数也将近2600多个人、
1: 嗯、
0: 相当一个小型战争。那我们就发现到说诶我们的不管在搜救器材跟搜救犬、
1: 嗯
0: 就会开始以这个为主。
1: 哦、
0: 啊，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到说，如果因为搜救犬本身大概是8年，
1: 嗯，
0: 所以我去挑这个犬，那由我们的专技人员，
1: 他八年不是服役8年吗？他训练那个就要战略好多年，
0: 大概2年到3年。
1: 对啊，
0: 那服役个4年到5年，8年他就要处理。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他从挑选到训练，
1: 嗯，
0: 到认证，从A 级到 B 级、嗯、大概就花了4年多。
1: 对。
0: 但是他不断的认证也在不断的做一些搜救的任务。
1: 嗯、哦。
0: 那是他的寿命就8年。就是一般县市首长上任你可以养一只小狗。
1: 啊、
0: 对。县市首长如果两任
1: 下来他就退了。对。
0: 而且那个训练的成本很高啊。
1: 对。
0: 那民间的警犬或是搜救犬的训练、
1: 嗯、
0: 其实他没有办法像政府部门那么专业。
1: 了解。
0: 他可能就是单独一个训练学校，你这么警犬学校也好、
1: 嗯、
0: 但是他投入的成本、
1: 嗯、
0: 可能一两只，那你像我们一次要有维持在10只到12只之间、嗯、因为我们希望特搜的部队像我们重型认证有128个人、
1: 嗯、
0: 不管是全部警消或是跟义消、
1: 嗯、
0: 还有专业的医生专技人员还有公务部门的结构技师
1: 是
0: 那128个人就比照美国特搜部队64个人为一种、
1: 嗯、
0: 所以我同时可以处理两个灾区
1: 对对对对
0: 那第二个我的救助器材 的一个层级多少吨数、
1: 嗯、
0: 那这些吨数可以做多少的搜救、
1: 嗯、
0: 那我到国外去做国际救援、
1: 嗯哼
0: 那他就会看你的认证、
1: 嗯、
0: 如果你是重型的他就给你分到重灾区
1: 对要派到比较
0: 如果你连认证都没有他就叫你到边区去绕一绕
1: 对
0: 就是说对郊区你可以去处理因为
1: 对
0: 你如果对于严重的灾区如果你没有经过认证
1: 嗯
0: 搞不好你在救助的过程
1: 你自己都会受影响
0: 你还要叫其他部队来救你
1: 对
0: 所以早期我们在没有认证之前大家都觉得、啊、大家都很认真但是技术还是要提升。
1: 可是我觉得你们无论如何也是血肉之躯啊！你真的到了那个救灾，你到那些瓦砾堆里面那些东西，又加上余震，其实这个就负责救助的人都是其他的危险也是蛮高的。
0: 目前不要小看了，全世界灾力最多的，其实台湾也算在前面
1: 啊。对，
0: 像花莲动不动没、
1: 哦。对对对，我们
0: 一下子除夕夜，
1: 对，
0: 那一下子你看花莲刚好经济快好了，哎，又一个04、03地震。
1: 对，
0: 那其实到很多的国外的组织。我刚讲说新加坡民防部队就是一个很特殊在协助做民防训练的、嗯、
1: 对
0: 尤其包括赈灾、
1: 嗯、
0: 但新加坡没有台风也没地震
1: 对啊
0: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很多人到国外去分享案例反正台湾的团队出去、嗯、他就可以讲说、哎、这个哪一个案例、这个、
1: 对对对我们的灾力真的很多
0: 所以从灾力里面去看看你的验证你的救灾的认证的程度
1: 嗯、
0: 哦、像上一次国际的救援美国部队还没有去、嗯、那我们申请联合国同意以后、
1: 嗯、
0: 我们去还取代美国在现场设指挥总站
1: 是
0: 还有各国来都报道
1: 你说是土耳其还是哪里
0: 没有错
1: 就土耳其嘛
0: 所以那一个地震事实上在27年前 ,921,
1: 嗯、
0: 不管土耳其或是那个年代我如果没有记错 ,921 在台湾正好是警察跟消防分立
1: 对
0: 也就是以新北来讲
1: 嗯
0: 这民国87年7月1号。
1: 对那就是88年
0: 嘛。那是88年。
1: 对。
0: 那是像嘉义很多县市还没有成立消防单位。
1: 嗯、是。
0: 所以那个地那个时候的地震消防能力啊
1: 嗯
0: 是非常薄弱。
1: 对。
0: 哦所以我们在讲说其实在那个年代里面其实就是大家凭的就是勇气。
1: 对。
0: 哦就是勇气然后。
1: 那这拿命去搏了的。对。
0: 但是27年后各县市都有中级以上认证的
1: 对我还记得那个时候921的时候台北连跟美国的 FEMA 都还没有连在一起呢
0: 没有、啊、而且台北是第一次我们有所谓的生命探测器
1: 对
0: 其实那时候是88年我因为我那时候在台北市当大队长
1: 对
0: 我记得那时候
1: 你那个东兴大楼那个
0: 东兴大楼现场指挥
1: 拿出来的
0: 对我们有拿到生命探测器因为我们预估89年要编预算
1: 嗯
0: 就是三个大队各有一组生命探测器
1: 嗯
0: 啊业者就先把国外引进进来
1: 嗯
0: 就那个生命探测器人家以为是钓鱼竿了啊事实上也在现场
1: 对那个
0: 操作就损坏了
1: 是
0: 但是现在 各县市的特搜部队、搜救单位都有。嗯嗯。

0: 那为什么新北会比较特别？因为新北其实特搜部队不管花莲、台南、高雄、汽爆，只要发生，我特搜的单位，我的编制有136个人，
1: 嗯，
0: 他可以随时在受训20个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出勤。
2: 其实你们新北为什么比较特别，是因为从周锡玮开始一直到现在侯友宜为止，你们的每一任的这个首长对这个东西支持，再加上你们现在新北这个整个救灾的系统根本就是当时台北为主的主力往那边移过去的，
0: 所以基本上就三任的市长不管在厅舍啊，周锡玮装备器材，我们的预算你看从周锡玮20几亿到目前，我今年的预算60亿9870万，
2: 那算
0: 我明年的预算会达63亿啊，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其实市长每一次都讲，我即使中央统筹的经费在没有办法到位，
1: 嗯，
0: 但是消防的预算我逐年给你增加，
2: 是
0: 啊，因为他也知道这个都是救命钱，
2: 不是，那也是因为你们的救灾的表现卓越，要不然的话，
0: 所以
2: 不可能这样。
0: 我还是很谢谢市长啊，因为他其实我大概。上任2年多，
2: 嗯，
0: 在我手上动土，我看他算过，大概有6个分队。
2: 你从民国104年来就不是2年多了，你那时候是主力一直到现在。
0: 一般来讲，我当主秘者，我在新北已经待了18年。
2: 是啊，是啊。
0: 主秘2年嘛，
2: 对，
0: 副局长大概14年，那我局长大概2年多了，
2: 是是，
0: 大概跟市长这一任大概到2年半左右。
1: 嗯，
0: 那事实上你会想看说，这2年半里面我有7个分队动土。
2: 好，
0: 然后在我手上到目前有3个分队落成，
2: 是啊，
0: 包括顶埔、双溪、贡寮。
2: 对，
0: 那我在下个月跟在这2个半月里面，我还有2个大队跟1个分队。
2: 你淡水这就是一个新的，
0: 淡水是动土嘛，
2: 对。
0: 然后在中永和秀朗桥，
2: 对，
0: 旁边的一个秀山分队，
2: 秀山
0: 下个月22号动土，
1: 嗯，
0: 然后接下来最后一块平土英歌陶博馆，
2: 对，这个才是大，这个才是大 case，
0: 20亿，再加上属的1.2亿，那这个案子最近刚好要公告，
1: 嗯，
0: 所以一个月后会有来标，所以预计那个英歌陶博馆的2起复合型灾害，
1: 嗯，
0: 就环境部从115年开始，今年到118年，
1: 嗯哼，
0: 给我大概20亿嘛，
2: 所以啊，
0: 所以这个基础建设跟3个训场的训练，
1: 嗯，
0: 那大概预计在10月份会动土，
2: 是，
0: 那我接下来3个分队落成，
1: 嗯，
0: 第一个分队大概系指6大跟特搜大队，
2: 对，
0: 那个大概那个工程也大概将近快5亿多，
1: 嗯哼，
0: 那个落成大概会落在10月份，
1: 嗯，
0: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温子郡，
2: 对，
0: 温子郡的开发区一个泰山分队，
2: 对对对，
0: 那大概也在11月份落成，那另外一个在 TK 处，就是曙光路的，我们所谓的
2: 对曙光路里的第一大，原来的最早的时候，
0: 对，那最早的那个消防局成立的地点，
1: 嗯，
0: 那个也大概5亿多，那个也大概在11月份，所以大概陆续还有2个分队要动土。就是包括训练中心还有3个分队落成，
1: 嗯哼，
0: 所以我跟市长讲从这个月开始，
1: 嗯，
0: 到12月25号
2: 为止，
0: 3个分队动土，3个分队落成，
2: 哇，太厉害了，
0: 所以我跟市长讲说，你我这8年你当市长，
1: 嗯，
0: 你给消防局大概超过25亿左右，
1: 嗯，
0: 拼设，
1: 嗯嗯，
0: 哦，我跟他算一下大概22亿嘛，
1: 嗯，
0: 那如果连中央补助的那个20亿，
1: 嗯，
0: 我跟他算一算，包括消防署，
1: 嗯，
0: 大概这8年在消防机关大概将近50亿，很难想象，
2: 真的很难想象，
0: 嗯。那我在讲说，周锡玮、朱立伦到
2: 侯友宜，
0: 对，我们已经盖了50个，如果连这3个分队落成，就突破50个
2: 了。这真的是你，我算人营造公司，就是远雄建设，他都没办法成你们家盖房子。
0: 我们最多曾经有到手上最多有曾经到11个分队同时在处理。
2: 哇，
0: 那大概2、3个，因为以前是一个市区一个郊，一个市区两个郊区嘛。
1: 嗯，
0: 那基本上台北县时代50几个分队都是铁皮屋啊。
2: 对。
0: 那现在你看到所有的厅舍，那淡水分队。那个工程4亿2000多万，那现在一坪已经造价到25万。
2: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我讲各位朋友听到局长说这个话啊，你可能觉得那个盖那个厅舍好像是个功能性的考量，其实它是不止功能，这个当然增加它的防救灾的功能是一定的。但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就是所谓对工作他们的从业人员的这个福利的问题。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政府官员他的思考到底到什么程度上面的一种指标了哈，就他不只是在他的专业形态上面，他好像觉得你看每一个厅舍他的改建当然会对他的各种各样的专业上面的表现会有帮助，但是他有另外的一个思考，这个思考

0: 觉得也是我们长时间以来一直在把眼睛盯着这个新北市消防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非常的以人性作为基础哈。你看这些，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从防救灾的角度，我们从这个就从赈灾的这个救助来看，就像我们刚刚讲，你看每一个灾变的现场，其实不管他什么认证，不管他是一个什么专业的背景，他还是一个人就是了。我们身上长的皮肉，在那些人身上也是完全一样。所以水也好，火也好，这个各种石头砸来砸去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每个人来讲，其实都是容易构成伤害。而这些人，他们却以这个为伍啊，就是他的生命价值的主体，他要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所谓福利系统上面不考虑他们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处遇底下来从事这些工作，其实这个是忽略人性的。但是你看刚刚局长讲这个话，我们常常开玩笑，我就说他能盖房子，能盖这么多年可以盖50个厅舍，不是50个公寓而已哦，这个厅舍是要停得下救火车的哦，这么大的工程的结构，现在还有陶博馆这样子。其实他刚刚忘记讲了，他还有那个 ERCA 那个他的干部的训练，这些东西都在这个时间里面建构出来。为什么？其实这个东西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从业人员知道他被尊重，而且他能够在一个合适的状况底下，至少能够维持他应该要有的生活品质啊。那这个其实是对防救灾的能量上面一个看不见，但是却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一个基础性的原因。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直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绝对不是在帮新北市的绩效在做什么样子的背书，但是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一个政府的公权力，他手上拿着可能我们所交的税的一些资源，但他拿着资源要干什么？现在在台湾有太多的这些问题是值得思考而且值得观察，但是我们这过去这十几年来，我们看新北市的消防局在这个上面光盖厅舍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做他的这个施政上面的设计，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当然今天我们从哥伦比亚这个地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当这个大型的灾变产生的时候，真的是要靠这些人，不论他们自己人的本身，他手上所掌握的工具，甚至牵的一只狗，可能都会跟那个一刻之间的人命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这些东西绝对不是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觉得他需要，你平常如果不有很好的建制，到那个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想这个是
1: 我刚刚宋哥也特别提到了，实际上包括极端气候，
0: 对，
1: 尤其是反射影现象，
0: 是。
1: 那基本上，整个消防的全大概救灾不是只有消防啊，
0: 是
1: 很多急促，
0: 对。
1: 所以我们常讲说，在防灾来讲啊，那其实，我们最近这两天都在忙所谓的城市韧性，
0: 对对。
1: 所以透过民力跟部队，还有我们灾防的经验，
0: 是。
1: 那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到说啊，你还是要跟民众，所以我们会想到说，我们第一个想说，如果蝗灾市，已经从蝗灾社区里面的协助，变成冷冷式蝗灾市，
0: 是是。
1: 那新北市既定的目标就很清楚，我从去年的10000个人到今年3月份的20000个人，
0: 就是蝗灾市一般的民众，
1: 对你来受训15个小时。
0: 对对，
1: 包括现在的后备的军人，甚至警察、义消、民防都要送。
0: 是是。
1: 那到今天为止大概27000的人，所以我们希望到年底可以达到30000。那另外我们的社区做，我们有一些企业防灾，甚至我们的企业当义消。
0: 是。
1: 事实上我们的企业从107年的14家，到现在有700家，在这700家里面，其实在当企业平时我们可以协助他做一些防灾工作，但是当大型灾害甚至战争，他所扮演的角色，
0: 对不，那个不太一样。
1: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让企业先有自救能力，那另外比较多的是所谓的基础设施，不管台北港或是所谓的电力、电信，或是重大的企业。那这些企业里面其实我们也不断在做辅导跟训练，不过中央这一块也陆续给了一些经费，所以我们在讲包括我们最近垫付了大概有4项预算，有3900多万，所谓的垫付就是中央原来要补助给我们的，目前钱还没到位，那市政府就说我前面
0: 先出，
1: 然后他到时候经过议会同意他再过来，
0: 对对，
1: 那里面就会针对我们现在区公所有协作中心，
0: 哦，
1: 所以对于灾害这一块，行政院会在上个礼拜也通过了所谓的灾害防救法的修正，包括海啸到底归谁管，目前看起来是内政部，
0: 是。
1: 那另外一个所谓的堰塞湖，
0: 堰塞湖这也是一个对，
1: 就是新的灾害在法律上怎么去授权，
0: 对。
1: 第二个，对于灾

0: AI 的一个防救等级的高度的提升。
1: 嗯，
0: 所以我们对于机关里面应该设一个灾防长。
1: 嗯，
0: 那这个灾防长在机关是副首长。
1: 嗯啊，
0: 比如说以市政府层级，他就是副市长。
1: 副市长。
0: 那当然就是负责我们列管的。以新北市来讲，就是朱替之副市长。
1: 嗯，
0: 那早期是侯友宜副市长。
1: 对，侯市长。
0: 更早之前是李清川、李世川。
1: 李世川说：“你们这些都是一直之选。”
0: 你会发现到说，负责灾防这一块，其实在做行政，在市政的行政治理。
1: 嗯，
0: 相对的全面性会比较高。
1: 对，
0: 哦，那另外一个我们就想到区公所，就是以前区公所大部分都会协助我们派，
1: 嗯，
0: 但是当一旦战时发生，或是所谓的大地震发生，
1: 嗯，
0: 我们就想到说，哎，每一个区公所应该有自己的能力，嗯，所以我们现在在培养所谓的协作中心。
1: 所以你现在就是把这个部队分散到各个不同的，
0: 所以我想说。火灾我们可以很快的很多部队调度，
1: 嗯，
0: 哦，我们分为一级、二级、三级，
1: 对，
0: 哦，那如果一级有人命的问题或规模比较大，
1: 是，
0: 哦，像我们有时候烧工厂一直烧十间，
1: 这几天不是有还有个化工厂在，
0: 对，对，所以我们就会想到说，如果同样的整级在新北，嗯，我们大概要派到200个人，
1: 对，
0: 哦，那如果100个人就大量的层级，
1: 是，
0: 那这些东西我们就会去处理，但是一旦地震，就是自己负责自己的。嗯
1: 哦，
0: 就是除了一个重大的灾点，大家集合，
1: 嗯，
0: 其他的地震、小型灾害特别多，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那今天也比较特别，在板南站有所谓的，
1: 对，这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新的新型的
0: 新型的，就是我们行动电源冒烟的问题，
1: 对。
0: 那在捷运站来讲，台北火车站捷运站，当有发生事故，
1: 嗯，
0: 哦，当然你要紧急通报，
1: 嗯，
0: 那第二个原则上车要进车站。
1: 对，
0: 因为你的铁道都在通电，
1: 对，你的认可不安全，
0: 而且是地下化的东西。
1: 对对对。
0: 那第二个行动电源，基本上，简单的讲，就是要想办法让它移除。
1: 他今天这个疏散人还不少哎，他这个疏散1000多人啊。
0: 捷运站基本上高运量就是6节车厢。
1: 嗯。
0: 六节车厢基本上来讲，他如果车厢的人多600-700个，其实很正常。
1: 对，因为他的就上下班的时间。
0: 所以我们一般中运量大概就4节车厢嘛，嗯，就是我们讲无线。
1: 对。
0: 那这个是独立的。
1: 嗯哼。
0: 那高运量的部分就是六，它有6节车厢在。
1: 它是通的。
0: 哎，它是通的。
1: 对。
0: 我印象2005年啊。
1: 哎。
0: 2005年，在大阪尼崎市，
1: 嗯，
0: 那个时间点应该在4月份吧。
1: 嗯。
0: 那它就发生一个他们的 JR。
1: 嗯，
0: 他们的这样，
1: 就像日本铁路，
0: 日本铁路结果要转弯没减速就撞到，
1: 就撞
0: 上
1: 去。对对对，
0: 那时候马英九市长，嗯，我在外勤当大队长，
1: 嗯，
0: 他就说，哎，那如果我们的科技大楼那时候，嗯，到这个时候
1: 对，也是一个强转弯，
0: 木栅线还是文湖线？
1: 文湖线。
0: 然后他要转弯到科技大楼，
1: 对。
0: 那因为我们的文湖线是没有人开的，
1: 对，
0: 它是由行控中心控制，
1: 是。
0: 所以他说如果没有减速会不会撞到科技大楼，
1: 嗯，
0: 所以叫我们去现场看。
1: 恐怕撞不到，可能会撞那个北都汽车，撞那个 Toyota 汽车里面，
0: 对啊。所以那个地方那一次的灾力死掉100多个人嘛，嗯。
1: 你说大阪那个？
0: 对，那我就去看那个，我就问那个大阪，那个是 Kawasaki 川崎做的，啊，我们现在的高铁也是他们做的。
1: 对对对。
0: 那我就问他说，哎，我们的捷运是你们做的？
1: 嗯，
0: 他说对啊。你们决定是我们做的，一节在2005年，一节是5000万，
1: 嗯，
0: 所以高运量的就是6节，
1: 嗯，
0: 所以你现在坐的车是超过3亿，
1: 哇，不得了，
0: 3亿，
1: 就天天的跑。
0: 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们有坐消防车吗？
1: 嗯，
0: 他说没有，我们有坐棒补，然后我们有坐卫星。
1: 哦，
0: 我说如果你坐消防车，我那时候在台北市嘛，
1: 对，
0: 就台北市消防局就不用买车了，
1: 真的。
0: 啊，不过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1: 嗯，
0: 那。我的印象就是全世界对于各项防灾的工作，
1: 嗯，
0: 其实大家都积极努力，但是捷运的 SOP 发生状况除了紧急通报以外，
1: 嗯，
0: 就是要让车能够靠近，
1: 因为捷运它比较是一个相对它比较密闭嘛，对不对，它是一个密闭的环境嘛，它如果真的出现状况的时候跟一般在马路上跑又不太一样
0: 啊，所以它本身到站体我们就会要求，也不叫要求，这平时都有训练，
1: 嗯，
0: 他们的智慧编组，
1: 是，
0: 所以因为你现在有捷运警察嘛？
1: 对，
0: 那一般捷运都会有工作人员，
1: 嗯哼，
0: 所以他一旦进站以后就要协助做疏散，
1: 是，
0: 那疏散以后再做危机处理，
1: 嗯，
0: 哦，其实，我在民国80年到83年，
1: 嗯，
0: 陈水扁时代的时候，
1: 嗯，
0: 应该讲黄大州，
1: 嗯，
0: 那时候马特拉。
1: 哦，
0: 不拉，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在那个
1: 对对对
0: 在那个大应该讲那时候就真的叫木栅捷运线，
1: 是，
0: 结果那个轮胎啊，
1: 那锁死了，
0: 锁死了以后就起火燃烧，
1: 对，
0: 那个我还带队去救灾，但是你救灾第一个人做疏散，
1: 是，
0: 第二个要断电，
1: 对，
0: 因为有时候车
1: 子你要人要走出来，
0: 哎，车子进不了站，
1: 对，
0: 而且它在高架上面，
1: 是，
0: 那一旦进不了站就一定要断电，
1: 嗯，
0: 那进来以后我们一定要确定断电以后，
1: 嗯，
0: 我们才可以开始做涉水救灾行
1: 动，对，因为那个不得了，那个
0: 会有导电的问题，
1: 对，那个。

0: 所以这一次以今天来看，它整个疏散是非常顺利。不过行动电源其实在移动中，尤其在重大交通工具，其实有很大的压力。
1: 对，
0: 好像飞机对
1: 飞机现在对行人管得很严啊。对，
0: 那一般的行动电源充电器也有个问题，如果你自己充电，你会发现到哇很烫很热，
1: 对，
0: 你就要暂时停止充电，因为那个过热的话就冒烟了。
1: 而且放在皮包里面那个可燃的东西。

0: 会考虑进去，
1: 会考虑进去。
0: 啊，第二个大概就是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大家都一直认为电动车不应该在地下室充电
1: 啊。对，
0: 那问题是，我们国内的电动车的一般载力反而不多。
1: 嗯哼，
0: 像目前载力比较多是韩国，
1: 电动机车反而比较多。对，
0: 因为我们的电池都自己加。
1: 对，
0: 如果你是 GoGoRo 那一种传统的，像是很多的人自己改造，
1: 是
0: 啊，现在的充电常常是用家里，尤其是移工外劳的，
1: 对，他就直接插头
0: 上直接用延长线出来，
1: 对，
0: 这个部分有，但是一般来讲，它还是在户外，
1: 嗯，
0: 哦，那一般在户外，那另外一个电动车如果发生灾害，
1: 嗯，
0: 也不一定它的热施工，因为有时候电池有的车子在前面，有的在后面，
1: 嗯，
0: 所以撞击点如果是。热失控，
1: 嗯，
0: 电池产生以后，那个基本上就很难救。
1: 对，哦，
0: 那如果是一般，
1: 那就要烧完了就算了。
0: 一般撞击以后啊、造成的燃烧，
1: 嗯，
0: 那看电池有没有。那一般我们都会看，如果那个代表那个燃烧的情形，相对的会有一些喷出来类似小爆炸的声音、嗯，那大概就离电池热失控了。
1: 所以你们只要把人拉出来是重点了。
0: 哎，那当然，那、啊、但是想办法一定要借重当时在现场的人，因为任何一个报案消防队到现场。也要三到五分钟，
1: 对，
0: 所以有时候如果被夹住破坏，
1: 这个
0: 大概要看有没有燃烧，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大概对消防人员未来的抢救，电动车也好，锂电池的好，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
1: 对对，所以我记得没有多久以前你们举行那个研讨会啊，国际研讨会里面也有谈到这个所谓新兴社会里面所产生的一些
0: 电池，像
1: 一些问题，
0: 全世界都在分享，
1: 对，
0: 不管日本、韩国，嗯、那韩国还特别提到。因为他们的停车场里面，所以他们想办法让小型的消防车、嗯、
1: 可以进去，
0: 哎，用电动车可以进去。
1: 哦，
0: 所以因为你里面会燃烧会有问题。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是他们一个方式。那相对的，大概从法规去限制了。
1: 可是像你比如像欧洲、在英国什么的，他们现在就这个电动车充电阀、充电棒，它不会放在室内嘛？他们都放到室外去。
0: 所以现在就是想办法要让法规能够考虑到救灾人员呐、啊。
1: 对，
0: 就是说充电的部分可不可以在平面层？
1: 它也不只是救灾人员吧？你要在地底下如果烧起来的话，你这个对这个整栋建物的影响就更相对就大了。
0: 所以我们对于所有可能进到地下室，我们会想说，你是不是在地下？像台中，我在审查一个个案，有到地下八层。新北市有到地下十层，
1: 是有。
0: 那难道说到地下十层，你还要用电动桩去充电吗？
1: 对啊。
0: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建议啦，它像一个指导原则，就是说尽量。电动车的电动桩充电要到地下二层以上，
1: 对，
0: 那你在平面层当然最好，
1: 对，
0: 所以我们会想到，哎，平面层有膨胀车位啊，
1: 嗯，
0: 所以膨胀车位事实上也是一个设电动桩，
1: 对 对,
0: 對。那如果在 V1 跟 V2，
1: 嗯，
0: 它应该在出入口的位置，让消防人员进
1: 比较容易，
0: 比较容易，
1: 对，
0: 不要太深的位置，
1: 是，而且烧起来的浓烟也比较好处，好。
0: 所以最近我们针对义隆城，
1: 嗯，
0: 还有针对红会广场，
1: 对，
0: 还有电动桩的一些设计啊，
1: 嗯哼，
0: 其实我们都有做过演练。
1: 我觉得现在的救灾的关切的这些东西都跟以前来讲要扩充很多，对吧？你比如像现在这个这个所谓环境部是不是在很多的火灾现场他们都是同步出动啊？
0: 啊，就是我们一般来讲他们的化灾处理队。
1: 对
0: 啊，这个我们都上，因为主要还是有污染的问题。
1: 是因为昨天好像桃园有一个化工厂，
0: 观音的一个爆炸，
1: 观音那个厂，对，
0: 我们就想到它对我们有没有影响。
1: 对，
0: 所以我们同时会发所谓的，不过这个部分在新北环保局，我们在十分钟以内、
1: 嗯，
0: 如果这个会持续燃烧一个小时，
1: 是
0: 我们在十分钟以内就会发布。
1: 啊，
0: 对，给民意代表、给里长、给民众周知啊，
1: 是，
0: 就
1: 是
0: 说你可能会在下游的位置、下方的位置，
1: 嗯，
0: 要戴口罩，关闭门窗、
1: 嗯。对，而且有的是只是不舒服而已啊，有的是真的有毒害的，那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
0: 啊，这个部分其实政府都有在注意了，
1: 对，
0: 所以还是要把资讯分享到民众。
1: 所以在你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对于所谓灾变的这个的各种料想里面来讲，这种东西都已经成为它的想定之一了嘛？
0: 当然。尤其对于空污这一块，其实民众的感受会差异性很大。
1: 那好，
0: 他如果觉得哎奇怪，那怎么还有我们有时候民众会报案进来说奇怪，怎么看到烟或甚至有味道？
1: 嗯，
0: 啊，其实这个区域散播下去下游的位置，所以我们会问119、
1: 嗯、
0: 有没有民众打电话进来、
1: 啊。
0: 那如果电话量很大，我们就知道这个空污的情形已经在蔓延了。
1: 对，
0: 啊，如果都没有，但是我们还是会做提醒。
1: 所以现在这个。人为的，比如说像这种火灾，再如果再加上这种所谓极端型气候，如果再搞在一起，所以其实真的要这个灾变所产生的规模，跟它的这个影响的区域，可能比以前所料想的要大很多。
0: 所以一般来讲，如果建筑的传统火灾了、
1: 嗯，
0: 所以你要讲的那一个部分，就比较属于工厂火灾的概念，
1: 嗯、对，
0: 特殊灾害。
1: Yeah。

0: 想今天我们跟局长请教了很多哈，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跟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常常碰到的一些点点滴滴是有直接关联的。那当然幸好他们这个防救灾的真正的专责单位，他们已经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他已经是可能必然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可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啊，在我们利用这个媒体的角度啊，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这个警钟绝对不只是在消防队的墙上挂着，它应该是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要有一个警钟啊。那大家要有一些忧患意识在，到底什么事情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安全。演习可能是为了可能让专业单位有一个机会能够操演他们的所有的跟这个防救灾相关的这些应变啊。但真正的演习，真正的重点也是提醒民众要知道到底这个在我们周边大家以为跟我们离得很远的这些灾变，可能事实上可能离我们的距离比我们想象要近很多。那这个才是这个演习真正的目的啊。两天以后可能会在北部也会有这个演习，这几天已经在中南部已经过了啊。但是我觉得真正的重点其实战争与否那是另外的一回事啊。但真正的重点就是，就算是战争，它所出现的灾变也是火，也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能够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你至少有一个可以活得下去的条件，而这才是一个重点了。那今天我们再次感谢新北市消防局的陈局长能够来到我们中间，又为我们谈到了这么多的东西。其实各位，你有没有发现，灾变看起来是个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用一个比较理性的态度，而且我们把这些事情当作是生活中间可能大家必要常态性关切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很多的问题就变成松松散散小小片的问题，其实只要都能注意到细节，
1: 没错，
0: 可能真的大灾大难就会离我们远一点啊。好，谢谢各位今天的收看，也谢谢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度日，我们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岗位里面能够活得更好。警钟响起，绝对不只是在我再说，它绝对不只是在消防队的墙上而已。谢谢大家收看，我是杨明，这里是华丰电视网。我们希望各位，如果你喜欢，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1: 好，谢谢松哥，谢谢听众跟观众，再见。
0: 再见。
1: 平安。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大气碳超载与人体生化衰退的双重危机。这个有点长，主要就是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正在持续上升，这个不但上升，而且它的浓度非常的高，它正在改变我们的身体，也在改变我们未来世代的命运。好，接下来我们就跟您谈我们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急速上升，是我们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个危险环境。在我们人类文明的繁衍，以及我们人类在地球上面一直不断演进的生理机能，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底线，就是我们是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大气环境里面慢慢演化出我们的文明，还有让我们的身体能够适应。所以在我们现代，我们在这个人类学上面叫做智人英文就是 Homo sapiens， 这个现代智人按照现在一般的这个理解它在我们大气在我们的地球历史上面出现的是很晚的，大概只有20多万年。那其实我们在地球整个漫长的历史里面，以我们地球科学来说，大概有这个46亿年。那在这46亿年的漫长时间里面，其实在最后最靠近我们的这100万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大气层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很稳定的。以前不管是古生代以前，或者是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其实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也一直不断的高高低低。那最高的时候当然有这个1000多个PPM， 也就是超过1000。那还有比这个更高的，但是自从100万年以来，就是我们最近这100万年，我们发现从地质、从我们化石的记录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出来，我们大气里面二氧化碳它的浓度一直长期稳定在280%到180个 ppm 之间，就是说它的这个变化幅度很低，大概只有100个单位，可是最低大概是180个ppm 的二氧化碳，那最高大概就是280有一段时间，很短的时间它会很高，但是也不会超过300。所以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在过去这100万年是非常稳定的，然后我们人类出现了，所以我们人类出现的这个时间在地球上面这个环境它是让我们存在一个大气二氧化碳非常稳定的一个环境。在这样子的一个二氧化碳含量很稳定的一个环境，我们人类的呼吸系统、我们血液里面的化学性、我们骨骼的代谢，这些生理机能就是在这个稳定的环境之下一直不断的适应，也开始在演化。那这种稳定的状态

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我们18世纪的中叶，我们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那工业革命让我们发现了我们地球里面有一个非常好而且非常有价值的化石燃料，首先是煤，再来就是石油，以后我们也发现了天然气。这些化石燃料一直主导着我们工业的进展，一直引导着我们能源一直不断的往前迈进。但是在燃烧化石燃料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排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特别是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然后过去百万年让我们地球非常稳定的大气层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开始改变，开始产生了剧烈的这种变化。那我们说18世纪中叶的时候这个变化就开始慢慢的发生。到了1900年，就是我们20世纪的初期，我们全球大气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上升到了300个 ppm， 就是300%，可以说是过去100万年以来少见的那么高但是我们在20世纪的初期就开始到达这个境地，接下来还在持续的生长。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的世界大战就让我们这个大量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就排放进入我们的大气层。这样子的这个变化一直持续到了1980年代，那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跃升到了330个 ppm。 那然后我们看着它还是持续的上升。在1980年代的时候，其实做气候研究的学者都已经开始警觉到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已经开始在上升，而且上升超过了我们百万年以来的这个水平，所以就呼吁我们要开始注意，要开始抑制。不过这样子的呼声一直没有达到这个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还是继续的攀升。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大概已经到达了370个 ppm， 这是远远超过过去百万年的。然后我们说整个二氧化碳的浓度可以说从198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呈现爆炸性的成长。那有学者把这段爆炸性成长的轨迹把它描述像一个曲棍球棒这样子的一个形状，也就是刚曲棍球棒那个长长的那一条是很平稳的，也就是我们大气层里面过去的二氧化碳的浓度，然后曲棍球棒的底端那个扁扁的那一块就一下子就往上凸起。那这个就是我们1980年代以后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快速扬升的那个时间。那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在我们现在的大气层里面到了2026年我们的平均浓度不是平均浓度，是最低的浓度。我们现在是8月，那听众朋友们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应该已经到了这个9月初了。每一年的9月初是我们地球上面二氧化碳浓度月平均值最低的时候，因为在夏季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植物生长的非常茂盛，它会吸收大量的温室气体，所以每一年的九月都是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相对最低的那个月份。那今年的九月当然也会，不过我们已经看得到了，今年2026年九月，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不会低于425个 ppm。那今年其实每一年的五月是我们这个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最高的那个月份。那今年2026年

年的五月，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高达了432个 ppm 啊，这当然是创了过去的新高，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我们说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还不过370个 ppm， 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432个 ppm 了。这么快速、这么惊人的这种成长速率，是过去想象不到的。我们说，在这个2万年以前，我们地球表面是非常的寒冷，是冰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只有180个 ppm。到了这个我们全新世开始，也就是我们过去10000年地球变得非常的暖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大概就是280个 ppm， 也就是我们过去100万年以来相对比较高比较暖的时候。可是没想到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432个 ppm 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成长的非常非常的快。那432个 ppm 这样子的浓度，其实是我们过去300万年前，我们地球我们叫做上新世，上下的上，新旧的新，上新世那个地质环境里面，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我们是从以前相对比较高的二氧化碳浓度等它降到这个280左右的时候，我们人类才开始出现的。所以我们过去人类是没有经历过280这种高浓度的这个二氧化碳的这种环境的，我们都是在280那种稳定的环境，甚至有的时候还会低一些。在冰期的时候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定是低于240以下的，如果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高过240，那我们的这个冰期是不会出现的。所以有冰期就表示我们大气层里面浓度是很低的。在暖期的时候，就是现在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相对比较高的，但是过去最高大概也不过是280左右，现在我们已经432了。所以可以说我们现在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过去这么高的这种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所以现在大家想一想，我们每一次的呼吸，我们每一天的呼吸，我们吸进我们身体里面的二氧化碳，都是我们人类开始踏上我们地球这个平台以来人类呼吸最多浓度最高的二氧化碳浓度了。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一个数字，但是这个现象，也就是我们现在活在地球表面的人类我们呼吸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是我们过去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当然了，我们的这个温度也是过去人类很难经历的。他都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地球上面的一个非常严峻的警钟。他的告诉我们，我们大气层里面温室气体浓度跟过去不一样了，我们地表的温度跟过去不一样了。同样的，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的生物我们人类就是其中之一。那也对我们这个身体的生化系统的平衡带来了一个很直接的挑战。我们过去跟您谈这个温室气体，谈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我们都是把它当作一个宏观的环境议题。我们说它改变了我们大气的这个温室气体的组成，带动了我们地表热能的累积，造成了气候的暖化。这是一个全球的环境议题，它是我们气候变迁的一个核心驱动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我们当时跟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关心的都是温室效应热浪、干旱、野火、超级风暴、海平面上升这些跟我们环境密切相关的这些自然灾害。可是我们今天才发现，我们还忽视了一个跟我们更贴身而且很致命的一个微观的代价。

我们过去看的是整个地球，今天我们看的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现在发现，我们每一次的呼吸，不管我们是在房间里面，还是我们到室外，我们呼吸的时候，我们呼吸的二氧化碳浓度都超过了我们人类在地球上面开始存在以来，我们的基因库，我们的生理机能原本能够适应以承受的这种二氧化碳的浓度。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可是呢，我们长期以来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直都变成的是一个宏观的环境议题，它一直没有纳入到我们公共卫生的一个主要的监测指标。我们说它是环保署的，它是我们气象单位的，它不是我们这个卫生署要去注意的一个重要指标。可是今天要跟您谈的就是最近的这些科学的研究，我们所看到的数据都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在大气层里面这种过量的二氧化碳浓度，我们叫做大气的碳超载，也就是我们大气层里面的碳浓度是大幅度的超过了我们过去人类可以承载的这种限度。那这种大气碳超载正在悄悄的改变我们每一个人也就是我们全人类，我们身体里面血液的化学组成。那这样子的一个后果，它让我们看到我们将来会被一个我们从来没有不想过的一个我们身体的生化衰退的这种危机所这个影响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身体，我们正在承受一种我们前所未有的环境压力，也是我们公共卫生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从1980年代以来就开始慢慢的浮现，现在已经变得很清楚，但是未来的世代它要承受的冲击将更为严峻，因为我们的二氧化碳的浓度还正在持续的成长，到现在为止没有停止，没有回头的这个迹象。好的，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大气碳超载与人体生化衰退的双重危机，也就是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持续上升，这是一个环境的危机，这是一个气候暖化的危机。可是我们今天才发现，这种超载的碳浓度也正在改变我们的身体，改变我们的血液，它也改变了我们未来世代的命运。那大气碳它浓度的一直不断的升高，这是一个我们过去百万年来地球上面没有出现过的这种状态。那地球如果没有我们人类的影响，那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大概都是在180到280之间上下波动。这种循环的变化让我们地球有的时候暖，那也就是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高的时候，我们地球吸的热量比较多，然后

这个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比较低，那就是我们地球气候比较寒冷甚至于是有冰期的时候。那冰期的时候，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大概是在180个 ppm 左右。那在我们暖和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人类过去在地球上面生存的时代，都是在280个 ppm 左右。可是从18世纪中期以后，我们就看到了我们整个地球的二氧化碳在大气层里面的浓度，就随着我们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而开始一直不断的攀升。现在到了今年2026年的5月，我们大气层里面的浓度已经高达了432个 ppm 了，这是300万年以前我们地球才有的这个浓度。我们人类在地球的这个历史上面按照现在人类学的这种证据，大概只有20万年。可是我们真正改变我们的地球，只有在最近的这200年而已。可是这200年的时间，我们居然把我们地球二氧化碳在大气层的浓度把它推回到了300万年以前的地质环境。那这样子一个成分的剧烈上升，也就是二氧化碳它快速的累积，它正在用一种非常细微而且很系统性的方式，在我们人的血液里面留下了一个过去没有的印记。那这个研究要跟您分享的是在今年2月发表在《空气品质、大气与健康》这一个期刊它的一篇论文。那这个期刊这篇开创性的研究它可以说开启了我们人体因为二氧化碳浓度升高而开始有危机的一个最直接的生化证据。那这个研究是由澳洲一个柯廷大学以及澳洲国立大学的这个研究人员他们共同完成的。他们主要就是采取了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计划里面的一些调查数据，从1999年开始一直到这个2020年，一共有长达21年的这种大规模的数据。在这一个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的这个计划里面的数据库，它有7000名不同年龄层的这个参与者，然后每2年会把这7000名的这个计划的参与者抽取他们的血液，然后分析它里面的生化组成，也包括它的这些一些重要的数据。然后他们就把这些数据把它整理起来，然后就跟从我们刚刚说是从1999年到2020年，一共是21年，然后21年的这种7000位受测者的这些生化数据，跟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这个数据做了一个对比。然后这个对比呢，就让我们看到一个让我们非常惊讶，有的人形容说是非常的震惊的一个趋势，也就是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我们说在1999年的时候大概就接近370个 ppm， 比较正确但应该是369个 ppm， 就开始攀升到今天我们说425个 ppm。 那这个研究是在2020年就那个数据就到了，所以2020年大概是在420个 ppm 左右。所以随着这个我们二氧化碳浓度在大气层里面从369上升到420个 ppm， 我们看到了从这个他们整理的数据，我们人类血液里面我们的平均血清碳酸氢盐的水平

也开始有显著的上升。这两个是有这个对应的关联性。那我们人体里面这个血清碳酸氢盐是我们血液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化学缓冲剂，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维持我们血液的酸碱平衡，那防止我们身体组织还有器官因为这个酸性的物质累积太多，让我们健康受到影响，就叫做酸中毒。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人体其实是比较适合微碱性，不适合酸性的这些物质的。所以酸性的体质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是不利的。那今天我们才发现，当我们每一天呼吸会吸收更高浓度的二氧化碳进入到我们身体的时候，那这些多余的二氧化碳，这是过去我们人类没有经历的，那我们吸收了更多的二氧化碳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它就会在我们的血液红血球里面经过一个碳酸苷酶的催化，然后很快的就形成了这个碳酸，然后这个碳酸还会进一步分解变成氢离子跟碳酸氢根离子。那这在我们血液里面一下子就多了这么多的这个氢离子，所以我们的这个血液为了要防止我们血液里面的酸碱值失衡，我们的肾脏啊就会开始启动，然后去补偿，让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能够有更多的碳酸氢盐，然后来中和因为这个碳酸苷酶的这个催化给我们身体带来更多的这个氢离子所造成的这个酸性，所以我们身体里面就开始分泌更多的碳酸氢盐。所以这个研究很清楚地看得到，当我们的这个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增加的时候，我们身体里面就是血液里面我们的血清的碳酸氢盐就开始增多了，它的功能就是要平衡我们身体里面的酸碱值。可是这一种平衡这种生理代偿的机制它是有底线的，当我们血清碳酸盐血清碳酸氢盐的浓度一直不断上升的时候，现在我们已经上升了大概 7% 了，那它如果继续的上升，那就是一个不利的讯号。因为今天我们人类血液里面碳酸氢盐碳酸氢盐的这个浓度上升可以说是一个求救的讯号，它告诉我们说我们呼吸进来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太高了。所以从他们研究的这个模型去预测的话，如果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继续上升没有把它停止的话，我们人类我们血液里面的这个血清碳酸氢盐的这个水平会在50年以内，我们今年是2026年，50年以内就是2076年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人体的这个血液里面就会超过我们可以承受的这种健康上限，也就是说我们就会产生代谢性的碱中毒，让我们正常的生理机能开始全面的失调。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去面对的危机，也就是二氧化碳度继续升高，我们将来身体里面的这个血清碳酸氢盐浓度也会更高，这个更高的这个血清碳酸氢盐就会让我们发生代谢性的碱中毒现象。另外一个让我们面临的这个冲击就是，除了碳酸氢盐浓度会上升以外，我们身体里面血液里面的

另外两个很重要的指标，一个是钙离子，一个是磷离子，它们反而会双双下降。那这个在这个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这个计划里面的数据库也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在调查的21年期间里面，所有参与的这个受测试者，他们血液的这个第一个就是血清碳酸氢盐会上升，另外一个就是血清里面的钙浓度，还有血清里面的磷浓度都在下降。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个让我们非常不安的一个生理转化的一个机制。为了要这个对付我们大气层里面过量的二氧化碳的浓度，让我们不会有这种酸性威胁的这个伤害，我们人体呢就开始分泌大量的血清碳酸氢盐，同时也降低了我们血液里面的钙浓度还有磷浓度。那这个钙浓度跟磷浓度怎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它们跑到了我们的骨骼里面去了。因为骨骼会把我们血液中里面的二氧化碳分子把它提出来，然后用碳酸钙还有碳酸磷的这种方式固化在我们的骨质结构里面。在这种固化的结构过程里面，那大量的钙还有大量的磷就被我们从我们的血液里面抽掉出来，然后沉积在我们的骨骼里面，就导致了我们血液里面的钙还有磷的浓度就少了，因为它跑到我们的骨骼里面去了。那这样子的一个钙离子、磷离子的流失，它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长远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因为钙离子就是这种血液里面的钙，它是维持我们骨骼的强度、我们心脏电生理的活动，以及我们肌肉收缩还有神经脉冲传导的很重要的一个因子。所以如果钙少了，它对于我们的骨骼、对于我们的心脏、对于我们的肌肉收缩、我们的神经传导都会产生影响。另外一方面，磷呢，它是我们细胞里面能量转换以及遗传物质合成的最基本的元素。遗传物质就像我们的 DNA、 我们的 RNA 是非常重要的，磷它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这个因素。所以当我们身体里面长期这种碳的储存补偿的机制，也就是为了防止我们变酸，我们把大量的这些血清里面的碳酸氢盐把它提高，把血液里面的钙还有磷把它这个吸收进入到我们的骨骼，来防止我们这个酸性体质给我们做成的这个伤害。那这种就导致了我们产生了低血钙、低血磷的这个这种身体的这种变化。那如果我们在低血钙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这个很容易抽筋，肌肉很容易抽筋，我们会嗜睡，我们会手指麻木手指也会刺痛，我们还会有严重的心律不整。所以低血钙是很严重的。那低血磷呢，它会直接削弱我们细胞能量的代谢，让我们肌肉没有力量，让我们很容易疲劳，甚至于还会损害我们红血球释放氧气的能力，让我们全身都造成缺血的这种症状。因此低血钙、低血磷它是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有非常大的危害。可是没有想到，现在我们大气层里面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已经从我们的环境开始影响到我们的人体，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对我们的血液、对我们的骨骼都造成了

的长期的这种侵蚀作用啊，这是我们过去完全想象不到的。我们呼吸的二氧化碳居然会让我们身体里面血液的酸碱平衡失调，它还损害到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免疫系统以及对于这个感染的这种抵抗力。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危机，我们说它是一个没有声音啊，是默默的一种生化危机。那这种生化危机啊，对每一个人都会造成影响，但是呢，对于儿童还有青少年造成的这种伤害是最大的，因为他们未来的这个在世的时间，他们余下来的生命还很长，可是他们却要面对更高更严重的大气里面碳的超载。那儿童跟青少年同时他们的身体跟神经系统也正在处于快速的发育还有成长的关键阶段，所以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的升高，给他们带来的这种伤害可以说是比我们现在的成年人更严重。所以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说，它不只是气候的问题，它是真正的一个公共健康的危机。过去我们谈气候变迁都是聚焦在环境的灾害，但是这个研究提醒我们，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它就是一种慢性的环境危机，它正在改变我们人类的生理未来。好的，我们在这边还要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大气碳超载与人体生化衰退的双重危机。那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在这个最近在我们这个科学期刊上面所这个刊载的一份新的研究，这个开创性的研究，它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的上升，而且现在的浓度已经是我们过去300万年以前地球大气层里面才会有的浓度。可是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是没有人类的，我们自从人类开始踏上我们地球这个平台以来，我们人类所这个习惯生活的这种大气层的浓度大概都是在180个 ppm 到280个 ppm 之间。现在呢，我们大气层的浓度已经高升到了430多个 ppm 了。那这样子的一个高浓度，我们现在发现它不只是影响我们地球的气候，它造成我们地球的暖化，它影响我们整个极端天气的发生，它更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它改变了我们血液里面酸碱值的这种平衡状态，它让我们血液里面因为二氧化碳浓度不断的增加，让我们血液里面血清碳酸氢盐的浓度也不断的提高，而且在提高的这个过程里面，还让我们血液里

面的钙离子，我们的磷离子的浓度不住的下降，低血钙、低血磷，那它会对我们人体造成非常明显的这种伤害。那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这种对于我们健康带来的影响，其实二氧化碳它的浓度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侵蚀还不只是限于我们的血液里面的化学性，它其实也会影响我们最精密的神经系统。那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是我们位在一个很通风很不良的一个室内环境，也就是在很局部的一个空间里面，我们这个空气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突然上升很高的时候，其实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健康。我们都知道说，如果在一个房间里面啊，人非常的多，空气很浑浊，二氧化碳的浓度非常的高，其实它会影响到我们大脑的认知能力。过去我们就发现了，当我们一个室内的空间，它二氧化碳的浓度如果超过了1000个 ppm，浓度很高。我们现在大气层是420多个 ppm，那现在如果超过了1000个 ppm，你可以看得到，这时候我们人体就会开始出现非常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像头痛。像你会觉得很疲倦，你的注意力会不集中，你这个做决定的这种效率会明显的下降，这些都是二氧化碳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大幅度上升的时候会造成的一个不利影响。如果说是当这个浓度超过了2000个 ppm， 我们刚刚谈到的是超过1000个 ppm， 现在如果超过了2000个 ppm，那就会出现什么呢？思维混乱，然后你根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决定。所以室内空气的品质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浓度的高低，其实是很重要也很关键的。那现在我们室外大气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可以说是我们的基准，我们每一个人都天天在呼吸，然后这个基准的二氧化碳浓度正在节节攀升。那当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密闭的室内环境里面去的时候，如果大家这个空气的通风不良，然后里面的二氧化碳不住的累积，然后它的浓度会超过1000个 ppm， 超过2000个 ppm， 那这个时候那我们就会处于一个损害我们大脑损害我们血液健康的这种危险环境里面这就是我们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不住的上升给我们所带来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讯。在这样子的一个二氧化碳对我们生物，对，现在是讲是对我们人类了，其实我相信对其他的生物应该也会有影响，只是我们没有很好的研究而已。那对于我们人类可以说是对二氧化碳浓度的高低我们是相当敏感的。那在这个实验室里面，他们做实验发现了，在一个二氧化碳浓度是700到1000 ppm 的这种就是比较低剂量的这种上升的这种环境里面，其实这种受测试的这些哺乳动物，他们的大脑神经系统就已经开始产生了一些压力了他们会焦虑，他们会恐慌，他们的压力荷尔蒙会大量的分泌，这是对动物来说。那对我们人类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头痛、倦怠、注意力不集中我们的认知能力会下降所以这就是二氧化碳它这种高浓度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影响。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全球人类这种集体的焦虑感，或者是这个

大家这种对于一个事情它的这种政策的决策的这种决定，那我们发现我们都在退化，也在

现在影响我们的健康啊，影响一个人的健康，影响一群人的健康，就影响到了我们社会的稳定，也加剧了我们社会的冲突，也就是我们一个集体的一个健康危机。那在这个研究上面说，在细胞跟分子的层面上，二氧化碳的过量这种增加会干扰我们人体蛋白质还有细胞的正常运作，所以高浓度的这种二氧化碳的浓度不但影响我们的血清碳酸盐，会这个降低我们血液里面的磷离子，我们的钙离子，它还让我们细胞里面的这个内质网承受非常大的压力，破坏我们蛋白质这种它的动态平衡，让我们蛋白质的功能失调。所以有人认为说，像糖尿病啦，像我们现在癌症特别的多啦，我们的神经退化的疾病非常的这个盛行，其实啊都跟我们现在所生存的环境，我们的二氧化碳浓度比较高，带来长期我们身体酸碱平衡的失调，应该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二氧化碳的浓度的增高不但影响我们的环境，影响我们的气候，它其实还让我们整个人类的生理机能产生了关键性的变化。那我们刚刚说，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儿童青少年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因为他们还在成长的阶段，可是在他们余下来的生命里面，我们地球的二氧化碳浓度还在继续的增加，我们这一代可能就过去了，可是下一代他们要面对二氧化碳浓度不是我们现在的420-430 ppm， 他要面对的是440-450甚至于超过500 ppm 的那样子的一个环境。所以这可以说是最不公平的一个现象，我们这一代所造成的这种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但是受到最严重的影响，一生没有办法摆脱的，却是我们的下一代，还有我们的下下一代。所以我们二氧化碳的浓度它的这个上升，是我们现在每一个国家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每一个国家的气候政策除了减排，除了做好能源转型以外，一定要开始纳入我们健康的这种监测同时我们做这个验血，我们的血液化学指标应该要包含像我们刚刚说的血清碳酸氢盐的这种浓度，我们的血钙的浓度，我们血磷的浓度让我们的健康能够有比较好的把握跟这个掌握。另外就是我们将来的公共卫生的策略，一定要把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的影响也一定要把它列进去。所以说我们今天跟您谈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它其实是一个跨越气候科学，我们的医学，我们的公共卫生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这是我们人类必须要共同去面对的。接下来我们就说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在这个世纪可以说是跟温度一样，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让它减少，我们只能够看它一直不断的上升，只是我们希望它上升的慢一点，上升的缓和一点，不要增加的太快，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冲击。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国家，我们除了要努力的做好碳减排，做好能源转型以外，其实面对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上升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健康威胁我们的国家在这个公共卫生的政策上面一定要开始做一些根本的改变。我们一定要把二氧化碳的浓度把它纳入我们每一个人健康

康影响的指标啊，所以我们的国家气候风险评估一定要把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啊，对我们健康的影响要纳进去。我们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血液化学的指标监测系统，看看我们啊、一般人的血液里面的这种血清、碳酸氢盐、我们的钙离子、我们的这个磷离子的浓度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还要推动我们的室内空气品质的一个法规、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医院、我们的长照机构，甚至于我们自己的居家环境都要这个做好二氧化碳浓度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国家安全的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环保的议题。所以在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里面怎么样的减少二氧化碳浓度不要太高，是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神经系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那对于我们一般的民众来说，我们就可以用几个方式来保护我们。第一个，我们的家里面的通风要很好，我们定期开窗，然后让室外新鲜的空气能够进入到我们家，让我们家里面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不要太高，当然也不可能太低，因为室外的浓度就已经432ppm 了，但是至少我们家里面不要增加的太多太高特别是不能够升高到这个1000ppm 以上，其实超过500ppm 就是一个红色灯号了。另外有的人说可以用一些合适的绿色植栽在室内里面放一些植物它可以在低光照的环境之下进行光合作用，然后吸收这些二氧化碳释放新鲜的氧气还可以过滤我们空气中的这些微量有害物质帮助我们改善我们室内的空气。那这些绿色的植栽有些人就建议像什么绿萝、像吊兰兰就是兰花的兰，还有这个和平百合我不是读这个植物的，所以这些对我来说也是很陌生但是这都是一般这个专家他们建议的一些室内植栽的植物，可以改善我们的空气品质。那当然了，我们一定要做好低碳的生活不要让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都继续像我们过去这样子的一个快速的扬升。所以这个减碳是我们一辈子生活里面最需要努力去实践的。那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一定要装这个二氧化碳的感测器，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室内环境二氧化碳的浓度到底有多少。那对于儿童对于这些慢性病患还有这个高龄的老者，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他们生活的环境、他们的空气品质这样就可以减少我们神经系统还有血液化学的长期风险。那今天跟您谈到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正在改变我们人类的未来，我们已经不能够再等待下去了，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更要守护我们下一代的生存底线所以气候暖化跟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超载，它已经不是一个气候，不是一个环境，不是冰川消融的这种生态问题了，它是深深刻写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体里面血液化学指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威胁我们的一个因素，影响我们生存、影响我们骨骼发育的一个因子。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每一次的呼吸其实都在提醒我们，我们的大气正在改变，我们的身体也在改变，我们现在如果不行动、不做好减碳的工作，我们的未来还会付出更沉重的代价。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低碳能源转型，让我们能够守护我们自己，也守护下一代的健康。我们今天的分享

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做好碳减排的工作。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岩の新種。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呢，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来自于最近非常非常受到欢迎的日本乐团 YOASOBI 带来的群青。问到近期日本最红的乐团是谁，这个答案我想非 YOASOBI 莫属。主打以小说音乐化为核心的创作理念，他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推出了首支单曲《Yoru ni Kakeru》《奔向夜晚》。那从此以来呢，在音乐的串流平台 KKBOX 上面呢，他的新歌排行的周榜啊，就迅速的攻下了第四名。这首歌曲里面呢，轻快的节奏再搭配上值得反复品味的歌词，不止迅速的在各大社群平台上面窜红，讨论度爆表，就连呢他的 MV 呢，目前也在 YouTube 上面累积了超过2亿次以上的观看量哦。那其中呢，可能有几十次是盒子我贡献的哈。那究竟这个红遍半边天的 YOASOBI 有什么来头呢？今天盒子就会透过今天的节目当中，会介绍几首他们的歌曲，带大家来认识一下这个横空出世的新生音乐组合。那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 YOASOBI 的成员有谁哦。YOASOBI 他的词曲创作的首脑呢是 Ayase， 跟我们熟知的米津玄师啊、须田景子这一些人一样，都是从 V 加，也就是 Vocaloid 这个音乐的自由创作平台的幕后创作者，转战到主流音乐市场的音乐创作人。那 Ayase 呢，他早在2018年底的时候呢，就创作了首支单曲《先天性攻击女孩》。这首歌的歌曲当中呢，它的速度感非常的足够哦，再搭上非常有冲击性的这个歌词，就引起了非常多歌迷的关注。那这一首歌曲呢，它从词曲还有 MV

V 的插画都由阿亚塞他一手包办，之后呢，陆续推出了好几首的作品，也都展现了他的创作天分。尤其是《幽灵东京》这首歌曲，更是受到非常多人的喜欢哦，让不少人呢当时就大胆的预测，他将会是未来日本乐团的超级新星。由阿苏比的另外一位成员则是主唱伊库拉，他曾经加入不插电乐团布拉索尼卡，在翻唱歌曲的影片当中，充满空灵感的歌声让不少网友纷纷留言称赞。伊库拉也曾经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陆续推出个人创作专辑，并且举办了专场演唱会，在成为歌手的路上不断的努力着。而谈到两个人的结识过程，阿亚塞说呢，最初他是透过小说网站 monogatari.com 的合作企划，他想要打造一个将小说音乐化的组合，并且呢，在这段期间他不断寻找着主唱的最佳人选。某次呢，在 IG 上面偶然的看到了伊库拉的翻唱影片，对他的歌声非常的有印象，于是呢，就邀请伊库拉加入 YOASOBI。由于两个人呢，除了有阿索比之外，都还有原本就在进行的工作，于是呢，决定将各自的工作视为早上的活动。反之呢，有阿索比这个组合就是晚上的活动。所以呢，他们的曲名啊，这个团名的曲名呢，叫做有阿索比，这个带有在夜间玩耍的意境呢，就成为了他们的团名。由阿索比推出的第一支作品《夜にかける》就是以星野午夜所写的小说《タナトスの誘惑》为原型而创作的歌曲。不少阅读完原作再去听歌的人都表示更能够理解小说中的意境了。就连这个小说的原作者本人呢，也在推特上面推荐大家先去听《夜にかける》，再回来阅读小说。如此一来才能够更加的深入了解自己的作品。对阿亚塞来说呢，如何将小说中出现的词汇在歌词中运用得当，以及乐曲要如何编排才能够凸显其中的世界观，这些呢都是在将小说音乐化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难题，同时呢对他来说也是乐趣所在。而主唱伊库拉则表示呢，在演唱尤阿索比的歌曲的时候，必须要专注在小说主角的情绪拿捏，将自己带入到人物的故事当中，感受主角们的心情，才能够用歌声诠释好如同诗句般的歌词。尤阿索比先前也受到了 First Take 的邀请，挑战以一镜到顶的方式来演唱《夜にかける》。那这边稍微来补充说明一下什么是 The First Take。 那 The First Take 呢，它是可以说是 Sony 这家唱片公司它在 YouTube 上面的一个特殊的音乐平台，它会邀请很多的艺人来演唱版权属于 Sony 的一些歌曲。那 YOASOBI 呢之前也受到了这样子的邀约。那这个频道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一镜到底的演唱，中间没有办法剪接哦，所以呢，即使是非常有经验的歌手来到这个节目呢，其实也都是战战兢兢的在录音哦。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这个 YouTube 的这个搜寻列打了 First Take， 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多实力派的歌手在当中的演唱哦。那再回到我们这个有阿索比的主唱伊库拉，对伊库拉来说呢，在 The First Take 这一次的录音最大的挑战不是一次到位，而是不能够面对观众演唱哦，让他浑身不自在。举办过很多场演唱会的他呢，喜欢一边唱歌一边跟台下的歌迷眼神交流的感觉，于是呢伊库拉只好对着墙壁试想哦，想象着另外一头有很多的歌迷用这样的心情来演唱，才顺利的完成了录音。
那在这边猴子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呢，就是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哦、就是在伊古拉参加完 The First Take 的录音之后呢，全新地图这个音乐团体的成员香取圣吾呢，后来也翻唱了 Yoasobi 的 Yoru ni Kakeru， 并且呢

把影片就是也上传到了 YouTube 哦，并且呢在影片里面还模仿了 The First Take 的风格，就连开头架设摄影机的样子都跟伊库拉一模一样。如此用心让人捧腹大笑的翻唱，不仅在两天之内就吸引了百万人次观看，连阿亚塞呢也在推特上面多次转发影片，表示自己真是开心死了。YOASOBI 的歌曲不止红遍日本，就连在台湾的音乐串流平台上面也多次夺下排行榜的前段班位置。对于自己的歌曲在日本以外的地区也广受欢迎这件事情，阿亚塞表示，虽然语言不通，但是能够透过歌曲当中的旋律打动海外歌迷的心，让他非常高兴。伊库拉也很开心能够用自己的歌声让听不懂歌词内容的人喜欢上 YOASOBI 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让 YOASOBI 瞬间爆红的歌曲《夜にかける奔向夜晚》。

YOASOBI 的夜里かけるでした。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音乐团体呢，是最近非常有话题的 YOASOBI。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怪物。怪物是 YOASOBI 为动画 Be a Stars 第二季所创作的片头曲，也是他们第一首正式为动画所创作的歌曲。 Be a Stars 的故事呢，超级超级超级精简的来说，就是呢，一只大灰狼爱上了一只小白兔的故事。主角雷格西他是一只大灰狼，他在荧幕上面看起来的样子呢，就是一只灰狼。那他爱慕的对象呢，是女主角哈鲁，他是一只白兔，也就是我们平常能看到在动画里面出现的白兔的那种形象哦。那他在这个雷格西呢，在爱慕哈鲁的同时呢，因为这个天性的关系哦，他必须尽全力去压制自己想要吃肉的本能。那这首歌曲当中的怪物呢，指的就是雷格西他本人哦。Be a Stars 第一季的片头曲已经表达了 Be a Stars 这个故事整个的世界观，给人一种危险又诱人，充满欲望，暗潮涌动的感觉。但是到了第二季的这一首怪物呢，就更像是回到雷格西个人，讲他是如何为了爱努力将自己的兽性转化为喜欢的人的一个力量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来听一听这一首怪物。素晴らしい

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YOASOBI的怪物，紧接着盒子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的歌曲是温柔的彗星。这首歌曲是 Be A Stars 第二季的片尾曲，因为是第一个合作案，所以才有这么豪华的一个同捆包装。如果换作是现在，以 YOASOBI 受欢迎的程度来看呢，应该是没有人请得起片头跟片尾都让 YOASOBI 来唱的这个阵容哦。那我们回到温柔的彗星这一首歌的歌曲意境哦。那如果说呢，怪物这首歌曲讲的是男女情爱，那么温柔的彗星这首歌曲呢，就更接近是主从情谊或者是父子牵绊了。一开始呢，会有人以为这首歌曲是从陆毅，也就是这部作品的第二男主角的视角去出发。可是意外的呢，歌曲的前三分之二主视角都是陆毅的狮子下属一吹，说陆毅是怎么改变了他的人生哦。歌词当中呢，也隐藏了两个双关语，第一个就是无与伦比的日子和离别的气息席卷而来，当中呢就分别隐藏了陆毅和一吹的这个名字的谐音。这是一首关于曾经快乐的日子最后突然迎来离别的悲伤歌曲。温柔的彗星指的就是在陆毅眼中的一吹是一只非常和蔼温暖的狮子，而这样的描写手法呢，也成了YOASOBI后来写动画歌曲的一个模板，也就是在歌曲中用一个人的角度呢去看待另外一个角色，而被形容的这个角色呢，通常都会是歌曲的歌名。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YOASOBI带来的温柔的彗星。

非常优美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由阿索比的温柔的彗星。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讲到哦，由阿索比他们在创作歌曲的时候呢，常常会用一个人的视角去描写另外一个角色的一些行为对自己的影响。那这也成为由阿索比他创作动漫歌曲的时候的一个模板。那这边呢，我们要分享到的另外一首歌曲呢，是《祝福》。祝福是动画《水星的魔女》的主题曲，因为呢是钢弹系列的动画哦，所以呢这一首歌曲的曲风呈现了更多的科技感和速度感。歌词当中呢也有很多像是群星啦、宇宙啦、飞行的意象哦，成了一首相当爽快激昂的歌曲。其中呢也唱到了破除诅咒、逆天改命之类的主题哦。那同样和动画作品本身的故事呢，是都是有关系的哦。那这首歌曲的歌名《祝福》呢，就是来自于《风铃钢弹》的祝福，祝福女主角苏莱塔能够克服恐惧，勇敢走出自己的路。那这一部作品里面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台词，盒子也自己蛮喜欢的哦，那就是呢，逃避的话只能获得一样东西，而前进的话就可以获得两样东西。这一句台词呢，也很巧妙的被安排在歌曲的歌词当中哦，让观众听众在听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呢，不止被旋律吸引，也能够深刻的去感受到动画要传达的意念。好的，那么紧接着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来自于动画《水星的魔女》的主题曲《祝福》。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几首来自于由 ASOBI 这个乐团他们所带来的动画歌曲。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这个《水星的魔女》这一部动画的主题曲《祝福》。那么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首歌曲，那就是最近非常受到瞩目的爱豆偶像。那这首歌曲呢，它是2023年上半年非常非常多人在讨论的一部动画作品，我推的孩子的主题曲，直接把歌名呢取作 idol 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直白哦。这边呢先来讲一下我推的孩子这个中文哦，好像应该蛮多人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哦，是我推倒的小孩子嘛，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推的孩子呢，日文是 Oshinoko。Oshinoko 呢，可以解释有两个双关哦。第一个呢，比较简单一点的，就是 Oshinoko 就是我喜欢的那个偶像，我正在追的那个偶像哦。那还有另外一个双关呢，就是我的偶像的孩子。那用这个 Oshinoko 我推的孩子作为这个动画还有这个漫画作品的这个名称哦，可以说是非常的合适。这首歌曲的曲风呢，在 YOASOBI 至今所做过的歌曲里面呢，算是相当有个性的一首。YOASOBI 先前的歌曲呢，像是一种轻盈的律动，但是呢 ，idol 却一反常态，是一种很重，就像是跺脚一般的蹦一下子的那种感觉哦，非常暴力的抓住了听众的耳朵。伊库拉的歌声呢，也像是本来是那种好像是邻家女孩清秀的孩子女孩子的这种样子哦，然后一下子呢就突然跑出来呢，金发化了浓妆的感觉，字句当中呢都充满了很像是小恶魔很俏皮的那样子的感觉哦。而这样的感觉呢，当然就是为了要模仿出动画里面的女主角星野爱那种无与伦比的偶像魅力。那这首歌曲当中呢，有一个地方也是蛮值得注目的哦，那就是饶舌的部分，也就是这一首歌曲里面相当重要的一个元素。歌词当中有一段一连串用了八个韵脚的押韵哦，把主角星野爱还有他两个孩子的名字阿库啊还有这个露比呢都放了进去，让人不得不佩服YOASOBI的巧思哦。那这首歌曲的前半部分呢，是从这个星野爱以前待过的这个偶像团体 B 小艇当中的一个成员的视角来描述他眼中的星野爱。那后半的部分呢，则换成了星野爱他自己的视角，讲出他心中对爱的渴望。那歌名呢，取作偶像，既是受词也是主词，一个有关于嫉妒、较劲心，从谎言当中想要去找出真实之爱的歌曲。毫无疑问的，要选出2023年的代表日文歌曲。

去，那真的是一定会有很多人投票会投给 idol 偶像这首歌曲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由 ASOBI 带来的 idol。無敵の笑顔だらすメディア知りたいその秘密ミステリアス抜けてるとこさえ彼女のエリア完璧で嘘つきな君

るこの秘密だけは愛してるって嘘で紡げ

迎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我们要在这里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于2023年的秋季动画《葬送的芙莉莲》的片头曲《勇者》。那这整首歌曲呢，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一开始被释出的时候，就有很多歌迷还有这个动画迷哦，说哎不搭哎，不适合《葬送的芙莉莲》这部动画的感觉。不过到底适不适合哦？每一集动画都有好好的把片头曲听完的观众，我想呢，心中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答案吧。尤阿索比的歌曲呢，最强大的地方呢，就是在于他们都一比一的还原出了原作。不过呢，这同时哦，也有人觉得这是一把双面刃，会让这个观众还有听众呢，在听的时候哦，只会想到这一首，就只会想到这一部动画作品，寓意呢就被缩限了。只有看过这些动画作品的观众、听众，才能够带入和感同身受。不过呢，到底说到底哦，我觉得这个歌啊好听就好了嘛，很多人也不在意它的歌词到底是什么，而是整首歌

歌曲哦带出来给人的感受哦。所以呢，好像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也不用想那么多。好的，那节目最后呢，就为大家送上这一首来自YOASOBI的《勇者》。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马达，我爱西马手。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阳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欢迎您收看也是收听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每周一次的这个专访的节目啊。那这个节目的内容跟我们每次所选择的主题，其实都是我们从各位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的这个共同的一些问题或者一些意见或者大家共同的指教所归纳出来的一些方向。换句话说呢，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节目里面透过我们所邀访的来宾啊，我们可以针对大家心里面所关心的问题或者甚至于有疑问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节目能够让大家直接的面对可以提供答案的人能够有一个了解啊。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像现在坊间的一些，我们要把争议扩大，我们要把这个争议拿出来当作是媒体经营的一个方向。其实我们完全不是这个想法，我们只是觉得有很多的问题，其实它有它的真相啊，它有它真实的一面。那现在一般我们所了解、所听到、所看到的，可能跟这个真相之间会有一点出入。所以，如果您要对很多跟您自己的权利息息相关的一些抉择的时候，当然，你的了解越丰富，那你所做出来决定基本上就越符合自己的利益哈。自从这个郑丽文主席访问中国之后啊，从中国大陆回来，然后他就谈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国民党在对两岸关系的一些看法。之后呢，他又到了美国去做了一个访问。这段风风雨雨的过程啊，我想大家都可能都还有一些印象啊。当然在这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各方不同的这个立场的人，当然对他有人有赞赏，也有人有批判啊。那从美国回来以后，郑主席我觉得他有点韬光养晦啊，他现在比较专心的在很多的这些所谓党的理念，或者是这个为了因应26年

0: 年的这个选举所做的一些规划跟一些教导上面。但是呢，不可讳言的就是从立法院开始一直到现在民间的各个不同的这个选举的环境底下，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说法啊，让大家有这种很深刻的这种危机感啊。当然有人觉得这是好，当然也有人觉得这个是的确是个问题，就觉得好像是国民党的主张是不是变成不是台湾的民意的主体了，或者是这个国民党的发展是不是往下去堕落了。最近有几个事件啊，包括这个立法院的预算的问题啊，包括这个所谓蓝白河在竹北所碰到的这个问题，甚至于包括更前面一段时间，包括这个毒油的这个问题啊，这些问题感觉上是不是好像是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一个状况？这个对于我们在年底将要面对的这个所谓地方的选举而言，对国民党而言会不会有负面的影响？这个是很多人心里面真正担心的问题啊。我们站在媒体的立场，我们当然要去针对这个问题，要不仅是要观察，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些解决的方一些解决的策略的一些方向啊。所以今天我们为您很难得的邀请到了这个一位大家心目中间其实是一个很年轻、很有活力，而且头脑清楚，甚至他的立场非常的中准的一位立法委员洪孟楷洪委员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间。洪委员事实上他真的是青年才俊的背景啊。那他现在呢又接下来了这个其实很多人都不愿意接的这个党团内的工作。所以我想请他来讨论一下上面我们所提到的这几个问题，可能从他的嘴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些真相，我们也可以听听看从他们的角度而言这些事情是怎么看的。委员你好。
1: 好，主持人好，以及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您这个在立法院荣膺重任啊。
1: 这没有刚烟感谢主持人的抬爱了，不过我其实党团我现在接下来是首席副书记长，那不会说是没有人要接，不过就是因为真的党团跟党团之间的沟通非常的
0: 复杂。对，这是个苦差事。
1: 第一是苦差事，第二是要花很多时间。那可能很多的区域委员他不一定想要接，是主要是因为他就会花很多时间在立法院。
0: 对。
1: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沟通协调。
0: 他们有些经营嘛，他们有些地方的经营，
1: 对。那可能就会地方的经营比较就没有办法兼顾。
0: 啊。
1: 那我当然我也不是说没有办法没有地方经营，因为其实、
0: 对啊，您也是有地方要照顾。
1: 对，其实您也知道说我的地方反而是更大。
0: 对，对，
1: 淡水林口泰山八里山
0: 之
1: 石门。对，但我想既然党团有需要，然后还有就是说当时到最后这个总召也讲，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有人可以来协助的话，那是不是请我暂代这五个月来是做一个救火的角色、那我就说没有问题，如果只要有需要的话我们就全力配合，因为还是我也希望是说做出一个没有小我只有大我啦、就任何人其实在任何一个组织里面，不管是政党不管是公司不管是任何的一个社团、其实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是发挥我们自己的所能，那能够付出多少我们就尽量付出，
0: 这也是大家现在非常期盼觉得
1: 我想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0: 你们贵党的这个当时革命建立民国的这种精神应该要
1: 我每一次遇到我们的支持者、或者说他会对于我们就像刚刚其实我觉得主持人刚开宗明义就讲的一些语重心长的话，我也都常讲是说我们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
0: 是，
1: 但我们现在身为在野党，我们就是一个称职的在野党角色。
0: 我有一个问题啊，想趁这个机会这先开宗明义跟您请教。
1: 是，
0: 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原本在按照这个宪政的设计啊，这个国民党一旦取得了在国会里面的多数，然后他就可以利用很多的宪政的机制啊，针对这个在这个执政党的很多的执政的方向或什么的可能会发挥一些匡正的作用啊。可是以现在你们所碰到的问题，这个通过的法案都不附属，然后也不会执行也不怎么样、你们这个多数在这里，现在这个多数真能发挥功能，对于这个现在的这种态势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
1: 没有，遇到一个完全毁宪乱政而且不尊重宪法的执政党，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有发挥多数的效果。
0: 是，
1: 因为他就是凭空创造了一个不附属的一个扭曲的权利。
0: 是，
1: 我们就讲最直接的，所有观众或听众朋友，你只要有一点点法学素养，你一定都可以了解、中华民国宪法是五权分立，而其中最重要立法跟行政两权是
0: 制衡的。
1: 对，制衡也好或者是互相监督也好，但是立法院是最高的民意殿堂。
0: 对，
1: 当立法院

0: 三读通过的法案送到了行政院、嗯、行政院是行政机关、嗯、你可以不一定同意立法院的三读通过的法案、嗯、所以有一个权利叫做复议，
1: 对，
0: 就是说行政院长认为是说这个东西有挚爱难行之处，所以呢他以
1: 提复议，
0: 复议再请立法院再审酌、嗯、那如果说立法院还是认为是说就应该要这样做，这就是民意的表现，这民意的彰显时候、嗯、行政院长就有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接受，嗯，一个就是请辞下台，
1: 对，
0: 便是说我自己没有办法，我的能力不足，我做不到，所以我请辞下台，请总统任命新的可以执行的行政院长来做。
1: 可是因为这个另外还有一个风险，就是这个解散国会，
0: 没有，这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解散国会是倒阁。哦，您刚刚讲那个是倒阁，但是所谓的复议权是行政院长在三读通过法令之后，他可以提请复议。嗯，可是如果复议一旦再被否决了、嗯、那你就要立即接受，这个是法令明文规定。
1: 那他不提复议呢、
0: 啊、所以说他现在他过去已经提过，我印象中应该是六次还八次的复议嘛，
1: 都没有，
0: 都被否决了，
1: 对，都被否决了、
0: yeah、
1: 是。
0: 所以其实以往、哦、在卓荣泰之前的每一个行政院长，如果说您去查历史，可能最多提过一次两次甚至零次、嗯哦、那但是提复议是非同小可的事啊，
1: 是啊，
0: 代表是说你没有办法去执行，那你等于是自证自己的能力不足，
1: 这是从某个角度来讲，
0: 那到最后，对，那到最后你又被立法院否决之后，他还可以赖在那边不下台、嗯、甚至有一些法案复议被否决之后，那他一样照执行，那如果说他一样可以执行，那就代表当初他提复议的理由不存在。
1: 是，那委员，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嗯，像他这种做法，就像您刚刚讲的，你碰到了一个耍赖的一个对象的时候，其实你们是无计可施的哈。那这个做法，国民党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另外的一个危机吗？就是说，如果以后你们在，
0: 我觉得这不是国民党意识到危机而已，嗯、我觉得这是全台2320万人都应该要意识到。
1: 可是问题就
0: 是
1: 说，是
0: 一个很大的
1: 民众没有
0: 民主危机。
1: 这个东西感觉看起来没有像您讲这么直接，
0: 所以您看，这就是现在，因为很多人可能对于说政治的东西他会相对比较冷感或是陌生、嗯嗯、但是他对于一些很容易被操弄的这种政治语言
1: 是
0: 就会比较强烈，
1: 对，
0: 这也是为什么如果说学法论法的人，因为我们节目 当然就真的是大家都可以理性讨论，而且就是真的去 细想、嗯、行政院长绝对不存在所谓的不附属的权利，
1: 对，他没有这个立场、啊、
0: 对，因为如果说他可以不附属，那代表说行政权独大，
1: 对，
0: 他比立法权还大，所以立法权三读通过法案、嗯、他可以选择性的要执行或是不执行，
1: 现在台湾的
0: 这个是错误的，
1: 对，台湾现在的现况，媒体也好，教育环境也好、嗯、这些东西看起来执政党掌握的是滴水不漏，在这样的前提底下，您刚刚所谈到的这种比较正确的一些看法、嗯、怎么样可以，你们国民党怎么样可以有信心说老百姓会站在支持一个正确的做法的这一边呢？
0: 其实我们自己跑地方的时候、嗯、我们反而觉得说其实多数民意是知道的，
1: 哦，是吧，
0: 只是可能，对、嗯、只是可能大家对于，因为其实你想想看，就是说大家其实很能够理解是说为什么行政院可以有些东西不执行，
1: 那是因为
0: 他
1: 的后面有人的指点，他是
0: 对，那再来是很多的双重标准其实已经都是凸显了嘛、嗯、过去这两年多，好，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还价于民七天假，到时候我们通过了四假一天，
1: 是
0: 就是所谓的中秋节、教师节、嗯、然后、对不起，教师节、光复节、圣诞节以及春节前一天，
1: 对、
0: 哦、然后还有再加上劳工节全国放假，
1: 是
0: 四假一天假的时候，当初民进党是所有委员集体投反对，嗯，但是到最后现在我们实施了一年之后，嗯，民进党完全没有像当初他们所宣称的说国家会经济会拖垮啦，然后企业会找不到工啦，然后什么没有，那反而是很多的民进党的民意代表立法委员他们在放假前都还会发脸书图卡、嗯哦、祝大家连假愉快、嗯、祝大家什么，所以这就是一个双重标准，
1: 他们有理念的。
0: 那另外再来是像普发现金10000元、嗯、当初的时候一通过，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是现在民进党要参选台北市长的沈柏洋委员，他就在脸书上写说这个是中共穷台三部曲、哦、第一步就是先穷台拖垮中华民国的财政然后再来怎么样再来怎么样，好，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行政院火速通过，而且把它变成是叫做行政院全民共享经济红利。
1: 对，
0: 甚至到现在，赖清德总统又跳出来讲，是说明年要再补发现金10000元。
1: 对，
0: 所以说这样子的双重标准，几个事件啊，我觉得它是累积式的。嗯哼，在民众心里一定会有一个点，就是说，其实民进党。

0: 就像如同您刚刚讲的，就是说他是没有理念的，或者说没有那一种核心价值的，只要选票对他有利，他可能就会改。但是人民也不是笨蛋啊，
1: 是，
0: 也因此人民就会在可以表达的时候，不会受到报复的时候，我觉得人民会表达。那什么时候呢？那其实很简单，就是投票的时候。
1: 是，
0: 也因此我们就说，为什么九合一选举我们定义今年的11月28，因为我们在录影当下这一天是距离11月28号还有87天，
1: 等于是90天嘛。
0: 对，那87天的一个情况，等于是3个月，比3个月还要少的一个情况。其实大家也都慢慢选战在加温。
1: 嗯哼，
0: 选在加温，我们其实最大一个前提，除了说当然22个县市县市长、议员、里长等等的，我们都推出最好的人选以外，
1: 是
0: 另外一方面，其实很重要，就是这是一个对执政党的期中选举、期中考试。
1: 您现在讲这个东西，就是我的问题的核心哈、因为我们现在看说，我们现在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手中这张选票了，对不对？这个选票可以反映出我们对现在这个执政系统上面可能的一些荒谬作为 的一些不满意嘛，哈。可是问题来了，你们已经选上了，而且在立法院是多数了，可是都还碰到他这样而无计可施。那再选的时候，如果再选还是多数，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危机你们有意识到吗？一般人会不会用这个方式来看？
0: 不会。其实两个部分，因为2026年选的是县市长，
1: 对，
0: 哦，那县市长就跟现在所谓您讲的行政立法这两权是比较不相干。
1: 对，那县市长在这之前，台湾有十几个县市是蓝营执政，可是这个蓝营呢，在最过去的这一任里面来讲，看起来对应这个中央的很多的作为来说，看起来好像也没有看到对这个社会产生什么起弊振衰的一些影响啊。那这个让国民党来当县长，跟他民进党来当县长，到底有什么差别呢？对一般的民众而言，
0: 其实差别非常大。
1: 是，所以这个差别要怎么样去界定？
0: 对，因为县市长他跟人民的生活是直接息息相关。
1: 对，
0: 譬如说人民的生活其实要得好，以我们所在新北市来讲，现在新北市的捷运线是全面都在启动，
1: 对，
0: 工程已经都是全面的来这个铺陈了。那换在之前，其实我常常跟听到侯友宜市长就讲啊，8年前他在参选的时候，他讲3环6线啊，
1: 对，
0: 这个是侯友宜市长的一个很大的政绩，他也是延续朱立伦的3环3线，
1: 对，
0: 他讲3环6线，当时的民进党是怎么批评？他说3环6线叫梦里相见啊。
1: 那现在他要抢功说是他的，
0: 不只是3环6线、3环8线，甚至到3环10线，就是有很多的捷运是已经在动工或是已经完工，包括说我们现在淡水，因为我们所在是巴黎嘛，但巴黎的对岸淡江大桥通车了，那淡水那边的淡海
1: 的轻轨，
0: 淡海线轻轨都已经有淡海线，绿山线跟蓝海线一起都已经正式通车了。
1: 是，
0: 那我们也在争取说淡江大桥这边之后，
1: 对，
0: 淡海轻轨延伸到巴黎的巴黎轻轨
1: 是
0: 也在可行性评估当中。
1: 对，
0: 我想这就是人民的生活其实是好的。那再拉回来讲台北市，台北市过去这3年真的是差异很大。蒋万安市长担任台北市之后，大巨蛋1年内可以打球，
1: 对，
0: 可以看演唱会，
1: 嗯，
0: 然后所谓的辉达，这个世界级的辉达落脚，正式落脚在台北，虽然落脚在台北，但是很重要意义它就是落脚在台湾。
1: 对，这个对整个台湾的影响，
0: 他当时辉达他也解密了，他讲说如果说他没有落脚在台北的话，他可能会选择是泰国或选择是韩国，
1: 是，
0: 也因此落脚在台湾这件事情相对有意义。
1: 对，
0: 而且因为他在市北科一桥之隔，一线之隔，其实就到了淡水，所以说淡水这边的淡海新市镇二期的开发其实也会有帮助，
1: 其实对淡水芦洲这一带都会有影响，
0: 没错。所以我想是说这个就是选一个好的县市首长对于地方的建设发展有十足的效果。
1: 那像这一类的东西在你们现在的这个面对选战的时候有拿来当做你们的说服老百姓的一些主轴？
0: 当然。所以说现在就是我们也讲，就说其实好，因为这议题分两块，一块就是说新北市，譬如说我们现在所在新北市，我一直觉得说李世川他其实他就有他的选战的策略，而且到最后选前最后一定大家会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除了我要能够治理整个城市以外，有经验有能力来治理整个城市以外，还有城市跟城市之间的交流互动以及强强联手，谁能够做得更好？
1: 对，
0: 所以我讲是说这是一个团体战，我们这一次像这一次就选择就是说北北基桃宜，甚至连宜兰，因为宜兰我们现在是吴宗宪委员来去参选宜兰县长，我说其实它就是一个大生活

0: 圈，
1: 对，
0: 有太多太多的乡亲，他可能工作在台北，生活在新北，
1: 现在很多人在台中，台中住着跑到台北来上班，坐高铁来回的，
0: 也有嘛，高铁，或者是说住新竹，但是坐高铁通勤也都有，
1: 对对对，
0: 或者说在新竹上班，但是住台北也都有，所以它就是一个大的生活圈。那大的生活圈，哪几个县市首长可以互相的搭配配合，让大家的生活能够更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到最后选民会去思考的，
1: 是
0: 到底是李世川跟蒋万安跟张善政比较有默契能够配合，还是苏巧慧比较能够跟蒋万安跟张善政能够配合，我觉得这个就会选民去思考。
1: 对，这有一把尺。
0: 对，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您刚刚所提到，就是说中央跟地方的一个执政，就是说中央因为过去这几年其实我们也不是没有为地方争取很多，包括说财务收支划分法，
1: 对，
0: 民进党在野的时候一直希望是财务收支划分法要重新调整，
1: 因为他在野的时候是这样，
0: 对，但是他执政之后这十年讲了两三次说要修财务收支划分法，但是都没有修，
1: 对，都没有。
0: 那甚至现在要参选的民进党的所有县市长的委员们，包括新北的苏巧慧，包括台中的何新存，台南的陈廷飞，高雄的赖瑞荣，他们对于财划法到最后投票都投反对票，
1: 是，这都很奇怪。
0: 对，即便是我们讲是说中央地方钱都一样的，饼就那么大，但是怎么样中央地方分配，我们那时候也讲是说因为地方政府比较直接的面对到民众，也因此地方政府能够比例稍微提高一点，对于他的施政以及花在人民的
1: 效能比较高，
0: 效能比较高，就你不会变成是层层区分，而且你可以把钱花在刀口上。
1: 对对，
0: 其实这个是过去民进党的主张，
1: 是
0: 好。那我们现在讲的是说，当你地方政府你在做投票的时候，你怎么样反应？就是说大家对于现在中央的一个不满，其实这很直接嘛，就是过去这两年多的时间，到底你对于说现在中央的执政以及中央跟地方的一些矛盾，你认为是谁哪边有理？如果说你认为是地方占多数，国民党相对有道理，那其实我们就会诉诸说，那这就是给民进党的一个期中考，期中选举。其实美国也一样，
1: 对，
0: 美国也常常就是两年啊、参议院两年众议院，所以说他常常会有就是所谓的期中选举，甚至这一次美国的期中选举
1: 马上到了，
0: 对，十一月初比台湾的十一月二十八还要早，
1: 对，
0: 所以我想这就是民主的常态了。
1: 不过这个您对不起我打断您的话哈，因为我们觉得像您现在讲到这些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在某一个社会层面里面来讲可能大家是理解的哈。但是呢我们根据我们从媒体的角度观察，我们发现有一些其实是对国民党很不利的一些状况。举个例子来说，凡是这个国民党要跟民进党因为在制度上或者是在做法的正确与否上面有一些主张有一些坚持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在我们的媒体里面一律都说这叫做两党恶斗，您刚刚讲说地方中央也说这叫做恶斗，恶斗两造是平等的，可是如果是非就不是恶斗了，对不对？就是今天如果这个人做的是不对的，有人出来主张是对的，这个就不叫恶斗了，这个是匡正他，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所谓正义与否的一个表现。可是你看我们现在台湾的状况就变成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虽然我们自己也是媒体人啊，可是我们在很多媒体运作的时候跟一些同业大家有时候碰到面的时候，我们会常常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立法院这个主张中央政府有一些东西可能不对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落下来的文字都写恶斗呢？其实很多时候被我们问到的媒体是没有办法回答这句话。可是我不知道站在国民党的这个文传系统的这个整个的大的认知里面来讲，对于像这种问题有没有一个有效可以去约制它，甚至于去厘清匡正的这么样的一个想法。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民意的感觉总觉得这是狗咬狗嘛，对不对？大家都一样。这个是不对的，这个看法在当有是非问题出现，就您刚刚讲，比如宪政有它的规范的，那你立法院跟行政立法权、行政权基本上是这个，那你明明是立法院的是按照法律走，但是你行政院现在你是法外的在做这件事，那这两者碰撞的时候，我们在一般的认知里面，这个叫做立法院跟立法权跟行政权的恶斗，这个不叫恶斗吧？对不对？一个是坚持要做对的事情，一个是没有把事情做对，所以这两者之间的是非就搞错。那长此以往下来，那国民党怎么样在民众的心里面树立一种形象，就是你们是坚持走对的。所以我们常常 我们常常接触很多外国朋友啊，甚至于两岸的朋友，

0: 常常会有一个说法，说国民党怎么会到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讲的白一点，就怎么到这个地步啊？这个党是个建国的党，对不对？他这个中华民国是他的孩子，所以不管是怎么样，他不可能看这个国家往负面往败坏去走嘛。所以不管他的任何的主张，基本上他最后都有一个根本的标准，就是这个国家要因此而变得富强嘛。我想这个是很坦白的话。但是怎么现在变成这样，看起来好像被挨打还常常变得很窝囊或怎么样，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回应这件事，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常常有一些这种也是觉得很不满意的声音、嗯、可是这个不满意声音现在你说我要拿票选来选票来回应，选票的回应现在又有另外的一个声音，比这个层次更可怕，就是说那又怎样呢？ So what? 我今天把国民党选成立法院的多数，他还是一样被现在民进党凌迟啊。
1: 所以绝对不能有这样的想法。
0: 是。
1: 哦、两个部分啦，因为这个今天主持人这个是大灾问啦、哦、如果说我是党主席的话，我可能比较好扣回应。
0: 对不起。
1: 不很实在话讲，所以说您听到我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从来不用蓝绿恶斗。
0: 对。
1: 哦、我从来不用蓝绿恶斗，因为很清楚明白的就是行政立法是互相所谓的监督也好制衡也好，但绝对是立法权三读通过的法令
0: 是绝对高于行政权的，这个
1: 没错，
0: 这个没有什么说的，
1: 就说这个本来就很正常嘛，所以说这个本来也就是我们的宪法的精神，那确实就是现在遇到了行政部门他的一个傲慢跟他的一个跋扈、嗯、那造成说是整个行政已经有点陷入到说停摆甚至独大的一个状况、嗯、所以我觉得不会去用恶斗这个状况，但是怎么样去您刚刚也提到就几个问题层面，第一是执政党他有很多的资源，因此他掌控了一些媒体、
0: 嗯、
1: 当媒体去下这个标就是对他们比较不利的时候就是用蓝绿恶斗，
0: 对，
1: 当对他们相对有利的时候就说国民党回线乱政、
0: 哦、
1: 那如果说这样子长久下来、嗯、可能也会让一些中间选民或者说一些、比较不关心政治的人可能会潜移默化，
0: 对，这个影响，
1: 这个确实啊、嗯、这个确实，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在立法院譬如说在审查预算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委员就坚持是说有些媒体宣传费用你不应该持续让他们运用，因为拿人民的钱洗人民的脑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允许的，
0: 这是不道德的，
1: 对、嗯、就是说你要做政绩，你要做不是，你要做建设，你要做发展，你要去宣导，
0: 嗯，
1: 应该宣导的可以宣导，可是你不能就是用这一些人民的纳税钱去变成是歌功颂德甚至扭曲、哦、所以说过去我们因为有八年的时间国民党是国会少数，
0: 是
1: 也因此他要通过什么样的预算都、
0: 哦、那是完全绿灯的，
1: 都直接绿灯，
0: 对，
1: 对，所以说才会有出现很多的就是媒体宣传费用编好编满，
0: 是，
1: 那但是至少在这两届这两个会期三个会期这两三年里面，我们在国会是有把他的宣传费用给挡下来的、
0: 嗯、
1: 好，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就是说至少该坚持的该把关的我们还是要把关、嗯、
0: 对，
1: 在第二个部分比较更高层次，就是说啊，他也谁最希望让一般的民众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国民党你看给他这个国会多数所以说也没有用啊，所以说我们就干脆就下一次哎呀算了不要投票了，
0: 是
1: 民进党最想要这个想法嘛，
0: 是，
1: 但国会多数没有没有用、
0: 嗯、哼，
1: 其实没有没有用、
0: 嗯、
1: 我就刚刚举这两个最明显的例子嘛、
0: 嗯、
1: 一个是还价于民、
0: 嗯、
1: 如果说没有国民党在立法院通过三读通过这个法令，而且这也是全民的高度共识、
0: 嗯、对，
1: 民进党不会支持也不会遵守，
0: 是，
1: 所以通因为我们先拼三读通过了、
0: 嗯、
1: 并且我们结合了台湾主流民意、嗯、到最后民进党发现民意不可挡、嗯、也因此他只能自己摸摸鼻子然后大转弯然后就说哎呀这个是民进党也支持，所以他支持了、嗯、以结果论来讲这是国民党的国会多数而造成的结果，
0: 是
1: 不发现金一万元也是、
0: 嗯、
1: 超征税收了4000多亿、嗯、到最后也是我们的坚持让他通过了、
0: 嗯、
1: 那民进党发觉是说这个东西民意不可逆、
0: 嗯、
1: 也因此他遵守、
0: 嗯、
1: 那当然还有一些可能是譬如说现在讨论度没有那么高也因此他、啊、譬如说军人加薪条例、
0: 嗯
1: 警察人事条例35条，
0: 对，
1: 这是第一第二个他们不附属的条文、
0: 嗯、
1: 军人加薪我们就一直讲是说你一定要让军人加薪，因为我们不能又要马喝好又要马不吃草，因此军人本来保家卫国应该给予，而且他加薪不是变成是有钱一族、啊、不是、
0: 嗯嗯、
1: 他其实加了薪之后只是跟日本韩国等邻近的军人的待遇稍微齐头一点、
0: 嗯、是
1: 它其实并没有比较高、
0: 嗯、
1: 所以我们讲是说像这个我们会坚持，那即便它现在没有

0: 附属军人加薪条例，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也悄悄哎呀这边加个四千那边加个三千，就他也知道说军人加薪这是正确的事，只是他不想要把这个亏抵给国民党，
1: 对，
0: 因此他就会利用其他的办法，就说这个加一点那个减一点。
1: 嗯，
0: 无人机产业条例也是，
1: 嗯，
0: 我们通过的版本比国民比行政院提出来的更高了300亿，
1: 嗯，
0: 我们的2400亿，而且我们
1: 是阶段执行，
0: 国防跟产业并重。
1: 是
0: 你现在看起来卓荣泰不敢不附属啊。
1: 嗯嗯，
0: 卓荣泰其实是有他，如果说依照他的解释他可以不附属，但是军人无人机产业条例卓荣泰不会不附属，
1: 是，
0: 目前看起来就是因为他知道说这件事情国民党是站得住脚的，他不能违背民意跟违背产业的发展。
1: OK，
0: 所以国会多数还是有它的功用，还是有它的效果，
1: 嗯，
0: 但我们更要拜托各位观众以及听众的事情就是，如果你觉得一个行政权独大能够否决多数民意的话，
1: 嗯，
0: 你看不下去，或者说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民主的倒车或者是民主危机的话，
1: 嗯，
0: 那我真的拜托大家下一次直接把这个违宪乱政的政府给换掉，
1: 嗯，
0: 也因此这个是2028年，但在2028年之前2026年县市长选举的时候，
1: 嗯，
0: 也看一下我们所提出来的各县市长候选人，
1: 是
0: 从台北市蒋万安、新北市李世川、桃园市张善政等一路下来，台中市江启臣等等，我相信因为有很多的这些县市首长都是我长期有共识过的，我对他们有十足的信心，不管人格操守、品性、专业能力，
1: 对，
0: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让我们的真的有执政权，真的话语可以更大声，真的能够坚持做一些对的事情，
1: 嗯哼，
0: 那我也遇到很多我们的支持者，我都会跟他们讲是说投票给我的人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因为我是从一而终都一直做是这样的事情，
1: 是，
0: 那我也希望到2028的时候真的政党轮替才能够釜底抽薪，
1: 嗯，
0: 而政党轮替才能够把很多的弊案给揪出来，
1: 嗯，
0: 譬如说最明显您刚刚主持人开宗明义就有讲到毒油的事件，
1: 对，
0: 现在没有人谈了，
1: 对，就过去了，反正大家就不那个了，
0: 媒体没报道了嘛。
1: 是，
0: 即便我们今天徐巧芯委员还有爆出一个，我个人认为，如果说是在美国或是其他民主国家，
1: 其实那是都是很多很不得了的事情。
0: 这个是这个是正总统要下台的丑闻，
1: 对对对对对，的确是
0: 什么丑闻呢？就是今天徐巧芯委员他接获一个爆料，
1: 嗯，
0: 说是在毒油事件那个时候，
1: 嗯，
0: 最。为什么会定出 20% 的标准，
1: 嗯，
0: 是有一个法务部的高层，
1: 嗯，
0: 去跟媒体人互相沟通，
1: 嗯，
0: 媒体人提醒法务部高层讲是说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1: 是
0: 要法务部的高层一定要赶快去运作处理，嗯，
1: 对，
0: 而到时候法务部高层有跟民进党更上层讲，后来讲说为什么会定出一个 20% 不用下架，
1: 嗯，
0: 听说是赖清德总统受益，
1: 所以了，
0: 所以如果说这件事情真的属实，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总统府或是法务部等相关的回应，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这件事情真的属实，因为徐巧芯委员他居然敢具名的来爆料，
1: 对，他一定有所本，
0: 代表有所本，
1: 嗯，
0: 如果说这是属实的话，那是一个天大的丑闻，
1: 对，
0: 代表说在事发的当下上面的黑手真的直接深入到食药署，直接深入到卫福部，要求让他们更改相关的标准，而所谓的专家会议都是过场。那如果说连全民不管蓝绿大家都会吃到的油，
1: 嗯，
0: 都可以这样子胡搞瞎搞的话，
1: 嗯，
0: 那还有什么不能，
1: 对，
0: 也因此像这一些你因为减掉现在已经火速的起诉，所以他牵结他就是啊，行政部门都没有过错，
1: 都没问题，对，
0: 哦，就只有这个那个
1: 业者，
0: 对，业者啊，福寿、中联等等相关的业者，然后他们有总共7个人，然后求刑，哦，说很严重，7年，但7年到底是重还是轻，其实见仁见智，是因为它影响层面太广。
1: 中国大陆一个毒奶粉都判死刑了，
0: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个油，如果说他们明知有致癌的风险，还继续制造、继续贩售，那更是罪无可赦。
1: 对。
0: 哦，
1: 对，
0: 一开始讲的是说业者也不知情，
1: 是，
0: 哦，不知道在制程里面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1: 现在慢慢看出来，
0: 现在看出来是说他们根本是3年前就知道，
1: 对，
0: 可能有致癌风险，甚至1年前放宽标准之后，就致癌的风险大幅提升。
1: 嗯，
0: 结果他们持续的生产，而到今年4月就已经验出有不合格，
1: 嗯，
0: 但他们持续的生产没有回收，反而还紧急召开会议，并且在6月的时候决定是说我们都先不要讲。等到6月30号纸包不住火了才去通报。
1: 那像这样子的这个这一场战争，
0: 嗯，
1: 你们除了唱改

0: 到去那个 那天热闹了一天以外，有继续打下去吗？
1: 当然有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薛巧新委员他持续在追嘛。
0: 嗯，
1: 像今天这个料就是徐巧新委员爆出
0: 来。那现在是徐委员的单枪匹马的在干，还是你们是 有一个团队 的支持？
1: 应该这么讲，就说卫环委员会也持续会去追这个案件，但是很遗憾嘛，就说检调现在是直接就把这个给起诉了嘛，
0: 所以他就把这个路断掉，
1: 检调就把它变成对，检调就是把这个变成说只有业者责任，那个政府官员没有责任，
0: 所以他就责的断点就在这里就出现了。
1: 那但是我们持续追是什么？就是徐巧芯委员他又接获到报案爆料嘛，那我们也欢迎所有人，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个会这一届里面，我们又通过了一个过去讲了一两届但是一直没有办法立的法，叫做吹哨者保护法。就是如果说内部有一些弊案的话，其实内部人最清楚，我们也希望内部人能够主动的来跟我们做爆料。
0: okay,
1: 好，所以说这些事情是我们会持续追。那当然这个案子 不会 close，
0: 是
1: 如果说他真的有这样的弊案的话，
0: 嗯，
1: 将来假设政党轮替的时候，我们也会有重启调查的时候。
0: 了解了，所以我觉得各位听众，我们刚才跟洪委员有这么一段对谈，其实我们常常在模拟一个看起来是对头的角度来跟他来挑战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们听到我想刚才的这一段对话，各位可以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选举也好，介于国民党跟民进党之间，对于这个每一次的选战之间的这个对应也好，好像是要争取谁有执政权，谁能够支配这个资源，好像就是对权力上面的一种争取啊。但是听刚刚的洪委员讲法，你就会发现有另外的一个比这个层次要更高的意义在里面，就是要找一个正确的，不会设把一个平常社会常规上面可以探讨真相、呈现合法或者是非法的机制的这样子的一个力量，要把它去掉。如果这个力量不去掉的话，我们不可能恢复正常的社会的运作。对不对？我想这个是，其实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并不是说你要选哪一个党不选哪一个党的问题，而是这样做的那个群体是不适合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担任一个资源的支配者或者是一个治理者的角色。因为如果他这样子继续下去的话，很多我们可能几千年来人所公共认同的很多 的规则，很多维持这个社会能够有基本正义的这些东西，可能都会荡然无存的。各位，你在想你的人生的福祉会放在这样的一个治理系统底下，你觉得这是可以继续的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是我们从媒体的角度用，这是一个逻辑的问题，这并不是谁挺谁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大概比较理解哈，像洪委员你们这种比较所谓比较中生代的这种比较受过高等教育，而且也有世界观的这种样的年轻的这些国民党的政治精英们，你们的看法到底基于什么了？就是你们其实你们的看法很简单嘛，就是这是不对的事，不对的事在这个社会里面居然不能够被揭露，居然不能够被匡正，而这个不能被揭露不能被匡正是因为有人有意的要去掩盖这个，把既有的机制让它停摆，然后让他们自己的角色跟他的利益里面所做的一些错误的事情不显露，然后这是全民要付代价。
1: 对，所
0: 所以你要把这个东西要拿掉。
1: 我觉得就是说一般的民主国家正常的部分，民意代表是一块监督政府，
0: 是
1: 媒体是一块第四权，
0: 对，
1: 监督政府。但是很遗憾的是现在已经扭曲，就是说很多的媒体他可能已经跟比如说报道都已经相对偏颇，
0: 对，
1: 那就变成是说他没有办法发挥第四权的角色，甚至大家去想一想，就说蔡英文总统任内他到底有开过几次记者会，
0: 这是一个
1: 直接面对媒体，
0: 这已经创世界纪录了，真的。
1: 那赖清德总统到目前为止针对毒油案件
0: 没有，
1: 他
0: 有没有，
1: 没有，他只有发过，如果说我们印象中只有发过两次脸书文，而且其中一次还是这个因为什么样的事件所以说他才发文。那毒油事件那么重大的一个事件，当时我们在立法院子要求是说你应该要召开国安会议，
0: 是，
1: 但是都没有召开。好，当第四权没有办法有效的一个制衡，当民意代表的时候他们又用行政权来否决的时候，那还有权力是什么？人民啊，
0: 是啊，
1: 就说选票才是最，如果说大家多数人啊，绝大多数人都觉得是说，哎，其实这样子也无所谓啊，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帝制，有点类地制啊，这个反正这个我

0: 对，我只要这个，如果说有些人啊，就是说啊，不管怎么样，就是反正台湾 number one 啊，这个我就是要这样子。那这个是一个我们经过民主的过程，而这个民主的过程，如果多数人认为说这样子可以接受，那我身为这个制度的一份子，我也无话可说。
1: 嗯，
0: 但如果说多数的民众认为说这样子的状况其实是不合理的，就是说我今天不管是国民党执政、民进党执政，还是民众党执政，任何一党执政都不应该天平倾斜到这个程度。
2: 对对，没有错。
0: 都媒体要发挥媒体的效果，那这个民意代表要发挥民意代表制衡的效果。那如果说不能发挥效果的时候，那就是用选票把这一个源头给换掉。
1: 嗯，
0: 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是说这个是选举，我们要基于选举，或是我们要把我们理念诉求讲出来，要大家选举。
1: 嗯，
0: 那大家再想一想，如果说连选举都没有办法，或者是说没有办法有一个公平的选举的时候，一般的国家会怎么？可能就会走向革命
2: 嘛。那真的就革命了，
0: 对不
2: 对？
0: 对， 对，所以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我们的民主法治还是有最后一道信心。
1: 嗯，
0: 至少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制度
1: 嗯
0: 是可以让人民信任的。
2: 是。
0: 也因此我们当然会在这个制度内来去寻求我们要去执政的一个机会嘛。
1: 嗯哼哼哼。
0: 那所以我觉得今天讲的比较多，但是还是回归到问题的核心跟根本，就是人民要什么样的生活。
2: 我觉得您讲的这些东西啊，是真的能够切开很多问题的。
0: 是。
2: 因为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角度去了解，否则的话大家都在很浮面的角度。
0: 我绝对不是说蓝绿，我今天如果说是国民党执政，但是国民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一样是反对，
2: 是反对的。 对，
0: 对，因为它是制度层面的问题，它不是谁执政的问题。所以今天民进党它即便它执政了十年，但是它是从根已经开始烂了。那所以我今天不，我今天会寄望说2028年政党轮替，绝对不是因为民进党执政太久，所以我而是因为民进党执政下，台湾社会已经没有办法有一个五权分立，以及没有办法有一个民主法治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我们都还没有提到公投。
2: 嗯，也是被
0: 我提出来。
2: 这个这个
0: 我有提出来一个鞭刑打击诈骗公投。其实大家都知道是说那是要对付性侵、虐童跟诈骗。
1: 嗯哼。
0: 今天有个新闻，我想这个主持人也有看到，就是诈骗集团恶劣，用 AI 什么人脸辨识，
2: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去骗高达9亿。
2: 对，
0: 那其中他的成员不配合，还互相凌虐成员。
2: 对， 对， 对，
0: 要求成员啊互殴啊等等的。
1: 嗯，
0: 好，更是性虐待等等很残忍的事情。
1: 嗯哼，
0: 那这些集团的可恶的分子，不就是我们当初想要去对付的吗？想要去吓阻的吗？
1: 嗯，
0: 如果说鞭刑打击诈骗公投有通过的话，
2: 是，
0: 我们可以用鞭刑来去对付这些诈骗集团，让他不敢再犯罪。
1: 嗯，
0: 但是当提出来这个公投，希望让人民来决定的时候，中选会居然可以凭他们自己的内部沟通开会，
2: 说这个东西不需要公投，
0: 就直接把它拉掉了。
1: 嗯，
0: 那如果说连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公投题目都可以直接被中选会给拉掉，
1: 嗯，
0: 那便是中选会凌驾在立法院之上。
2: 是，
0: 中选会是立法院的裁判。
2: 对，
0: 那这样子不就是整个国家都乱了套吗？
2: 对，
0: 所以我还是强调，要打要杀也可以。好，就说我们今天有人会觉得说啊，你们在野党不能那么软啊。对，如果说今天要打要杀，哦，冲进中选会，然后就可以让中选会改变的话，那我一定第一个冲。
1: 嗯，
0: 但我知道冲进中选会只会造成警察来围捕，然后只会造成这个，然后民进党
2: 社会代价更大。
0: 对，民进党只会用一个道德制高点，然后到最后就变成是各打五十大板。
1: 嗯，
0: 那没有意义。
1: 嗯哼，
0: 而如果说人民真的认为是说这件事情是不对的，那就请大家一定要踊跃出来投票，用你的选票告诉现在的政府你做错了，你应该要休息了，让另外的政党能够上来执政，让这一些制度回归到常轨。我想这才是台湾想要继续的民主法治永久走下去，我们认为现在关键最重要的一步。
2: 了解，其实我们说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但是如果面对是非的时候就不是妥协
0: 了，当然，
2: 对不对？妥协是它的过程，但它的根本是是非。现在我们刚刚我们所讨论的很多的问题是个是非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作为现在的台湾的任何的一个国民手上握有一张选票的人，可能都应该要有的一个概念了哈。当然这个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现在都可能构成了一些舆情上面的起起落落，但是我相信坚持谈这个对的东西， 可能到最后这个 我相信一般的民众可能有的选择应该还是会往趋正，因为人性若此嘛，对不对？好的，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宏伟能够来到我们节目里面。我知道您非常的忙，但其实我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请教您，因为我们从我们

是习惯性的去累积很多，我们不是做不说我们做民调，但是我们常常在不同的管道里面去跟很多不同的人讨论，听听看他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从这个里面我们其实抓出了很多的问题，那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有这些问题，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提供给您做参考哈。因为我们总觉得让正确的团体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这个是应该是最基本的态度，这个并不是什么，这个不是政治势力上的问题，这个是你必须要这样做。我常常在问一个问题，我们撇开你要挺什么国家的名称，这个不重要，你就算是国家名称改变了，你的国民还是要有品质啊，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啊，我们现在是国民品质怎么去经营大家都已经不在乎了，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像您讲都乱了套。所以我觉得你们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空间跟这个，当然要打要杀我相信你们是可以的，但是请为国家珍重了。yeah, 好，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能够跟您对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有什么疑问或者您有什么指教，请跟我们的官网来联络。这里是华丰电视网，我是杨明，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跟各位聊国内国外最新的议题、消息、新闻，那也期待有更多跟大家有这个讨论、互动的回应的空间。那这个秉持着我们这个节目这几个月的走向啊，我们在节目开始前就先聊一聊一些运动的事情。那但是呢，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运动的事情，不是所谓的什么体育赛事、职业运动赛事的进度，而是运动部的最新提案啊，它叫做国民运动法，要把体育班走入历史，建制不适任教练的查询系统。因为今天在9月3号这一天啊，这个行政院院会正式通过了运动部的国民体育法的修正草案，并且把法案名称修正成为国民运动法。那根据草案条文，将里面有什么霸凌啊、体罚啊、禁药啊，甚至这个不当行为的等等的过去一些资料啊，列为消极资格，并且提升至法律位阶，同时也会因此而建制一个不适任的教练查询系统。所以呢，这个更有助于在不管是城市或者是偏乡啊，这些有问题的状况的教练，不会再回到整个的

教学体系当中去守护去我们的小朋友。好，第二个部分，好，就是过去我们呢听过体育班体育班体育班啊，但是呢我们把这个体育班即将要走入历史，把这个运动将往社团化跟社区化的方向去发展。那什么时候开始也要看新的这个现任的这个运动部部长李扬部长向教育部请教育部报行政院核定之后才会开始执行。行政院他在院会当中有特别讲了哈，就是运动部成立的目的是要去落实所谓健康台湾的政见，并且提升国人健康，所以呢他也这个在修正的许多条文里面增加到了12章，里面共有70条，内容相当多元，有适应运动的运动裁判、运动产业文化、形塑多元平权的运动文化啊，促进社会包容啊，永续环境的这个发展的方向。那这些都是运动部当时成立的目的跟要件，所以现在有这个运动国民运动法的这个存在之后呢，让这一些事情都开始有了法源的依据。而刚刚有特别提到，有对于不适任的教练、裁判，甚至是运动专业人员，针对检定受证或者注销合格证书，这些东西都应该要去建立系统供民众查询，可以去避免掉许多很不适任的人进入到了运动教育场域，去保护我们儿少之的这个运动教学的身心安全，同时呢也是维护整体的安全性。那当然这个东西行政院提出来还是要走立法院这一遭，还是要跟这个立法院的各个党团、各个委员们去做很多的讨论，把细节做更完善。那当然现在这个是李扬部长他在这第一任的首任运动部部长任内的一个重大政绩了，所以这一个系统要怎么做，运动部跟卫福部跟法务部的资料如何去做建构、去做连线，这也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而这个体育班的转型要怎么开始，也必须有更多更丰富的讨论。因为体育班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我方伦一直很记得我自己读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是这个06年王建民啊，这个最强最强的时候。但是我永远记得我们高中的物理老师跟我们说过一句话，我现在在上物理课，王建民哈，如果在班上还是坐最后一排在睡觉那个，长得高长得壮不长脑。当然这句话是他个人的个人的感受，可是我们回过头来思考，对啊，如果因为其实当我自己读的高中是有所谓的体育班，在高强度的训练种种之后，他们到底还有多少的精力可以 focus 在他们的学习上面？而学生运动员的核心价值到底是运动员还是学生？所以这一个把体育班去做一个解编，那并不是让孩子失去了运动的机会，而是让小朋友依然可以参加运动，也要让原本体育班的教学正常化，让参加运动的机会更平均。所以这一次修法五大重点，第一，落实全龄儿少保护，不适任者退场，建立查询机构，这就是刚才提的。第二，完整的适应专属保障，落实运动平权，社会共融。那当然这个也就是希望所谓的身心障碍者等等的他们的参与有更加共融的空间。第三，教育部跟运动部的权责分工，把体育班的转型去落实。那也是希望，此外这个国民小学的体育班从行政院核定之后就已经不会有了，所以未来要走社区化，要走社团化，让小朋友们能够真正的去享受运动的乐趣，然后去参与运动的普及性。第四，他要去健全

运动产业的发展多元资金的挹注，那可以透过运动产业发展政策目标去创新培育人才，还有运动产业科技应用成果去促进产业的成长跟产值。第五，当然是以运动外交的方式提升台湾的能见度，当然未来的大型赛事啊，去争取啊，去举办啊，强化后指台湾在全球的能见度，这点不会有人去反对哈。同时要去厚植台湾在国际体坛的影响力，系统性培育具备外语法规国际事务专业的运动外交人才，辅导争取国人担任国际运动组织的关键决策职务，用软实力让世界看见台湾。这个方向，这个概念绝对是正确的，而这个东西要如何落实，如何让大家能够真真切切的这个看到改变，那这也就是现在这个现在运动部要去跟大家做的说明跟报告。而在此同时，我们也要应该要同一时间去重新思索哈、哦，这个学生运动员在学习的这个阶段，他们更应该要专注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他们应该专注在学生的这个角色。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以前一部老电影叫做《卡特教头》，在讲篮球队啊，然后这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篮球电影。那一个老教练也不老了，大概 maybe 50来岁，他自己儿子也16、17岁，好、啊，然后到了 Richmond 高中去就读。然后他到这个 Richmond 去应聘篮球教练，那这些小朋友，这些参与的球员们才华横溢，本身也很会打球，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可是他们的战绩惨不忍睹，那同时又加上他们的学业也是相当糟糕，所以造成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那同时他们身处的区域，帮派啊等等的枪支啊毒品的问题一再横生，所以也让这个教练有了一个有这样的想法，是希望能够去给予这些学生运动员们有更好的读书环境。所以他透过封馆啊等等比较激烈的手段，然后去要求这些学生运动员们，那当然结果如何，我们在电影里面是很美丽的啦，但是能不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感触。我不敢这么说，但是我觉得这起码是对学生运动员的一个方向，一个正确性的引导，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好，再来要我所以如果看过了《卡特教头》这部电影，会更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讨论这样的议题的时候非常的重视，而期待的是小朋友们能够先专注在自己学生的身份上，才去有针对运动有更多的投入。如果连学生身份都做不好，那谈何运动？好，这是今年运动部，也是就在9月3号的今天，运动部最新的一个新闻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也期待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好，接下来要讨论到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这个主题啦。这个主题我觉得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然后这个也内容也非常的丰盛，叫做美国去推动稳定币。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议题，在现在这个全球数位金融的浪潮当中，美国去推这个稳定币，它的政策不单单是对技术的创新跟支持，也涉及到整体的国际金融体系，还有国家整体的经济策略去的调整。这个东西我会认为是颠覆。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在讲说啊，美国美元霸权啦，怎么样？那接下来你要怎么跟大家说明这个？好，在整体的美元对于。

稳定币的这个金融市场的分析，我觉得首先我们就去看几个重点啦，就是包含它的金融包容性，因为整个稳定币确实是可以降低交易的成本，尤其在跨境支付当中，对于一些没有被传统银行覆盖的人群来说当然是个优势。这几年因为战争的关系，因为种种的因素，确实是有蛮多区域在瞬间有这个物价波涨的严重的波动。那稳定币如果能对单一体系的绑定的话，确实对于这个需求是非常的巨大。而这个移动的设备还有这个网络的参与，这个确实是能够提高所谓的金融的包容性，而相对的支付系统的效率，整体的稳定币加速了支付系统运作，减少交易的时间成本，那对企业对消费者来说当然是个改进。而且美国透过稳定币的这个效能，把美元的霸权在数位时代重新做了一个定义，而这个数位时代重新的定义确实能够把这一些很重要的议价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因为即便我们现在这几年看到美元疲软啊，人民币崛起啊，过去在数十二十三十年前我们也讨论过美元疲软啊，欧元崛起啊，可是欧元有取代美元吗？并没有。欧元确实在欧洲地区它有它的效应，但是并不会打击所谓美元在全球的影响力。相对的，美元在这些年的疲弱，尤其在整个金融海啸之后，在疫情期间又经历了乌俄战争，又经历了这一次的这个伊朗的战争，这么严重的状况之下，美元居然从 ICU 从这个重症监护室回到了普通病房。为什么？它就要靠的是在整个新科技的浪潮当中，透过跟稳定币的绑定，而怎么绑定，这个等一下跟大家报告。好，那对于稳定币有没有一定的风险？当然有，从不管是数位隐私啦，或者是整体的系统性的风险，到底能不能履约，到底它有没有这样的承诺，这个市场的恐慌等等的问题，所以美国的监管机构已经开始制定了新的一些措施，确实能够影响整体的市场波动。那唯一现在对美国来说再去思考的，应该是如何解决洗钱跟恐怖主义的问题。那整体的资本流动影响来说，这一些的东西，对于美国来说，对于美国联邦政府来说，当然希望稳定币能够跟美元本身有挂钩嘛。来，问题来了，怎么挂钩？哦，这就是非常精彩的部分了。他们去怎么样做的挂钩？那美国已经通过了相当多的法案啊，透过他们自己的监管机构，还有 SEC 啊、CFTC 啊、美国证交会啊、商品期货委员会啊，提供了这些监管的账户。那同时呢，他们也去绑定要求的稳定币要去持有等值的储备，而这个储备什么东西的储备，对于一家发行商来说是最合法最合算而且还能够获利的，其实是短期美债。好了，既然你买的是短期美债，你用这个东西当相对应的储备，然后去做一些兑换，那是不是代表了对于你购买的短期美债解决了美国的这个很多的问题，技术问题？为什么？只要你这个短期美债持续的购买下去，你的量越来越大，那不就代表说整个美债是有人愿意当接盘侠吗？不只是接盘侠哦，现在目前两个稳定币的发行公司，从2022年到2025年短短3年的期间，他们的这个相对的储备资产 52% 以上是向对美债的短期采购。重点来了，这个美债的短期采购有没有帮助？当然有帮助啊！这些采购量下去之后，是对于整体的美元来说，我解决了我的美债过这几年乏人问

新的样态，而且倘若这个支付体系持续的存活下去，对于美国国债来说，你只会越买越多。只要这个支付体系越做越大，越做越强，那对于美国来说，哎，有人有这个民间商业公司愿意把他们的资产投入到我的短期国债当中，那对于整个美国政府来说，何乐而不为？好，跟大家去讨论几个不一样的这个想法哈。对于我们现在看到的，对于美债的一些分享啊、讨论啊，逃不开一个重点，就是哎，稳定币到底有没有办法这么好用？那我直接讲好了。日本的有一个超市，现在已经可以开始用 NFTC 去做支付。哎，你可以用稳定币去做支付，你可以去用手机做支付。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这个商业模式。也就是说，一个离乡背景打工的美国人，一个离乡背景打工的一般人，在美国赚到的美金。他可以在无差别无时差的情况之下，把他所赚到的美金跟公司换成稳定币，用稳定币打给他自己在世界各地的家人，而这些家人拿到的这个稳定币是对标美元，而不是对标自己国家的货币。为什么要特别讲是不是自己国家的货币？你去看看乌克兰这几年涨价涨得多夸张。那你美国政府可能让大量的美元这样出逃吗？没有办法啊。可是如果你对标绑定的系统里面购买的是美国国债，那你买的越多，有人愿意当我政府的国债的接盘侠，怎么不乐意呢？所以未来这个美国有相对应的许多法案，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持续的关注下去，同时也应该要让整个中华民国政府开始去思考，当美国推行了稳定币之后，我们有没有必要去融入其中，而如果融入其中，我们是不是有相对应的一些法规等等的，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政府去积极思考的。在数位金融时代，它包含了我们看到以太币啊，包括我们看到什么泰达币啊，包括我们看到了非常多非常多的虚拟货币暴涨暴跌，比特币很多人讲币圈大了，哇，赚多少钱。可是这些东西对于整个社会的金融秩序来说是安全的吗？而相对的，有这样美元国债的这个绑定做后盾的稳定币，说不定会是一条全新的出路。那既然美国也愿意出台相关应的法案政策去做他们的支持，而我们中华民国政府能不能在其中提前先去做了一些准备，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感谢各位这个礼拜的收听英雄出少年，我们下个礼拜见。但是今天115年9月3号九三军人节，再一次跟我们所有中华民国的三军将士们跟你们说声谢谢，有你们真好。1945年9月2号日本在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号签降书，9月3号正式生效。就是因为这样，中华民国政府在1945年的9月3号放假三天庆祝，也就是九三军人节的由来，同时也是日本正式投降的纪念日。勿忘历史，勿忘国耻，感谢各位，谢谢我们全国军民同胞。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们又来方老师这里了，因为我们今天要聊一下他心目中的棒球。你是一个建筑师、室内设计师，然后你现在有一个球队在上海，这一定很多人不知道。
1: 是的，这个球队的成立实际上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下一代，就我们有几个朋友，然后我们下一代就几个朋友都比较热衷棒球，
0: 就爱棒球，
1: 爱棒球。那实际上我们都没有打过棒球，就我这一代的这几个家庭，然后小孩子的一些背景，有些是美国籍的，台湾还有日本的，然后这些地方背景人其实对棒球之间都有一些接触的嘛。然后就在几年前有一个契机，我们就想说成立一个中学的棒球队。那在小学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参加一些在上海的日本的小学的棒球队，其实日本在上海的小学棒球队已经很多年了，有十多年的历史了。他们大概有3到4支球队，包含苏州的。对，可能是在那个时候就开始真正去了解什么叫日本棒球。可能在台湾我们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对于受到日本的棒球影响其实蛮多的哈，不管就是在球员早期去到日本职棒最早的，然后再加上一些体系各方面，然后再加上台湾对日本的这种比较紧密哈，然后有很多的包含加油队啊各方面的这种玩法都是有日系的系统。那但反而是在上海我们接触到所谓的日本的棒球，它是一种可能在台湾比较截然不同的，我们叫全员棒球。全是全民的全，员是动员的员。全员棒球意思就是在日本对棒球基本上都是一个全家出动的一种活动。
0: 你是说爸爸妈妈小孩？
1: 对的。
0: 妈妈也可以打？
1: 没有，就是爸爸妈妈实际上他们是做到对于球队的一些支持，如果父亲这边有一些棒球基础，无论是你的 know how 还是说你曾经也打过，你可以参与到这个球队里面来，作为教练或者是计分员或者是球队的管理。然后妈妈就一定是做到球队的管理，你有一些譬如说球队要固定比赛练习租场地啊，然后有一些比赛你要乘车要到哪个地方，那就是妈妈会去组织的。然后或者是练习完之后大家要聚餐啊，这个其实这个是这种类型在日本其实蛮多的，除了棒球以外包含足球也是这样子的。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在台湾比较少，
0: 完全没有概念。 对,
1: 对

0: 就在台湾非常少，所以反而是在上海我们接触到这样的一个文化，
1: 可以，
0: 对的，
1: 因为有可能国际学校的关系，有不同背景的家庭，
0: 对，然后还有一点核心就是因为在日本的这一些家庭来到上海之后，绝大部分都是外派的，
1: 嗯，
0: 然后他们可能就三年的时间，那所谓的外派意味就是说你对于这个地方只是一个过程，那当然刚好是小孩子的这种，也是小孩子的一种学习经历哈。周末他们一定是有一种所谓的家庭活动的，
1: 嗯，
0: 他不太像这种，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可能周末
1: 跟亚洲家庭不一样，
0: 是的，是的，但当然有他一个背景啊，就是说你可以把它理解，就是说，譬如说你今天是外派到海外的时候，你可能更多的时间是周末要家庭可以要一些活动，那不像在台湾或者是有可能在日本，今天如果你不是喜欢玩棒球还之类的，他可能还是有很多补习啊，
1: 嗯，对，
0: 有些活动啊，然后爸爸可能是早上要去打高尔夫啊，妈妈要跟这些所谓的对吧，那种三姑六婆要
1: 聊天下午茶，
0: 对。然后反而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背景条件，以至于就是说在上海的这一些日企的众多的这些日本的家庭，然后他们就会组织球队，所以这个历史蛮久，十多年，
1: 好幸福，欸，
0: 十多年了，对的，所以
1: 对家庭关系这种融洽，
0: 对的，所以当我们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实际上会有一点卡，什么卡，就是说我们要作为什么角色在里头，
1: 嗯嗯，
0: 那当然你人家没有一定要求你要做什么，但你会发现人家爸爸妈妈都在做事情的时候，
1: 你就会慌，我到底要干嘛，
0: 是的，
1: 我的定位在哪里，
0: 是的，那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契机，就你会开始就发现到底我能发挥过什么，我特点对吧，那可能一开始可能是拍拍照啊对吧，编辑一些东西啊，然后又加上因为我们是不是一种所谓的前辈，我们是后进进去的，所以有很多的球队它是有一种组织，就是可能现在的监督在球队里面有监督啊，有教练各方面，他们可能在球队里面有很多年了，刚好他们的小孩子已经是在即将离开，但这个小学有一种说法叫 U12，就是 Under 12，就是这种比赛会有这种分法， U12 跟 U15 之类的，然后他们可能就要离开这，然后有一些类似像就要改朝换代，就下面的新的这种要上来之类的，嗯，然后我们是在小学的时候是观察，然后你去提升自己，因为觉得你不是说只是把小朋友带到那个地方去，你可以去参与，你可以去接球，他们练习过程中可以帮传球各方面的，那我觉得比较幸运就是我们几个来自于台湾背景的家庭，爸爸对棒球都比较狂热，所以我们可以，即便我们小时候没打过棒球，我们就靠一张嘴是可以
1: 说出来
0: 所以还是可以有一些有东西的啊。
1: 而且你说你当教练，
0: 对，但是教练是后面的事情了，然后因为从小学之后会有一个衍生变成在中学嘛，然后有一些中学的一个情况，就是原来在上海有大概有三支球队的这些小学生，当小朋友还留在上海，也就是父母亲他们没有被调到其他国家的时候，他们就要晋升到中学，然后他们就在上海有一个日本的一个中学的棒球队，
1: 嗯，
0: 只变成一支，因为人数不多了嘛，你本来可以有，本来只有三支球队的，然后可能就变成一支，因为甚至有很多人因为要升中学了，即便爸爸还在这边工作，他会回到，
1: 嗯，
0: 跟妈妈回到原来自己家，然后念中学，对，就是教育也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会留在上海还念中学的会比较少，所以以至于就是说他球队的人数不多，他只能变成一支球队。那那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探讨，就是如果我们要加入球队的时候，因为那种所谓的制度是什么，是贤拜的制度是很严谨的，
1: 而且前辈，
0: 前辈的严就是你只要是不管你的球队如何，你知道一年级进去你没有机会上场
1: 了，那怎么办，冷板凳坐多久啊，
0: 那可能到二年级或三年级，
1: 那要一年哦，
0: 对，但基本上日本就是这样子啊， 包含就是说这几年大家所熟知的这种日本高校甲子园，那各地方的球队都
1: 这样。那没得玩很可怜的。
0: 啊，你就练习啊。那你说话是这么说，但他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1: 哦，那也只能这样。
0: 对啊，那我们就几个父亲，台湾父亲，还有就几个日本的爸爸，我们就是比较那一种，比较不循规蹈矩，
1: 比较叛逆，学设计都比较叛逆。
0: 所以我们就自己搞球队，
1: 哦，
0: 我们就自己组织了一个中学队，然后从等于说从球队的标志、球衣，所有东西都我设计。
1: 好可爱，你们有球衣啊？
0: 对，然后我来做这个设计。其实这个也是圆了我小时候一个梦想。
1: 对，你初中上一集讲到，你就想要一个棒球场。
0: 对，然后我就会画各种的球衣，各方面的，对。我就设计我们自己球队的球衣标志各方面对齐，对。
1: 那他们怎么比赛啊？要一直找人打吗？
0: 对的。然后因为在上海实际上有成人的业余的棒球球队，其实在上海是蛮多人在打棒球的，但那个比例啊还有认知度其实没有那么明显哈。那现在大概有十来支球队吧，都是一些可能在大学的时候，有些学校其实里面有校队的，或者在年轻的时候对于日本文化比较热衷的人，他就会喜欢棒球，会去接触棒球，即便就是在大陆这边没有一个很，就你会发现你可能的邻居啊你的同学人家不打棒球，
1: 对啊，
0: 但就是会有这些怪咖，那你就把这些怪咖凑在其实还蛮多的。对，那我们就会找成人的球队打，然后在几年前就会成立一个什么？
1: 这么小的小孩找成人打？
0: 对，就中学就开始训练嘛。
1: 啊。
0: 中学，然后到高中，我们球队成立六年了嘛。对。
1: 那打完了有奖金吗？
0: 没有奖金了。
1: 那你怎么运营这个球队？
0: 哦，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就是会有队费，就每个球队嘛，每球队里面的每个成员以家庭为。标准
1: 交一点钱，
0: 对，但当然如果说你一个家庭里面有两个球员的话，你可能也不用付 double 哈，但是就是靠自己这样经营的。那其实核心点在于你所有的球队主要的费用是在场地的租
1: 借，
0: 对，
1: 可以科普一下吗？多少钱？
0: 一个球场现在半天如果是四个小时，四个小时那时候大概要两三千块
1: 人民币。
0: 对，
1: 好贵哦。
0: 对，
1: 等会儿那一支球队两支一起分吗？一起 share 吗？
0: 对的，对的。
1: 哦，那一个人多少钱？
0: 这个再慢慢算哈。
1: 好，大家自己算。
0: 对，然后后来就是我们是以比赛作为训练，因为当上了高中之后大家没有那么多时间，以前中学的时候可能是一周两练，就是周末礼拜六礼拜天都练，然后其中有一天就找球队比赛，那等于说你要每周或者一个月有四天的时间是要，哦，没有，是四周八到十天，你要把那个所谓的队费投在这种场地租赁上，
1: 哦，是的，
0: 其实比较耗的。
1: 对。
0: 然后后来因为上高中之后就我们就只有每周会参加比赛，那比赛因为是有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就我刚才提到有再加上可能前后有十几支球队的，然后大家就去做分摊，一个球季下来可能就付个两三万吧，
1: 还好还好，
0: 两三万人民币。
1: 嗯。
0: 对，所以其实还好的，
1: 还好。对，
0: 那另外球队如果说有其他支出，主要是在教练，聘请教练。后来我们没有聘请教练，我们就自己，就是爸爸自己作为教练，然后作为监督，战术执行啊，各方面练习的时候也带他们练习这样子。
1: 嗯，
0: 对，这也是一种，我觉得全员，我们刚才回到刚才讲的全员棒球，它实际上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可以让一个家庭对一个事情有一个同时的一个热衷度。那我太太也是，她也是从小看棒球的， 对，他是从小看伴奏，所以对这个东西也是没问题的。嗯。

0: 但他不会去球场去干嘛干嘛的，对，他就觉得这个事应该是爸爸跟小孩跟儿子之间的这种男的在一起，对，那我觉得我还蛮珍惜过去这段时间的。那球队因为小孩子现在已经毕业了嘛，高中毕业了，所以慢慢会脱离这个球队，
1: 所以高中毕业就是下一个批次，他不会再继续回到球队打球，
0: 那可能就是上了大学，如果机会可以继续打，
1: 有时间他就会可以继续打，但如果他比较忙或是在一些别的地方，
0: 或者说
1: 因为距离关系，可能就不会回来打。
0: 这取决于他，可能他自己会选择自己更喜欢的项目嘛。
1: OK，
0: 有些人可能就是开始打足球，但我们球队包含在小学时候的球队跟。刚提的中学到高中的球队，我们有一些球员其实上也现在还继续在这条道路上发展，有些还在日本，回到日本之后在日本的这种学校校队里面打，那好像我就这两天吧，哦没有，好像日本太竞争了，就目前为止可能只有一两个原来我们的球员有进到他们的学校，有进到甲子园，
1: 是不是大谷翔平的关系？所以日本很竞争，因为大家都全体打棒球。
0: 大谷已经是比较后面的嘛，棒球在日本的历史应该有一百年了吧？都已经算是第四代了。对，这个就好比说我太太，她是小时候，其实，哎，我就分享这个东西。我太太她其实不喜欢棒球。她是一个女孩子，但是在她那个年代，她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是跟爸爸妈妈吃饭的时候，一定是看棒球的。
1: 她棒球配饭，因为爸爸要看。
0: 对，然后哦，反正我太太是东京人，所以在日本的这种文化就是就爸爸下班回来，然后就是大家就是一定打开一直看，
1: 很尊重爸爸的意愿。
0: 对，然后他们就是。东京嘛，那一定是东京巨人队的，对。那现在也是啊，在我家也是啊，就是他，我儿子跟我太太也会，就是他们都是东京巨人队的球迷。对，
1: 你的眼神，对我感觉到很不对。
0: 对，对，因为我支持的不是，我支持的是他，我支持的是阪神老虎队。
1: 好好笑。
0: 对，
1: 那你孤单吗？在家里只有你？
0: 我觉得反而这种氛围啊，就是。就你可以理解，就是说你跟你的好兄弟，然后大家去看足球比赛，然后支持了不同的球队，然后互相会吐槽啊，
1: 很生气耶，
0: 对啊，然后互相会在面前叫嚣啊，然后就是同样在看这场球赛，我方领先还各方面，你本来站起来鼓掌不会那么大，会因为这样子会更叫嚣，对吧？所以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一种。
1: 你从几岁开始喜欢棒球？你说你国中，
0: 我跟你讲，
1: 小学，
0: 我觉得小学，我觉得在可能在我们这个年代，我们都会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经历过所谓赵世强啊、吕明次啊、
1: 哦、
0: 这些，
1: 吕明次我听过，
0: 对啊，二国一中啊这些的，然后那个时候所谓的国际城棒邀请赛，然后台北实力棒球场，对，我觉得那个对我而言呢、啊，是我跟。我父亲会一起熬夜看的东西，虽然说我爸对这种东西也不是那么热衷，但是那是一个全民的运动了，那这也是一种联系。
1: 对、啊，
0: 那我希望这种联系应该是一直下去的。
1: 这个纽带是很直接的，对。
0: 是的，是的。所以
1: 就现在这种大家家庭关系想刷手机，谁那么多还会一起打棒球，很稀缺。
0: 对啊，然后在有些。有些东西可以谈论的，比如说我跟我儿子去，我们特别跑到不同的球场去看球。但因为我除了棒球以外，我对足球是也是比较狂热的。
1: 哦，所以世界杯你也爱看？
0: 看、啊，
1: 也追，熬夜追。
0: 看，对。其实足球是一个转捩点对我而言，因为我小时候棒球看那么多，对棒球是当然是第一运动嘛。但当你到了，十七八岁，你就开始会有一种觉醒，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1: Okay,
0: 就会慢慢觉得说，当大家都是喜欢那个东西，或者大家现在在流行的东西，有没有其他的选择的时候？所以，这跟我那时候为什么要跑到英国念书也有关系。我也可以去美国练建筑，那我跑到英国是。
1: 英国有那个

0: 一个厉害的足球队吗？
1: 是因为英国没有人在玩棒球
0: 啊，
1: 然后英国欧洲国家是非常狂热足球的，
0: 对，
1: 所以。但因为我在大学，我对足球有开始有一些喜好，因为越是那种相对冷门的运动，你会更好奇嘛，对吧？
0: 我好奇一件事哦，因为有些人足球踢得比较脏，对不对？
1: 对，
0: 有些国家，
1: 对，
0: 当然脏是一种手段，就是手段，我们的目的是要赢，但是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呢？
1: 你是要影射到譬如说这一次的阿根廷吗？还是什么？
0: 我没有影射哦但是是这样的，没错。
1: 我们常讲就是这个尺度了，这个尺度是建立在欧洲有几个我们说五大足球联盟哈，就是当然英超，还有西甲、法甲、德甲这些联盟，每个联盟其实有它的这一种比较特殊的属性，有些联盟就是对这种东西比较放宽，
0: 放宽
1: 就是。裁判执法的力度不会那么的严格，
0: 嗯，所以他可以这样子，
1: 对，
0: 比如说铲球啊，
1: 对，然后因为你知道，裁判只要是当下那场比赛对双方都是平等的话，那就很棒了。
0: 嗯，
1: 你如果可以允许他铲球，然后你同时也可以让对方在某程度上也可以的允许吧，那这个就是一个好裁判。这个标准确实要依据当下的一个情况。那当然就有一些联盟他会比较鼓励这样子一个打法，
0: 嗯，
1: 因为比较有对抗，
0: 嗯，哦，也比较刺激啦，
1: 比较对抗，
0: 对
1: 的，
0: 观众而已。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如果吹得比较严重的话，严厉的话，
0: 嗯，
1: 你会把球赛的节奏
0: 打断，没错没错，你就不知道你在看什么，
1: 对，就一下就在一直在逼，一直在逼，
0: 对，也不行，
1: 然后对，
0: 没有剧情了，
1: 对，所以足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运动，相比较棒球，棒球是要靠脑的，足球这个运动就是要靠眼的。
0: 眼？你是说演员的眼吗？
1: 对，就足球是一个完全在演运动，就有时候
0: OK， 所以有时候踢起来不痛，然后他还要假装被踢得很痛。
1: 对，所以有些人在问我说，特别是有一些小孩子开始要接触运动选项，有些家长会问我说，小孩。他说：“哎，你棒球、足球都有涉猎，你觉得鼓励
0: 哪一个比较安全？”
1: 我说如果是要品德的培养的话，我建议就打棒球，不要去踢足球，因为足球这个东西就是都是在演，你知道没有被铲到，你还要在地上装的这样子。当然，小学哈，小时候的这种足球是教练是很不允许这种的。但是你可以理解，如果说你接触那个运动，你一定会有一些偶像的一些球员嘛。
0: 对，如果他是这样的，
1: 对，你就眼睁看到我的偶像球员在。
0: 那我也要，我也可以。
1: 对，能演成这个样子，然后稍微跟你碰一下啊，那马上就是。
0: 那不行，我不喜欢。
1: 对，就是一个非常，但这是。这是一种表演的舞台，
0: 所以我刚问你的嘛，你怎么看这种？
1: 对，这是一个表演舞台，对，所以我觉得
0: 可不可取？不可取。
1: 我觉得不可取，但它有它的魅力在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很 drama 嘛，
0: 嗯，
1: 就好比说，你知道那种职业摔角联盟，
0: 嗯
1: ，WWE。就是美国的那种
0: 字，哦，知道知道知道知道，他难道还是演的吧？
1: 他全都是演的，
0: 但是流血演不了啊。
1: 他全都是演的。然后小时候我是非常疯狂看那个的，
0: 那变态。
1: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看录像带的，录影带的，
0: 第四台都有。
1: 对，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小时候我就知道那是假的，
0: 嗯，
1: 但是我是把它当成一个，他是在演一个舞台剧，而且这个舞台剧甚至他。没有空间允许你出错。
0: 出错是指？
1: 出错什么意思？就好比说，你今天是演一个 stage， 在舞台剧上，你可能你一个忘词啊，可能有人可以提词，
0: 嗯，
1: 你一个动作，你一个走位错了，观众不能马上。
0: 你是说他是演过的、排练过的？
1: 对，你可能一个摔角的过程，可能是五分钟到十分钟过程。我跑过来，我要打你，打你要假装被我打到之后，你醒过来，然后再往回冲，冲过来，我提脚，然后你闪开，这个东西你就单单想这个五到十分钟这样一个排练，要靠着所有东西都要过招，你都不能有任何闪失。 这不是很牛吗？
0: 很牛是很牛，
1: 这就是一个很
0: 走位错了就真被打。
1: 对啊，然后那后面的节奏全乱掉了，接下来要怎么办？你知道
0: 吗？不会演，对。
1: 而且很多就是，你知道那个摔角就是。你要把对方压在地上、啊、然后数秒，然后裁判也要配合啊，因为知道你这一趴一定是假的，所以他第二、第三下一定要假、假一下，不能太快，否则真的拍下去你也没有弹起来的话，对，所以都是在配合的，然后那种转播也是，就是一个大型的真人秀，而且是一个 live 的，所以有些人会说啊，那个摔角弄假啊，对对对，都是假的，没错。但是你要理解，他背后这一些你看起来都是没有大脑的这一些肌肉呢，你要让他们可以这么多时都要记得这个东西，那多难啊！而且有一些动作还是要有身体接触的，飞过来飞过去，你从那个角落你要跳下来，要刚好很精准，用你的膝盖压到对方的胸口，然后又不以至于不让他真的是。受伤，那个没杠，那个要多准啊！所以，而且还有一点哦，五分钟在你在那个场上跑来跑去，你就已经累死了，你还不要考虑到后面还在思考那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很多的这种职业运动，其实在背后都是很有意思。所以 WWE 实际上它在。你知道那世界杯不是都是在美国的这种 NFL 的这种所谓的美式足球的球场在举办嘛？就透过这些世界杯，很多人就哦，原来美国的球场都这么厉害，都可以将近做到10万人哈。但实际上，至今为止，以职业运动而言，入场单场入场人数最多的呢，是应该是在去年哈，我忘了去年今年的一个 WWE 的。他就坐满了所有，你可以理解那种全部坐满之后，因为他的球场他那个比赛场地就很小一个小方块嘛，所以以至于就是说连带原来你现在看到其他的那种草坪都坐满人，那个吓死人，12万是13万，所以你那是疯狂程度，
0: 很多人爱看，
1: 对啊，而且这个东西实际上它已经也是类似像很传统的一种家庭的那
0: 几十年，
1: 对啊，小孩子也很疯狂，然后现在这一种可能这种爷辈的爷孙辈的这种爷爷小时候也是看这个长大的，对啊，就很疯狂的那种，那个就是一个超疯狂的一种比赛，
0: 运动的迷人就是在于它的刺激，那跟无法被预判，然后这些无法被预判的反而还被排练，
1: 对啊，那所以其实他某个程度他就像看偶像嘛，
0: 对，
1: 你去看演唱会是啊，那个
0: 历历，因为他把你的心揪住了，
1: 对，就这个偶像我看到了，然后运动也是啊，你也是看偶像啊，所以你对一个运动的狂热也好，对演唱会的狂热也好，是首先你要知道那个人是谁，站在上场那个球场上的，或者是站在舞台上那个人是的。如果你不知道，你会没有任何兴趣，
0: 就好比就没感觉啊。
1: 对啊，就为什么很多人就说啊，世界杯、足球好无聊啊，的踢来踢去。但是这种事情就是，只要你知道那个球员，然后又知道那个球员他现在的女友是他前、是他的队友的前妻，然后他们被抓到之后又不得不让你知道就。就很多的这种很重要的东西，
0: 对对对对，
1: 所以
0: 这个很要看，
1: 就运动就所有东西就讯息在这样子的，实际上就换成在台湾就对一些棒球的这种，但可能棒球对这种
0: 容忍没有那
1: 么多抓嘛，这种容忍度会比较低啊，好比说、王建民之前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你可能也不知道，对吧，
0: 知道什么事情，
1: 他有小三、然后
0: 受训的时候比赛，
1: 他只在美国的时候有小三、对，但这个是不是我现在在报什么料，
0: 网络都搜得到，
1: 大家都知道的，只不过就是说那种东西大家不会去说、对，但是足球就哦，足球都很夸张了，足球就太多这一种了、对，
0: 我最近有刷到、对，因为前就足球这个世界杯嘛，我觉得是有点 对但
1: 所以你对一个运动的可能就是说其实是有偶像的概念，对，不见得说我是很热爱那个偶像那个球员，而是说你知道他在干嘛，你知道他有什么，或者说他从哪个球队转过来，然后他现在的周薪多少，对吧，然后他买了什么，他花了多少钱买了什么跑车最新的那之类的哈，还有他喜欢赌博啊，这种很多的花边新闻实际上是在塑造一个很真实的人，然后你就去现场看到他的时候，然后他就做出那些动作，是我同样在踢球的，你会觉得哇，这怎么能做得出来？ 他在接近中场踢了一个定位球

0: 直接那个球是这样训进去的、
1: 嗯、
0: 你就会知道这个是一个神、
1: 嗯、
0: 但是他又在
1: 没错施圣我又是个人
0: 对、
1: 嗯、
0: 所以就运动的魅力是在这里
1: 你有没有觉得现在设计圈比较推崇真实我不是说搭装但是我觉得好像 前多年或者十几年至少早先都是一个比较装的年代
0: 这个
1: 我就只讲不行吗
0: 可以
1: 我是直播人我可以讲
0: 啊，就是对啊
1: 对啊你不觉得很就是现在比较喜欢因为 你就对标嘛对标你刚刚说的运动界也好啊大家你就是因为觉得他是个真实的人
0: 就
1: 那你说可能之前我们一些演讲什么那不其实就是个希望对方看到我是什么样才表现出来
0: 是的我觉得可以这样分析如果说十多年前就是说相对就是我们这一代的设计师啊，不管是建筑师还是设计师那个时候的自媒体没这么发达你顶多看的是、啊、他去参加什么典礼颁领了什么奖在台上或在论坛上有一些文字内容或者有一些简短的一些视频啊，还是照片然后除此之外你很少有很能去听到他说什么
1: 我看不到他的私生活
0: 你听不到他在说什么甚至就是他有一些讲座你也不会去听所以他更多就是一个外表的
1: 因为我们也奉他为神
0: 对
1: 只要能站到那个论坛上基本都是神
0: 对啊然后等一下我觉得这一趴可以再开另外一个因为这个我要吐槽的
1: 讲啊讲啊讲
0: 然后你就慢慢变成就是说在就我们这一代的设计师可能就是他的妆造就妆容跟造型就是那个样子、
1: 嗯、
0: 首先一定要穿的就是要裤子不裤子的这种裙子
1: 飘来飘去
0: 然后一定要穿
1: 黑巴巴
0: 穿马靴啊然后要戴的帽子啊要留的胡子啊那
1: Rick Owen
0: 对然后就是就然后慢慢就是开始要抽雪茄各方面但是我现在讲这些事情哈确实有些人本来就爱这个东西品味就这样的、
1: 嗯、
0: 我觉得 OK 的、
1: 嗯、
0: 而不是说但是我们那一代就看到太多这种类型的、太多了那回到你刚才讲就是说好像现在大家比较就新生代设计师会比较趋向于就是比较真实这个真实是有区别于我们上一代这些人装的
1: 非常区别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新生代的设计师他会透过各种的自媒体他会一个相对比较直接去面对他可能他的受众群哦他会在讲他的设计的项目他会在现场那这种东西就没有那么的给白
1: 嗯
0: 会有一些讲干货各方面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当然老一代的你会看 老一代就是有些人好像不得不开始做自媒体的、
1: 嗯、
0: 也会开始说对开始出来说一些东西的那有一种就是完全都不出来的那躺平的
1: 所以我觉得自媒体是说你自己真的想说你才做不要因为啊大家都在做而且为了业务不得不做才做因为你的导向你说话的语境就是会为了那个目的性而走
0: 但很正常啦本来就这样的啦就现在 90% 以上的这种自媒体的设计师讲都是目的是这样他需要透过这种传播的方式对吧不过确实
1: 那你哎呀我又不好意思我又想要举手但你觉不觉得就是相由心生这件事情跟设计也是一样的
0: 所有东西都相由心生的、
1: 啊、嗯
0: 就连动物都是啊
1: 就你们家小狗也是
0: 我刚刚分享一个东西就我们家是养法斗的然后因为我家养法斗所以小红书会推一些可能跟法斗有关系然后就在昨天推了一个在日本有一个家庭他们养了大概六只法斗然后有一只唯一只公的哇各种就是蛮横对吧就没事就要去咬人家各方面然后因为那个节目就是可能邀请这种专业的狗的训练师过来然后要去教育他就有点像改造的概念好但我必须要说的就是那一只狗的眼神就一看就是很命就是那一种很欠揍的那一种的、
1: 哦、是要挑战试试挑战
0: 就是很欠揍的那一种眼神所以我就是说你刚才回到说像我先生
1: 我同意、哦、
0: 本来说就不是只有人狗也都这样子的
1: 对
0: 很正常的
1: 我家十七只猫他们长得跟他的个性也是差不多
0: 是啊对的十七只我十七只你记得每只的名字
1: 那必须啊如果今天一百只我也会记得因为是家人嘛
0: 太棒了
1: 嗯
0: 相由心生是的、啊、我觉得设计
1: 而且我去到一个人家我会开他冰箱就是不熟的人
0: 啊

0: 其实冰箱
1: 这个很准，
0: 很能够反映你吃什么哈，你真不真实。然后你因为很多事情是装的很会过生活、哦。对不对？其实你看冰箱就知道，
1: 这个很真实的，对的。这个
0: 你家冰箱装什么？
1: 我家冰箱装了非常多的各种水。我们家有两个冰箱，一个冰箱我讲的是我自己的冰箱，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太太用的是有另外两个冰箱。但是我比较日本人那种对冰箱的储存的方式是非常有规矩，
0: 他们 organize 吗？
1: 非常非常非常、
0: 好酷哦！
1: 对，就是。东西要拿来用的，然后你要做这个决定之前，你要瞻前顾后。
0: 为什么？什么叫瞻前顾后？
1: 瞻前顾后就是你的食品有些时候，比如说要相对长期保存的，然后有些是可能我明天就要用的，然后它有那种半解冻的啊，还有就是你平常有一些佐料，就日本对佐料的东西，佐料不是你在炒菜用的佐料，是我今天我吃完饭之后，我到晚上我可能要喝一点酒，我们再聊，对吧？然后我们有一些所谓的下酒的菜，这些下酒菜不同的下酒菜你要有一种单独的佐料。
0: Okay.
1: 讲个比较直接，可能就是用黄芥末或瓦萨比。那瓦萨比三葵还有一些什么做法，对吧？
0: 那你们家器皿一定超多，而且很漂亮。
1: 是还好还好，我觉得器皿就是自己用的，器皿是很多的，因为你每一种东西有自己的那种
0: 该有的位置形式。
1: 是的。对，储存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0: 我就不行，我就没看不惯，就是用的那种。
1: 但是我必须要这个事情，就再
0: 另辟一集，
1: 再延伸一下，我必须要讲一件事，就是为什么日本人会都是相对比较，你说干净也好，各方面，我觉得是这种生活习惯是从小妈妈给的。
0: 嗯，所有家庭都是啊，对啊，
1: 从小就是妈妈给的，然后。包含我女儿现在，她也是很夸张，她我没有，我觉得她不是妈妈给，她是一个天分，她对于所有东西的那种整理 organize， 就是我觉得妈妈有影响的，但她那 organize 是什么概念？她的房间可以每一个半月一定要动一下。
0: 他会腻，对不对？换家具。
1: 对，然后
0: 一直
1: 爱瞧风水啊，对。然后那个巧，因为对我而言就是。哇，我没有办法理解，你敲完之后你所有的挂件所有的摆饰一定要重新再整理。
0: 我觉得很好哎、欸。
1: 他就一直在搞啊。
0: 很棒。嗯、
1: 然后关键我觉得核心在于是他对于这种东西的整理是信手拈来。
0: 嗯。
1: 可能从我角度就说啊，你这边要上的一下要调过来，另一下可能。他很快的。所以他整理东西就是每天都在整理东西。所以对他而言是速度很快的。等于说他今天要大风吹、可能只要两个小时他就全部搞定
0: 了，他自己搬
1: 、啊、然后自己搞、然后我像什么海报啊什么他挂什么东西，然后就 一定要调整这样子，
0: 好酷哦，就他很有要求那些搭配尺度。
1: 对那我必须要说这个
0: 更实用，
1: 对，我必须要说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哈、我没有，我从来没有去灌输说你要干嘛，不是说，我跟你讲你要看什么东西啊什么，没有，一点都没有。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有一点天赋的，还有一点就是他喜欢嘛，对吧？就喜欢
0: 爱刀瓷，
1: 对的。所以刚才讲到说看冰箱，好，很好，对。
0: 对啊，
1: 就是、
0: 我还是要回到冰箱，所以你自己的冰箱是什么？
1: 水果水，
0: 水果水，然后嘞？
1: 因为我自己的冰箱我不放煮的东西，还有鸡蛋。
0: 哦，别人煮就对了。
1: 对。
0: 哦，水果水鸡蛋 ，OK OK。对，因为你不用自己煮啦。哦，水果水鸡蛋。
1: 不是，因为我在家里我不煮饭啦。
0: 好评。
1: 我在家里是我太太煮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家应该有三，我们家有三个冰箱嘛。
0: 因为夫人要两个冰箱，那一定她的煮的一些工作是比较 heavy 的。
1: 对的，然后但。这个事情就跟疫情前疫情后也有一点点的改变了，
0: 就疫情后会不会觉得多了好几个冰箱，
1: 会觉得有必要，但是其实本来我们就是有两个冰箱的、对，然后疫情后我们就改变一个生活习惯，就是一周叫两次的盒马。
0: 为什么叫两次啊？
1: 就讲两次是因为我也注册，然后他也注册、然后会员是每一周有一天是可以八折、
0: 我知道，不知道星期二还是星期，对，
1: 你可以自己选的，等于周一到周四吧，
0: okay, okay,
1: 你可以选一天，
0: 填满，
1: 对，那对，那等于说我们买的量基本上是两天，
0: 嗯，
1: 两天的量这样子的，这样会比较好。但我觉得这个是最很方便的，就这个还不得不说，河马这个东西还是
0: 对，
1: 真的是非常方便。
0: 你有没有觉得你好像比其他设计师过得快乐很多哎、
1: 欸。其他设计师应该也过得很快乐吧？
0: 就是生活的广度深度，感觉你这比较把工作跟生活要融在一起。
1: 我觉得有一点哦，就我的理解可能是回到刚刚讲，我刚到上海的时候，在邓先生的事务所里头。我接触的这么多不同地方的人，我喜欢那种感觉。
0: OK，
1: 意味就是说，我不会跟特定的人在一起。
0: 嗯，
1: 就那特别你可以理解，就20多年前那个时候在上海，可能很多台湾人可能会比较习惯
0: 扎堆，
1: 对，
0: 嗯、
1: 然后什么去唱 K 啊、切瓜啊、亚诺啊，但我不喜欢，不喜欢并不是说，哎呦，我是台湾人，我不想跟台湾人，而是你每次大家在一起，你就听到他们在讲的事情，
0: 聊天内容有限，
1: 都是在抱怨这个抱怨那个。
0: OK， 我懂，我非常理解。
1: 对，那我就觉得哦，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 diversity 很重要，然后你能够珍惜什么样的当下自然生态也很。过瘾，
1: 是的，就你面对一个人，实际上你都可以变成是你的朋友。
0: 嗯、
1: 当然不用我们硬要跟谁做朋友，但是你不要去设限。这个生活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你要时时刻刻充满好奇。我觉得这对做设计师很重要，更不用说我今天我都不觉得我现在是一个所谓纯粹的设计师。
0: 对啊，对，
1: 就你对所有事情都要一直保持好奇心。
0: 重点是面对失败也是一个好奇心，也是一个快乐。
1: 对啊，你就学习怎样的，就好比说我骑车受伤，我一定要学下一次就是要特别注意，就是那你不能拿手机各方面，对啊，那别人乱拍小姐啊之类的、啊、看到阿姨要躲远一点。对啊，就那所以当你不会去设限，你对每个人都有办法，可能就我们今天在旁边吃个就诶在隔壁的，可能在酒吧还在隔壁吃碗面的，我们都有机会可以大家
0: 聊
1: 在
0: 聊
1: 两句，那就 OK， 那就大家变朋友，
0: 就加个微信，
1: 对
0: 对
1: 对，
0: 变
1: 朋
0: 友，对
1: 的，那你的圈子就越来越大。那当然我会有这种习惯，就每次我跟一个人聊5分钟的时候，我大概就开始在判断说，那我可以跟你做什么。
0: 什么意思？
1: 就有哎，我们有没有可能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
0: 好酷哦、
1: 还是说我可以帮你做什么事情？
0: 哦、
1: 因为可能聊就是他说啊，他现在做这个行业的，哦，譬如说他现在可能经营自媒体的，那我就哎，我就可能给他一些建议。
0: 那你怎么人那么好啊？
1: 那但我觉得就你要不是说我觉得我讲出来之后对他一定有多大帮助，但我觉得分享是很重要的。
0: 你愿意讲啊？
1: 分享，
0: 愿意为他想。
1: 我觉得分享是很重要的。
0: 对。对，
1: 也许也是因为我喜欢跟人家分享，所以我会接触到这么多各行各业的人，然后做了这么多有的没有的事情。对的，
0: 对，一定是你对人好，然后对朋友多，然后有机会。
1: 对的。
0: 那为什么是家庭关系什么原因？为什么你对人那么不设防，对人都很好？
1: 嗯，我觉得我妈很好。
0: OK，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1: 我觉得我妈就
0: 对
1: 我觉得对我影响非常大的，我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0: 嗯，
1: 就是非常好，她
0: 就算有人欺负她，她也觉得开心，然后没关系这样。
1: 就她就是我认为就是传统的台湾妇女的那一种，保持这一种很温婉。然后他台南人吧，他也是台南人，很温婉。然后家里面所有事情都是他自己来的，煮饭啊，所有东西啊，打扫，然后也会帮我父亲做生意各方面的。对，然后他，我的印象是从小到大他没有发脾气过的，
0: 嗯、
1: 但他不是那种就是。就放风吹就让你随便那个的，
0: 嗯，
1: 对，我觉得 这一点是即便是我的朋友他们都会觉得

0: 第一次见我妈，哎、欸，就
1: 相由心生。
0: 对的，就觉得哎，欸、你妈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对的。但我妈跟我讲过一件事情，让我比较觉得很有意思的。我在大学失恋过一次，好了，然后她跟我讲说，你在大学，那你在结婚前你真的一定要多交女朋友。
1: 哦，一个女性跟你讲这个，自己的妈妈，
0: 对，这也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但不是因为她看到我的那一种痛楚，对，但是她只
1: 你的出路，
0: 她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智慧的去跟我们分享这个事情。我其实他跟我讲，其实我还蛮惊讶会这么说的，因为他那个说法并不是说你要多结交，而是说你最好同时、
1: 啊、overlap，
0: 对，
1: 可以吗？不提倡，但是
0: 对他。但他认为就是他就是传统嘛，传统女生觉得你们交往只是不是说一定要奔着结婚为前提嘛，
1: 就是他的前提是为了你好，想要让你找到自己适合的，在短时间找到自己相处舒服的状态。
0: 对的，而且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还是蛮有智慧，就是当然我觉得这是歪理哦，我自己讲的歪理哦，就是你同时在接触不同女孩子，你会去心情上各方面去调试，其实对其他三位或者其他两位都好。
1: 了解，
0: 就是，就是好比说你，那可能同时这几位都会有不同的个性，
1: 嗯，
0: 会有一些出路，
1: 嗯，
0: 然后可能遇到这个就是脾气特别不好，然后遇到一个就是相对就是脾气很好，那可能会比较那个怎样，但你会觉得哎。
1: 哦，
0: 其实也还 OK， 对吧？
1: 因为有对比，
0: 对啊，
1: 就会
0: 有对，你
1: 有
0: 横向的对比，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科学的一种啊，不能说科学，
1: 是啦，但是不提倡啦，还是要有先有后比较好。没关系，这个东西自己考量。嗯，可以，就是因为其实人的生命轴是短的，所以呢。嗯，哎，跟生命跟做设计一样，你就是你要做多了，你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项目，适合什么样的项目。但 overlap， 对，我也觉得是，对，我个人不行。
0: 其实蛮辛苦的，可是，在我们那个年代的那种，不像现在这种所谓的个人的这种通讯的仪器的发达哈。就你现在要做这个东西，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经营。我说经营不是说经营哪一个人，是你要去做了很多的壁垒，
1: 嗯，
0: 你要防止其他人知道各方面的，
1: okay, okay.
0: 所以这个要花的非常多的时间。但我们那个年代拿做 BB 扣啊，
1: 哦，我也有过 BB 扣，对，
0: 对啊，那
1: 时
0: 候那做 BB 扣，
1: 就是你就是回不回是你主动权，
0: 对啊。
1: 他不会立刻让你就是抓到找到你这样，
0: 对啊，
1: 你他永远找不到你，除非你主动回。
0: 对，对，还是有一点时代的背景条件能去做的事情的，对。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一个方向，也是一个我觉得这个世界可能也需要做一些改变吧，我知道。
1: 我现在啊，因为我现在比如说我个人做这个节目嘛，哈。其实就是去年我突然有个想法，如果我个人不要担心钱，不要担心钱，我就是做这件事情，我首先问自己，我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开心，我会不会乐意做，我认为宇宙会对我负责，
0: 嗯，
1: 这是我想要就是这两年实验的东西。那我们前面比如说前半生的日子好了，我们会在乎我们设计做得好不好，然后设计款收多少，然后下一个案子在哪里，就很聚焦在我们要怎么样表现自己，然后有没有得到一个让自己富足的安全感。但是现在我会想要实验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做的事情是我自己心生悦纳的，然后不需要去考虑那些费用的问题，嗯，是不是我滚出来的效果其实一半是开心愉悦之外，那另外一半 可能会有更多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宇宙会负责养我。
0: 我非常承认会的，因为我现在一路走来没有任何的计划，所有东西我还是蛮笃定，就是说人只要

0: 改造啦，然后那个什么世博会又负责了某某馆，我觉得那个以一个台湾一个就是一个台湾人在一个异就是不能说异地，但是是至少是他生长环境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能够得到这样的案件这样的发挥，我觉得很不容易。然后现在又做不仅仅是设计师的工作，而是又跨界到很多餐饮跟他兴趣相关的延伸，然后又把家庭顾得很好。你看还有那种棒球的美洲的那种叫什么圆什么来着的，对，圆还是圆什么动员还是全员
1: 野球，
0: 全员野球，对啊，我觉得这是很 iconic， 就是 iconic 的那种标杆呢，就是专业事业然后家庭，对，
1: 对，我比较惜福啦，我是非常惜福的人，对，又是惜福，那可能还是其实你在做一些分享啊，你是希望把好的一方面去可以去影响到别人，对的，这是一直也在做的，但这种就无形中吧，对吧，
0: 嗯，
1: nice to people，
0: 对啊对啊，我觉得很好，嗯，像我们时不时肯定会遇到工程款不付嘛，然后设计费不付，然后就是恶意假借一个理由然后不付，那你都怎么面对
1: 这个？就这要看两种方面嘛，就是那种私企跟这种国企不同的对待方式嘛。那国企有它的方式，国企就是因为国企的存在并不是某某人，而是他们都是过度的，这些所谓的领导都是过度的。那他们
0: 会下班，
1: 他们会下班，他们会换任。然后他们最不想看到就是说在他们的任期内有出现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然后又比较凑巧的是在国内的政府它有一些平台你可以直接投诉，在网上投诉的，这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事情，然后严谨他投诉完之后他就会去追溯，就是对，然后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用的。那对于私企这个东西呢，我觉得都是看造化，
0: 造化，
1: 对，
0: 所以告了可能也没有用，都看造化。
1: 对，基本上对于私企这种钱收不回来，我没有动到所谓的律师去追溯这个东西，
0: 没必要，不需
1: 要，
0: 就转回下一个案子好了。
1: 对，这个事你就等于说你对于你现在签合同啊、收款的方式啊，你要跟去清楚了解，对，对，但这种各种的鬼事情都有啊。
0: 对啊，我觉得又可以另辟一个节目，各种的鬼事情叫做标题，因为我自己有很多鬼事情。
1: 啊，对对对，那我们下一次换一下，我换主持人，我问你。
0: 很好哦，那我们期待下一次的节目。好喽，大家，我们今天就结束喽，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地为师，我是钟叔，这里是天地为师的节目，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的跟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个小时之中再次相聚。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呢要讨论探讨了哈，一个大家可能很熟悉，但是又是不熟悉，不是那么熟悉的一个知识。那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可能很了解，但是呢可能又很紧张，很担心，然后又可能似懂非懂，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想在现在这样子的21世纪的世代里面，我有一种疾病大家可能还是觉得会听到了就觉得有点紧张，会惶恐，但是呢当然也已经因为科学的进步，医疗的发达的这个疾病，它的治疗已经有了一些方式，有一些曙光。那已经不像是在过去大概20世纪的时候提到这个疾病，大家就几乎等于像是一个死刑一样。那渐渐有一些治疗的方式，但是当然还是有一些这个病症的一些部分，它事实上还是没有办法很有效的一些治疗。那这个是什么一个病症呢？它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这就是癌症。好，那个癌症这个名词，我想应该大多数人都该听，都会有听过，不会很陌生啊，应该都很熟悉。而且对于癌症可能也都略有一点的了解。知道说癌症就是一个癌细胞嘛，那身体上面可能就是长出了这样子的一个不好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它会一直长一直长，然后让我们的占据了我们的身体的部分，然后会侵蚀我们的身体正常的细胞，然后是等到它的这个占据的这个范围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那我们的身体就会开始出现衰弱，然后之后当然也会伴随着疼痛啊等等等相关的一些症状，然后渐渐的那这个细胞它的势力到达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正常的人体就没办法正常的运作，那之后就会死亡。那它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是可能一般人的了解啦齁，那大家对它的这个理解可能也就是大概是这样子一个程度。然后当然在21世纪这个科技的这个发达哈，医学的发达，对于癌症呢就会有已经发展出了一些治疗的方式。那我想也有很多人有听说过，就是说当然在治疗癌症的过程之中呢，跟时间是赛跑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也就是说你能够越早的发现这个癌细胞的话，然后越早进行治疗的话，你的这个治愈的几率就会大很多。相反的，如果说在时间上有拖延到，然后让这个癌细胞它的这个范围有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要那时候再来治疗的话，就会变得非常的辛苦。那治愈的这个几率就很小，甚至你的死亡率就会大增。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这样子一个病症可以有这么奇特的一种情形哈，就是它要跟时间赛跑，那它跟时间赛跑的话，如果我们早一点发现，我们的治愈存活的机会就大增，但是我们如果晚一点发现，它的这个治愈跟存活的机会就大减，然后甚至会死亡。那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哈？这个我想还可能大家还是会有一些疑惑。这个原因，这个要去了解这个东西哈，最重要就是你要不要知道什么叫做癌细胞，癌细胞到底是什么哈？那钟叔因为钟叔的母亲已经过世了，那过世多年了哈，她是一个职业妇女，那她是一位老师，那她过世的这个病症的原因其实就是癌症，那也就是女性同胞经常就是常常会有，就
就是说在癌症里面他们的会比较常得到的一种癌症叫做乳癌。那当然最后也是因为转移啦。好，那所以我对于这个癌细胞呢，就有这个癌症这个东西跟癌细胞，我就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了解吧。哈，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把我的这个母亲呢、啊？哈，夺走这样子，所以我就花了一点心思去对于这个癌细胞、癌症啊做了一些研究跟了解。我想一般人对于癌细胞的了解，大概就是它就是一个会不断增生、不受控制的细胞在身体里面长出来，然后如果你发现的早，那可以用一些治疗癌症的方式有好几种，那去杀死这个癌细胞。那但是呢，就是说常常癌细胞像我最近有一个同学哈，他也因为癌症过世，他是因为胰脏癌过世。那大家听到胰脏癌这个词，如果有一些了解的人就会知道，胰脏癌哈，基本上你得了这个癌症的话，基本上你能够存活的几率是非常的低的哈。那得这个癌的人数不见得是很多哈，但是得了这个癌后的死亡率却是非常非常的高。我有几种癌症是这个样子的哈。那胰脏癌是一个，然后好像是淋巴癌也是一个嘛。好，那乳癌反倒死亡率没有那么高哈。那当然还有很多像大肠癌啊，就听说大肠癌也比较容易治愈。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说有比较容易治愈，或者有些比较不容易治愈？它同样都是癌啊，大家不都是癌细胞吗？啊，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不同的情况啊？其实癌细胞哈是这样子，就是说长它，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乳癌、胰脏癌、肺腺癌、大肠癌，好等等等，皮还有那皮肤癌，那不同的癌啊，不是表示它的这个癌症是不一样的癌症，其实癌细不就是都是癌细胞，都是同一种癌细胞，只是因为它长，癌细胞当初发现的时候，它长的那个部位器官不同，我们就用那个位置来去形容这个癌症，但是基本上癌细胞都是同样的特质。那为什么会有一些部位长出来的癌细胞它会比较容易致死，不比较不容易治疗呢？其实是有一些原因的，因为癌细胞如果长在淋巴腺的话，因为淋巴腺就像是血管一样，在身体是布满全身的，它非常的容易转移，所以它会随着这个淋巴管转移到身体的各个部分，一旦它转移，用另外一个名词来说它就叫做扩散，一旦它扩散开来了，那这个在治疗癌症的这个方法跟手段上面就会变得非常的棘手。

那也会很不容易的把这个癌细胞控制住，所以它容易死亡。那另外刚刚有讲到说胰脏癌也是一个很不容易治愈，是主要是因为胰脏癌通常在初期的时候你都没有发觉它，它也没有任何很明显的一些症状，等到你会发现到它有疼痛啊，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些比较明显的症状出现的时候，你大概都已经到了二期或甚至三期的这个 癌症的这个期数。那通常到了三期的癌症，好，那能够治愈的几率就已经大减了。所以说胰脏癌它之所以这么凶险啊，不容易治愈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不容易被发现。然后当然肝癌也是一样，因为肝癌主要是肝没有神经，所以当肝病变成为癌症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定期的去做检查的话，你也很难发现会有癌，就是会有这个肝癌的这个发现。所以早期发现癌细胞这件事情是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有人就说要定期做这个健康检查嘛，能够定期的筛检出这个癌细胞的话，会有比较大的这个治疗跟存活的机会。那癌细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那它到底为什么可以让这个医疗人员这么的棘手，不容易去治愈它呢？癌细胞基本上它是从我们人类的身体里面的正常的细胞里面去变化出来的。我们称一般就是科学家们称这个叫做癌化，也就是说所有的癌细胞它的产生其实是由都是由我们正常的人体里面正常的细胞分化，就是繁殖出来然后突变变成了癌化的这种癌细胞。然后当癌细胞变成了突变性的这个癌化的癌细胞之后呢，这个癌细胞自己本身会再繁殖，也就是说一旦当我们正常的细胞经过一些原因在繁殖的过程之中癌化了以后，然后变成了癌细胞，分化出来的繁殖出来的是癌细胞以后，这个癌细胞就会也会分化出癌细胞，自己的癌细胞。那这个基本上，所以说癌细胞它并不是一个外来的细胞，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外来侵入的一些像细菌啊这些东西，不是，它是由自己内部的细胞分化出来的，但是只是分化出来的一个不正常的细胞。那但是分化出了一个不正常的细胞，但是这个不正常的细胞呢，它却变成了一个非常难以对付的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细胞，而且它会占据我们的身体其他的正常细胞，甚至会杀死我们正常的细胞，然后它的繁殖能力会比正常的细胞要来的强很多倍，然后所以它会不断的繁殖下去。我们正常的细胞它在繁殖的过程之中它是会受到约束的，那就比如说我们正常在成长的时候我们的繁殖率是最高的，我们正常细胞，那你从一个小孩子要长成青年青少年，再从青少年长成青年，再从青年长成成年，这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成长呢，它都会有一个在我们的细胞里面都会有一个记录，这个记录它就按照这个记录去成长，当它到达了一个阶段之后它如果还要再长再分化的话，它就被受到控制，不会不分化，或者是原本的细胞它会让它死亡，然后让新分化细胞能够补上去，然后让这个整个成长的过程之中能够达到一个在计划内的一个进步，而不会不受控制的永无止境的分化，因为你如果不受控制的话，那它就没有办法成长成一个形，它的形会不断的变大，不断的变大，那这个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适合的一个人的形状。然后而它这个所谓的受控的这种特质就是我们正常细胞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它的受控是除了让你的繁殖分就是分化会受到抑制以外，它甚至有些时候它会让我们正常已经成型长好的细胞让它死亡。让它死亡的原因就是要减少一些已成型的一些部分，让这个细胞减少，然后整体来说能够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外那个形状外形等等等。所以这个自我受控、自我约束甚至自我死亡这种被控的这种能力、这种特质在正常细胞里面是很重要的。可是癌细胞在这一点来讲，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质，就是跟我们正常细胞不同的，就是它是不受控的，它的分裂是不断的分裂、不断的分裂、不断的分裂。所以你看到那个癌细胞，它就是像是一个肿瘤一样，它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然后占据掉我们应该有的位置，然后侵蚀掉我们应该有的位置，然后最重要的是强调了我们身体正常细胞所需要的营养。它的营养是从我们正常的细胞的血液里面去获得的。那这一个不受控制、不断成长、不断繁殖的这个癌细胞，它成长、它繁殖，它需要养分啊，它需要营养啊，对不对？它需要一些这些支持它的一些资源啊，它就从我们人体的血液里面去获取这些部分。那它获取掉了这些营养，那这些营养被它癌细胞抢走了之后，正常的细胞就缺少了应该有的营养。所以你也看到说，癌细胞就是癌症的病患通常都很瘦的原因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它的正常的细胞得不到应有的这个养分，好，就会消瘦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先听一下音乐，待会儿再回来，好，再来好好谈一下这个癌细胞跟我们正常的细胞还有哪些地方是不同的。

来，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你们好，欢迎你们再回到天地为师。刚刚我们讲到癌细胞哈，癌症，我们知道就是癌细胞跟癌症是从我们正常的细胞癌化而产生的癌细胞。那这个什么叫做癌化呢？哈，那他们变成了癌细胞之后，那它本来的来源是从我们的正常的细胞分化癌化出来的，之后的这个癌细胞跟我们正常的又有什么样不同呢？所谓的癌化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细胞里面有细胞核，细胞核的里面还有一个叫做一个部分叫做染色体，而染色体当然又分 DNA 跟 RNA， 那它的形状就是两条缠绕的这个像是两条缠绕的这个线条，然后互相缠绕在一起，这样子互相螺旋式的这样缠绕在一起。那这个染色体里面就带有一些遗传讯息，就叫 RNA 跟或者叫 DNA。 那这个遗传讯息它是一段一段一段累积起来，这样累就是一段一段排列出来的啦，这就是这个染色体。那我们的身体的分化繁殖，它要繁殖出比如说我们心脏的心肌细胞，它要繁殖出心肌细胞一样的心肌细胞嘛，它不能够繁殖成肾脏细胞嘛，它也不能繁殖成皮肤细胞嘛。那它要繁殖出正常的跟它原本一样的心肌细胞的时候，它繁殖出来就是分化出来那个新的那个细胞要变成什么样的心肌细胞，跟原来的心肌细胞一样的心肌细胞，它要有个依据，对不对？它有一个依据，它就根据那个依据长成该有的样子，而那个依据就跟原来的心肌细胞里面的那个依据是一样的，它才能够长成一模一样的心肌，而那个依据就是所谓的染色体。也就是说，所以我们的细胞是从干细胞分化出来，那干细胞本身这个细胞它分化出来之后，它可以变成各种不同的这个器官的细胞，但是当它变成了不同的各个器官的细胞之后，它呢各个不同的器官的细胞自己再去分化的时候，它就只能会分化成那个已经分化成为的那个的部分的那个器官的那个细胞。这就是我们的人类的细胞很特别的地方。那我们的人类细胞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能够发现说从干细胞分化成为各个部分的细胞之后呢，还能够那个被分化后的那个细胞还会再变回原来的干细胞，变成一个什么都可以变成，它就什么都可以分化成各种不同部位的这种干细胞，它没有办法，就是它不能走回头的。那干细胞呢是我们最初的这种细胞，它的分化能力非常的强，它的分化能力非常非常的强，那它会利用它这个很强的分化能力不断的去分化细胞，然后分化出来的细胞再转换成各个需要的这个部位的细胞，那这个各个器官各个部位的细胞呢，它之后再分化成它应该要有的那个部位的细胞，那这样就不会乱掉了，这就是我们身体在成长的一个秩序了，它一个游戏规则就是这样子。那当我们新的细胞在就各个部分各个器官的细胞它在分化的过程之中，正常的情况就是它要分化成原来跟它一模一样的那个部位那个器官的那个细胞嘛。那可是因为呢有各种其他不同的原因比如说因为受到了辐射的影响或者是受到了这个致癌物质的影响或者受到了这个一些细菌就是病菌病毒尤其是病毒不是细菌是病毒的影响因为病毒它会迁入这个DNA 嘛或迁入这个 RNA， 所以它会把它自己的病毒自己的 DNA 或者是 DNA 迁入到正常的这个细胞的 DNA 里面，然后去逼迫这个被它迁入的这个细胞分化的这时候分长就是分化成繁殖的时候繁殖成那个病毒的那个 DNA， 也就是说变成它繁殖出来的就变成是病毒了，这就是病毒在我们身体里面
生存的一种方式。所以说病毒也会造成我们的 DNA 身体 DNA 的变化。所以说当我们的身体 DNA 因为几些这个刚刚讲的那些原因，好，我们的 DNA 里面或 RNA 里面的这个染色体它的这个遗传因子遭到破坏的时候或遭到改造的时候，那这个细胞它繁殖分化的时候就分化出了一个被改造后的 DNA 的染色体的细胞，但这个细胞出来的这个细胞就不是原来我们正常人体的 DNA 的染色体的细胞，那这个细胞就变成是一个新的 不同于我们该有的正常细胞的细胞，但是这个细胞呢，哦，它仍然具有繁殖跟分化的能力，这个细胞就是癌细胞，因为它不具备有本来应该有的正常的。

这个游戏规则的染色体的这个啊细胞的能力了，但是它却拥有强而有力的分化的能力，好，繁殖的能力。也就是说，癌化的意思其实可以简单的说，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的细胞里面专门用来作为繁殖后的一个依据的那个东西叫染色体，好，跟因为一些原因而被改变了之后，那我们分化出来的这个繁殖出来的新的这个细胞本来应该是正常的细胞，但是因为被改变了，所以它分化出了一个不正常的细胞。而这个不正常的细胞，你就看它被改变的位置在哪。当它被改变的位置呢，它被刚好被改变到一些我们刚刚讲说就受控的那些能力，受控能力也是在 DNA 跟染色体里面被规范的。当它被改变的部分是在这些部分的时候，那分裂出来的这种癌化的这种细胞它就失去了受控的能力，也就是说它就是一个不受控的一个细胞。当它不受控的情况之下，但是它又还很拥有很强的繁殖能力，那这两个这个情况两相这个影响之下，它就变成了一个不受控而又繁殖能力超强的这种细胞，这个细胞就是癌细胞。那当如果说这就是说也是有一点运气，就是当我的染色体受到破坏，我的 DNRN 受到取代，然后取代的位置如果是一些比较无关痛痒的位置的话，那它分裂出来这个就是这繁殖出来这个细胞，它还是一个被受控的细胞，但是呢它因为也它的染色体被改变了，所以它就是变成是一个残缺或欠这个有问题的细胞。这个细胞呢因为是这样子的关系，常常它的下场就是它会自己死亡，或者它会被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的这个细胞被攻击让它死亡。那这种细胞呢，好，它就是一个突变后但是呢它没有像 癌细胞那么强的这种分化能力的这种细胞，它就会死掉。那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这种细胞我们比较不会担心，因为这种细胞它会死掉，它要么自己会死亡，因为活不下去，好，先天不良，后天又不足，它就自己会死掉。那但是还加上这个有这个免疫系统会攻击它，因为它已经不是自己细胞了嘛，好，它就会攻击它。那这种细胞它就会死掉，死掉那就不用担心它。可是癌细胞就是刚好它的这个 DNA 的那个受到取代，或者是这个染色体受到这个改变的这个位置，刚好是那种是我受控的那种部分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就好像这个绿巨人浩克一样，它是不是就变成是一个本来会要受到控制的一些部分全部都没有了，但是它繁殖能力却非常的强，然后这样子的细胞它就不太容易死掉。那不太容易死掉的情况之下，它繁殖能力又超强，那我们的免疫系统在攻击它的时候来不及攻击，它就繁殖的这个数量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于是就产生了所谓的癌症的情况，那我们的身体就出现了癌症的病症这样子。好，所以癌细胞它有一个特色是就是它的繁殖能力很强，然后呢这还有同时伴随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它是不受控制的，它不会 自我毁灭，然后它也不容易死亡，然后它繁殖能力又超强。那这种癌细胞基本上它已经不是自己正常的细胞，也不是说自己生长细胞的控制的情况之下，它却生长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然后汲取我们身体里面的养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癌细胞就会造成我们在医学上说的癌症，那我们的身体就会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而不断的受到健康上面的威胁。然后当这个癌细胞的数量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维持不了正常的运作的时候，就会出现死亡的危险了。好，那这个就是这个癌细胞的一个目前我们所理解到的一个特色。那它的这个特色里面跟我们的那个

干细胞有一个特色是很像，就是它的繁殖能力超强。我们的干细胞的繁殖能力也是超强，但是呢跟干细胞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干细胞它分出来它超强的繁殖能力，但它繁殖出来的细胞它是会做改变的，它的改变是说它会改变成某个部位所需要的细胞。好，比如说你改变成一个心脏细胞，改变成一个皮肤细胞，好，改变成指甲细胞，好，改变成这个肌肉，一般的肌肉细胞，好，或者是肾脏肌肉细胞等等等等等，眼球等等这些东西，然后于是这些被改变后的这个细胞，它就会忠于它被改变后的样子，之后它就不是干细胞了，它就变成不是干细胞了，它就变成是看你是什么部位的细胞，它就会忠于那个细胞的特质，不断的这个繁殖成那个特质的细胞。好，那个干细胞的这种超强的这个繁殖能力，跟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癌细胞的超强繁殖，就这个部分是相等的。好，但是不同的是，癌细胞它有超强的繁殖能力，但它繁殖出来的细胞还是它的癌细胞。这个就跟干细胞不一样了啊！干细胞它繁殖出来的细胞，它是要造就我们这个人体的，所以它这个细胞会做改变，然后好去啊变成需要的这个部分的细胞，继续的再去繁殖。但是癌细胞它超强的复制能力、繁殖能力，但是呢，它却只会繁殖癌细胞，自己的癌细胞，它不会去再做一些其他的改变。好，这个是它就是跟干细胞很不同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可以从外形来看，就是说癌细胞哈跟干细胞的差别，就是干细胞它的外形啊，我们从那个显微镜下面可以看到它这个细胞膜啊哈是圆的，看起来是圆圆的，这样子很顺畅的一个弧形。那癌细胞的表面并不是一个顺畅的一个弧形，它是非常多的皱褶，它非常多的皱褶。那这个跟我们一般正常的干细胞或我们一般正常的细胞是不同的，我们一样正常的干细胞跟一般正常细胞，它的细胞膜表面是光滑的，即便有受到挤压它还是光滑，它没有皱褶。然后呢还有一个它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说我们一般的细胞里面的染色体啊，好，它是像是螺旋状的这样子缠绕的，它在它横时的情况之下它就是这样子缠绕在一起，那只有在繁殖就是分化的时候，它这个缠绕的这个情况会稍微解开来，然后分化出来变成两个细胞之后，然后这个解开来这个染色体会再又变成缠绕的情况。那大部分的情况都是缠绕的情形，这是我们正常的细胞。但是呢癌细胞在正常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它的染色体事实上是松散的，它并不会像我们正常细胞一样是从螺旋状的缠绕在一起，是没有的。它平常就是这样散散的这个分布在细胞核里面，但它不会像正常的情况，正常细胞是缠绕的。这一点也是非常特别的哈。这也是经过观察之后，我们就发觉说它有这样子一个特性。哦，然后呢，好，那我们呢？我们再来听一个音乐，好，待会儿回来我们再来探讨一下这个癌细胞跟我们正常的细胞，除了它的繁殖能力超强，除了刚刚我们讲一些外形上的差别，除了它不受控制，它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部分是不太一样的地方，好，跟我们正常的细胞。来，我们听一段音乐。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天地为师。诶，刚刚我们讲到哈，在前面我们前一段里面我们有提到，就是说这个癌细胞啊跟这个干细，就是我们的干细胞很像，但是呢那它也有，当然有它们很像的地方，但也有它们不同的地方。然后呢，这个整个癌细胞呢，跟我们所谓的正常的这个细胞呢，虽然是由我们正常细胞分化出来的，也就是癌化过来的，那但是呢，它到底跟我们的正常细胞有哪些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从它的外形，可以从染色体啊，也可以从它的这个不受控制的这个受不受控制的这个特性里面去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异。然后它的复制的能力呢，也是超强。好，然后。这个还有一点，刚刚我们呢有一个地方稍微没有提到的，就是说它癌细胞的这个细胞核，它一般来说它会比我们正常的细胞要来的大一点。那这个就是它的外形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当刚刚讲到外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外表皮，就是细胞膜的部分会有皱褶哈，这个也是它的特色。跟我们从外形来看的话，细胞核比较大，然后外细胞膜的表面外面是会有皱褶化的倾向，那这个就是它的从外形来看有很大。那至于为什么我也不太理解，我也不太了解，就是说为什么它的细胞核会一般会比较大一点，我们不晓得。那但是它的现象上就是这样，因为观察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个癌细胞是从我们这个正常细胞癌化而来的哈。那癌化的过程啊，通常是累积来的，也就是说并不是说今天一个正常的细胞，然后在这个分化的过程之中一分为二，在分化中突然之间就癌化了啊。其实它的癌化通常是累积而来的，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说，就是说我们正常的细胞在繁殖过程之中，它的染色体有受到损伤啊。那这个损伤呢，通常不会是不太容易说很短的时间或一次性的就做很大的这种改变，它的改变可能是一点点，一个部分，然后慢慢的累积到一定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变成癌化了。那在还没有癌化的情况之下，在这个过程之中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受伤的正常细胞，受伤的正常细胞，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不健康的正常细胞，但它还可以有某种程度在做正常的运作，因此呢，它就是一个不正常、很辛苦在正常运作的一个受伤的一个正常细胞。那也就所以癌化的过程就是累积而来的，也就是说它是染色体受到伤、不可逆伤害的一个累积化的一个过程后的结果。哦，那这个。正常细胞的染色体受伤害的原因刚刚是有提到了哈，那除了刚刚提到的那些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会受到的是像比如说紫外光线的照射的影响，然后或者是就是致癌物嘛，致癌物的影响，还有一些就是就比如说是使病毒的一些侵入，然后呢会破坏，那这些过程但是这些过程通常都是就是累积出来的，而不是立马上下一秒分化出来就改变不是的哈。然后所以说癌化也是有个过程的啦。当然有的人所以就在讲，就是说从食物嘛哈，尽量减少这个致癌物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也要注意不要去接受太多的这个紫外光线啊哈。然后这个让我们的身体的 DNA 要减少不断受到伤害 的这个几率嘛，可以降低这个癌化的这个累积后的累积的这个程度，可以降低这个程度之后，对于可以这个癌化我们可以期许它可以比较慢，或者甚至是说可以到不了这个癌化的这个过程。所以有些人在抗癌防癌 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了哈。那这个大家了解吗？我们的细胞啊，正常的一个细胞啊哈，我们刚刚有说过，我们正常细胞分好多的部分嘛
啊，比如说你有脑袋的细胞啦，有皮肤细胞，皮肤还分好几种，还有黏膜细胞，对不对？好多好多，然后眼睛光一个眼球就很多了，很多部分了，对不对？有眼球、眼壁网膜，然后眼角膜，这些都是不同的细胞，但是都是我们身上正常的细胞。然后它虽然是不同的细胞，但是它都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母细胞发展出来的，叫做干细胞。那各位你们知道吗？癌细胞居然也有干细胞诶。所以癌细胞有癌的干细胞诶。齁、哦、癌症我们说癌症干细胞。这很特别齁、哦。对因为大家你们有没有发现齁，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癌症的患者齁，在发现癌症的时候，那当然跟医生很配合。啊，然后就经过了一些这个化疗。甚至可能他也很早的发现，所以呢，在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癌症的这些治疗的手段之后呢，治愈了。他们治愈的意思就是说，在经过血液里面的检查，你会发现癌细胞少于到某一个程度以下，他们就认定这个是治愈这样子。好，治愈了之后呢，当然他后来的接下来的做法就是要追踪啊，可能每一年或者是严重要每半年哦去做追踪。那如果你这个癌症说治愈后，可能时间比如刚开始的时候一年每一年都要追踪，可能过了五年之后，可能就是每两年或者是每三年追踪一次。啊，那可是大家应该也会常常听到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一段时间可能很短，但也可能很长，长有时候可以长到十年十五年之后，短可能一两年的时间，这个癌症又复发了。啊，那刚刚有提到说钟叔的母亲哈，他是乳癌，那他在治疗这个抗癌的这个过程之中，事实上他有一段时间他是治愈的，他的治愈的时间后来才又再复发，他中间这个时间有将近有十几年哦，有十几年哈，那当然他都是有去做这个治，就是检测了哈，那。但是很多人大概如果有听过的话，就是说当你的癌症如果复发的时候，通常都之后的这个癌症啊，在做治疗的时候，你有就算是说你可能发现它的时间也会很长，因为有因为你通常治愈后你都会很听话的定时的去做检测嘛哈，所以通常发现复发的这个癌症呢都不会太晚，都还蛮早期的。可是复发的癌症常常不容易治愈，也就是说复发的癌症常常它很快的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会变成第二期或第三期，然后这个治疗的这个癌症的手段呢都用尽了，最后仍然控制不住，然后最后就是癌症扩散，然后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控制，之后就会走向死亡这个地步了哈。那我钟叔的母亲，她也是癌症后治愈后的那个复发之后就没有再就是也是有治疗，但是第二次的这个治疗的效果却没有像第一次那么好。那刚刚钟叔有说到，就是钟叔有个同学啊，他在最近这段时间他家里过世了，他是胰脏癌过世，他也是这样子，他也是先治愈了，但是后来又复发之后呢很快就控制不住，然后就过世这样子。所以这个癌症啊，它的复发到底是旧的这个癌细胞没有清干净，然后只潜伏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在复发出来，还是说是新的癌症，新出来的癌症，它这个癌细胞是新出来的呢？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些比较倾向的是第一种，就是说比较倾向第一种说法，就是说它是说你这癌细胞没有完全的清干净，然后呢它潜伏在身体里面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又重新复发出来。那这个说法在比较一开始，就是说
就是说本来这两个说法大家都有人都在医学界都有人在说，可是呢我们刚刚讲到就是癌细胞里面也有癌干细胞，这是最近这几年好这十几年里面后来才发现的，说癌细胞里面也有癌干细胞。那对于这所谓的复发后的这个癌症，通常都很难治疗或者是很难治愈，然后都比较凶险的这种现象，对于这个癌干细胞的这个发现比较能够解释这种现象。就是说我们来先讲，就是说为什么它比较容易治愈，比较容易解释这个现象哈。因为这个要从我们要去了解这个什么叫做癌症干细胞去先从这个地方去着手去了解。因为所谓称它叫做癌症干细胞的意思是说，它不是说它不是癌细胞，它是癌细胞，它也是癌细胞，只是呢它的这个分化的能力比一般的癌细胞又更强，又强得非常的夸张哈。然后呢它还有一种能力，就是说因为当你变成了癌细胞之后，我们的身体事实上是会侦测到啊，它就不是自己细胞了嘛，所以它就是敌人，因此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去杀死这个，要去追杀这个敌人，它就是癌细胞哈。那其实当我们人发现，在医学界里面发现说，哎，癌症细胞里面还有一种细胞叫做癌症干细胞的时候，而且癌症干细胞它的分化能力远比一般的癌细胞要再强很多，甚至是百倍，好，甚至是百倍或千倍的这种能力之后，就特别的去研究，发觉说这个癌症干细胞呢，通常一般它会在这个癌症的肿瘤的里面，就是肿瘤就是癌细一堆的癌细胞，在这一堆的癌细胞里面，它大概会，它是少数，它占的数量非常的少，它大概是1%左右，甚至还1%更少，好，它的占的数量非常的少，可是呢，它却有最强的繁殖能力，所以现在医界来说，他们会去怀疑，就是说，是不是这个肿瘤哈，它的复制，它的这个长大这个程度很快，其实是不是大部分事实上是这个癌症干细胞所造成的，而一般的癌症细胞的繁殖能力虽然强，但没有那么强，它可能会受制于这个我们这个免疫系统够好的话，事实上是可以，免疫系统是可以把这个癌细胞一般的癌细胞杀死的，但是癌症干细胞却不断的复，所以癌症干细胞就是癌症的癌细胞，它不断的复制，让我们的这个细胞啊，免疫系统的细胞杀不死，或者是杀就是那个它的复制能力太强了，让癌症的让我们的免疫细胞杀不了，杀不完，啊，还没有杀完就又复制很多这样子的情况，这种情况其实主要可能就是在医学界里面，他现在会想说。他们的认定会是认为是说可能是这个癌症干细胞它的繁殖能力超强所引起的，那你一般的这个免疫系统，我们的免疫系统细胞它去杀死了这个一般的癌症细胞，那当然它也会死亡嘛，那就是有点像是这个以前中共的这个人海战术一样，它也让你消耗你的这个免疫系统的细胞，然后呢但是呢因为它癌症干细胞是少数啊，所以它就不容易杀到它，然后它又不断的繁殖，不断的有生力菌出来，所以癌症细胞不容易杀灭的原因，这是其中的一个。那另外就是一个癌症干细胞还有一个能力，是一般的

癌症细胞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比或者说是比一般癌症细胞强的地方，就是它居然能够发展出一种能力叫做抗药性、啊、它可以把一些比如说我们癌症治疗的时候会打入一些化学药剂叫做化疗，对不对？就其实它就是一种毒药了。那用这种毒药去把这些细胞

啊。那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说一般的癌细胞受接受到这个化疗的 毒剂、哦、的时候，它就死，它会死嘛，对不对？但是癌症干细胞它接触到这些化疗的这些毒剂之后，一段时间之后，它会产生抗药性，它会把这些毒剂吸收进去之后又把它给吐出来、哦、所以说会变成这些化疗的这些药剂、哦、毒药药剂对于这个癌症干细胞会变成无效，它可能对一般的这个癌细胞是可以杀死的，还可以杀死，可是对于癌症干细胞是无效的。所以当你杀死了这个癌症细胞之后，但是癌症干细胞你杀不死，它还继续的繁殖，它继续的分化、哦、那这种情形这样子下来的时候，就会变成说我们大部分的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癌细胞呢，变成癌症干细胞变最多了。因为癌症干细胞它分化出来，它不只分化一般的癌细胞，它也会分化癌症干细胞、哦、只是说它这个比例 会不一样，但是它还是会分化癌症干细胞啊。那癌症干细胞又是超强，然后又拥有这种所谓的这个抗药，能够生成这种所谓的抗药性。所以当我这个癌症干细胞、哦就是当我的这个做这些这些治疗癌症的方式使用下去的时候，那反倒会变成说到最后它的肿瘤反倒会它里面它的那个癌症干细胞反倒它的比例会变多，那它又是特别强，能力特别强的，分化能力又特别强，还能够抗药性的这个癌细胞癌症干细胞啊，结果它的比例增强之后呢，你又更难去抵挡这个肿瘤细胞了，肿瘤的癌细胞、哦、所以它就变成说无效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化疗就变无效了或怎么样。所以当然辐射的话好像现在也有用这个辐射去治疗了、哦、那个然后打钴60嘛，是不是用这种方式去做一些治疗，这个可能也是有，这个可能还是有效的，但是钴60它是有一些限制，它有些地方它打不到，它有些地方是打不到的。好，所以说当我的细胞这个扩散了以后，扩散到一些它打不到的地方的时候就麻烦了，那这些那个癌症细胞就会待在那些地方，那些打不到的地方，然后呢不断的繁殖，不断扩张它的势力，然后侵蚀我们的身体。那我所知道的就是说，因为我的母亲到后来她就是因为扩散到哪里呢？到骨头里面去了，癌细胞扩散到骨头里面，那骨头里面基本上一骨头很硬嘛，你要用这个这种钴60也打不进去，你要化疗你也打不进去，因为化疗它都在外面，你骨头里面基本上也很少有这些血管或什么的，或都是很少的，那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他们就躲在骨头里面，然后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繁殖场，然后最后就没有办法这样子。所以所以就说就很特别，各位听众朋友，我今天这样子跟你们做了一些分享之后，你们会不会就觉得非常的特别，就是说没想到我们这个癌症细胞还有分一个东西，还会有所谓的癌症干细胞的存在。然后而且因为有这样子的发现之后，就会觉得就是说就会知道说比较能够解释我们刚刚说就是说复发后好更难控制的一个现象。因为当你再复发的时候，它的癌症干细胞的比例就变得更多。那在这种情形下你就变得更难能够控制住这些情形。OK, 那就有人有这样子一个，接下来就有一个人，有些人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说既然这些癌症细胞或癌症干细胞它是由我们所谓正常的细胞好受伤累积这些伤害，然后之后癌化而成的癌细胞嘛，对不对？那有没有可能这些癌细胞、哦、经由某些做法或者是作为就让它正常化了呢？就是它正常化回去成为一个正常细胞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有没有可能说在它的这个基因段上面去做这方面的一些调整、哦、因为它既然在基因段上

面，哦，冷射击伤，他们可以把它受伤害嘛，对不对？受损伤嘛，等等等。那我如果能够利用一些可行的科技、高端科技的方式，让这些癌细胞的基因段，好，不就是因为癌细胞一定就是有部分的基因段跟我们的身体里面的基因段不同了嘛？那就把那个不同的部分去把它修正，哈，变回来，变成修正成正常的基因段的内容，那它是不是就有可能可以变成为恢复成为一个正常的细胞呢？因为当我把它的这个基因段修正了以后，修正正常了以后，那它再复制出来的不就是正常的细胞了吗？就正常基因段的细胞了吗？这是一个想法哈，这是一个目前很新的一个想法。那但是要怎么做才是真正最大的问题哈？你要怎么那种只能够所谓的把它的这个变化后的这个我们叫做受损后的这个基因段，让它再把它修复成为正常的基因段呢？好，这个目前这个是在研究的部分啦，但是也是很新的一个想法。所以感觉上来说，就是说细胞是从正常癌细胞是从正常细胞里面突变分化过来的。那么如果我们可以用它用某种可行的方式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变回去改变回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在医学上面一个被期许的一个方向。但是理论上似乎可行，但是重点是要怎么做，目前这个做法似乎还没有找出一个很适合很好的一个做法。但是我们似乎可以期待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好简单的说，就是说癌症啊，它就是一种基因的疾病。癌症它就是一种基因变化，变基因产生变化病变后的一种疾病，而且是累积后的一个疾病。那所以我刚刚说，就有人讲，那既然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就用一些基因的方法对付基因的方式的方法，或者是科技来去做治疗呢？哈，那我们很期待啦，我们很期待他这个做法能够是不是想法是不是能够有朝一日能够变成一个可行而且有效的一些作为，然后可以造福人群嘛？哈，那无论如何呢，今天在这个听力维斯里面就又让各位朋友们好朋友们可以理解到说可以从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角度里面去了解到什么是癌细胞，然后对于这个癌症里面也可以就有更多的一些认识，那希望就是说大家都是能够健健康康的，不要受到这些病痛的一些折磨，那亲朋好友都也可以免去这些苦难。那下一次我们再来一起来在天地为师里面再跟大家一起见面，好，就是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各位妮子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顺梁律师。在过去几个星期，我们有谈到非常多有关不动产役权的相关的一些观念跟法条。那当然呢，在上个星期我们谈到后半部的时候，有跟大家说明有关地租的问题。不动产役权并不是说每一个都会去约定说地租哦，这要看就是不动产役权人跟公益那不动产所有人呢，他们之间互相的协调，他们会觉得说这个不动产役权究竟需不需要去设定一个租金，而如果确定要约定一个租金的话，究竟这个钱要多少。那在上个星期也有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有的时候会发生一种情况，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约定地租的，可是呢假如说他去考量到说公益不动产的负担增加，那后来事后看起来发现情势变更了，公益不动产的相关的负担增加是非当时所得预料，甚至如果说你再去思考用无偿来使用的话，其实这种做法是显示公平的时候，就有可能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呢，他可能会去要求，他会希望说不动产役权人要付钱，付一些地租。那假设说不动产役权人经过协议以后，协调以后还是不愿意接受的时候，那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就可以请求法院去酌定地租究竟是多少钱。那也有可能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有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对于所谓的地租是有约定的，但是就像前面讲的，你一开始没有约定，事后呢会发现说情势变更，如果说再继续是无偿使用的话，可能显示公平，因此呢这时候呢就会想说，那是不是呢去酌定地租。那同样的，一开始有约定，也可能因为事后的情势变更，会认为说一开始那个订定的那个地租啊，会因为所谓的地价相关不动产的价值升或降，而去思考到说继续用原先的那个地租的话是不是显示公平。那这时候呢，当事人他就可以去请求法院怎么样子去就那一个所谓的地租是要增加或减少。那当然呢也有可能是什么状况，这样设定约定有地租的话，会不会缴钱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毕竟说实话可能你跟他讲说要缴多少钱有一个约定，可是真的会去缴的情况有时候真的很难说，因为也有的人他可能呢约定了以后，或者说有可能是法院他今天呢去决定酌定了多少钱，或者是增加或减少多少钱。可对一般普罗大众而言，他会怎么样想，他觉得说我要不要缴这个钱，我也要考量我自己啊。那不管呢他是基于各式各样的什么样的因素，总而言之也会有一些人是积欠的状态，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乖乖的缴钱哦。事实上我们在我们社会中经常会遇到像最常见的所谓的租这种概念在哪里会发生呢，租赁关系。像我们出租人跟承租人，我们都会想说啊，出租人呢今天呢出租这个房子，那换得相应的代价回来，那也是很应该啊。可对承租人怎么想，有承租人会乖乖的缴，有的人会缴一段然后停一段，缴一段停一段，也有的人是怎么样子，爱理不理，爱那个爱缴不缴。那甚至呢也有的人是怎么样子，干脆连缴都不缴。那像有的呢就是出租人他会觉得说很头痛，该怎么样去解决。同样道理，如果你今天不动产役权设定以后也约定说要缴纳地租，可是却发生说不动产役权人不愿意缴，那当然对于公益那个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他会觉得说这是不公平的嘛，他会期待说是不动产役权人能够把他积欠的租金赶快缴出来。那可以怎么做呢，假如说这个不动产役权呢，如果说今天他积欠了不动产役权人他积欠的这个租金达到两年的总额的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可以定相当的期间来做。

做催告，催告说，哎，不动产役权人，你要赶快缴钱呐。那如果不动产役权人在这个期限内还是不缴的时候，那当然这已经是非常不公平的状态下，那公益不动产呢，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呢，他就可以考量到说，哇，你已经积欠我两年了，我现在又在通知你，事实上等于说这个积欠的时间已经不止两年，是两年多了。那呢，这已经是一个很不公平的情况，因为呢，使用者付费，我提供给你，让我本身公益不动产呢受到在使用上受到限制，而呢换取的是什么？换取你自己的不动产，或者说你可能呢，你用益务权所依附的那个不动产，又或者说你承租的那个不动产，它本身的使用的效益增加，我牺牲了我自己换取你那边增加，可是相应的你却没有给我相关的一些报酬，会让我觉得说很寒心呐、啊，很不公平呐、啊。那这时候就像刚才前面讲的，不动产的那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可以一开始先定一个相当期限进行催告，可是如果在相当期限内呢，不动产役权人还是不愿意去给付的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可以终止这个不动产的役权。那当然呢，也会涉及到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虚役不动产发生了滥予，虚役不动产如果发生滥予的情况下，那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说前手那个不动产役权人，那个前手他本身呢积欠的地租，那积欠地租的时候，假如说现在已经换成了一个后手，换一个后来的呢去承接这个虚役不动产，那受难人该怎么办？大家就会想说，你受难人是只要付自己的部分，还是说要连同前手积欠的那个租金来付呢？法律规定是连同前手积欠的部分并同计算，而且受难人呢，他就前手所积欠的那些租金，就前手所积欠的那个部分，和前手呢是连带负清偿责任。那更重要的还有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有的时候也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哎，有没有可能这个不动产那所有权在滥予的时候，那已经会先预付地租了？因为有时候我们都知道方便嘛，你想想看。你如果叫你一个月一个月缴，有的人会说一个月一个月缴相对负担比较轻，可对有的人会觉得说太麻烦了，我等于说我每个月我都要想办法去缴钱，那问题是我如果真的时间很忙的时候怎么办？有的人会期待说能不能三个月缴一次啊，半年缴一次啊，甚至一年缴一次。那如果一口气缴了一年份会怎么样子？如果说今天一口气缴了一年份，可是呢到了7月1号的时候，刚好呢这个不动产的所有权进行滥予，那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权人呢换到后手以后，他会想说，诶，你从7月1号以后开始你要给我地租啊，那这时候呢不动产役权人能够跟他讲说，我已经有给啦，我已经给你前手。那当然一般我们社会上的那个常态都会想说，哦，那给前手是不是请协调前手呢，要把他多拿的比如说后半部7月到12月这一段钱要给呢就是后手，因为这很公平嘛，你呢7月1号以后就换成后手来承接这个公益不动产，那当然相应的这相关的租金的话也是要付给后手嘛。那如果去跟那前手讲，有的前手可能说，好啊，那我们怎么样去给，那可是也会遇到有一些前手是怎么样，他不愿意给，甚至置之不理，甚至消失不见，那你该怎么办呢？法律上面规定哦，已经预付了地租如果没有经过登记是不得对抗第三人，也就是说对于后手而言有没有给，你没有，你说你有给，可是有没有经过法院呢，有没有经过相关的那个地震的相关的登记呢？没有啊，你没有经过相关的登记，那怎么作数？是真是假？哪里知道？而且呢，这样子对我，如果我后手，我如果要拿这个钱，我要跟前手要，前手又不愿意给的话，我还要去打官司要来这些钱，那是不是就很麻烦？而且这样子，我的那请求权基础，我还要去仔细想想看，到底我是请求权是什么？那更好做法是什么？对后手而言就说，我才不管你前面你跟前手之间的关系，你就呢，照着每个月每个月该付多少钱给我。也就是说对后手而言，他要主张的对象是谁？是那个不动产役权人，他跟他要后手呢，从7月1号开始要每个月每个月的钱。然后当然对于那个不动产役权人，他会怎么样想？他会觉得说不公平啊，我前面已经付钱了，我现在还要再付一次，这公平吗？那会怎么做呢？就会变成说，好吧，那他就跟前手再去要前手多拿的钱。当然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可以想象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模式哦。因为最单纯的做法就是前手给后手。

那当然呢，你要期待前手给，其实有时候就跟哦期待承租人能够如期的去缴纳租金一样，有时候是真的很困难的，因为人心很难测。那当然也有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情况，有的人会说，我这个不动产役权，我想要抛弃这个权利，那怎么抛弃呢？如果你今天你有约定跟没有约定地租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差别？法律上面是有规定的，这样的差别其实蛮大的。民法第859条之二准用第834条的规定，如果不动产役权是没有约定那个支付地租，就是没有支付地租这样的一个约定的情况下的时候呢，不动产役权人得随时抛弃其约那个权利。也就是说，你今天你不动产役权人，你是因为你本身呢，你呢是没有所谓的缴纳租金这样的一个约定，那当然抛弃的话，会不会造成另外一方，也就是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损失？不会。事实上呢，反而呢，因为你的抛弃，可能让那个公益不动产人呢，不动产的所有人呢，他可以提早能够优先提早去用到更加的完善，针对这个公益不动产，能够提早去回复他本来受限制的权利。那他本身呢，如果说他过去本来就有想要盖大楼，可是因为采光的需求导致了呢有一个不动产役权是针对采光是做限制的，那假如说今天呢就是那不动产役权他选择抛弃的情况下，那会变什么样的情况？那选择抛弃以后呢，就会变成说，哦，那下面那因为这样已经抛弃的情况下，那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就可以自由新建了，不受采光过去采光的那一方面的限制。所以呢，这时候请大家记得，那抛弃这样呢，它本身是没有约定地租了，那就是可以随时抛弃哦。那更进一步，大家也会去谈到一个话题，就是说，那刚刚前面讲的是有关了，就是说，哦，那如果是今天是呢，谈到的是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有关地租没有约定是可以随时抛弃哦，随时抛弃不动产役权。那如果今天，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去考虑到的就是说，如果是有约定地租呢，像刚刚前面讲，如果是随时抛弃的话，对于不动产的役权人而言，他今天随时抛弃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有时候反而是因此可以提早获利的。为什么？因为呢，对他而言没有约定租金，所以说实话，那就是这段期间的不动产役权的行使期间内，其实哦，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有没有获得什么？是没有获得什么，反而被限制了什么？那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提早呢，因为不动产役权，他去做一个抛弃的动作，那抛弃的动作以后呢，其实就变成说这个不动产役权没了嘛？那没了以后，原先受到的限制，就跟刚刚前面讲，可能有一个所谓的采光的一个限制被拿掉了，那接下来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就可以自由新建他的房子。那当然，如果今天是有支付那地租的相关的约定的时候，那这时候该怎么办？法律对这一方面就会想说，诶，那会不会对那个不动产役权人，他今天他去做这个抛弃权利，会造成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的权益上的受损？因为呢，有时候对他而言，或许呢，其实比起说他今天公益不动产那不受限制呢，或许可能有可能是那个地租相对对那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是更有利益的。那这种情况下会怎么样子呢？因为大家想看，如果就以刚刚前面讲的那个采光跟建房子的问题，你想想看哦，如果今天抛弃了权利以后，那如果说是有之约定那个地租的话，对于那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今天他没有所谓的建高楼的那个高度的限制以后，他可以随时建，那随时都可以考虑去建一个很高的楼，然后甚至建多高也没有人可以去管他。那问题在于说，麻烦的是在于说，他能够马上建吗？一般我们也都知道，建个楼那建个房子要需要相关的一些成本，而且有的时候也要去多方考量，因为你建这个房子是不是你要先把原先那个旧的房子拆掉，还是要做怎么样的一个改建？那因为改建呢，有时候比新建更麻烦，那改建的话就变成说你耗费成本有时候会更高，那要怎么样去做一个调试，甚至要怎么样去做筹钱，也不一定是说你今天呢就是不动产役权人他抛弃以后，那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就可以马上去做一个新建或改建。那这时候如果是有约定地租的话，像刚刚前面讲的约定地租，你至少每个月你可能都会进账一些钱，那假设你现在没办法马上当下就可以赶快去建好一个新的房子，或者说就是赶快

去想办法，就是说去改建。那至少呢，你没有办法去那个公益不动产，所有人没办法去马上去做一个新建的时候，那每个月拿一点租金，对他而言也是相应马上能够享受到的利益嘛。反而有时候对于公益不动产所有人而言，这个地租比起他受到的限制，反而他会觉得说地租啊是更好的。今天是限制拿掉以后，他也没办法马上建房子。而地租呢，如果说今天呢没有抛弃的情况下，地租呢会继续的给，对他而言相应是比较有利的。那这时候大家也会进一步去思考，就是说如果是在有约定地租的情况下该怎么做，不动产役权人要怎么样去合法的抛弃他的权利，法律上面是有规定的。民法第859条之2准用第835条有规定，如果不动产役权人那他呢本身想要抛弃他的不动产役权的时候该怎么做。这时候如果假设是有定有支付地租的约定的时候，而且呢事实上不动产役权是有期限的时候呢，有期限，定有期限的话，那就变成不动产役权人他要去支付未到期的三年份地租，未到期的三年份地租才可以抛弃其权利。那如果不动产役权是未定期限的时候而有支付地租的约定的时候，这时候不动产役权人他可以怎么做，他可以选择在一年前就通知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说他预计一年后要抛弃这个不动产役权，又或者说他可能没办法等到一年后才处理，他想要及时的赶快处理，那可以怎么做，可以马上支付未到期的一年份的地租，马上就可以呢去做一个抛弃的动作。所以这时候大家请大家记得，如果说今天你这个不动产役权是没有所谓地租约定的话，不动产役权人是可以随时抛弃的。那如果假设今天这个不动产役权呢是有地租的约定，而且呢是定有期限的话，不动产役权人必须要支付三年份未到期的三年份地租才能够抛弃其权利。那如果假设今天这个不动产役权呢虽然说有地租的约定，可是未定有他这个期限，就是未定有说你不动产役权到底是多久的期限的话，那这时候不动产役权人可以选择二选一，也就是说他可以选择一年前就已经先通知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告诉他说一年后他要抛弃不动产役权这个权利，也可能会怎么样做，他也可以选择说及时的马上先支付一个未到期的一年份地租，来换取说马上可以抛弃这个权利。那当然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如果假设今天呢这为什么要做一个抛弃，抛弃的原因非关于不动产役权人，而是因为这个公益不动产呢它本身有一些因为其他的一些事由而导致公益不动产不能达到原来的使用目的。好比说什么样情况下，有可能那原本约定说某一个公益不动产呢就是呢要做饮水的那个饮水使用，那就饮用，那就是等于说集水的使用。那集水的话是对，那当然一定是要想办法，就是说把水引导经过这个公益不动产，然后呢到达到那个蓄意不动产那边。那如果假设河川突然有一天发生了重大改变，原本呢河川的流向呢是会经过公益不动产的旁边，现在呢彻底没有经过了，反而呢是走另外一个流向，那这时候你如果还呢期待说哦，那现在我们再继续呢想办法，就是说是不是把这个公益不动产去牵着，然后牵想办法去连接到那个水，诶，其实有时候会发现说好像这样的情况下根本没办法达成原来的使用目的嘛，因为原本公益不动产的旁边一边呢是那蓄意不动产，一边是河流，那你相应之下的话，你只要想办法建一个沟渠，那就可以适当的把水引过去，从河流引到蓄意不动产那边。那可是如果假设今天河流已经改变方向了，你原先的引流的那个沟渠是没办法达成目的的，那这时候可以怎么做，不动产役权人可以选择支付前面所规定的，譬如说定有期限的状态下，那就是缴交了未支付的三年份地租，或者说在未定有期限的情况下就可以选择怎么样子，就可以选择支付呢是怎么样子一年份的未到期的那地租，然后选择就抛弃权利。可是因为今天呢那前面谈的呢是属于那不动产役权他主动，那可是在我们刚刚谈到这种情况下，今天是因为河流的改变，这是不可

归责于不动产役权人之事由。那不动产役权人可以怎么做？他可以支付前面的那两者的地租的二分之一之后呢，进行抛弃权利。也就是什么意思？不动产役权人如果定有期限的时候呢，那可以怎么样子？就是说要原则上是规定说支付未到期之三年份地租，可是这时候大家记得要乘一个二分之一，所以实际上呢支付多久？支付未到期的一年半的地租。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那如果是属于不定期限的话，那就会变成支付的是一年份未到期的地租的二分之一，也就是说支付的是半年份未到期的地租，就可以抛弃权利了。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要跟大家提到，有的时候呢，之所以为什么没办法公益不动产没办法达到原来的使用目的，有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公益不动产人的所有人他自己本身他的一些特殊事由可归责于那个公益不动产所有人的事由，导致说这个公益不动产没办法达成原来的使用目的。那不动产役权人当然这时候也可以抛弃权利，可是这样的一个抛弃权利，请大家记得今天的错是谁？今天的错是因为那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抛弃呢，那不动产役权人是免付租金的，免付地租的，这很重要，请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那当然更重要也会跟大家谈到，就是说那如果说我今天要使用，我在使用上面会不会遇到一种困难点，就是说我想要使用啊，我想要通行啊，想要集水啊，那会不会有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我甚至我要想要架设什么某某管线，然后譬如说可能在通行的时候呢，我可能要运送货物，运送货物的时候建一个输送带，那有没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有人来干扰，干扰导致说这个不动产役权受到这样的干扰，或者说有受到干扰的危险而没办法去实行，那要怎么样去做个法律上的救济去把它排除呢？这是很重要哦，因为有的时候你定好了不动产役权，甚至你依照不动产役权双方的互相的书面契约去做，然后依照那上面契约内容去做，不代表说你就能够有机会享受到那不动产役权。为什么？会因为有各种因素嘛。那这种因素有可能是来自于说其他人的不当干扰，那怎么样去排除呢？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大家哦，谢谢。

各位 Nice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顺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一节有跟大家谈到有关地租哦，如果说遇到一些想要抛弃权利，不动产役权人想要抛弃权利的时候，他可以怎么做？那最关键的就是涉及到什么？涉及到有没有约定地租，还有包含的就是说你本身不动产役权呢是有期限还是没有期限。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如果说今天是没有约定地租的话，不动产役权人是可以随时抛弃的。那如果是有约定地租的话，那本身不动产役权是有期限的话，那如果不动产役权人要抛弃的话，必须要缴付，为支付

三年份未到期的低租。那如果说今天是没有定期限，也就是说不定期限的状态下的时候呢，不动产役权人呢是要缴付一年份未到期的地租。那如果假设今天呢不动产役权人想要抛弃呢，这个抛弃的事由是呢不可归责于不动产役权人的时候，那该怎么做呢？请拿记得，这时候如果是抛弃的时候呢，他就变成说缴付了前面所说的三年份跟一年份的二分之一就可以抛弃权利。那如果假设今天这个所谓可归责的事由是可以去指责说是你这个公益不动产，也就是说你本来要提供这个公益不动产来使用，结果是因为你这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呢导致了这个公益不动产他没办法达到原来的使用目的的时候，那这时候不动产役权人他可以抛弃这个权利，而且呢不止抛弃，而且还可以免付租金哦，非常重要。那更重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都期待，就是说我们今天呢去使用，那使用的时候呢当然能够如预期一样的使用，让我这个虚拟不动产呢它原先的这个需求能够达成嘛。譬如说我期待是什么，期待是通行，那甚至呢有时候期待是什么，我期待是集水，我期待的是什么，我期待的是采光好，我期待的是呢观赏事物的时候能够一览无遗，我能够欣赏到美景，我期待是什么，电信的设备能够呢架设好，我期待是我的产品能够有一个输送带输送出去。那问题在于说你期待的跟实际上面有没有可能发生落空，有可能，因为呢不是每一个你期待你都会期待说哦我期待什么就会变成 B 的，那就会变成你期待那样的结果，也可能是期待 A 跑出来的结果却是不一样，尤其是涉及到什么，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人做一些不当的干扰。在这种不当干扰的情况下该怎么去做呢？其实这也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救济的观念。如果你今天订立一个不动产役权，结果呢明明你是要通行的，偏偏有一个第三人在那个你要通行的那个公益不动产上面呢建了一个围篱去围住阻挡你通行，那你心里会怎么样想？你会不会想说哇怎么可以这样建一个围篱阻挡我通行，你这样影响到我的权益，妨碍到我的权益，那该怎么办？很多人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请求说把这个呢给拆除，那怎么样做呢？很关键来了，民法第767条第二项准用第一项的中段跟后段有提到，不动产役权人对于妨碍其不动产役权者得请求除去之。也就是说今天假设这个不动产役权呢是要通行的，可是呢偏偏有人在公益不动产上面已经建了一个栅栏，建立一个围篱去阻挡，已经建出来，就是已经很明确已经在阻挡的状态下的时候，你可以请求除去，也就是说你可以请求说把那些围篱啊栅栏啊请求法院说判决说要除去，要把它给拆除。那这时候法院会怎么做？法院收到以后，像这种涉及到不动产的话，法院会安排时间勘验现场，去了解说到底哦，这个围篱哦，它围的情况是怎么样？是不是如同那个就是不动产役权，他在起诉时候他在书状里面所写那样子？那当然呢，我会真心建议大家，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你书状只有单纯的文字叙述吗？是不够的，你要让法院更明白你受到什么样的妨碍。最好的做法是什么？拿出你的手机或拿出你的专业的相机去拍照，拍远照近照各方面的角度去拍什么，去拍出来说你受到影响，那个今天那个栅栏那个围篱挡在那边是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让法院他们更有感觉，他能够看到那个图片更能够感受到说今天围篱围的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甚至更进一步你也可以能够让法院更明白说你被阻挡了。因为呢我们通常用文字显示的时候，那读哇好多字，有的人也不一定仔细看，可能有看没注意到，也可能有看，那可能呢看的时候他感受力不强，可是透过照片你能更明确让人家知道。那即使法院呢他如果说要去勘验现场的时候，法院呢今天呢看到你的照片以后也能够更清楚了解到这个情况，当他勘验现场的时候，法官也好书记官也好就会知道说哪些是特别需要去注意的。所以呢如果今天已经有围篱搭建在那边的时候影响到你的不动产役权，妨碍到你的不动产

产役权的时候，不动产役权人可以怎么做？可以请求除去之。那如果说是有妨碍不动产役权之余者，什么叫之余？有可能还没有，也就是说已经有人可能已经要准备做妨碍了，可是他那个围篱还没有真的扎扎实实给你给挡住，他可能只是已经预备好，可能是呢在附近呢就已经呢先把这个围篱运下来，准备呢哪一天找一个时间点，然后呢可能去做一个搭建。那这时候你可以怎么做？你一样你也可以去做一个请求，向法院请求什么？请求防止，也就是说防止呢去人家去用围篱或用什么其他东西去给你挡住。那当然更重要的就是什么？这样的一个诉讼程序也一样，你要让人家感受到。怎么感受到？你要有拍照，你要有叙述，你要让人家切身感受到说有这一方面的危险。所以你今天你做的不是呢只是杞人忧天，而是真真实实扎扎实实会有这一方面危险。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明白哦，妨碍使用的救济怎么做？不动产役权人不是说我今天你冲过去看到那边已经有在阻挡了你就把它给搬开，这是绝对不行的。你不能自己去搬开，你要透过法院，或者你要透过协调，你跟人家协调请人家离开，你告诉他说你是不动产役权人，你要正当行使你的不动产役权。那如果对方他不愿意听的时候该怎么办？那这时候你只好呢怎么样诉诸法院，请法院来协助你，而不是说你自己去搬开，因为你自己去搬开有可能会有违法的问题哦。所以这时候要切记，无论如何请大家记得，不动产役权人对于呢妨碍其不动产役权者得请求除去之，那若有妨碍其不动产役权之余者得请求防止之。那更进一步大家一定会强调，就是说那这样的一个不动产役权哦，在行使上面我们已经知道说有可能会有地租的情况，那也可能不设定那不约定地租，不约定地租跟有约定地租当然抛弃权利是不一样的，各自会有各自的一种相关的抛弃权利的一些前提要件需要去完成。那包含了就是说使用上怎么样使用，当然就是依照他设定的目的跟约定的使用方法来使用。那如果没有约定的使用目的的话呢，没有约定的使用的方法的时候原则上该怎么做？因为既然没有方法，那就只能依照不动产的性质。那无论如何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就是呢要确保这个公益不动产它有永续利用，得以永续利用。那当然呢更进一步会谈到，就是说遭受到妨碍的时候，就像刚刚前面讲依照民法第767条第二项准用第一项的中段跟后段，那就是呢设法针对妨碍的部分去做除去，然后呢针对有妨碍之余的部分然后去想办法去做防止。那当然更进一步也会跟大家谈到，就是说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这个不动产役权发生了抛弃，甚至有没有可能在有什么样的情况下除了抛弃以外它会呢不动产役权会消灭的，这也很重要哦。甚至消灭后你要怎么样去做处理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基本上都会期待说好聚好散，你在这段过程中大家彼此间相安无事，当结束以后那怎么样做化解彼此未来，假设说这个不动产役权消灭以后呢不会衍生出一些纠纷，这该怎么做呢？我们下一节回来跟大家好好分享，谢谢大家。谢谢。

各位尼子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顺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上一节哦，相对是比较简短一点，我们谈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有关呢，就是说如果有人妨碍使用的时候，妨碍这个不动产役权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救济。请记得哦，民法第767条，这是非常重要的条文。民法第767条第二项准用第一项的中段跟后段，你可以针对妨碍期、妨碍不动产役权的部分，你可以要求除去。那如果说呢，是有妨碍之余的话呢，你可以请求防止。那更进一步要跟大家谈说，在什么样情况下不动产役权可能会消灭呢？民法859条第一项规定的第一种，不动产役权之全部或一部无存续之必要时，法院得因公益不动产所有人的请求呢，得就其无存续必要的部分呢，宣告不动产役权消灭。这谈的是什么概念呢？谈的就是说，你不动产役权有可能会因为呢时空背景各种因素的影响，会被认为说有关全部或一部呢已经没有存续的必要。那这时候法院呢就可以基于公益不动产所有人的请求呢，去就那些无存续必要的部分宣告不动产役权消灭。那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也想看为什么是公益不动产所有人的请求。其实这可以想象到的，因为如果假设今天是不动产役权人，他表示说某一个不动产役权呢，在某些部分，在某些呢公益不动产他的某一个地方下呢，是不需要有继续存续的必要性，就是已经那不动产役权他可能全部或一部分已经没有存续必要的时候，这时候这个不动产役权人他只要自己说一声，他想办法去跟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达成协议，那就 OK 了。因为一般而言，对于我们一般那普罗大众而言，会心里会怎样想？会想说，我今天提供这个那不动产役权哦，那就是公益不动产来供呢不动产役权来使用。那其实本质上是什么？是一种哦，就是说这个公益不动产，它等于说它牺牲了这个自己，来成就了他人，成就了那蓄意不动产，成就让蓄意不动产的使用效益提升。所以就像我们一开始在原书的时候谈到不动产役权的时候，有讲说，简单讲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很简白的讲，就是在讲什么，在讲说这个不动产役权的观念是什么。其实就是、哦、借由别的不动产来换取自己的不动产它的使用的效益的提升。所以说如果假设今天是不动产役权人，也就是说是有这一方面需求人，他表示说这个不动产全部或一部已经有存续上呢已经是没有必要了，没有存续的必要的时候，那很自然而然对于这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是获利的嘛。所以呢你要期待说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那不同意，哎，那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少。那即使他不同意，不动产役权人他本身呢只要不继续使用的话，然后针对呢特定的部分，就是他认为说是全部还是一部已经没有存续必要的时候，他不进行后面的使用的话，那自然而然这个不动产役权也是名存实亡嘛。那可是对于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为什么法律上面会赋予他有一个请求权？主要考量点是在于说，不动产役权人他今天跟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去做这一方面呢无存续必要的请求，要求说宣告呢，要求说这个不动产役权在某些情况下消灭的时候，其实很容易达成的。可是相反而言，如果今天是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能够他希望期待说，哎，这个全部或一部已经没有存续必要了，那是不是请求不动产役权人，你是不是看考虑看看是不是呢在适当的部分呢，就是说哎，可能呢有一部分的成分呢去认定说就把它呢做一个消灭。实际上很困难，因为有时候呢这个不动产役权他可能会考量到说我还有其他因素，我要再想想看，然后是不是呢保留会比较好，然后即使呢目前真的确实是没有必要的，可是呢我还是觉得保留是比较好的，也有很有可能嘛。因为对于不动产役权而言，他是得利了一方，那得利了一方他有可能不愿意去放手，甚至他也不是说他不愿意放手，只是说他不了解。

导致了说他没办法去做一个放手的决定。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他的权利照样还是受到限制，可他希望能够提早赶快把这个限制做全部或一部的解除的时候，那就想办法呢去表示跟法院请求，就那些无存续必要的部分请求法院宣告说不动产役权消灭。那也有一种情况是什么？不动产役权会因为什么情况下消灭？其实在一开始也谈到所谓的借由他人的不动产，当然这个他人不动产我们后来也解释说，事实上在法规上面也不只是他人的不动产可以作为公益不动产，事实上自己的不动产也可以作为公益不动产。那总言之就是借由公益不动产来借此来怎么样来成就另外一个虚益不动产它本身呢它的使用的效益的提升。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虚益不动产是获得效益提升，也是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不动产役权产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帮助虚益不动产它的使用效益获得上升。那可是如果假设今天虚益不动产发生的状况该怎么办呢？所以消灭的第二种情况是什么？民法第859条第二项有规定，不动产役权会因为虚益不动产的灭失或者不堪使用而消灭。也就是说虚益不动产它本身已经灭失已经没了，譬如说可能一个房子被烧毁了，又或者说它虽然没有被烧毁，可是因为一个大地震摇了摇了摇了摇了变成危楼，上面呢有一些钢筋水泥都掉了斑驳脱落，然后变成一个就是有受到摇动以后它已经变成一个危楼，已经不堪使用了。只要虚益不动产如果是灭失或者是不堪使用的话，那这个不动产役权就会消灭。也就是说不动产的役权的消灭有两种，第一种呢有可能是不动产役权它本身的全部或一部已经没有存续之必要，这时候法院得因为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的请求得就无存续必要的部分宣告不动产役权的消灭。那也可能是什么样子？也可能是不动产役权因为虚益不动产的灭失或者不堪使用而消灭。那另外呢也请大家稍微记得一下民法第859条之一准用第839条的规定，不管怎么样讲消灭最重要就是后续的处理嘛，因为好聚好散很重要，总不能说还留着后面还留个尾巴然后衍生出很多的纠纷。所以不动产役权消灭后消灭时，不动产役权人得取回他的工作物，然后呢更重要的是什么？要恢复土地的原状，恢复这个不动产的那就公益不动产的原状。那所以请大家记得哦，恢复公益不动产的原状是非常重要的。你既然你给人家使用，那使用呢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是不是就要把它恢复原状？那譬如说既然已经那个这个不动产役权已经消灭了以后，那当然就是呢你如果要取回那些工作物就自然而然可以取回，可是呢要想办法把它恢复原状嘛。那如果不动产役权人他于不动产役权呢消灭后一个月内呢都还不去做取回工作物的时候，工作物也就会归属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因为这个工作物可能是什么样子？可能是不动产役权他今天去做的，他今天去做一个那个工作物。那针对这个工作物的部分的话呢，是不是呢后续就会去考量到就说那工作物的部分呢要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后续的处理。那如果你不去做取回的话，那当然可想而知的话这个工作物就怎么样子，工作物呢就有可能就会变成是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所有。因为什么？因为你总要去法律上面要去处理的就是之后呢他整个关系要想办法去解决所有的纷争，要先预先规划。那就像刚刚前面讲一开始的想法是说，诶，既然已经消灭了不动产役权人，你就取回你自己准备的那些工作物嘛。那可是如果你今天你不取回，已经超过一个月你还不取回的话，那就归属于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了。那这时候更进一步呢也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就一定要那取得这个所有权吗？他会不会觉得说那个工作物哎，太麻烦了，有碍那个就是有碍公益不动产的使用，他会不会觉得说哇我如果说那继续把它留在那边它有碍公益不动产的利用。那可是呢你如果觉得说你要把它给排除掉，然后呢可是又要花费相关的成本，我又不愿意去开那些钱，那他可以怎么做？他可以呢去请求恢复原状，

是说他呢可以针对不动产役权说，你既然不来拿，你怎么会不来拿你的工作物去想办法把你工作物给清掉？那我这样子好了，那我呢也不想要这个工作物，因为对我而言，我会觉得说这个会影响到呢我本身呢我的公益呢不动产的那个权利哦，那个就是使用，相对于而言呢就会影响到我这个利用，那造成我不方便，那可以怎么做？那就变成说直接呢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可以去要求，可以去要求，就是说那是不是呢不动产役权人你要去做一个回复原状了。而这个回复原状就变成是怎么样的情况，就变成说是像前面的回复原状其实都一样，都是把它回复原状，差别是在于说不动产役权消灭时，你不动产役权人可以去主动回复原状，可是你一旦不主动回复原状的话，上面残留那些工作物在超过一个月以后就会归属于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可是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也可以表示说我不愿意接收，这样子哦，我要除清除的成本太高了，而且呢说实话也影响到我公益不动产的利用，那这时候他可以怎么做？他可以呢去请求不动产役权人，你要想办法去把它恢复原状。那不动产役权人甚至可以怎么样子，甚至也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也有的人会考量到那个工作物的价值，如果假设不动产役权他要取回这个工作物的时候，因为有可能这个工作物哦，在不动产役权他把它呢就是不动产役权消灭以后，对于不动产役权人可能本身的价值还好，可是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有可能他会觉得说他还有利用的用途，那这时候怎么做？不动产役权人在取回工作物前的时候呢，要通知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你要告诉他说我现在要取回某一个工作物，那这时候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呢，他如果表示说我愿意呢依照那个这个市价，我依照那个实价呢我去把它购买，那如果他是依照实价来购买的话，不动产役权人除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工作物他可能已经对这个不动产役权人已经没有价值了，已经甚至使用的用处相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可能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呢对他而言他的使用价值是更高，那这时候他又用愿意花实价的钱去把它给买回来的时候，那不动产役权人除非他有什么样子的需求，他可能有一些特殊考量，他说哎，这个我也自己本身也有需要啊，虽然说价值不高可是我也要去使用啊，他如果有一个正当理由的话，当然还是归属于不动产役权，他可以去取回。可是如果说不动产役权人他今天没有正当理由的话，那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又用实价去购买，也就是说基本上在这个价钱上面也没有亏待到不动产役权人的时候，不动产役权人是没办法拒绝的。所以请大家记得，消灭有哪两种情况？第一个，有可能是呢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基于他会认为说不动产役权全部或部分已经没有存续必要，所以呢他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请求法院呢就那些全部或一部已经没有存续必要的部分呢去请求宣告不动产役权在那个部分已经消灭。第二种情况就是说蓄意不动产本身已经灭失或不堪使用的情况下呢，也可以怎么样子，这个本身这个不动产役权呢也会因为这个蓄意不动产的灭失或不堪使用而消灭。那消灭以后怎么处理？原则上就是不动产役权人他可以去取回，那当他取回的时候，那要记得一件事情，他要回复这个公益不动产的原状。那当然呢，公益那个不动产役权他在取回这个工作物的时候，他也要去通知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让他能够知道说哎，这些东西我要收回去咯，那我身为一个不动产役权我要收回去，那看看你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你有没有觉得说这些你哪些要用的。如果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觉得说里面有很多他要用，那一定要用实价来购买。如果是用实价购买的情况下，除非不动产役权人他有正当理由，否则的话他是不能拒绝的。另外还要跟大家强调，就是说不动产役权也有可能会在消灭后超过一个月还不取回工作物，这时候这个工作物就自动的归属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可是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不是说什么都要接收哦，如果他觉得说已经有碍到这个公益不动产的利用，而且说实话你如果要去清除这些工作物的话成本也是不少钱的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是可以选择怎么样，选择去请求说不动产役权人说你今天没拿，我就是呢请求你一定要把它给搬走，你要回复原状。所以这是公益不动产所有人的请求回复原状的一个请求权哦。那总而言之，

不动产一拳，我们在过去花了五个礼拜的时间，包含今天在内，总共五个礼拜的时间来谈述的是说，到底这个不动产一拳它的定义是什么，然后呢它是怎么样可以取得，它有什么特性，那怎么样去做一个使用，还有包含了就是说地租有什么样相关的约定，还有包含了消灭及消灭以后要怎么样去做处理，还有甚至如果有人

物权编还有规范很多种的物权，其中就包含了不动产役权。而这个不动产役权，它就是哦，借由一块这个公益不动产，它本身借由这个公益不动产来去成就虚役不动产它的使用效益，也就是说牺牲公益不动产的某种，做某种的限制，某种的用途上面的限制，牺牲它，然后呢去换取到虚役不动产它本身在使用上更大的效益，而这就叫做不动产役权。在一般社会上，像是刚刚前面讲的那通行，然后呢像是集水排水，或者说像是呢有的人呢他可能会有运送货物，有可能是电信上的需求，甚至消极不动产类型的，像是呢他可能需要采光，他需要呢能够有看到一览无遗的景观，他需要有眺望这样的一个权利，这些都包含在内，所以事实上是有很广泛可以运用的、哦、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讲到这边，也期待每一个人呢不管今天你是什么样的权利，包含了不动产役权，或者是所有权，又或者是那债权关系里面的买卖、赠与，或者是借贷，或者是租赁，任何一种关系，我们基本上要保持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无论是如何呢，都一定要记得，做人处事最重要的核心的概念是什么？最重要核心的概念就是不要侵害到其他人。你在使用上面的时候，你要尊重其他人，你要去思考到其他人在因为你的使用，你的作为会不会受到什么样的干扰，不要让别人受到伤害，要创造这个社会更多的幸福是最重要的。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讲到这边，谢谢大家。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好朋友，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我就是王建轩。这个谢谢大家的收听啊，大家有什么意见啊都提出来，不管是赞成不赞成都没有关系，只要我们是用爱心来说话就可以。我写过一本书叫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大家可以来讨论。今天我要跟大家谈什么呢？我们台湾的经济哦，算是不错的哦。早年的时候还是亚洲四条

小龙，而且还有达到小龙之首龙头啊，是做现在当然是一塌糊涂了。但是我们台湾的高科技发展的怎么样啊？哎，也还有几个项目还差强人意，还不错啊。但是我们台湾高科技的产业，你们一定不知道是什么。我们高科技的产业就是诈骗，诈骗你们知道吗？诈骗是我们重要的科技产业，因为我们诈骗的技术非常高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诈骗的技术啊，这些都已经输出到国外去了，所以国外很多诈骗集团啊，他们的老祖宗都是我们台湾训练出来的，你知道吗？所以台湾是诈骗，等一下我说了大家就会去了解这个诈骗哦。在几十年前，在我小的时候，我在念中学的时候啊，这个就有，我想在那个之前古代都会有啊，只是形式不同，多少不同。那我在念书的时候啊，就会常常出来诈骗什么呢？哦，金光党，你们知道吗？金光党专门诈骗那个无知的老太太，跟那个老太太说呀，说你看那边那个人哦，那个人啊白痴哎，他抱了一包钱哦，里面大概有新代币好几万哎，当时好几万很大呀，好几万哎，我们去把他骗来。不过要骗哦，你先要拿一点真的钱给他看哦，怎么样怎么样？老太太也说，哎，这个好啊，这个好啊，骗了以后我又可以拿到很多钱。老太太就回家把她的钱拿来交给他们去骗啊，骗了以后呢，哎，果然把那个老太太的那一包钱骗来了哈，就把那一包钱交给这个参加骗的这个老太太啊，交给她。这个老太太很高兴啊，说我这骗她回家，回家一打开呀，你们根本就是假钞，上面铺一两张是真的钞票，底下都是假的，底下都是什么卫生纸啊，或者是烧的钱纸啊，怎么一大包。老太太高兴，一回去看一下，她完蛋了，哎呀，我拿出去啊一两万块换回来，以为可以换到十万块，结果换了一大堆马粪纸一样的东西，哇，气得不得了，有的要死要活的。这个叫做金光党，常常有爆出来，媒体上也爆出来啊。我有一次还看到一个人啊，小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就在马路的旁边啊，坐在那个地方，就一副很穷的样子在那里，然后他把他的肠子啊、肚子、肠子露在外面。一小块露在外面，说：“哎呦，看我的这个肠子啊，都露在外面。”大爷看，哟，好可怜哦，这样啊，我没有钱去医啊，救救我呀，救救我呀！后来大家就丢钱丢他有个小盘子嘛，像现在乞丐要钱呀，丢的有丢几块钱几毛钱，丢。哎，过了几天以后啊，他天天都在不同的地方这样骗啊，对啊，就到另外一个地方骗。刚好啊，在前几天啊，有被他骗了的太太啊，有丢钱给他，同情他，丢钱给他。那今天在这个路上，哎，又看那个家伙，你不是到医院去医病去了吗？你肠子都在外面，怎么又在这个地方头？哦，原来你是诈骗那个家伙。那个太太在那里就有一点大声的责备他。那这个人还算好啊，这个骗人的这个把肠子露在外面这个人还好。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难为情，不要讲了，爬起来就跑掉了，就走掉了，就很有意思啊。就这种啊。小诈骗呢，在现在这个都还不算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啊。所以从前诈骗的人啊，都是老太太呀，这种比较知识水准低一点的啊，没有熟识的经验的这样的，然后被骗。可是这些年呢，完全不一样了。现在被骗的有，从前都是无知的吗？现在啊，来骗的人，大学教授。好家伙，那个大学教授是很有学问的呢，都是博士啊这些啊，大学教授也被骗，医生也被骗，政务官哦，就是做政务次长啊，做这些政务官哦，也被骗。那么博士、硕士、大学生、硕士、博士，还有银行经理，很多骗钱要透过银行嘛，银行应该会这懂啊，银行经理也被骗，通通都被骗。这个骗呢，已经拉起上升级到这个被骗的人的这个程度拉高很多。那我讲这个话是要告诉各位的，就是骗的技术啊已经非常高明了。

高明到这些博士、教授、医生有学问的人都相信是真的，其实是骗局，所以就被骗了很多的钱下去。那这里面很糟糕的人、啊、就刚刚我讲的大学教授，还有个政务官、啊、也被骗，骗了不敢讲，哎呀，丢人丢人丢人，不要讲，不要不要不要讲，我被骗，被骗就被骗了，算了，倒霉吧，不要再讲，不要再讲，变成这样的难过，非常的有意思。那么这个里面有一些骗很差，有一些人被骗啊，退休金整个被骗掉了，那就我就是靠这个退休金，退休没有我就死了，这是我的棺材本啊。这个里面很多这样，甚至有人跳楼啊，要自杀的呀、啊，搞得这一类，所以骗的了。那另外还有呢，有一个人啊，他只有小学毕业，初中都没有念过，他装起来啊很气派，要开很漂亮的宾士车。哎，还有司机哦，哇，是这样的样子，他一西装一穿，脸一洗以后搞了个样子，哎，蛮气派哦，就去骗那个未婚的女性，骗了跟他交往啊，哎，我们恋爱，我要娶你啊，我是某个大公司的小老板呢、啊，是怎么样的呢？当然这个你讲，哎，那这我怎么会被他骗呢？一定要问问他的状况啊，这些，哎，你想要打听的那些状况他都能够很圆满的告诉你，使你觉得他的确是某大公司的小老板，他的确很有钱，他的确是美国的博士。哇，你也想，哎呀，我一辈子找男朋友找到这个终于是我将来的归宿啊，太好了。哦，然后他就跟你借口讲某种情形，要多少钱去办什么事儿了，办好了以后就会赚多少钱呢。哦，这个女孩子就把她的钱呢、啊、就尽量拿的都快干掉了。他不是骗这一个哟、哦、他同时就骗五六个，你知道吧，所以他骗很多钱，当然最后被抓到了。抓到这些女孩子哭哭啼啼，要讲又不能讲，说我这么笨蛋，我大学毕业想要找一个男朋友，找的自己都昏头转向了，被骗成这个样子，简直见不得人，你知道吧，难过。所以我刚刚讲，你会去想要怎么样取得这些女孩子的相信啊，一下子好多个七八个人都这么相信她，她有什么方法？哎，这就是我讲的台湾的高科技，他们这些人身上都有高科技，他就晓得绝对我这样弄下去一定骗得到你，一定让你相信。在台湾从前十几二十年前就有啊，现在还有啊，叫做地下吸金的集团。他就说，哎，我这是个公司哦，我开了会赚多少钱怎么样，你现在来投资我100万、然后第一个月就会发股息给你10万。哎，有这么好的事吗？你的朋友告诉你，有，哎，我已经拿了5个月了，拿了50万呢，看看本钱就快拿回来了，将来都是赚到的了，好，哎，这个朋友老张已经是这样的话，那当然我也可以去啊，老张不会骗我的，所以他也去了以后呢，哎，也是过了一个月就拿股息10万，哇，太好了，老婆呀，真是好命啊，找到这样。哇，他这样的话呢，就一个一个结，一个结，一个一个像老鼠会一样，就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那他付这样高的利息，怎么活得下去呢？他就拿后面那个人拿的100万，那个100万就拿10万给这个，所以哎，后面那个100万的人又介绍人，又100万，又拿着，所以他就一直赚。后面那个小老鼠如果不死掉，就一直生小老鼠的话，他永远没有问题，你知道吧？那后面那个小老鼠如果没有了，大家晓得有问题了，一断掉，他就没办法了，就死掉了。所以这个叫地下吸金哦，在台湾从前非常有名啊，现在也还是有啊，就是看你能吸多少，有的吸几百亿啊等等，那有的呢大概吸到1亿啊2亿就被发现了，就垮掉了，它的技术差一点，前面那个是高科技的技术高一点，是这样的，这些都是高科技的。那我们台湾现在这个诈骗的这个行业啊，也变成一种行业了。这个诈骗的行业啊，他们啊已经不是单单在台湾诈骗哦，他现在因为电子啊这些电话呀、手机啊这一套的东西非常的发达，他们就到别的国家去，像起先他们就到中国大陆去，到中国大陆去，网络大陆有很多人他也喜欢这个，就哦哟，可以弄到这么多钱，你去骗我怎么样怎么样，他就教他要怎么骗，他们都有教战手册，就是说打电话人他这样讲你应该这么答，他如果这样讲你这么答，他有训练哦，训练好了，所以你哥

人马来，他都有办法对付你。不同的那个对付的方法，那个奖章啊，不同的都，所以你都不晓得、啊、他是诈骗的去的，他还能够用这个高科技的诈骗的方法，让你很信赖他，愿意被他骗上他的当。所以我们就到中国大陆，现在到东南亚的这些国家都有。现在啊，台湾的诈骗集团已经到欧洲了，到欧洲最近在这个葡萄牙还是在哪个地方，就抓到我们的台湾的人啊，在那个地方行诈骗。他们怎么呢？他在那里有个机房，那个机房里面电子设备都有，他的人就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可以像我们现在手机啊，现在你要打电话到美国，现在马上一拨，咕就接了到美国了，从到哪里世界各地手机一拨就到了，你人在台湾呢，你不要到美国去啊，不要到哪去，他就是在那个地方行诈骗这些东西，所以就变成是我们的外销的高科技的诈骗。所以最近三年啊，我们台湾的人在两岸三地，包括香港、澳门啊，在两岸三地诈骗的案子已经打，最近三年啊，770人诈骗的人啊，770人被这个770人，有的人在又跑到国外去了，被抓到遣送到大陆。这个刚刚讲那个诈骗呢，两岸三地诈骗呢，遣送到台湾来的770人，不是一共770人，遣送到台湾的来770人，遣送到大陆去652人，现在在台湾服刑就是坐牢的有244人，这个里面，所以也奇怪啊，这些人这么样的好骗。最近发现一个也是在国外，20个人受害，骗到3000万台币。所以这个骗的当中啊，我就讲两个小的例子是我碰到的啊。那大家晓得在台东啊，我们有一位叫台东之光，叫陈树菊，有没有一个菜贩？我到台东我都有去看过他，他也认得我，晓得啊，很好。对，他身体不太好，很早我就鼓励他，我说你不可以再这样卖菜啊，东西啊，身体非常好，不坏。现在他已经不做了，所以几多少年前他还在做。哎，有一次陈树菊找人转弯抹角，我还在做监察院长，打电话来啊，我听到是他嘛，我就有接到了他以后啊，他说。王院长啊，你认不认得一个检察官姓吴的呀？哎呦，我说这姓检察官里面姓吴的一大堆啊，而且我也不见得认得呀。我说你干嘛呀？他说有个姓吴的检察官来说哦，说我呀的钱呢、啊、是怎么怎么有问题哦、啊，这那个检察官要查我耶，我没有问题啊，他这为什么要查我呀？怎么样怎么样啊？现在要叫我告诉他说我在这个银行存款的那个号码是多少啊？什么东西都那个，他说他是检察官嘛，所以我都告诉他了。你认不认得这个吴姓检察官？帮我去说说，我没有问题的，为什么老要查我嘞？等等，很害怕呀。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一听就知道你这是诈骗集团，而且这个诈骗你的人可能你认得，而且诈骗的集团可能就在你的旁边，就天天都认得你的，所以都晓得的。我说你听我讲的话，你明天一早就到台东的警察局去报案。说有这样的事情，警察局报案。我说你不要到你那个派出所哦，不行，要到真正的台东的警察局。说是我说人家有警察局认得，他说警察局认得我呀，就认得去，他就去报案。哎，他报了案了以后呢，哎，我们警察局也是，本来我想要对那个警察局要有一点警告的，他怎么啊？哎，他去报案了以后啊，他回到。他的那个卖菜的地方啊，就一大堆记者来了。这个照讲呢，这个警察局不可以透露这样的状况。这个时候你应该埋伏在那里，监听这个电话，把那个骗子给抓到，你知道吧？对不对？他们大概有看到陈树局来干什么？警察局跟他讲他是这样的，对呀，还是王院长叫他来向我们报案的，你知道吧？哦，那个记者通通就跑到他那个卖菜的地方，人家问他，他说我就告诉他是这样。从此以后，那个打电话的人不打了。那个人打电话打很多次，他说每天都有大概的时间打，是这样。所以那个人是慢慢动作取得你的信任，慢慢慢慢。

最后一下子，最后已经要他的那个银行的那个卡片啊，要那些号码都要要他的，后来就没有了，就没有去找他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来跟我讲，啊不得了啊，哭哭啼啼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我说什么事不得了？他的儿子在美国，在美国念书，已经都要做事了。他说你的儿子在美国赌钱，输了我们多少美金，还不出来。现在我打电话给你爸爸，你是他爸爸妈妈是吧？赶快把钱照怎么样怎么样汇过来，否则对你的儿子就要好看了、啊。哦，这个爸爸妈妈紧张的哭哭啼啼不得了，就来问我怎么办了、啊，要筹钱了、啊，赶快筹啊，不要再耽误了，我的儿子有危险了、啊，这样的。我说这是诈骗呢、啊，什么诈骗呢、啊？不是的呀，怎么样怎么样？哦，没办法呀，我那时候在做监察院院长啊，我有那个随护，随护都是警官哦，警官，我就找那个警官，我说你们警察呀，身份讲话他会比较信，他说好，我来跟他讲，所以那个。我那个随护那个警官啊，就跟这个朋友太太这个太太讲说，这个是诈骗，我们碰到过很多了，这怎么样，你要注意哪样，注意哪样哪样。后来他们像昏了头一样，就要去筹钱，那弄了以后，好，打电话到美国给他的儿子说，你有没有去赌钱欠债啊，被人家抓到。妈妈，你讲什么？我从来也没有赌钱过，而且我也没有欠人家的钱。我现在在家里面做得好好的，也没有被人抓在哪个地方要打我、揍我呀，没有啊。哦，原来是诈骗，就这样啊。所以很多的善良的老百姓碰到这种啊，常常不知所措，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个诈骗集团很厉害。这个诈骗集团啊，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外销吗？到各处开课教人家，到各个地方去诈骗集团，在这个国家骗，到那个国家骗。他不是在那个国家骗那个国家耶，在那个国家设这个骗的机房啊，什么单位在那，他骗那个国家，他从那里打电话骗大陆人、骗台湾的人、骗哪国，他有可以骗的，他有都有资料的，他就去骗，是这样的。哎，这个诈骗集团啊，有的时候一抓到啊，有的国家跟大陆啊有关外交关系嘛，所以大陆说，哎，台湾是我中国，这是中国人，所以这个人你要把他遣返到我大陆来，他就把他遣返到大陆去了。哇，一遣返到大陆啊，我们这些诈骗的人啊就完蛋了，因为大陆啊对诈骗啊判刑很重。一判就三年五年，绝对不在话下，一直有可以判几十年的哦。一判就完蛋了，我这一辈子完蛋了。或到台湾来啊，哎，就判得很轻了。有的还说罪行不足，放掉了，到台湾就放掉了。有的判三个月、几个月，哈、哦，就很快。所以有一次，有一个这个诈骗的人在大陆被抓到了，说要不要遣返到台湾？我们台湾的检察官就用那个视讯，就电视视讯去征讯那个人，我们台湾的那个诈骗的那个人。那征讯那个人在对岸呢、啊，视讯讲什么？拜托检察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你一定要把我引渡回台湾，回台湾，我喜欢在台湾坐牢，所以这些诈骗的人喜欢到台湾坐牢，因为到台湾再判得很轻，如果留在大陆一判他就完蛋了，你知道吧？所以就在那边求求你，求求你，检察官，你也把我弄到台湾去。然后这些从大陆一遣返到台湾，一上飞机啊、哦，这些诈欺犯喜笑颜开，快乐得不得了，好像要去美国迪士尼乐园玩的样子吧？哦，快乐得很。为什么到台湾？哎呀，我小命可以保住了，我就判很低，或者罪证讲没有，就把我放掉了，太好太好太好，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台湾为什么诈骗的人会这样的嚣张？会变成一个高科技的产业一样啊，这个其中啊，对我们司法的判刑太低啊，这种呢也有相当大的一个关系。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讲。

各位好朋友，刚才我们谈到一些一般的诈骗，我们台湾的诈骗是一团一团的人分布在世界各地。我刚刚讲哦，他到河南，他不是专门诈河南的，河南的华人啊，他也可以诈的，他诈，他主要是用那个基地啊，去诈骗到台湾，诈骗到各地都可以诈，因为现在电子通讯太方便了。刚才我们在谈这些，我想大家在报纸上啊，或者很多朋友当中都会碰到。下面我要讲一个更大的诈骗，在台北，这个诈骗啊，在别的国家，不一定说很灵光，在台湾非常非的灵光。这个诈骗集团啊，要把台湾好像一个大船一样都要搞沉了，几乎要把台湾搞完蛋了。哎，那你看啊，这个陈水扁现在呀，保外就医，在外面噼里啪啦跑，我也觉得很奇怪。这个将来我们有机会再讲，怎么可以让保外就医啊？就是因为在监狱里面看病不方便，可能就要死掉了，要出来让他医病，保外就医嘛？怎么保外出来？啪啪走，到处演讲，哇，神奇的不得了。最近啊，他在8月18号，他们创立了一个党，这个党叫做"一边一国"，一边一国党，一边一国行动党，还有行动哦，一边一国行动党，全名叫这个。8月18号创党大会，独派的大佬很多都去参加了，陈水扁也去了。陈水扁。一边一国行动党，一边一国什么意思？就是海峡两岸那边是一个国，这边是一个国，就是台独嘛，就是台独的意思。他说，凡是赞成台独、赞成一边一国的，都可以加入我这个党，就加入党搞台独。你看陈水扁多么赞成台独啊！喜欢台独人一定说陈水扁了不起，可是我要告诉你。陈水扁在做总统的时候，他曾经说，这个是登过的，不是我听到什么小道消息，或者陈水扁跟我讲的，不是啊，就是报纸都有登的。陈水扁在做总统的时候，他说，台独只能够说，不能够做。哎，这很意思，我们一般都讲只能做不能说，他是只能说不能做，所以可以大喊大叫。所以陈水扁每次选举，他参加过很多选举，立委、市长啊，东西，每次都是台独万万岁。但是他说这个只能说不能做哟，不能做。他说我做不到，我就是做不到，我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把变成台独。一边一国，我就是做不到。他在做总统的时候讲的呀，一边一国这个台独只能说不能做，我做不到，我就是做不到。在我的任期之内，要把我们的国号改成台湾共和国，我做不到。我也相信李登辉前总统在他12年总统任期内，他也没有做得到。纵使今天李登辉，我们把总统的位置又给李登辉做，他也是做不到，那就是做不到嘛，对不对？做不到，你今天为什么又要来搞一边一国行动党呢？这不就道道地要骗人吗？那我们为什么被骗呢？他是一个诈骗的头头吗？诈骗集团，我们为什么要被他骗呢？民进党有一位立法委员说，有名有姓的立法委员说。他说民进党的台独党纲，民进党党章里面有个台独的这个党纲，他说民进党的台独党纲是用来骗选票的。哎，我说这要普通一般人不敢这么说啊，这位老兄倒也还蛮诚实的，胆子大哦。他说民进党台独党纲，这是民进党的说，如果别的党说还不一样，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说台独党纲是用来骗选票的。他说尽管是骗选票的，但是仍然蛮管用的，你知道吗？就是骗死很多人。我们再来看看李登辉。李登辉在1990年的时候，他说中国只有一个，应当统一，也必将统一，很清楚吧？就是海峡两岸就只有一个中国，应该要统一，也必将统一，也一定会统一。

但是后来他变成台独之父了，你知道吧？很厉害吧？这种都是居国家最高位的总统都可以如此来欺骗我们的百姓，你想想怎么样？嘿，李登辉不但欺负我们百姓，他连很有学问的人、很高官的人他也可以骗。李登辉那个时候就邀请郝柏村来当行政院长，对不对啊？当行政院长，郝柏村考虑再三同意了。李登辉对他说，哎呀，你同意来当行政院长，他说我心中啊放下了100斤的大石头，就是你呢没有做行政院，我实在是很担心啊，像你这样的好人，是这样的有经验国家的有人啊，你答应了，我心中放下了100斤的大石头，我终于可以晚上安心睡觉了，那个意思啊，100斤的大石头。但是后来李登辉对人私下对人家说，说什么，他说我呀只是利用郝柏村啊，利用完了以后啊，我就像要捏死一个苍蝇一样把郝柏村给捏死掉，你知道吧？好家伙，你当初说我答应了以后你放下100斤的石头，你多么器重我呀，让我郝柏村听了以后，哎呀，这个李登辉总统真是不错，这么看重我呀，原来你心中当时就是讲，妈，老子利用完了以后，有一天我要像捏死一个苍蝇一样把你郝柏村给捏死掉。后来李登辉还想要去把另外一个人捏死掉，那个人就是宋楚瑜。宋楚瑜，宋楚瑜跟李登辉情同父子，你知道吧？哦，好的不得了，这个宋楚瑜帮忙李登辉，帮忙很多的地方啊，等等啊，所以他利用宋楚瑜，最后他也要把宋楚瑜当作一个苍蝇一样把他捏死。宋楚瑜很聪明，跑掉了，没有被他捏死。宋楚瑜后来还去选总统，差一点就选上了哟，对不对啊？所以宋楚瑜啊是比较聪明一点啊，有政治聪明一点。这样我们再来看蔡英文，2000年的时候，公元2000年的时候，蔡英文怎么说？他说基于文化与经济的接近性，就很接近，台湾人民未来前途只有一种选项，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未来的一个中国。台湾人民未来的选项只有一个，就是一个中国。蔡英文自称他是念中国书的中国人。好了，到了2011年，蔡英文就开始大骂九二共识、亲中卖台、哦、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哦、他任内种种措施一直到现在都是大搞台独，大搞台独。所以为什么你们从前这样讲，现在180度的颠倒再来讲呢？对不对？所以最高位的人都这样行政治诈骗获得选票，对我们国家2300人未来的前途都可以这样来诈骗诈骗，我们怎么晓得你今天搞台独不是另外一种诈骗呢？所以现在政客他们行诈骗骗选票，简直是写几本书都写不完，你知道吧？所以政客呀，有人形容叫做变色龙，他们讲话初一十五不一样。譬如说最近吧，很多例子了，现在我们从前要把军工教人员的那个退休金砍掉，当时我们就骂这些军人是米虫，就只会吃饭的，没有用的，又不能再打仗了，米虫。现在呢要选举了，又大捧军人，对不对？说军人多么好多么好啊，你们应该穿军服到街上逛逛啊，这是我们国家的光荣啊，国家以你们为荣啊。哦，好家伙，这些人说话骗成这样啊，为什么也不脸红呢？奇怪啊。所以台湾的政治上的这些诈骗啊，多得不胜枚举。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讲政治上的诈骗。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们刚刚讲的一些诈骗啊，我想大家听了以后，可能心中也会很气啊。如果你曾经被诈骗过的话，你也觉得，哎呀，怎么倒霉会碰到诈骗呢？啊，对。现在我要讲这个诈骗、欺骗。我们有的诈骗是要骗人家的钱，有的是骗色。啊，骗人家女孩子要跟她做男朋友，说自己多么有钱，多么美国博士，骗到人家的东西啊，骗色，有些骗选票，骗这些啊，那有些的东西骗什么呢？哎，最近啊，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呢？就是民进党有一个立法委员呢，在高铁上掉了300万元的现金哦，现金哦，他有个箱子也没有锁呀，那么里面放了300万新台币在里面，忘记没有拿掉了，后来被人家捡到了，送到警察局去呀，后来找来找去，哎，找到他了，说是他掉的，哎呀，感激，感激不尽啊，送到哪了？送到以后，哎，这个就说，哎。你这个300万哦，是这个立委的，哎，是很有名的民进党的人啊，立委的。那300万元，哎，你怎么搞300万元的现金摆在这个箱子里面啊？而且也都不锁呀。好家伙，你们做立法委员的真的很有钱哦，都放现金啊。但是我大家想一想，再怎么样你也不会拿个箱子里面装300万现金这么跑来跑去啊。好家伙，不会是这样的啊。哦，这个问题一下子就结出来一大堆的事情出来了。那么这个立法委员他说什么呢？他说呀，我这个钱呢，是要给我的儿子的，要到菲律宾啊去开珍珠奶茶的店，这个300万给他是他的创业基金，创业基金哦。那外界就说，哎，你要给儿子到菲律宾300万现金哦，我们现在每一年出国一个人最多一次带10万块呀，那你要供给你儿子到菲律宾300万，那要带30次啊，到菲律宾出国到菲律宾30次啊，或者一次要找好多个人一起出，每个人带10万块，要这样的话，那很多人出去飞机票有很多张票啊，如果一个人去一次搞30次也是30张飞机票啊，要花费很大的呀，那你为什么不从银行汇多少这个美金到菲律宾给你儿子不就完了吗？一次解决又保险啊，带现金很不保险啊，菲律宾很多的治安小偷也很多的呀。想来想去，哎，你这个立法委员的这个说法是很有问题哦。而且呢，这个300万现金从银行提出来，现在每提50万哦，就要问你要登记哦，所以还要问你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啊？你要怎么干什么啊？都要登记起来哦，对不对？所以那你怎么提300万出来呢？是不是银行没有好好登记啊？还是说看你立委啊，就一下子让你提了？反正总会有很多的问号，问号一大堆，现在搞不完的呀。现在他怎么讲，人家也不信。他讲，因为东西你要晓得吧，他这个中间有一个谎言，就是事实他没有讲，这个谎言他也去圆，这个谎言就要用另外一个谎言去圆，另外一个谎言去圆那个谎言，这个谎言本身又漏洞百出，又被人家抓到，一直圆不完的，你知道吧？比如你相信，大家看这个300万元的钱呢，他圆不完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呢，这个300万元不管它是有违反什么规定啊等等，它不会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民进党的，现在我们法务部的政务次长是他的好朋友，已经出面来替他说话，说他这个没问题，怎么样怎么样。人家很奇怪了，他们当事人还没有在那里搞，你怎么法务部的政务次长也说了，哦，因为这个政务次长从前是做律师的，是替这个立法委员做辩护律师，两个人是好朋友啊，由于这个立法院推荐，那么这个律师才能够当上法务部政务次长。我们一般的人要从基层干起，干了一辈子，干到要死，退休前也不一定能干到政务次长啊，没有那么。

好命的呀，他这个一下就当了，所以当然要感恩图报。所以这个立法委员300万现金还没有再来多解释，这个政务次长就已经替他来解释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这个政务次长啊，可以说也是想要报恩太心切了，你知道吧？报恩的太快了，所以把自己的底牌，这个裤子都脱掉了啊，让人家都看见了，所以很糟糕的这个状况。哎，这个立委的这个300万元的现金啊，就使我们又想出来另外一个了，报纸上登的大大的，登的谁呢？就现在我们的行政院长苏贞昌。这个苏贞昌啊，在17年以前担任台北县长的时候啊，他在家里面啊遭小偷，被偷走了180万的现金哦，现金，但是他不敢报，他就报啊，到这个板桥的这个谎报啊，他说在板桥的官邸里面啊，掉了2本护照，他孩子的护照，啊，那个钱掉了180万，不敢报哦。好了，那这个警察局啊，台北县警察局啊，就是这个是县长的调了这个护照啊，又赶忙去查，然后呢又帮忙这个县长的女儿啊，到这个外交部去申请了补发护照。哎，很妙呢，过了2年以后啊，这个刑事局啊和台北士林警察分局啊联手抓到一个盗窃的集团，这个集团的这个人啊，叫做陈明德，这个主要的嫌犯，这个嫌犯呢就供出来了。他说不错，当初偷这个县长官邸的就是我。他说呀，哎呀，我那一次好命啊，我除了护照是额外的，我那一次偷到了180万现金。哎，他说这是我偷到的这个生涯的当中啊，偷现金最多的一次，说起来还蛮骄傲的啊，说你看我不错，偷到180万的现金哦。这些曝光了以后呢，县政府新闻室就发表谈话，说这个是苏贞昌家呀，的确是被偷过，失去了180万的现金。那这180万是哪里来的呢？他说是苏贞昌的妈妈呀，庆贺苏贞昌连任成功，又包给儿子一个大红包，是180万的现金。哦，那这里面又来了，这个180，你妈妈这个180万的现金又从哪里来的呢？又从哪里来的呢？哦，他说这个是我妈妈多年的积蓄。奇怪，大家想，我们积蓄都在家里面存现金吗？现在金融这么发达，堂堂县长会叫老妈妈说你把现金存在家里面，一偷不就偷走了吗？现在像小偷到我们家来偷，我们都不怕他偷啊。很多人都像我这样，我不怕他，你偷什么？偷电视机啊，偷冰箱啊，偷什么？没什么好偷的呀，我没有钱啊，没有现金啊，你知道吗？所以在国外啊，很多小偷啊，不偷美国人，不偷外国人，专门偷华人。华人喜欢放现金在身上，外国人都是信用卡，偷来偷去偷不到，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中国人信，是不是苏贞昌是建议老妈妈说你存的钱呢，都用现金存到家里面，是这样吗？我如果是儿子，妈妈如果用现金，我就给妈妈，绝对不可以哦。我告诉你，存银行，我把你办银行的存款存折在这个地方啊，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啊，小偷来也没办法，强盗来要抢你的钱，你就存着你拿就好了，你也没办法呀，一定这样。居然苏贞昌的回应是说，这个钱呢，妈妈的180万被偷掉，是妈妈多年的积蓄。哎呦，我的天哪，这很有意思的呀，这种事例很多呀。刚刚我们讲的陈水扁贪污被抓到，贪污被重最重的时候被判无期徒刑啊，被徒刑啊，这坐牢他已经坐过几年，现在保外就医在外面就啪啪走啊，这样来的。当年陈水扁贪的钱当然不是180万，300万，那都是千万啊，甚至上亿的，他贪污的钱都是上亿的，他那的钱里面很多也是现金，就是别人来送给他，送给他是现金，那送给他现金怎么办呢？就摆到家里面，这不是办法呀。但是他是总统啊，就要求有一个银行，我就不说那个银行的名字了啊，那个银行也有事要求总统的这个东西。

也，所以总统就跟他讲啊，我这一包东西是很重要的啊，摆在哪里呢？摆在你银行的金库。银行金库你们不晓得，很多人没有去看过金库，我是看过金库的，因为我从前在中央银行啊做事啊，做最基层的人，所以银行啊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做一些事啊，就看到银行，哦，原来是这样，那个银行的铁门啊都是要开啊，都是很厚的啊，铁门不容易的，对，进去看到，哦，原来央行金库，哦，黄金藏在哪边我们都看不到，只晓得说在那个里面，然后钱，哦，这些都是现钞，哇哇哇，很惊奇，你知道吧？所以陈水扁贪污到的钱很多现金，那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怎么摆呀？没办法呀，就摆到银行的金库。银行当然晓得那个是贪污的钱，因为要求他，当然不敢说半句话呀，就求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一看到啊，这位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在高铁上掉了300万，就牵引出来很多。另外，在立法院有一个前任的秘书长，牧者叫林锡山，这个人我认得他。那么这个人表面看起来也还蛮不错的，他用这个秘书长的机会啊，当然就可以这个贪污到钱，因为啊，他秘书长啊，人家怕他呀，所以他就可以介绍你跟哪个部会怎么样怎么样，就帮人家办很多的事啊，哈，人家就给他的钱。有一次呢，他就在高铁上，也是高铁上，就约了那个要送钱的那个人，送汇款的那个人，送汇两个人，送多少呢？700万现金，送他。谈好一件事，那个人就带了700万的现金放到箱子里去拿去给他，冤枉亏亏的，最后又被抓到了，等等的，也是现金，现金，现金。所以这个现金这个东西，刚刚讲现金，现金，现金，在台湾很多，不去多讲了。我要讲一个什么，在大陆，中国大陆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什么300万呢、啊？什么苏贞昌的180万呢、啊？又是这个林锡山的700万呢、啊？我们总统啊几千万呢、啊？小 case 小 case， 你知道吧？在中国大陆啊，贪污的钱非常非常之大，他们处处都要贪污。你要当这个官，这个官升多少？200万人民币。当这个官，这个官的比较大，叫800万人民币。所以那个当官的人都是付过钱的。然后他当了官以后，底下有小官要钱，他也要钱，我付了钱出去啊，所以要钱了以后没地方摆啊，没地方摆，就摆在家里头啊，摆在家，摆在哪个地方呢？就报纸的灯光的，他就地板，像我们从前有地板啊，他是特别做的地板，就像我们一般你看起来不大像地板，就这样，他底下是空的，底下有隔层隔在下面，后来被抓到了以后，哦，一打开，哇，整个房间一大片地板下面通通是人民币啊，人民币，有些都没有开封过的，都是银行的那个绑的单子绑在那，都没动过的，全部都是。还有的人呢，就房子的那个墙啊，有隔墙，那个墙厚厚的，中间里面是可以放东西的，里面放进都是钱，这样诸如此类。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好办法。我有一次哦，在台湾呢，我在飞机上，因为很多人认得我嘛，在飞机上，哎，他就跑过来跟我聊天，说：“哎呀，王部长啊，哎呀，你怎么坐飞机啊？又是怎么样怎么样啊？”哦，他就讲到有一个县长啊，贪污的很厉害，大家都知道贪污大王，你知道，都每个人都知道，都知道。好，他贪污，那他怎么贪呢？他说：“我很生气啊，我们有一个案子啊，我们申请一个案子都没有问题的。”我保证没有问题的，哎，居然久久不喝下来，就在那里搞七搞八，哎，怎么搞的？怎么搞？哦，后来打听出来了，说要送红包给县长，哦，他们就要去送，哎，不行不行，你不能送给县长啊，县长绝对不收红包的，那我红包怎么送呢？他说要送给县长的夫人，走太太路，像陈水扁也是啊，要送给他太太才可以啊。陈水扁说我没有送红包，通通送到太太那里去。哎，送红包很有意思哦，那个人家送给，送到陈水扁，送到他太太去，那就要问他要多少钱啊，他太太就手指两个指头举一举，2亿，你知道吧？2亿，这样就比一比，人家就懂了，你来了，当时都是
大额的这种。那我讲的这个飞机上这个朋友啊，我不认得啊，大家也都讲朋友啊，

他就送，他说没有办法，我们就晓得大概价码多少，譬如说要600万，他说我们就用个大的那个帆布袋啊，那个大子一个袋两个袋包好，都是现金哦，送去给那个县长的夫人收下了以后，他的案子很快就通过了。他说我很气啊，我们又不是真的有问题，有问题我付点钱呢、啊、我没有问题，你非要搞成我这样叫我付，我不付也没办法呀、啊、付了。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把那个送钱的帆布袋啊都带回来做纪念，说这个袋子啊就是当年宋某某县长这个几百万的汇款的那个袋子拿回来做纪念，这样的钱东西在台湾啊贪污的太多，这个贪污的东西有机会我再跟各位讲啊，里面的花样非常好玩的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不是贪污，还有刚刚这个现金是不是诈骗啊，是诈骗，不是骗什么，他不是骗他那个钱，他的钱都是诈骗人家过来的，原因我们不去讲它。所以他这个钱300万在高铁上丢掉了，再说给儿子到菲律宾去，那个这是骗我们的，懂吗？他是骗我们，实际根本不是这样，所以这也是一种欺骗诈骗的案的。所以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谈啊。

所以我们刚刚讲，这是政治人物贪污了钱，不敢拿就拿现金，现金又曝光了，就要讲出很多原因，说我为什么摆的是现金而不是在银行，这都骗，一路骗，这都是台湾诈骗的另外一种形式的骗，这个比我们一般人去到国外诈骗一般人的钱啊，比那个严重的太多太多了，所以诈骗。那我现在下面要讲一个诈骗是什么东西呢？哎，你们最前不久的时候啊，我们民进党上台了以后，就在行政院下面啊成立一个叫促转会，这个促转会叫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负责把重建很多不公道的事都给他能够摆平回来，哇，这个东西很了不得的呀，在行政院下面，所以简称就叫促转会。好，这个促转会在2018年，就是去年9月13号，这个副主任委员呢，一位姓张的，在他的内部的会议上，就跟大家谈话的大概有5-6个人，对他们讲，都是重要的人啊，对他们讲什么东西呢？他说呀，现在呀，国民党啊，最大的县太平洋县参县的人参选人啊，侯友宜要跟我们的苏贞昌要来选举，这个侯友宜的看这个样子好像还蛮厉害的啊，选票还不少的样子，但是啊，我们一定要把他给搞下来，我们要去找一些侯友宜从前做警察呀，找出一些势力出来，这个势力找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就交给本党民进党的立委去质询，哦，过两天一个，我们每天给他搞一个，最后啊，保证把侯友宜会搞死掉，这样呢，民进党的苏贞昌啊就可以当选了。好家伙，你这是干什么呀？我们的促转会，要把这个正义啊，从前不正义的事平反过来，这也是要做这个伸张公义的。好家伙，你用这个东西去帮选举去打击人家，还用这种恶劣无耻的方法去打击人家。哦，当时开会的当中就有一个女性的员工啊，她实在看不下去，她就把她这些东西都录下来了，出来以后把这个录的东西交给媒体，那媒体一公布，哇，这一下子不得了，这个促转会怎么做这个事跟你完全不相当，而且你这个事就是迫害好人嘛，对不对？你怎么可以用公家的薪水的钱，公家的资源，怎么去迫害帮助你民进党的候选人呢？这一下子

哇，那简直是不得了的事啊！这个副主任委员看到这个东西，他就晓得完蛋了。为什么？有录音嘛？这没有什么好辩论的，立刻辞职，立刻辞职。然后民进党呢，就来搞来搞去了。

火有鱼给打倒啊，讲这样，讲这个什么，他们这些开完也很得意哦，说我们用这种方法一定哈哈哈哈，一定可以搞到侯友宜，说不定还有方法又去搞到别的人啊，对不对？哦，现在高雄这个韩国瑜好像蛮厉害的，我们处长会再来找韩国瑜的事，给他搞一个搞一个搞一个，这样来去还得了吗？那不得了啊。好的，好了，这个新闻录音的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啊？这个副主任委员主持会议啊，哎，你们晓得为什么是副主任委员主持会议，而不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是黄煌雄，黄煌雄是民进党一个还相当不错的人，做监察员，我做监察院长，他就是做监察委员，所以还不错，我认得这个人，他就不喜欢他们做的这一套的方法，所以呢，这个副主任委员就说，哼，老子不理你，这副主任着急开会，那个黄煌雄主任被架空。后来这个事发生以后，黄煌雄立刻辞职，他说我干不下去这些。但是这个跟黄煌雄没关系，因为他不能主导这个会，他不做了，换别人。所以那我刚刚讲在录音里面，这些人很得意哦，副主任姓张的副主任跟那些人讲的话，好，这个我要干死他们，那哇不得了不得了，在那个地方呢，他们说什么呀？他说这个张天心说呀，这个副主任委员他说，我们本来呀是南厂，南边的南厂，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啊，在明朝有一个东厂是专门残害忠良搞这些鬼事的。他说我们本来是南面的南厂，现在变成西厂，现在马上就变成东厂了。东厂就是专门残害忠良的，东厂呢是在明朝的皇帝啊实行恐怖统治的工具，所以明朝当时就设东厂，有西厂，还有锦衣卫。锦衣卫就是去专门去抓人的。这个东厂啊常年掌握大权，所以就残害很多人，造成冤狱。当然这个里面他们就搞回很多钱啊，说哎，你这个我要怎么样，哦，给钱，哦，没事，也贪污舞弊样样都来，样样都来。所以他们居然敢在那里很快乐的讲，哇，侯友宜被我们搞倒了，江南搞倒了，我们啊将来就是名正言顺的东厂，每个人都怕我们哦，很得意哦。我就想了，台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我们台湾的人民都瞎了眼睛吗？你们为什么会同意这样的政党去搞这样的人来做初转会，而他们的心态居然是如此？这个要不是有一个人揭发出来的话，那何得了吗？所以这个是最大最大的一个诈骗案，这是不得了的诈骗的一个案子。其他的诈骗的东西啊，类似的东西啊太多啊，像现在一个很厉害的东西是什么，就民国108年课纲这个新学期上路了，里面刻意去中国化，否定中华民族的认同，否定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主导的地位，教育台独什么什么什么，一直都下雨。哇，这个是很不得了的，我们年轻的孩子将来他真的以为我们不是中国人啊，我们不是中华民族啊，这样这个还不是那个，大陆一看，哦，文化台独，下一代的人都不认为是中国人了，这样再搞下去不得了啊，不得了啊，那要怎么办？就打他嘛，一定是这样嘛，就是武统嘛。所以这些东西来讲，所以最后我要跟大家讲几句结语的话啊。哎，大家有人跟我聊起来说，台湾的骗子怎么这么多啊？台湾骗，我告诉各位，台湾的骗子多是因为我们傻瓜更多，你懂吗？我们这些被骗的，你为什么被骗？你是傻瓜吗？他骗你吗？那为什么骗不到我们呢？为什么骗到你？你傻瓜吗？台湾的骗子为什么多？因为傻瓜多嘛，对不对？那政治上的骗子为什么这么多？因为政客大部分是骗子啊，为什么呢？因为他骗的选票啊，你会选他呀，哎，他觉得有用啊，他就要骗你啊，对不对呀？骗完了以后再说嘛。所以有很多，为什么傻瓜很多？傻瓜就会以为可以拿到钱呢、啊。那个骗子会告诉他，这样这样这样做，你会
赚很多钱啊，你想钱想发财啊，然后你就会想，哎，我找一个男朋友啊，美国的博士这么漂亮，哎呀，要娶我啊，太好啊，你喜欢这样啊，你都是想得到不当的利益。

义，你知道吧？对不对？所以你大家要晓得这些。所以我们诈骗呢，为什么在台湾是高科技？为什么这么多？因为台湾的傻瓜很多。各位好朋友，希望你们都不是傻瓜。如果做过一次傻瓜，以后不要再做傻瓜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们呢，这次呢，访问的詹振阳詹老师呢，其实讲得很得劲儿啊，所以一次两次不够。我们现在第三次要跟他谈到的是他在俄罗斯的列宾美术学院他学习的过程，因为教育的过程每个学家每个国家都不一样。那么有人觉得说这教育的过程其实严肃与否或者严格与否，其实跟他们的学校的风格有关系，但是跟人性也有关系，跟民族性也有关系。我们来请詹振阳到节目中来哈。啊，振阳老师，你觉得哈，你在俄罗斯的列宾美术学院学习的时候啊，我刚刚上次我们听到说你在就医的阶段，把我吓得要死，差点死去活来哦。可是在一个陌生地方，本来医院就是最可怕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对，
0: 那我家朋友在美国就医也是一样，他说他们的医院不像我们这儿那么方便，
1: 没错。
0: 所以有的人像外国人到我们台湾来，就台湾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健保机构，会这么可爱哦？他们进去了，他肚子痛或者哪里进去了再出来，他说只花几百块钱，他们觉得难以想象哦。所以说，你上次你在俄罗斯的时候，那时候肚子痛，进医院，然后几乎被人家丢在
1: 病床上，
0: 丢在病床上丢一个晚上。
1: 对，
0: 那你觉得那个阶段，但你后来是进入了昏迷状态，不晓得，可是昏迷醒来以后，居然觉得自己已经痊愈了。
1: 对，
0: 我觉得这很奇怪。那我就早点昏迷好了。
1: 对，
0: 是不是？居然觉得痊愈了，所以你觉得是自己好的时候，那个医生怎么讲？说你没事干嘛来啊？
1: 没有，他只是觉得说，那就再做进一步的观察。那问题是，我觉得我没事了，然后因为我们。当时是预科的阶段，所以我今天如果我继续住院观察的话，等于我住两天，等于是我那边的学校的进度我就停两天，那我就落后。
0: 这么严重吗？
1: 当然，
0: 没有人来跟你从头再来起，
1: 没
0: 有办法。
1: 没有啊，他时间到就要考试了
0: 啊。
1: 对，
0: 所以你不能漏掉课程。
1: 我躺在病床一天，可是我跟我一起在准备念预科，一起在念预科这些同行，他们每天一样继续画啊，然后作品就继续有一个进度。可是如果我停下来了，我的进度就落后了，所以他可能也许会影响我的成绩。
0: 哦，你追得来不及。
1: 对，所以我当然毅然决然觉得我要出院。
0: 就你的课程关系，
1: 跟他们吵啊，跟他们沟通啊，好，然后最后就亮出一张纸，死亡切结书。那你签呢？你签你就可以出院了，那就表示
0: 死亡切结书嘛。
1: 对，就是说你出去之后，如果你发
0: 生什么事情，跟医院无关，
1: 跟医院无关，是你现在自己就
0: 自愿出院。
1: 对，我说好签，马上签，我就是要离开，因为我认为我没事了，我不想要耽搁任何一分钟，因为我程度落后人家，我压力会很大，对，所以就因为这样啊，总算就离开了医院，回到正常的那个学习的生活轨道上面，这样。
0: 所以你回去还好，没事，
1: 没事，没错。
0: 你那两个同学有陪你？
1: 就我室友，他一样，我们都一起的嘛，所以他看我这样也好了，好了，就我们就回到正常的生活的步调上面了。
0: OK， 好，那我们现在来说说不同的一个教育方式啊。因为一般来说台湾的大学大概四年嘛，四年有的是进去之后你就开始，当然是基础上还是从 sketch 开始嘛，那你觉得在俄罗斯这个列宾美术学院你们的课程是怎么样去排的？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有分开来吗？
1: 哎，有，一定
0: 有不一样的课程。
1: 有，所以我们刚开始虽然是预科，那预科当然，如果你成绩理想的话 ，OK，
0: 才能正式的
1: 对，成为正式生的时候，拿到这张门票之后，从那一刻开始算起的第一年，我们就只画头，
0: 画头，
1: 对，就是颈部以上，
0: 那就是、
1: 这颗头的骨头拆开来，然后有颧骨，有枕骨，各式各样，在这颗头颅上面所呈现的骨头包含肌肉包含作用，你就是要摸熟。

0: 化手。
1: 什么？你有摸真正的头骨吗？
0: 都有模型，我们有解剖教室，都有基本，对，都有基本的那个模型或者是石膏都有。对，那你就要背。可是重点来了，都是俄文。这又是一个难度。
1: 嗯，
0: 然后我们考呢很妙，我们必须抽签，你抽到哪一块骨头你就默化哪一块骨头
1: 啊，
0: 默化你没有东西看，
1: 没有东西可以看。
0: 对，所以你抽到颧骨你就必须把颧骨画出来。
1: 是，
0: 那更重要的是每一个骨头上面都有所谓的骨点，就 骨头的点的那个名称，
1: 不能画错。
0: 对对，你要标示出来再写上名
1: 称。哦，还要
0: 标
1: 示出来。
0: 对，
1: 标
0: 示出来。然后再来就是口试的部分，他会问你作用是什么，肌肉是从哪边长到哪边，然后它是干嘛的。
1: 那比医学科还厉害。
0: 所以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我非常痛恨，然后非常挣扎，因为我会觉得我是来画画，我不是来
1: 学医的。
0: 对，光这一点我就觉得他的专业度是专业到让我非常的吃惊，非常，因为在台湾的资讯没有这一类的资讯，
1: 没有这么严重，
0: 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哇，这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我觉得哇，原来他们是这么专精在每一个领域里头。然后二年级呢 ，OK，
1: 一年级画头，
0: 对，然后二年级就颈部。
1: 啊，你就画颈部，颈部很短呐，
0: 啊，就下来，那就变成是头跟颈啦。
1: 哦哦，头
0: 它范围会慢慢扩大嘛。
1: 是是是。
0: 然后颈部再来就肩膀嘛。
1: 嗯。
0: 好，然后到三年级呢，手。
1: 三年级才能画手。
0: 手啊，就慢慢接上来了。对。啊，以此类推。然后呢，因为这样子，所以你每一年你的 focus 都非常的清楚，你不会手忙脚乱。好，如果我是一年级，你真的这一整年你就是把这颗头拆解，一直背一直背，你不需要再去应付其他额外的，对吧？
1: 是是。
0: 那到二年级你也很清楚，
1: 好像单纯一点了。
0: 对，那如果你是油画系呢，他也任务很明确，你就画好素描，把油画画好。那还有一个叫创作，这创作就是学校会提供题目给你，比方说这次的创作题材的题目叫节庆，那你就要从节庆里面去找一些灵感想法去画一幅创作出来。或者是说离别，这题目是叫离别，你的离别
1: 很空洞。
0: 对，可是这个就叫创作嘛，所以你必须去找资料去思考嘛。就这三样就好。我们只负责这个，那只是差别在于我是外国学生，所以我还多了一个俄文。哦，
1: 对，
0: 是这样子。那如果你今天是版画呢，你版画因为你们要排版印刷，所以你必须去理解这些正反啊，什么凹版、什么凸版这些东西。然后呢，你必须把水彩画好。哦，为什么？因为水彩干得快。
1: 所以你这时候有分什么水彩啊、油画了、版画没有？还没有分？
0: 没有，我就是油画系啊。
1: 嗯，
0: 我只是说，在这个学校体制里，它是美术学院，没有错。可是，在美术学院，它的分工非常的详细。不会说因为你是一年级，所以你一年级你也要拍微电影，你也要会摄影，你也要会国画，你也要画水彩，就五花八门通通来。可是呢，最后搞了没有一样专精。可是我发现到他们的不是，他给你学生的一个任务跟指标是很清楚的。所以如果我今天是在版画，原来我不需要画油画，我只要把水彩画好，素描画好，把铜版这些印刷的这些逻辑概念弄懂就好了。
1: 是，
0: 对。所以相对的，我今天如果是建筑系呢，我数理要好，因为我要去算计这些东西，然后我素描一定要好，一定要画，
1: 对，才会要画建筑图嘛。
0: 可是他需要画油画吗？不需要。所以你看，他每一个科系的学生，他都很清楚知道他的本分有哪些，他不需要疲于奔命，说我又要应付这个，我要应付，其实这个都不是在他专职的那个科系里头。那这个才让我见识到，哦，原来他们的精英是这样在培养的。就他让你每一个科系的学生，你会很清楚知道你的任务是什么，然后就利用这七年的时间把你这项任务做到最好，做到最专业，所以他们出来没有人不是精英。那最后一年是什么？最后一年你前面折腾了这么多年了 OK， 人你大概都会画了，所以你要自行关在一间房间一年去画出巨幅的创作出来。
1: 他不让你出去外面写生吗？
0: 写生是你自己，就是最后一年等于你的时间都是自由的，你爱来就来，你不来就不来，学校提供一间教室给你，
1: 一个人
0: 一个 studio， 对，一个人就一间。

0: 人一间教室。
1: 对啊，有时候是他可能比较场地比较宽裕的，是两个人使用一间也有，看你自己。可是你最后那一年，他就是基本上不需要像每天，
0: 不会像前面几年早上盯，
1: 不用，你爱来就来。
0: 但是你要有成品出来，
1: 对，钥匙就是那最后。可是这当中，教授都会过来，有时候会查房，会来看看你的进度，但是你不晓得他哪一天会来，
0: 什么时候会出现，
1: 对，所以他就是培养你自主能力了，你自己要懂得经营你自己的日子，要数算你的日子，怎么样工作之余你还有其他的安排，我不管你，可是最终就是这一张是要拿来做我们所谓的毕业论文，
0: 毕业展，
1: 只是我们不写论文，我们是用画的啊，这个就是他们整个列兵美院整个系统教学的脉络，
0: 是，
1: 所以让我就见识到，哇，那真的是了不起，
0: 很严格，
1: 很严格，很严格。啊，你中途你觉得挫败感很重
0: ，
1: 你想回家，哦，他巴不得你赶快走，
0: 你走啊，你走啊，
1: 不需要这样的人，哎，我们要的是真正能够成为艺术家的人，对，所以。你说我辛苦吗？我算辛苦，可是真正辛苦是俄国人，我那些同学，他们你看，他们毕了业，对不对？大家一起毕业，互相竞争啊。可是我不是啊，我们是算少数的，我们回来
0: 可以回来，
1: 啊，对，
0: 不用再跟他们竞争。
1: 对啊，可是他们不是啊。你看，他们假设说十个人，他们十个人在职场上是互相竞争的，可是大家都是有实力的。比方说啊，我跟你，我们本来好朋友，可是我们刚好要
0: 会翻脸，
1: 去同一个地方去任教，
0: 有可能。
1: 哇，那他会选谁呢？选你还选我？这就很难讲，因为我们实力相当，对不对？他们会有这样的烦恼。那也许好，他今天不是住在圣彼得堡，他回莫斯科了 ，OK， 或者回乌克兰了，他们都离开了，那就另当别论。就像我回到台湾了，那个所谓的竞争力。就没有那么大，
0: 没那么强，
1: 对。可是最重要的是在那个过程，你看到了一个这样的美术学院的教育体制，包含他们会有定每一年一定都有教师展，教师展就是教授的展览，各科系的教授展
0: 览，也就是说他们的教授也不是你每年都要有作品成品，就是
1: 谁偷懒教师展都知道，就是你是不是又展去年的。还是说你每一年真的都有端出新的作品？
0: 我们这里，我们就是说，你教授要有论文出现，你要有新的论文出现。
1: 那他们是作品，
0: 是作品。
1: 你就会知道，哇，哪几个教授他基本上都是定期一直在进步，一直在进步。那有哪些大概就已经停滞了？可能就是都端一些旧的东西出来了，你大概都很清楚。那再来就是他们从院长级八九十岁，再来到。七八十岁副教授的，然后再到中千辈的，他们这个连贯的，他们的精神的传承跟态度的传承，你看在眼里是非常敬佩的。
0: 是是，
1: 对。
0: 那你觉得老师对面对你们的作品有很严格的批评吗？
1: 一定的，
0: 严厉的批评，最严厉的批评是怎样？
1: 那其实对我，在我身上来讲的话，我的程度其实说真的，就真的不是很好。真的不是很好，所以学习效果上面成效不是太过于理想，所以在教授眼中，当然他相对会觉得你不是快料，对，尚待努力，大概都是那种及格边缘的。可是你要看着自己跟你一起去的，哇，他们都已经拿到很高的分数了，学校都给予非常好的评价，相对你内心里面的那种压力相对就更大嘛，那可是也是这样，力争上游啊，你也不能这时候说要放弃。
0: 对呀，所以没想过要放弃。
1: 有，我二年级就想放弃了。
0: 我就要问你这句话，
1: 我二年级就想放弃了。对，可是我觉得放弃不是我最后唯一的选择，因为我放弃我还能干嘛呢？对不对？我了不起回来做个业务员，因为我不会做生意，什么都不懂。对，可是偏偏在艺术，也许。
0: 还可以，
1: 上帝还给我有一点天分吧，或者是天赋，所以我觉得说好吧，那就再试试看。可是事与愿违啊，每次新的一年注册就希望好重新再来，不要再去回想去年的，因为我的成绩都是我们闽南语说掉卡不尾，就是所谓在后面，就是我们是说的这59分、60分这种，不是很好看的成绩了，都不是
0: 每次的低空掠过，
1: 对。对，那所以一直拼，一直拼，一年，哇，成绩不好，哇，又很灰心了，好吧，给自己一次机会。二年级来了， 啊，又回

0: 灰心了，三年级又再灰心。我一直到五年级的时候，我总算成绩有一点起色。
1: 嗯嗯嗯，这到
0: 可是已经
1: 第五年开始，
0: 已经也要毕业了。
1: 嗯，
0: 也这就整个学习的过程也快要算一个结尾了。
1: 嗯嗯，
0: 所以我真的其实说真的很风光的地方，并不是在于我在俄罗斯列兵美术学院毕业了，而是在这个过程。
1: 嗯嗯嗯，
0: 我成长什么？而不是说真的，我在这个过程里面的作品其实画的并不是比起同时间的包含过去的这些学长姐不是很出色。
1: 嗯，那你觉得列兵教会你的是什么？是画画还是做人？
0: 我觉得是你对你自己专业的一个态度非常重要。
1: 态度。
0: 对，我看我那八九十岁那些院长级的，
1: 嗯，
0: 他们放了假，他们还在写生，还在画，他们有这样的地位了。甚至该领的奖章、
1: 嗯、
0: 国家给的这些什么功勋奖、嗯、他都拿了、嗯、他何必还那么辛苦、
1: 嗯、
0: 他可以翘二郎腿、
1: 嗯、
0: 拿个拐杖过来哈拉个几句就好了，他为什么还要背着画箱在他的那个他的 国家里面还是这样辛苦站在雪地里
1: 兢兢业业，
0: 或者去乡下写生、嗯、为什么？我才体会到这就是他的生命。
1: 嗯哼哼哼，
0: 那些院长级他们是经历过二战的，
1: 嗯哼哼，
0: 他们就这样在过日子了，一直到现在晚年，他们也是在写生，原来这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1: 是
0: 他享受的并不是我是多杰出多知名的艺术家那种，甚至有的画到很好的，他可能这一辈子你还看不到他有任何一本画册哦，没有哦，
1: 哦，
0: 都没有，而是学生，可能大陆的学生，哎，因为密切交流，所以哎，教授，我来帮你出本画册吧、
1: 嗯，
0: 我可以回去帮你做编排，帮你对，然后让他有一些画册这样，他们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才会发现哇，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对他们的所谓的这个职业也好，
1: 嗯、
0: 所谓这个绘画的艺术领域也好、
1: 嗯嗯，
0: 原来他们是用一个跟生命做连接的态度在。面对他的，他从来没想说、哦、我要跟多少艺廊签约，我的话要卖多少钱，他们压根想的前提不是这个
1: 哦。
0: 他说我们还在呼吸的时候，我就是画画的人，
1: 嗯哼哼，
0: 我喜欢画画，我就为我这家乡留下什么我就画，就是这样。那我时间到了该去学校教书任教了，我就进学校，下课了我该创作继续画，画到92岁。
1: 所以你觉得他们的民族性是很比较冷漠，还是很僵硬，还是他们很坚持执着于某件事情？
0: 我觉得你说冷漠或干嘛，我觉得那是因为大环境笼罩的关系，因为都在地气温里头。
1: 那你我跟你讲，你在医院里面那一段跟那个拿着枪架你的肉啊，我觉得他非常冷漠啊。
0: 可是你没办法，因为说真的，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你的心灵状态，
1: 嗯，
0: 就像我说的，我住在九楼，我每天天一亮，我整个窗外都是灰色的，你怎么会开心的起来？都是灰色，你看不到绿色的芽，那个绿色的叶子一片都看不到，
1: 一片都没有，
0: 枯光了，冬天呢、欸，然后都是雪，
1: 是我们这里不会碰到的情况，因为我们每天看到是绿色的。
0: 啊、对你到冬天你再怎么样寒流来，你去阳明山，你路边你都还看得到绿叶、嗯，
1: 真的。
0: 可他们不是啊，他只要一入冬，所以我记得我都是十月一号开学。
1: 嗯、
0: 我一定搭9月27号的飞机回去。
1: 嗯，
0: 我回去，我的心里就准备要调试了，
1: 不一样，
0: 因为我要接下来迎接的就是秋天。
1: 哦，你那段时间回来台湾几次？在学校
0: 的时间，我暑假都会回来，
1: 暑假都会回来。
0: 嗯、我暑假都会回到台湾，然后2个多月，那种最热的时候回来，然后准备回去的时候就是
1: 最冷的时候，
0: 准备迎接最冷的时候。对，所以那当时那时候我记得，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气候变迁哦、
1: 嗯，
0: 他们的时间也大概那种气候的变化也很大。
1: 嗯，
0: 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回去的时候，固定都大概10月中旬，最快也了不起10月初，就会开始下第一场雪了。
1: 嗯嗯，
0: 很漂亮的画面，就是秋冬金黄色的枫叶啊，这些白桦树什么，其实真的以大环境来讲，它跟艺术。真的是非常非常融洽的一个大环境、
1: 哦、
0: 学美术学音乐的人我觉得那个环境真的是非常棒。
1: 是吗、
0: 嗯、
1: 我有时候都看不到绿色咋办呢？
0: 可是没办法，你看好、哦、像、嗯、因为也因为这样他们没有什么、嗯、什么其他消遣的

0: 什么 KTV 那些没有。所以你今天如果我是拉小提琴的，
1: 嗯，
0: 我就拼命的练，
1: 嗯，
0: 我今天如果学芭蕾的，
1: 嗯，
0: 我就拼命的练，嗯，我不会三不五时然后跑这里跑这里。当然他们现在的整个环境都进步了，
1: 嗯，
0: 哦，这些设施各方面星巴克什么都有了，
1: 嗯，
0: 可是在过往的那段时间相对没有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很现实的，
1: 嗯，
0: 你没有其他诱惑，
1: 是，
0: 所以你只能做的就是你自己专业的事，
1: 就是该做的事你就认真的做。
0: 所以一旦这样坚持了，很难不出这种经典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你就一头栽进去了。
0: 我觉得很公平，我觉得很公平。那，嗯，你今天希望你的东西好，
1: 嗯，
0: 你必须要有所付出，
1: 嗯，
0: 可是有所付出你另外要克服的环境，
1: 嗯，
0: 有太多诱惑了，
1: 嗯，
0: 啊，我等一下稍微有点累了算了，
1: 嗯，
0: 我去星巴克坐一下好了，嗯，啊，一下，朋友约了我们去唱个歌吧，我们去钱柜吧，
1: 松快一下。
0: 对，你总是有很多的诱惑，可是，在他们的那个环境之下，相对地理位置，这种冰天雪地，也有电影院，什么都有，可是相对跟我们比起来，
1: 嗯，
0: 少很多，
1: 嗯，
0: 哦，然后你所接触到的人，你一出去建筑物，它就是艺术；走在街上，它就是艺术；走在地铁站里面，雕刻各方面就是艺术，
1: 啊，
0: 走到车厢里
1: 没有办法，走到任何一个地方看起来都想坐下来画画吗？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啊，所以我到现在毕业十三年，我到现在我时时刻刻有时候还会练卷的，或者是回想，就是它的环境。
1: 嗯，对啊，
0: 它每一个地方都好入画，好羡慕，啊，
1: 真的
0: 好羡慕，
1: 啊。那你没画多少？
0: 我在那个时候有啊，我记得那时候我毕业回来啊，我还记得在疫情前，我每两年就带我的学生去，去一次。
1: 哦，应该的，我觉得应该的。
0: 一方面是我自己再重温一下，
1: 嗯，
0: 那二方面是让我的学生去又更进一步知道说，哦，原来俄国有他们的绘画，
1: 嗯，
0: 各方面包含建筑，各方面是这么样的。
1: 你的学生当中有去留俄的吗？
0: 嗯，应该是短时间的暑期的有，
1: 嗯，
0: 对，
1: 就没有像你一待七年
0: 了。没有，不，因为我学生都很年长的，
1: 是哦，
0: 对啊，我学生大部分就是55岁到80岁。
1: 哦，这样子，
0: 嗯，
1: 我记得我以前一个朋友，他很喜欢画画，但他不是专业，他很喜欢画画，自己平常常画，可是他有一次几次去欧洲，我又回来，他说我突然不敢下笔，他说有很多东西好像他落笔会觉得画不出来，
0: 嗯，
1: 那这种感觉呢，就像你就是说，每个地方都这么样，很经典，很突出的地方，就不知道说要怎么样留住它。
0: 嗯，
1: 那留住它也要留住每一个人，告诉每一个人说，这些东西是很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执着的。
0: 嗯，
1: 那他执着的怎么样的？它是一份非常漂亮、非常荣耀的东西，还是怎么样？
0: 嗯，
1: 那我想你回来之后哦，可是你刚刚一直很客气，说自己不是很杰出的哦。可是我看你得到很多奖啊，哦。
0: 嗯，
1: 那你第一次得到的国际奖项是什么？他心里感觉什么？
0: 我觉得可以分享的就是这是一个缘由，
1: 嗯，
0: 因为我毕业十年了。
1: 嗯
0: ，OK， 那我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室，
1: 是，
0: 那有稳定的学生，
1: 嗯，
0: 也许对，这是神的给我的恩典。可是自己总有一些对自己的期许，要有所进步，
1: 嗯，
0: 哦，有所进步。可是你在这一个我们所谓比较相对稳定的环境里头，
1: 嗯，
0: 喜欢你的，这其实很正常。喜欢你的人当然讲好听的话，哦，你说我有脸书，有这，对我纯粹就是分享我的作品。可是我终究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真实的，
1: 嗯嗯嗯，
0: 很真实的，所以我希望，我就在回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跨出这个所谓的舒适圈啊？
1: 嗯，
0: 去让不认识我的人看看我的作品，
1: 嗯，
0: 或者是我去学习，
1: 我认真的是什么？
0: 对，或者是我去学习，
1: 嗯，
0: 透过一个什么样的机缘，我可以去看到世界各国不一样的作品？
1: 嗯 嗯，
0: 所以我就在2013年的时候，我就觉得，哎，那我自己上网做功课，看看国际比赛有哪些。
1: 是，
0: 虽然我英文也破破的，但是就是查字典啊，看看它
1: 都还可以。
0: 每个比赛需要什么条件啊？嗯，哦，就这样去申请做比赛，然后该寄照片啊，还是该寄作品啊？就是这样子，就是从2013年那时候开始，
1: 哦，
0: 那个机缘就是因为说我回来十年，一直都很平稳这样子。可是我总
1: 你回来之后成立画室嘛？
0: 回来一年之后才成立画室，因为要找地方嘛，要找地方落脚这样。然后来成立画室之后，就这样子一眨眼，又是一个七年了，好快。
1: 你回来时候才结婚吗？
0: 对啊，
1: 所以太太等了你这么多年。
0: 哦，我们从念书到现在，哇，这起起伏伏，真的就是那个连续剧，
1: 而且都不在，你又不在，你看，
0: 所以那个两个人都很辛苦。两个人都很辛苦，
1: 嗯，
0: 对。可是终究我觉得我的过程吧，
1: 嗯，
0: 都有神的恩典，
1: 很对，
0: 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它不会让你很平顺，
1: 嗯，
0: 你要怎么样用你的智慧，
1: 嗯，
0: 去判断，
1: 嗯，是，
0: 然后去做出正确的，
1: 嗯，
0: 对，方向。就像我们常讲，你走偏了大概就偏了，你放弃就没了。
1: 对啊，
0: 不论是不是感情，你说
1: 不会有人特意两个抓回来耶，
0: 对，他可能就没了。那相对的结果也就不是像今天这样子了。
1: 嗯。
0: 那 anyway 就不管怎么样，对我来说，我自己会知道，就是说那这个时间点，我不能浪费。
1: 嗯嗯。会想到说我要好好的掌握每一个时间点，
0: 对，
1: 是，尤其回来之后，成立画室，然后结婚，有了责任呢，又不一样了，
0: 对，
1: 这时候又是一种家庭的责任感，
0: 对，因为你的角色不同了嘛，
1: 嗯，
0: 你角色可能又多了一个父亲的角色，
1: 嗯，
0: 丈夫的角色，
1: 嗯，
0: 对。可是我回到为什么会去参加国际比赛，就是因为觉得说，一方面也看看人家怎么看待我的东西，
1: 嗯哼，
0: 我总要还要有下个十年嘛，
1: 嗯，
0: 那我这十年已经到这样，我觉得当然大家都觉得还不错，
1: 嗯，
0: 那我自己也蛮努力在学习的，
1: 嗯，
0: 那总是去看看别人没有什么不好啊，
1: 嗯，
0: 别人的评价对我的东西评价，所以我才跨出这一步，
1: 啊，嗯，
0: 对，啊，所以就参加了有一些基本上都是风景的比赛居多，
1: 嗯哼，
0: 哦，因为我自己个人喜好就在风景这块部分。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一方面也看看人家怎么看待我的东西，
0: 嗯哼，
1: 我总要还要有下个十年嘛。那我这十年已经到这样，我觉得当然大家都觉得还不错，那我自己也蛮努力在学习的，
0: 嗯，
1: 那总是去看看别人没有什么不好啊，别人的评价对我的东西评价，所以我才跨出这一步，对，啊，所以就参加了有一些基本上都是风景的比赛居多，
0: 嗯，
1: 因为我自己个人喜好就在风景这块部分，那我就比较坚持我要拿台湾的风景，我不拿我画国外的风景，
0: 嗯哼哼哼，
1: 一方面也是让他们看到台湾，
0: 看到台湾
1: 淡水河的美、基隆河的美，
0: 嗯、哼哼，
1: 对，阳明山的美，各个的这样子。
0: 嗯、
1: 那感谢神的恩典啦、啊
0: 嗯，
1: 就是让我有不错的成绩，
0: 是啊是啊，我觉得
1: 有不错的成绩。
0: 好，你第一次在国际上得奖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最想跟谁讲，还是最会想的是谁？
1: 我那时候想跟妈妈说，
0: 你看吧，妈妈还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会让妈妈知道说你以前费尽心思把我挤进这里，塞进那里，可是实际上是值得的。
1: 第一时间当然是孩子跟太太嘛，
0: 嗯、
1: 因为我们就住在
0: 对，本来在
1: 同一
0: 个地方，对。
1: 后来下一个
0: 想告诉分享的，
1: 赶快打电话跟他讲、
0: 嗯，
1: 对，那是第一次，
0: 第一次啊，
1: 对，第一次，因为我就觉得哇。因为 也这样的日子很平凡很稳定的过程也过了十年、
0: 嗯嗯、
1: 就毕业到现在、啊、所以妈妈也在一个就觉得很自然的平凡的状态、
0: 嗯嗯、
1: 她也没想到说我居然会想要去比赛、
0: 嗯、
1: 可是我有跟她讲理由了、
0: 嗯、
1: 对，就我不跨出去说真的也就是这样子了、
0: 嗯、
1: 对、啊、所以 一旦跨出去之后我就觉得说那我是不是还可以有第二次、
0: 嗯、
1: 第三次，对，
0: 我看你不断的在参加那个国外的那个场合，而且常常得奖啊、
1: 嗯，
0: 所以，你觉得得奖最大的价值是荣耀还是责任？
1: 哎、我觉得都有，我觉得都有。第一个荣耀是给妈妈的，
0: 嗯哼，
1: 给妈妈的，
0: 嗯，
1: 让她知道，就是说她当初的选择，
0: 我
1: 觉得
0: 要回馈妈妈，
1: 对
0: 对呀、啊，
1: 最好的证明，
0: 嗯，
1: 对。那责任部分来讲，是我自我要求，
0: 嗯哼，
1: 哦，让我跨出去，你不能随便拿一些。那一般的习作啊，你总是看到世界又更，而且你也不是一天到晚都拿冠军啊，你也有第二名的时候，你也有拿就是一般小奖的时候，可是这个都是让我建立一个对自己作品责任的一个动力吧，
0: 嗯嗯，
1: 对，那我也给自己设定大概就是两年的时间去比完我自己就要归零。
0: 嗯哼，
1: 我大概跑过了，然后我经历过了，我参加过了，那我大概理解大家对我作品的评价大概是什么了。好、
0: 嗯、
1: ，OK， 那你心态就要再调整回来，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0: 嗯、
1: 如何再增进？哦，哪边不足的，或者是干嘛？对，而不是一直享受在那个状态里头。
0: 是 是，
1: 所以我常常告诉我自己，公布得奖名单之后，
0: 嗯，
1: 隔天就是零。什么都没有，
0: 嗯，再从头，
1: 所以我很庆幸我可以有这样的心态，所以我从来没有一刻会认为我得到任何的一个奖项我有多特别的开心，也没有，
0: 嗯，
1: 就很平常心，因为我觉得不会因为这样我明天户头多100万，不会，
0: 嗯，
1: 不会因为这样子我明天走在街上，走在巴黎的街上，每个人都知道哇他就是那个第一名，不会。所以那个说真的还是虚的，
0: 嗯，
1: 是假的，
0: 嗯哼，
1: 如果你要一直沉醉在那个状态里头，很糟糕的、
0: 嗯、
1: 它就像一个漩涡一样、
0: 嗯、
1: 你会拔不出来的，
0: 嗯哼，
1: 我宁可选择的是 OK 瞬间很开心，哇我拿到了这个冠军，好跟家人分享，妈妈更开心，他们开心就

0: 够了，我马上归零，明天该上课就上课，该接小孩上下课就这样子，那个东西我等于把它当作不存在。
1: 好，既然你说你那个后半段的人生调色盘，你调色盘很不容易，我觉得一个画家的调色盘是最杂乱的，可是在杂乱当中他能够理出色彩来。所以我们回到人生来问，今天回头看啊，加拿大、广州、俄罗斯、巴黎、洛杉矶你都去了，台湾，在人生调色盘里，你觉得他这些地方对你来说有颜色代表吗？
0: 颜色代表，我觉得
1: 那俄罗斯
0: 也是，它就是灰色吧，
1: 就灰色。
0: 对对，它真的
1: 大部分是灰色，是吧？
0: 对对对，真的。我
1: 可是我看到他们的建筑都不是灰色，
0: 那个是外观啊。可是就像我讲，你如果对观光客来讲，他选择夏天去的话，一定是非常 colorful。
1: 对啊，
0: 可是我当初在那个环境，
1: 就是灰色，
0: 我是颠倒的。当它要有颜色的时候，我是回来台湾的。所以我回去的时候，它最了不起就金黄色。那可是一两个月马上入冬了，就掉光了。就是又迎接灰色。对，所以大环境你要说这个环境，我觉得它是灰色。可是终究这么多个地方，然后包含这么多的经历，为什么我一直会觉得人生调色盘就是这里面就像就五味杂陈，什么口味，辛酸苦辣，通通都有。重点是你经历过这些，你得到什么？
1: 所以这样，像你，你说，哎，当时的那短暂的一年多的加拿大，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各种颜色都有。
0: 对呀、
1: 色彩缤纷。
0: 缤纷，是最缤纷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最自由的时候。
1: 而且你那时候年轻，
0: 对，应该是叛逆期、青少年时期，然后又没有大人的约束跟控管的时候，哇！所以那个时候
1: 控管，
0: 对对啊，要不然在家一下这不行，喝饮料也被管，什么什么什么啊，对啊，所以到那个大概是最自由、最快乐的时候。
1: 真的是，真的是。那我其实像你刚刚讲的说，第一年画头，第二年画脖子下来，第三年才开始画肩膀、手脚。那可是我看你的画里很少画人像，所以我就觉得纳闷了，为什么？
0: 其实我回来台湾之后，人像我课堂上都还是有在画，可是它不会是我主轴，因为我总认为人像它固然有它的难度没有错，可是当我今天分享出来或者是我展览挂出来的时候，其实说真的，就像我们自己本身去看人家展览的时候，他画的人像，除非你认识他，你跟他都认识，你跟那个画者
1: 很熟，
0: 都认识他，你大概知道。可是如果都不是，你了不起就大概知道，哇，他画的很美，
1: 或者是他
0: 很精
1: 致，他的周边的人
0: 神韵很好，大概就这样，都是技术性的居多。因为说真的，你不知道这个人的个性，这个主角是谁，哪怕也许他是一个捡回收的阿婆，或者他是一个中辍生，就是他那个背后的故事跟温度他是有限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因为我虽然练列兵美院，所以人像我会给我自己一个设定，就是我不能停，所以课堂有一些学生喜欢画人物人像，我一样跟他们画，可是它不会是我的主轴。
1: 是，
0: 那因为我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包含责任，包含随着年纪增长啦，家庭啦，然后工作啊，它一定有某种程度的压力。然而这些压力，我必须找到一个出口，去寄托，所以我就将这一份寄托感会寄托在风景上面，因为当我走到大自然的时候。当下好像就只剩我跟大自然在对话，我可以在享受那个过程，也许在享受这个过程当中是间接把我的一些压力去做释放，所以我会一直执着，甚至我会一直希望我可以为台湾的这些景色留下些什么，尤其在这近十多年，因为都市计划的发展，很多一些早期古色古香的东西
1: 没了，
0: 都没了，
1: 没了，真的。他说要留，其实都留不下来，东改西改的。
0: 对，本来很漂亮，河岸的那种木栈道是木头的，
1: 现在变成水泥，根本没有，没得看，
0: 味道就没了。本来是他们。

0: 一些小那个船民自己搭起来的一个小码头，有木板，有一些
1: 都没了，
0: 都没了，因为都把它规划成一格一格水泥，然后铁条，所以温度就没了。
1: 对呀、啊，这个就是我们，虽然我不是绘画人，但是我家里有个绘画的人，就我有深深的这种感受。以前就王宫去了，那路边那么美，那海边那个落日那么美，现在没了。现在就是水泥一大堆的那个河堤，有什么意思呢？
0: 对，
1: 是不是？你看的连落日的美都不见了。
0: 所以相对我的感触就是，我在带我儿子、带我小孩去同一个地方，他会觉得没什么、啊、确实真的没什么。因为都规规矩矩、工工整整的，
1: 对呀、啊，
0: 他没有办法想到以前有白鹭鸶的时候是在这关渡宫庙前、嗯嗯，然后这边他们会停一些船，那船有些很旧、很破的，
1: 嗯，
0: 然后铁皮屋，
1: 嗯，
0: 然后会有人在挥一些旗子，嗯、因为他会放鸽子出来、嗯，
1: 对，
0: 就是这些很有人情味、很有温度，渐渐都不见了，
1: 对。
0: 可是这个不见，就是因为你整个生态改变了，就它没了。你人工化的东西进来了，脚踏车步道给人家搭起来了，
1: 是啊，是啊，
0: 所以水笔仔被挖掉了，所以对啊，所以感触很深。
1: 所以你觉得这个像几年前哦，你回来是成立的画室嘛啊、哦？那成立画室的目的是，你为什么后来会选择教学？
0: 嗯，教学其实说真的，坦白一点，就是为了经济。
1: 嗯，
0: 对，也有学校有曾经。
1: 想叫你去上课，
0: 可是对我来说，我会知道，当我去学校任教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全心全意在我的专业上面的，我必须应付学校
1: 学生，
0: 很多
1: 而且
0: 很多事情，
1: 嗯，
0: 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太多了，
1: 行政上的事情，
0: 对，一定也会有嘛，所以这个就不会列入是我的选择之一了。那所以一方面就是你自己独立一个工作室，那就是生计嘛。
1: 嗯，
0: 养家活口用的，
1: 嗯，
0: 对，
1: 现在就只好这样子了。
0: 对，
1: 那你想你要培养学生干嘛？
0: 嗯，
1: 你培养他们哪一方面？
0: 其实说真的，这个部分我是到疫情之后这几年，
1: 嗯，
0: 我才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位，也就是说我这话是其实。我现在才可以体会到，也许上帝给我这个恩典，有拥有一个这样稳定的空间跟画室，跟这一票学生相处，其实并不是这么单纯，只是一个空间提供他们画画。
1: 嗯，
0: 它是让我在人生百态上面又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课程。
1: 是，
0: 疫情结束后，我相对四个学生都离开了。
1: 所以你觉得你离开是什么意思？
0: 去天国了，
1: 天国了是吧？所以说。哎，你觉得这个疫情的先后啊，因为整个不是只有我们这里，社会、国际上，整个
0: 世
1: 界、全世界的经济跟政治环境跟全部都是大翻转哦，简直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它已经乱掉了。那你觉得这个乱掉对人生该怎么说？对一个人的追寻哦，会不会有影响？
0: 嗯，我觉得其实我没有把它想的，我当然知道疫情它是攸关全世界的，
1: 嗯，
0: 可是就对我而言，我就是生活在这个状态里头，所以我在教学，那我都是年长者，嗯，那
1: 你的年长者比较多啊，
0: 对，所以这些学生的离开对我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我带学生出去写生，
1: 你在当朋友一样，
0: 我带学生出去写生，哪怕是植物园，总是会有路过的路人甲乙这些会来问说，哎，你老师是哪个？我老师在前面，在前面，在那里，他们找老半天找不到。因为他们都没有想说他们
1: 老师
0: 是
1: 学生年轻的，
0: 而且年轻到很像大学生，跟他们年龄落差都这么大，一般都是老师会比那个学生
1: 比较年长，
0: 对，
1: 嗯，
0: 可是我不是，也许这个学生他礼拜
1: 你不是带儿子出来啊，
0: 就是这样啊，所以很奇妙啊，就这经营这画室这十多年，
1: 嗯，
0: 我的学生大部分都年长者，我就觉得这是神的安排，他要我看到他们这些人，他们这些长者生活的一些状态，
1: 嗯。
0: 对，那所以说对我来说最大的冲击就是我还要追求什么，
1: 嗯，
0: 我的学生里面也有经济很富裕的，
1: 嗯，
0: 也有
1: 很不错的，
0: 也有普通的，
1: 嗯，
0: 你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 好像其实都是一样。

0: 你很有钱的时候，你也有很多的烦恼。
1: 嗯，
0: 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健康，健康
1: 的东西，健康还是最重要的。
0: 你再有钱，你也买不到，买不到，说走就走。星期四还跟你在讨论画面的东西、
1: 嗯嗯嗯。
0: 星期天电话来了，
1: 嗯，
0: 他说
1: 不见了，
0: 我姐姐离开了。
1: 嗯嗯嗯。
0: 可是对我一个晚辈来说、
1: 嗯，
0: 我坐在画室的椅子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1: 对，突然间喉咙梗了。
0: 对，因为你安慰也不是，不安慰也不是，然后你只能
1: 喜乐不知如何表达。
0: 因为他是下了课，他就是我的长辈。
1: 嗯，
0: 对，所以疫情到现在这中间，四个学生，而且四个都我们都还蛮熟络的，就觉得哇，怎么会这样？
1: 怎么会那么快啊？四个，
0: 对，
1: 不过现在很难讲哎。像前几天一个那个医生，台中一个医生很有名的，47岁走了，在诊室里面突然间就走了，你说这个该怎么说了？就他的病患也吓了一跳啊，就大家说刚不是还在看病吗？而且平常齐齐哈哈他还在给网络上做很多的那个演讲，什么都非常正面的，很阳光的，所以会让人家觉得说人生哎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去解说这件事情啊。
0: 是，
1: 那像你这样觉得哈，其实一开始是觉得你是在有点像追梦的少年，十几岁的时候，追梦的少年，那一直到一年一年的在成就过，包括你在当兵期间的心理面的成长，到包括后来回来之后呢，你可以参加一些展览，然后得到国际上的肯定啊、算起来你是一位走遍世界殿堂的一个人哈、但最终用画笔来做记忆，用画笔来记下这些，对，记下台湾，包括记下台湾啊、那这种艺术实力哈、从调色盘到走向世界，我是这样觉得。
0: 嗯，
1: 你觉得你在后来能够更留下的是些什么？对未来、对未来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愿景跟想法？
0: 就像刚刚跟主持人分享的，因为我的经历、包含学生的离世啦、家人的离世啦，那我觉得就是说今天不管我今天各行各业好了、我们追求一个有目标是好事情、可是当我经历我身边有这么多人离开之后，我发现你要说很空虚吗？他又不是很空虚，有部分还蛮踏实，可是这个踏实又你又回想到你身边人这些离开的时候，其实他们离开什么都带不走，对不对？你说有名的也有名，有钱的也有钱的、可是他最后就是躺在那个木头里、那个木箱子里，其实他什么都带不走。所以我很庆幸，就是到现在我居然我可以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人生没有什么太大可求的了。我追求的就是我还有体力，我还有能力，我能陪伴我的孩子成长，是一天就是一天，我能在他们生命里面留下多少记忆，是一天是一天。那我的职业我就是认真把图画好，我不去想我什么时候会赚大钱，我不去想我什么时候会成名，什么时候会有很大的经纪约跟我签，我不去想这个，因为我不知道哪一天我可能就像学生，像我的家人就这样离开了，想那些都没有用，我就是活在当下，把握今天。那我现在住在这个环境，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哪边美我就往哪里去，我就留下哪边，对，因为看到身边这么多的例子离去，我觉得以前我有满腔的热忱，我要追，我要什么什么，可是当我经历过
1: 太多以后，
0: 身边这些人的离开之后，我发现好像什么真正的是人
1: 生，看淡一点，
0: 对，什么是真正的人，是你要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才叫人生，还是平稳才是人生，尤其是现在不如往以前的那个生活环境很乱了，
1: 真的、
0: 什么人都有。
1: 如果人生啊只能留下一幅作品的话啊，你希望那幅作画告诉世界什么？
0: 安定人心吧。我只希望我到现在都还是这样，我只希望我的作品可以去安抚人心。如果你

0: 看到我的图，你心可以得到一种平静，莫名的平静或安稳。
1: 嗯。
0: 我就知足了。
1: OK，OK，
0: 我就知足了，
1: 很好。
0: 也许我没办法站在你面前跟你阐述说我为什么画这个，可是就像音乐，也许我可以不用写一首词给你，你会被打动。我光用那个 melody 的拼凑组合，你听到旋律你会掉泪，你。

0: 你这条路吗？
1: 我会，对，我还是会，
0: 真的，
1: 对，我还是会，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他的人生剧本，神跟上帝都已经帮你拣选预备好了。
0: 嗯哼嗯哼嗯哼。
1: 那在我的身上，就像我说，我为什么以前会埋怨，因为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的剧本原来是这样。现在逐渐慢慢成熟长大了，那些怨其实不是怨了，是你才会回过那他现在就是当初他帮你拣选的剧本就是这样走。
0: 嗯哼嗯哼嗯哼。
1: 那未来你是不是一个艺术家不是那么重要，他是要让你从你的这个过程里面得到什么。
0: 是，所以你教学生的时候你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1: 跟他们分享我的心路历程。那他们也愿意，他们也认同，他们也开心，是因为他看到他的老师外表看起来年轻，心智一点都不年轻，
0: 很成熟。对，有没有一位学生让你特别感动的？
1: 哦，几乎每一位。
0: 啊，几乎每一位。
1: 为什么？因为坦白说，没有他们我没有画室生存的余地。所以我到现在我都还是告诉自己，我今天哪里毕业，是不是俄罗斯什么列兵没
0: 都不重要，
1: 那个都假的，那不重要。那都过去了嘛。
0: 嗯，
1: 对不对？现在你能够生存靠的是什么？讲白了，不是一天每一天都在卖画，谁每一天图都在卖，不是啊，靠的就是你画室有在经营嘛。那你画室经营并不是因为你个人哎。你个人，你一个人关在里面，你能有经济能力？不可能。是哪些？是这些长辈哎。这些下了课都可以当你妈妈了。
0: 你的学生女生比较多。
1: 女生比较多。
0: 是哦。
1: 对。
0: 都把你当小孩一样看。
1: 对对对。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大家就是一个将心比心，大家就是互相。你当然。在绘画的领域也许我懂得比你们多，可是在社会事上面，在社会的生活上面，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0: 对，
1: 对不对？一定的啊。有的人是爷爷了，有的人当奶奶了，对不对？那
0: 他们还那么认真在做这件。
1: 对，那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当作是老师，这个然后高高在上，你们都要听我的？没必要吧。因为说句实话，没有他们你不用生存了。
0: 好，我跟你出个问题啊。刚刚你说俄罗斯是在灰色哈，好，这么乱的疫情，你觉得疫情用什么颜色来表达？
1: 应该是黑色哦。
0: 黑色。
1: 人人恐惧恐慌，你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
0: 那信仰呢？
1: 信仰对我来说是蓝色。
0: 离别呢？
1: 离别啊，
0: 也是灰色。
1: 离别会比较，离别会比较像灰色，
0: 比较像灰色。
1: 忧伤，
0: 对啊，应该是忧伤比较灰色，淡淡的灰色。
1: 对，
0: 哎呀，我觉得这个就像不上个礼拜，就前几天前一阵子在林彦良不是台湾首富也死了，我都觉得说他当初轰轰烈烈的从台湾卖掉所有的一切到大陆去成立的这么大一个大润发大陆，然后他马上说，他说不要几年卖酱油比卖晶片还值钱，人家也做到了，汽车可以满天飞了，对不对？什么都可以。那所以说你要追寻的是什么？但林彦良走了，他说他没有什么东西留给小孩，他那么多 有钱可是他都捐出去了，他没有什么留给孩子，他觉得孩子自己能生活，自己能生存，就他给他们最大的本事。我觉得这是了不起的胸阔了，胸襟，他有这个胸襟是了不起了。可是也让我们想到说，不论多有钱，到时候都一样，是不是？你都是相同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坚持自己的信仰是对的。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有时候画的不仅是风景跟人物，不仅是如此，而是一种生命的温度吧。你应该是生命的温度。像你十五岁离开家乡，走过加拿大、广州、俄罗斯，历经异乡求学的孤独，还有艺术追寻的磨练，对不对？可以走在生命中走过悲伤，当然也有恩典了。
1: 是
0: 啊，这些岁月呢都画成画布上的色彩， 那也成为他教导学生陪伴他人的力量。但是呢，我们希望。

0: 那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从郑阳老师的人生故事里面明白，生命或许会经历低谷啊，但是只要不放下心中的信念，每一道伤痕都有机会成为生命画布上最动人的一笔色彩啊。那我想今天呢非常非常开心的能够请詹正阳到公司来接受我们这段专访，而且我们谈了很多了，求学历程啦，国际视野啦，艺术创作啦，信仰体悟啦，生命故事那这些串联起来呢，我想对听众朋友来说应该会有所感悟。我们希望呢让大家晓得说，在人生的旅途上，只要你付出一份努力，什么样的收获都是值得的。
1: 是的，
0: 但是要走正面的，
1: 没错，
0: 积极的就是了，是不是？那你永远这么年轻，就是因为这样子，他的心态很正、很健康、很正面。所以我看他怎么越来越年轻，这不像话。你过几天孩子带出去，人家都以为是你弟弟妹妹了，是不是？就心态，我觉得健康最重要哦。好，谢谢詹正阳到节目中来。那么我们希望你下次有展出的时候要告诉我们，我们请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去观赏。
1: 没问题。
0: 哎，什么时候啊？
1: 还没有计划。
0: 还没有计划。好，要赶快开始列入计划了啊。好，谢谢艺术是生活的听众朋友，不要忘了我们下次呢也能够在空中和你再见面，跟你介绍更多的艺术是生活，生活更是艺术。祝福您平安健康快乐，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碰面，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这个时间进入下半年，很多的跟这个求职相关的一些议题呢，就持续的出现了，因为这个毕业季结束之后呢，其实很快的就是求职季，很多新鲜人呢，他们即将进入职场，成为这个第一个开始第一份人生的正职，然后要这个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前程，那同时之间呢，各个企业主也是通过这个时候呢，持续来做一些征才。当然一个就业环境的好，当然是所有人所期许的，员工希望有合理的待遇，能够有好的就业的环境，而这个老板们呢，就希望能够有更优秀的人才，能够为这个他们的企业体注入心血，这看起来彼此之间都是有很好的期待。但是呢，其实这个就业媒合这件事情一直以来就是这个人类历史当中的大灾问，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有更优秀的人，但是呢，看起来永远都有人在求职，也永远都有公司在征人，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彼此

0: 之间看起来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期待而产生的不同的这个问题哈。我想这个是我们很长时间在观察的，而且我们也常比较说国内的就业环境跟国外的就业环境比怎么样，我们的薪资条件跟其他国家的薪资条件怎么样哈，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再加上现在整体而言碰到国家少子化的问题，更是对就业环境里面来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以及冲击哈。面对这样的问题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长时间跟我们合作的一个伙伴，他们也是在国内非常优秀的一个就业这个媒合的一个平台，就是104人力银行。104在这个过去的这个时间里面，他们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呢，举办了就业的博览会。这个就业博览会可以说是它的规模相当的大，而且在里面呢也看得出来整个年度性的这个职场的一些前景以及它的一些现况。所以呢，今天我们很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议题的讨论来让大家知道说现在台湾整体的就业市场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话题，或者是它的新的方向，它新的走向是什么。当然碰到这个我们就要碰到我们的老朋友，而且他也很多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解决我们的疑惑，而且他同时之间也是在这个上面一个非常优秀的专家，我自己非常的敬佩他，而且很感谢他每一次都给我们说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邀请到的是104人力银行的人才永续长钟文雄，钟文雄老师。哎，永续长你好。
1: 好，聂伟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4人才永续长钟文雄。
0: 是这个永续长的开心啊，再次感谢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来做很多的解答哈。恭喜这个就业博览会办得很成功哈。跟我们聊一聊吧，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而且很多年了，我记得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过去几年的这个就业博览会，今年的情况怎么样，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有，我们今年的就业博览会在那个7月4号礼拜六，在世贸展览馆那举办。那今年应该是最近这三年来，我们都有因应企业客户跟求职者的邀请跟要求，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办这种场合，因为从企业端他们在这个场合获得这种有效履历的来量呢是很好。那从求职端来讲，他可以透过自己很多心仪的想要应征的公司呢亲自去体会，那所以说他们也希望能够参加这个场合。那今年呢，在这一次最近这三年，今年当然是逐年都规模越来越大，像今年会有就是300家企业到场来征采哦，300家，那几乎是各行各业都有，包含说像科技业，像东京威力啦，还有像金控的中国信托啦，那另外像华南银行，那其次像餐饮业的鼎泰丰，那是像 7-Eleven 全家，那像永庆房屋、新义房屋，大概各位想到的国内在各产业里面的顶尖公司，或是它具有代表性的公司都有来。那这一次呢，就也释出9.2万个工作机会，300家企业
0: 是，
1: 那就是几乎是会场里面是万人空巷啊，那有4.1万名的求职会员报名参加，像联发科、光宝啊，那另外公务机关他们像环境部，他也有来做企业学习的讲座，那另外也有对于绿色环保企业认同的企业也有在增采。
0: 是。
1: 那其次呢，像经济部的 iPass 然后还有像桃园市青年局、台北市青年局、新北市青年局，大概也全部都有设摊。所以不管是从公务机关呢，他们也都来这边很关注这一场就业博览会。那民营企业呢，有300多家来参加。
0: 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它可以很第一线的 让求职的人跟这个征才的人之间能够面对面，其实这个面对面的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因为我们当然知道，其实透过现在的征才，我想大部分尤其社会新鲜人他们在征才，大概都透过网络平台，像你们家的这个平台来做，但是他
1: 对
0: 这个有没有见面，当然他可以是有一些差别，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你们历年这样观察，透过这样子

0: 的这个所谓就业博览会当中，真的有他们媒合成功的这个情况吗？这个情况多吗？
1: 有，其实我坦白说，好像很多高科技公司他们在那边摆摊，大概仅止于能够收履历就不错了，
0: 是，
1: 就是大概主要呢，第一个是能够收到有效的履历是他们最重要，那第二个呢是有些公司他确实会亲自在那边现场办面谈面试，那其次呢，我觉得在那一天的就业博览会比较好的是，我们也提供那个求职者哈来报名那个职涯的咨询跟履历见诊，那特别104呢还有设有中高龄的人才专区
0: 这很重要，
1: 对对对，那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中高龄就是白头发的，还有很多专业的，比如说像那个对于绿领人才，像我在我刚好全程参与环境部那个讲座，哇，几乎我们排了160-170个座位，几乎全那都不够坐呢，都还要再临时再摆，所以说我那一场的我亲自参加，我就觉得到场关注绿能环保，包含 iPass 的这种那个零碳排的那个规划管理师的证照啊，他们都很关注我啊，所以他们来这边参加那一场讲座，问的问题的深入度也是令人惊艳啊，所以那刚好政府官员的环境部他们也都在嘛，所以当然在那个交流里面也很多人才关于台湾在永续在绿能的教育能不能往下扎根，那另外呢怎么样去提升这种永续发展的人才的素质跟教育训练的资源，还有证照课程的资源，哇，这个问到很多，那所以说环境部的长官们大概也都有收到这些讯息，这是一种很好的这种交流。
0: 是，您刚刚提到哈，因为这个算是今年这个博览会里面的一个亮点哈，也就是说这个绿领人才哈很特别，就是以前我们都说蓝领人才、白领人才，但是现在有绿领人才，就是说他是跟这个环保相关的这样子的知识的这个的一些人才哈，我们可不可以了解一下？因为以前没有这个词嘛哈，好像以前大家也没有特别觉得，当然环保是一种大家在呼吁嘛哈，但是现在是因为有什么新的门槛或者新的制度出现，所以整体而言需要有跟这个环保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士能够进入。那这些是能够事后培养，还是说他要从什么样？比如说他在大学就读，他可能就要怎么样开始的这样子吧？这个绿领人才我们怎么理解他？
1: 对，其实我们知道说，台湾政府跟全球主要的国家一样哦，都把2050年，当做净零的一个就是它不是只有碳排哦，它是净零，净零也包含像甲烷呐、还有一些其他那个碳呐、还有一些它不是只有二氧化碳而已，也不是只有碳，所以它净零是很多种会造成那个组织气候变迁的，这种气候变迁的哦，这几个的排放气体都会被关注。
0: 是，
1: 那所以说台湾也环境部也 highlight 出12项的关键战略产业哈、就是关于绿能这一个哈、那所以说在台湾政府跟民间企业呢就携手合作，就是慢慢要走到。符合全球2050年净零的这种政策。那在过去这我们也调查了最近这15年来，所有绿领的这种职缺呢，还有征才的企业数呢，都逐年升高。比如说现在呢，大概每一个月都会有4300个家企业来招募绿领人才。那其次呢，绿领的工作机会也快要达到30000个，那主要是在诚如聂伟主持人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在环境部在2-3年前就跟104一起合作，那环境部部长彭启明部长一直在思考说，全世界对绿领人才，还有劳动部、经济部、教育部、环境部对绿领人才这个定义啊，大家都不明确，所以他就跟104合作去定义。我们透过1700多个关键字哦，去 highlight 出说，在属于台湾自己本身的绿领人才需要哪些技能、工作资格，还有他工作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把它定义出来。

0: 半年呢，环境部呢会公布那个绿领人才的报告书。
1: 是，
0: 那从这个报告书我们看到说，刚刚我们提到职缺数大概工作机会每个月会有将近30,000个，然后再来是他的薪资待遇呢也都会比较高。举例来讲，比如说我们知道就业服务法规定哦，就是你公司如果要找人，你的薪资写面议，那至少要40,000块以上嘛。那所以说36%的绿领职缺哦，他那个是写面议哦，但是呢，一般整体的职缺我们看到会有40,000块以上的企业，大概写面议只有16%哦。然后呢，绿领36%，就整整多了20%。
1: 这个对不起，永旭让我想稍微打断一下啊，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因为我像我这有点难想象绿领人才像什么，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吗？什么样的企业里面会需要绿领人才，而他要做什么事情？
0: 有，像其实应该这么说哦，如果从全球或台湾的发展，每个职务啊都需要有绿领的这种专长跟技能哦。我举例哦，比如说总务跟采购，特别是总务采购，但不是要买数物用品，或是买电脑设备，或是主机，然后买所有冰箱、冷气机有没有？这是总务本来就。还有他也要装潢嘛，对不对？
1: 是，没错。
0: 他当然要绿领的尝试啊，因为他要知道他怎么采购节能标章，
1: 哦、
0: 对不对？
1: 了解了解。
0: 然后呢，比如说你在环境是不是没有那个甲醇的这种那个油漆呀、啊？
1: 是
0: 不是他也要做？哦、所以说从全球的调查里面，每个职务都会有需要绿领的观念。比如说维修工程师，不管你是修冷气、修汽车、说。修摩托车，你也要有绿领使用那个环保的冷媒呀、啊，对不对？然后如果你是做车床、铣床，那你在裁切木材或是金属的时候，你要思考这些废料会不会造成环保跟污染，对不对？
1: 那、
0: 你要怎么回收它？所以基本上每个植物都会跟绿领有关哦。
1: 了解了。OK， 所以这看起来它是。可等于说，他在这个所谓资源的调配上面，他得要有这个有绿领的这样子的概念，而且可能要甚至他得要比较大的有规模的企业体，他可能要有专职的人员来处理这个跟环保相关的议题，对不对？您刚刚讲这个采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事情，因为到这个里面，因为采购牵涉资源嘛，对不对？你是差一点就差很多，好，那个每一个品项上，每一个品项多少钱，他可能这个在数量一起来，那就不得了了。好，那当然，这更别说如果是他跟比如说他跟电费相关的，好，他要节省多少电费，他可以怎么样为公司节省多少钱，类似这样的，这个我想。的确是哈，那但是这个里面我又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环境部才在宣布这个碳费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我这个事情我其实并不了解它的很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想跟您请教。当然，全世界在讲这个碳税的事情，这讲很多年了哈，但是到底它的这个推动的进程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台湾是又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对不对？所以我们难道我们也要跟他们陪他们一起玩这个碳税的这个事情吗？那这件事情又怎么样影响到国内的产业？因为就是说，我反正如果比如说我就在我的国内里面生存呢、啊，对不对？那个碳税或者碳费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您请教。
0: 有，因为你这题其实问得很好，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因为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但是台湾政府在因应那个气候变迁，我们都认为台湾也是要善尽国际的一份子的责任、啊、因为毕竟都住在地球上面、啊、所以台湾政府在这部分做得非常的，还有企业也是一样、啊、我们都做得还蛮先进的，而且是接轨国际、啊、那我们说碳费跟碳税有什么不同？碳费其实主要就是你有造成污染，那因为比如说你做的产业里面会有排放废水，然后呢排放很多的你会用到很多的电力还有能源、哦、那特别是像半导体的水就很重要，对不对？还有电，那还有钢铁，它那个高温高热，对不对、哦、那另外水泥它会

0: 需要土那个什么那个钙啊，还有一些水泥的土啊，还有铁渣，
1: 对
0: 啊，它都必须做很多自然，会用到很多的自然资源，包含那个自然的这种自然的资源啊，还有就是像水啊，然后啊，所以说他们都属于高耗能、高碳排，还有可能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业。
1: 对，
0: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全球在认为说这些高耗能、高废水的产业，他们必须要制定一个政策，逐年把这种电力啊、还有废水啊的排放，还有那个有毒的有机溶剂或是空气废气的排放，要定一个政策，然后要逐年减少。那再来就是因为它对于，因为我们知道全球有很多偏远的国家，基本上他们在高科技发展上面是没有那么兴盛，比如说在亚马逊河流流域的，或是有些像印尼生那个绿能环保，还有很多很多偏远的这种小国家，其实他们基本上没有，他们的大概不会做很多像这种高耗能的东西。那基于大家都是地球的公民之一，就必须对高耗能、高耗水、高废气的这种企业征收这个碳费，然后呢能够
1: 补贴他们的
0: OK， 对、这个费用都政府还有全球都会用来如何在做节能减碳。那企业本身也要投入它自成的节能改善，还有能源管理的系统，还有再生能源的采购，还有智慧跟 AI 节能技术，这样子全球才能够逐步把那个这些费用呢，其实都用来改善全球或是台湾本身在减碳上面的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
1: 是，所以等于说这个从今年的七月份开始，这个事情原本从前面的这个呼吁，所以我们常说那个宣导期已经过了，是不是？我们等于说现在就开始实行了，是吗？所以他真的会开始要跟这个企业，如果你没有遵守规定，你不只是罚钱，你就是你要被 charge， 或者是他要有一个监督的机制，就是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定一个标准，因为每一个产业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它是不同的产业都会有不同的标准，要来做这个所谓碳费的这个征收的这个问题，是吗？
0: 是，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说，高耗能、高碳排，就是主要在台湾还是像钢铁、水泥、石化、半导体、AI 这几个产业。那这几个产业，政府在环境部在制定的时候，会依照你这家公司过去在碳足迹上面的一些数字
1: 哦，
0: 比如说你用电量、碳排水量、
1: 嗯，
0: 还有就是造成的废气污染跟废水的处理的这种那个几公吨，对不对哈？
1: 对。
0: 然后他们就会依照你过去，然后会定一个门槛，就是说，并不是说你排的排水或排的废气，那每一公吨都要被 charge 费用，不是这样子，它会有一个基本门槛，就是从你过去你每个月排多少，然后定逐年下降的目标，那超过这个基本门槛呢，政府才会收一吨呢几块钱的这种碳费。
1: 了解，了解 ，OK， 好，我这个我相信哦，这个对于台湾来讲是一个新的篇章，因为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种东西嘛，以前大家都在呼吁，呼吁这个大家我相信听了很多年了，所有的这个企业环境我认为都接受过这样的宣导，只是那个从宣导真的碰到现在跟荷包有关系了，我相信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这个我们很期待，看看这个台湾的企业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尤其这个冲击的比较多是制造业嘛，因为制造业比较容易会碰到这个碳费的这个问题。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讨论另外一个也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的事情，而且我知道这件事情这个文雄老师可以在说当中是第一线的了解，就是跟职场的霸凌的问题相关，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劳动部也有了一个霸凌反霸凌专章的这个上线，可不可以现在跟我们聊一聊，因为这个对于职场环境来讲是一个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问题是一个新的做法，这个事情我们可不可以先了解一下，就是说政府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反霸凌专章能够带给职场环境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
0: 有104跟劳动部在职场霸凌这个刚好

0: 我刚好也在其中之一啊，就是那为什么104会扮演，在主要的扮演角色是104，我们自己本身有举办在职场霸凌专章的一些法条的说明会哈、嗯。那第一次举办是在5月19号的时候，那一次呢，我们发现就是竟然有2000多个 HR 上线来听、啊。听我的分享
1: 啊，是是是，这这非常需要，大家非常需要。
0: 这个打破我们过去的记录，我最高的记录大概只有800-900个从此上线就已经很高了。那个2000多个，那当然我们那个差不多1.5个小时而已，就涌入了非常多的问题。
1: 是，
0: 那我就把这些问题整理起来哈，透过 AI 哈，就整理几个重点给那个劳动部的部长。那部长当然就很关心，部长就认为说，很谢谢我们104可以为政府提供很多民营企业的一些心声。那当然主要就是我们看到 HR 在这个议题上面比较恐慌的还是在于说很多制度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平台的建制跟流程都没有很清楚，包含说他有11项的执法办我们说职安法要修正，然后7月要又公布那个职场霸凌的防治措施准则，
1: 对，
0: 这个也是7月1号要开始上线。那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企业都有反，那我也都反映很多心声给职安署。那说职安署跟部长其实都非常关心。那以目前的状态来讲，就聂伟比较关心的还是在说。现在已经7月了哦，那7月1号过了，那现在状态
1: 怎么样？大家很期待哈、
0: 哦。企业跟 HR 比较在意的，第一个就是助理的流程破产哈、包含100人以上的企业，那要有外部的专家进来做评议嘛哈、只要有申诉的话，啊，如果员工100人以上员工觉得这个没有成立，那他应该还可以有申复的机会。
1: 是，
0: 那这时候呢，你有2/3的委员必须是外部专家。
1: Okay,
0: 所以、第一个处理时间还是比较长。
1: 是。
0: 那第二个呢，是 HR 呢跟企业比较在意的，就是说外部专家是要去哪里找？虽然说职安署的平台可以找到，但是目前呢，因为外部专家要接受职安署的训练，
1: 是，
0: 所以以职安署现在的进度呢，就主要是让性骚扰评议委员这几个哈、大概有好几百个专家，他们先透过教育训练转型、就是可以跨域到职场霸凌的评议的专家来讲。这是第一个。那还有全国的劳动检察员也是他们要接受训练课程。那还有第三个就是律师，哇，律师工会。超级积极的
1: 啦，我们有案子来了，新的业务来了。
0: 全国的律师工会在各县市政府的律师工会全部都跟职安署合作，就是全部的律师也正在接受相关的训练当中。他们当然 也因为他们也希望能够成为外部专家或协助企业做调查。
1: 对，
0: 那只不过这个，那因为政府没办法针对你找到外部专家或协助调查的人员，他是律师、教授，或是工会代表，或是其他的人资或法务经理，他没办法有一个统筹的定价，所以这也是 HR
1: 定价要花多少钱就对了，因为专家来要出席的费用嘛，对不对？
0: 对呀、一小时给多少？然后可想而知，律师可能会比较贵了，
1: 是，
0: 不一定是他最贵哈、但是。这个就是 HR 的第三个担心、第一个是流程
1: 时间，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外部专家要找谁？
1: 对。
0: 那第三个呢，找
1: 花多少钱？
0: 付多少费用？
1: 对，是的。
0: 其次，在这个议题上面，其实我比较建议的就是，企业第四个最大担心就是员工会不会随便乱告，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员工是不是只要绩效考核打不好，然后就说我的贡献没有被老板关注，老板是在忽略我，在漠视我的工作表现，我是不是可以告？那另外呢，订鸡排没有揪你，你就可以告嘛？
1: 对，
0: 其实坦白讲哈，这个都不太会成立啊。
1: 是。
0: 那它有几个关键在判断上，比如说必须是执行职务有关。

0: 哦，
1: 比如说
0: 了解。
1: 定期牌是你们私下员工同仁的几个行为，他没有揪你，你就告，这个是不会成立的，因为他跟执行职务没有关系。那第二个呢，也要关注那个频率，比如说今天主管标你，对不对？比如说今天主管标你啊，因为你本身就做事情就哩哩当当，然后没有准备好啊，就一次标你啊，甚至骂你三字经，对不对？啊，就一次而已啊，也是因为你自己有过错啊。
0: 是
1: 啊，他以前也不会是这样啊。你说一次性你就要告他，这个通常也不太会成立哦。
0: 了解，
1: 因为他必须要对特定人哈、哦，或是特定的一个族群哈、哦，他有在持续在做职场霸凌的一些态度跟行为哈、哦，还有言行举止才比较会成立。所以我觉得 HR， 我会建议 HR 就是还有企业应该还是要让员工哈、哦。接受这样的训练课程、哦
0: 嗯、
1: 然后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职场霸凌。
0: 对，
1: 那特别是这个职场霸凌还会关系到外部来的，比如说 我的同仁派在我的那个服务的公司上班，他被霸凌了或被性骚扰了、啊、还有我的同仁在是柜姐，对不对？他们在所有的百货公司都要摆摊，对不对？他、啊、如果被性骚扰或霸凌，我要怎么处理？
0: 嗯、
1: 所以在对内部来的还有外部来的这种职场暴力、或霸凌，还有性骚扰，这也是企业要关注的。
0: 嗯哼嗯哼，
1: 所以目前状况，我的建议就是，劳动部呢还是会持续扩大这种训练外部专家跟课程的这种能量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在未来这半年，其实部长跟署长有提到，就是劳动检查不会针对这个呢，会去加强检查。所以最近这半年呢，政府所扮演角色，第一个就是尽量提供资源，然后呢建立平台，然后再来是资源就包含训练资源，还有外部专家的平台会持续扩充。然后今年主要是在做宣导、辅导跟提供训练资源给企业，然后企业呢必须要持续的依法令的规定建立处理的流程、哦
0: 嗯哼嗯、哼。
1: 那但是呢，如果很不幸贵公司马上就有员工申诉，
0: 立刻申诉，
1: 你就必须
0: 对
1: 你就必须启动这个流程了、哦、
0: 是，
1: 这个就是特别你是100人以上就必须要启动。
0: 对，不过这个也是一样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回到这个问题，因为台湾整体的它的就业环境当然很复杂了哈。那也台湾当然也有一些大公司，但是我们知道台湾的中小企业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多的，也就是说100人以下的公司，这个在台湾可说是多的不得了了哈。那甚至那个这个十几个人的公司都大有人在哈。那这种情况底下，你说他整体的这个营运规模也不是很大，比如说他就是一个小的店家，好，这个他是做餐饮的，好，或者是他是做外贸的，好，他可能很多小型的这种贸易公司或者是怎么样，那这种情况发生职场霸凌的情况，这个当然是更别说是很多了，好，而且他很多东西相对来讲比较封闭。那在您觉得在这个所谓这个反霸凌专章当中，能够对这样子的对象或者是这样子的机构产生什么样子的，不敢说约制啦，或者说他有能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1: 有，其实我们在看说，虽然公司如果是微小型企业100人以下，
0: 对，
1: 那从劳动部的立场，你就虽然不会有罚则，但是你必须要参照，就是你要就是参照政府的相关的作业流程，你还是遇到事情你还是要依照那个作业流程去办理。
0: 是是是，
1: 然后当然他你没有做虽然不会有罚则、但是那个你还是可以这样做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聂伟你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在职场霸凌的这个专章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要件哦，就是我刚刚可能漏掉，就各位可以看到现在比如说那个国内最近几年被财阀性骚扰或职场霸凌额度比较高的哦，
0: 是
1: 都是没有做立即跟及时有效性的处理哦。
0: 哦，
1: 举例，
0: 了解，
1: 比如说最大的那个连锁餐饮店有没有？我每天早餐在吃的、那他不是有被财阀100万、就是有一个女性员工被主管性骚扰或性侵，
0: 没错，
1: 那最后他离职以后、他又被诈骗、
0: 嗯、
1: 最终他就选择轻生、
0: 嗯、
1: 那、
0: 嗯、
1: 这个那另外还有其他的案子

0: 概都被裁罚30万，主要都你发现哦，主管机关裁罚这么重，都在裁罚什么？就是企业你没有做及时有效的处理
1: 哦，你回应的时间太久了，或者是你没回应。
0: 那及时有效处理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这个加害人跟被害人都是直属的关系，或是同在一个楼层上班，那从公司的角度，你就必须要
1: 先分开嘛，
0: 其中一个。对对对，比如说他上下的从属关系，还有办公室楼层啊。那有些中小企业说啊，我的办公室就是
1: 一层
0: 八平三平，
1: 对对，
0: 啊就一起上班，我怎么调动他们？啊，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人有一个人可以远距上班或居家上班，或
1: 是
0: 尽量不要让他们两个人有面对面，还有就是上下从属关系，还有一起跨部门沟通协作，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两个人就不会再发生第二次的伤害。
1: 是了解。所以当然我觉得整体而言看到这个治安法啊，那这个尤其反霸凌专章的上路，我觉得站在民众的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是乐见其成啦，就是说他对于这个职场文化，我们希望能够，但我相信所有人都期许它是一个好的职场文化，因为每一个工作哪有一个这个身为工作的人会希望受到霸凌呢？我相信是没有的哈。只是说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合适的方法，当然政府因为有公权力，所以我们大家都会公权力会有期许，但是这个实行下来，到底怎么样能够深入到各个角落？我们都知道霸凌是这个最阴暗的角落哈，它是最不容易被发现的，就像比如说校园霸凌这种事情，当然也是，就通常我们知道的时候都已经是很严重，比如说有人从楼上跳下来了，对不对？或者不小心就把人家砍得半残了，这种新闻爆出来，所以大家要知道。但是这个新闻爆出来，那只是很少数，因为大部分的情况，可能他的那个状况都是没有办法被外人知道的，所以当然，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期许这件事情，只是说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个法令在推动，也让这个整体的职场文化能够做一个往上的一个提升，我相信这是很多朋友们都很期许的。好，我们要再来更宏观的来跟这个永续长来聊聊，因为我知道您很常年的一直在碰到这个台湾的这个职场的环境，而且您做了很多很深入的观察，我想我们今天可以稍微宏观一点来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我们想要来跟您请教。首先第一个就是台湾的产业结构的问题，因为我相信您自己办了很多次的这个就业博览会，你也可以看得到，现在台湾整体的产业的环境，它有一种情况。当然，我必须也很诚实的说，跟大环境也有不少的关系，因为现在 AI 人工智慧这个快速的崛起，所以跟这个领域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就相当的蓬勃。但是反观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不管是说碰到这个川普的这个贸易的问题，或者在之前碰到 COVID 的问题，很多的服务业，尤其是比较一线的一些服务业，它就相对来讲就受到这个冲击。我觉得在这个情况底下，台湾的状况又更显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对于一个台湾，现在我们常常都说台积电是护国神山，对，这我也知道，我们也很荣幸我们有一个护国神山。问题是当这个护国神山的出现是来自于过去的30年40年前的前人觉得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产业的一个远景，但是我们现在能够有下一个产业的远景，或者是它对于整体的台湾的发展能够产生出什么样子未来的一个愿景吗？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0: 有，其实我们知道说半导体产业还有 AI， 我们从人力银行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两个产业包含金融业还有就是绿能永续发展这几个产业，应该还是会主导未来台湾在5年以内蓬勃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产业。所以说像AI 也包含电子资讯、电脑及消费电子产业，还有软体网络业，那还有半导体的上中下游。那台湾的金融业跟永续发展跟绿能上面，我们看到这个未来在5年内呢，都应该是会是主流的产业。当然，其他传产也不可小觑啦，因为比如说台湾在成衣、纺织、制鞋代工也是都全世界第一。
1: 哦，这样子，所以全世界第一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品质还是它的
0: 那个代工的。

0: 量，比如说
1: 真的
0: 那个
1: Nike
0: 啊、阿迪达、亚瑟士的鞋子，几乎也都是台湾的厂商在代工的。那只是说，
1: 是
0: 哎，只是说它的 base 都在东南亚跟东南亚啊几个国家哈。那它也是全世界第一啊。那另外，比如说我们的纺织跟成衣啊，这个也都是在全世界都是顶尖的。
1: 对，
0: 那所以不是只有我们刚刚谈到，当然最亮眼跟创造整个 GDP 成长的主要是刚刚我们讲的这几个产业，像半导体跟电子资讯 AI 产业，这个会是，所以就是聂伟，你长期关注台湾在低薪或是在缺工的
1: 状
0: 态之下，
1: 是，
0: 其实昨天我刚好在参加劳动部未来五年的劳动政策的议题研讨，那跟很多那个法学教授还有一些专家还有前任的部长们一起开会，那确实我在里面呢就有提到，就是说以我的观察，就是我去看一下台湾现在的大学生年轻人就是大学刚毕业的薪资中位数大概是新台币34000到36000左右，
1: 是了解，
0: 那香港呢大概是80000块台币，
1: 差这么多，
0: 对对对，然后以日本来讲，大概65000到70000之间，
1: 是是。
0: 那新加坡是10000到11000，
1: 哇。
0: 那韩国不是有说，韩国媒体不是说 GDP 输你们台湾没关系啊，但是我们大学毕业生起薪是台币90000块。
1: 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游戏上我真的很想问，我们能不能一言以蔽之？到底台湾的这个低薪的问题是什么？这
0: 对啊，所以这个议题应该是从，所以我昨天在劳动部的那个政策会议里面也提到说，在35年前我上班的时候呢，第一份工作我也是20000多，但是呢，那个最低工资基本工资才是我的1/3而已，
1: 对。
0: 假设这个比例没有变，坦白讲，你会觉得我们应该还差不多跟香港差不多，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比如说，你3万多嘛，啊，至少有8-9万，对不对？
1: 是。
0: 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的年轻人的最低工资，有时候在中南部就等于他的月薪。
1: 对
0: 对
1: 对对，只要你愿意打工，你就是基本上你甚至你都可以超过3万多块吧，对不对？
0: 有啊。
1: 对。
0: 所以从那个蔡英文总统刚上任的时候，他就有研究过如何解决台湾低薪，所以我的只要有机会，我都会跟政府说，每一年调整最低工资的月薪跟时薪，就是继续做。因为刚刚我念到那几个国家，你们一定会听到很失望，对不
1: 对？
0: 就
1: 是
0: 对对啊，当然这几个国家都没有做大学普及化，所以可能不
1: 是
0: 只有单一
1: 了解了。
0: 因为我刚刚念到这几个国家，包含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还有就是香港，他们都没有像我们台湾有大学普及化，所以含金量的成分应该不是我们讨论的议题，但是至少我们在这个大学新鲜的薪水就是输给亚太区的国家，所以这一题呢，我也会建议劳动部要继续研究，而且要继续强化台湾人的低薪，因为你不做的话，你的人才就等着被其他国家挖角。
1: 对啊，因为大家很实际的问题嘛。你看，我觉得我比较讶异。我说实在啊，这些其他的，这就是您刚刚念的这一圈里面哈，我个人觉得冲击最大是韩国。因为台湾跟韩国彼此之间那个竞争关系，那不用说了哈。当然，除了我们的产业的结构的类似以外哈，就是台湾跟韩国一直大家都在会觉得说我们是属于。好歹我们也不，我不敢说我们碾压他啦齁，但是我们好歹也就是跟他也是常常互别苗头嘛，这样子。但是在薪资这一块上面，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他们可以是我们的2倍以上齁，不止2倍哦，快3倍了齁。那这就是实质碾压啦，对不对？这就是大家觉得一个最大的疑问嘛，怎么会跟他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0: 有。另外，你长期关注台湾人的上班族的这种职涯跟薪酬，另外你也可以看到说，因为我们在 AI 跟半导体的蓬勃发展，
1: 是
0: 那我昨天在会议第一句话就想说，当我们看到台湾人的月薪的薪资中位数有70%是不到薪资中位数，
1: 对，
0: 那你就知道以前我们在念。

0: 学都认为平均数跟中位数不是应该
1: 是是对啊是趋近的，
0: 但是我们70%的人口的上班族是没有到薪资
1: 中
0: 位
1: 数，
0: 就表示我们的那个 M 型化是非这两三年是非常
1: 严重。
0: 换句话说，我们的AI 半导体产业、电子资讯产业带来很多的高薪的员工，但是我们有60-70%的人口，他们60%以上的人在服务业，他们是没办法跟上来。那这个迟早会对台湾社会会有这种阶级呀，好，还有会有这种阶级意识形态，终究会对社会造成未来的隐忧，所以也是政府必须关注。
1: 对，而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好像除了期许政府，你要说要透过民间的力量来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因为我觉得我近期又比较多的，我觉得大家因为可能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开始做一些回溯嘛，就是谈到说台积电怎么出现的这个过程。当然大家就很推崇当年从这个蒋经国、李国鼎这一票下来，这些曾经的这些官员非常的有远见嘛，就是说他们为下一代的人擘画了一个什么样的蓝图，而我们现在在享受那个他们擘画的蓝图之后的结果。那过程当中，如果他们政府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台湾也不会有台积电嘛，因为那个事情是他用国家的力量让这件事情能够出现。就很多人说，虽然我们有一些人对于大陆他的很多的发展，他有他的可能他对他的政治制度有疑虑，但是他的确在那里面也做了很多类似的事情，在各行各业里面，比如说稀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底下产生的，因为曾经也是大家不愿意做，就是跟台积电这个所谓晶圆代工也是很多国家不愿意做，而台湾就说没关系都我做，那结果现在你做红了，对不对？别人替代不了，你就成为你的竞争力。好，那问题就在于那你现在这一代你要为下一代想啊，对不对？下一代要拿什么东西来？那全世界没有这种所谓可以吃万年的这种行业嘛？台积电它可能有一天它也会走向另外一个，就是它总得落下神坛嘛。那你下一个所谓护国神山在哪里？我们这一代不就应该为下一代来想这个问题吗？对不对？我的疑问一直在这个地方，您怎么看？
0: 有，其实确实。政府其实我知道，政府都有一直在规划未来的产业，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12项绿能的这种关键战略嘛，
1: 是是。
0: 那其次就是我刚刚提到说，在政府的角色，就像你刚刚提的，就是政府角色是可以从立法的角度，比如说我们每一年去提高最低工资，那第二个呢，透过立法，比如说像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它会鼓励企业你有调薪有任用新人，你就可以折抵营所税。
1: 是、
0: 啊
1: okay,
0: 那另外公司法会规定公司有盈余就应该固定比例要拨给员工红利。那我们看到包含现在最近三星在闹罢工，
1: 对，
0: 还有台积电的员工、台积电员工在抗议他们的，其实从这两家公司的员工在看红利、员工分红这件事情，他们都看的都是看比例，对不对？比如说你有多少的 percent 是要给员工作为员工红利跟员工酬劳，但是呢，经营者的角度是我只要年对年有比较多，我就应该是对得起。
1: 了解，了解，对。
0: 好啊，这个就是观点不一样，
1: 对。
0: 但是如果政府可以从解决低薪跟强调企业分润的这种强制法规，它应该可以起到
1: 一些作用，
0: 解决台湾人低薪的一些作用。
1: 对，至少有一些帮助嘛，对不对？你不能说，你当然不可能说这一招就可以治了，说一招你的所有的薪资翻倍，这不可能嘛。但你至少可以逐年上修，这也是大家所期待的哈。好，因为时间的问题，我要再问另外一题哦。这个游局长，对不起，这一题也是有点辛苦哈。台湾遭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少子化的问题，好，而且少子化伴随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外劳的问题，好，这个也是在劳动条件里面的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挑战。所以你看哈，刚刚您提到这个这大学生，我们因为这个台湾的这个大学普及化哈，所以变成满地就是大学生，所以你分不出来，好，这个大学生里面你分不出来，所以看起来它就变成另外一种。那大家都一起下来吧，齁，类似像这样，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粗暴的逻辑啦，齁。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现在你少子化，你现在人越来越少啊，那你人越来越少。

0: 好的情况，照理来讲，如果我们就这个供需法则来讲，不就是那越来应该越来越金贵吗？但是看起来你也薪资也没有上去，但是你实际上产业需要的劳动力怎么办呢？你就只好找外劳，所以外劳就持续进来。但是哎，其实外劳也并不便宜，因为外劳的价格在日渐的上升。我最近才跟很多这个有接触到外籍劳工的一些朋友呢，他说要请一个外劳，你以为很便宜吗？他对他可能比本劳便宜，但他的便宜可能就打个八折，类似这样。他还要周边还有很多，而且还有很多法令的规定，比如说一个外劳要配三个本籍劳工，所以这个比例要怎么样掐在那个地方。所以台湾现在碰到一个很扭曲的一个状况，就是你自己的人薪资也没有办法上来，但是又缺人，但是你就只好一直找外劳，但是外劳呢就越来越贵，所以就是物以稀为贵，然后再想说要不要开放更多的外劳，所以我们就持续在这个问题上面，这样好像变成一个漩涡。你怎么看这个情况？他有没有什么可以止住这个循环的一些措施？
1: 有，台湾在人口结构的改变上面最大挑战就是。人口老化的速度很快，然后新生儿的出生率非常低，那当然，虽然政府劳动部已经开始跟赖总统都有提出18项有关于支持这种家庭还有育儿的相关的措施啦，那这个都是非常正向的。
0: 是，
1: 但是你我们实物来看，就是年轻人会因为这样才会生小孩吗？我看
0: 这几率不高，几率不高。
1: 那对，所以如果说，其实从人力银行的角度来看，我台湾在中高龄跟高年级的人力还算是充沛，只是说怎么样让鼓励他们出来上班这一件事情是值得做的，因为他在劳动力上面是充沛的。那其次第三个就是您刚提到的是外籍的人士，那虽然说教育部跟外交部积极鼓励友邦还有其他的国家来台湾念大学，举例来讲，比如说越南籍在台湾念大学就有4万多个人，
0: 这么多是，
1: 然后印尼呢16000多人，那马来西亚也有12000多人，那看起来确实如你所说，这政府跟侨委会都积极想要引进侨生，然后毕业以后可以留在台湾上班，但是这个人数都还不足以支撑起台湾的缺工，
0: 对，
1: 所以说在外籍包含蓝领跟我们现在的蓝领，比如说越南、菲律宾、泰国还有印尼这几个国家哦。
0: 对。
1: 那我们也知道说，包含这几个国家，他们在未来人才的输出政策可能会缩减。所以台湾在外籍人才的输入，那还有一个就是台湾人对劳动部打算要引进印度人才，就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了。
0: 是。
1: 所以说，政府在对外籍人才，比如说未来会不会开放尼泊尔，比如说日本他们就很多州尼泊尔，对不对？那这个可能是他们要政府也可以去思考的。那再来就是因应很多国家，包含印尼、泰国，他们还有越南，还有菲律宾，搞不好会缩减人才输出的这种政策。假设他们的经济能力也比较好了以后，所以这一题也是。当然，如果从人力银行角度，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应该从台湾中高龄跟高龄级还有二度就业妇女的就业提升应该
0: 是
1: 比较
0: 有效的，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至少还是自己的国民嘛，对不对？那但是这个问题就回过头来，就是说因为他需要所谓需要外籍劳工的这种产业，他的状况可能比如说他的劳动条件环境比较差，对不对？或者是他比较需要体力付出，或者这样。但是问题是，银发产业的，就是银发的这个劳工的，他们能够耐受的程度可能又比较 fragile， 他可能不能做太多很粗重的工作，所以又跟很多的产业别之间没有办法很吻合在一起，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这个很难。好，这个我觉得每一次跟这个周文雄老师对谈都非常的愉快，因为我们可以问到一些很关键性的问题。当然我也必须说，
1: 不敢当，
0: 这个谢谢文雄老师过去这么多的忍受我这么大的问题，因为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台湾目前正在遭遇的这个，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讲，我们很长时间对像您讲的，我们关心低薪的问题，我们关心少子化的问题，的确，但是看起来它都没有一个所谓一招致命的这种情况。

情况，好，这个拿大陆的这个说法，你要好几套的组合拳，你才可以慢慢的把这个情况给搬过来。但是我们最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那

0: 则，他有奖励，他有补贴，所以看起来他比较有能力在这种大的环境底下来做一些事情，因为他是资源跟秩序的支配者。但是那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他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想这个是我们作为媒体最关切的。当然，像104，我觉得这像你们在做很多这种相关的一些研讨，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因为你们真正接触第一线这些所谓人民的需求哈，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期许这个永续长能够，您只要能够跟政府对话，跟为人民。真是为人民谋福利哈！我觉得这个是你们做的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希望，台湾的这个就业环境能够越来越好，我们可以留给下一代，留给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哈。好，今天呢，非常感谢104人力银行的人才永续长钟文雄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次感谢文雄老师。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谢谢也希望我们这个各位朋友，我们每一周在这边跟大家关心一些生活跟生活相关的议题，也希望您能够对您的生活周边的事情能有更提高的敏感，因为我们只有关切，我们才有选择的这种条件。再次感谢朋友的收听，我们观点会客室下周再见，谢谢，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静慧一起关心民生计的大小事情。很多的年轻人啊，常常会跟静慧讲说，其实他们觉得现在的社会啊，好像感觉让他们觉得很迷惘。他们很多人常会觉得说，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未来的方向在哪里。甚至有些人也会觉得说，现在的机会是不是没有以前好哦？其实呢，我们的老祖先有一句话，他说呢，机会是自己找的哦。但重点是啊，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可以看见机会的这个眼光啊，真的很重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邀请到这一位重磅的特别来宾，有静慧特别荣幸可以邀请到他。他是我们以农集团的创办人，也是以农集团的总裁潘胜正潘董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欢迎潘总裁。
1: 谢谢你，谢谢。
0: 总裁好，总裁，我知道我们台湾所有饮料业的这一个包装的龙头啊，应该就是以农集团了。可是可能很多年轻人不了解说，哎，这个是什么？总裁，您当时啊，怎么会想说要自己创业，然后要引进这一个包装业呢？
1: 是这样的，因为每一个人最好是越早设定你人生的目标越好。既然你来到这个世界，至少你要留名或者留利，或者给人家有所贡献，这才是人生的目的。所以我很早就立定目标，说我的 first choice 是当官， second choice 是做生意，然后第三个 choice 是之后收藏古董啊，提高自己的艺术领域，然后再来造福社会。
0: 哇，潘

0: 总裁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为自己立定目标了吗？
1: 对，因为我是譬如说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就有一个私人医院的院长跟我说，潘先生，我女儿很漂亮，低你两年级，你认识她，我儿子跟你同班，可是我儿子读书读不好，他不可能考上医学院，只要你考上医学院，不管任何医学院，我以后就把我女儿嫁给你，然后把我的医院全部留给你。
0: 所以总裁原先是念医学院的哦？
1: 没有，
0: 不是，
1: 不是，我跟他拒绝了。
0: 你拒绝了，别人会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好棒的机会耶。
1: 不，因为我的想法是这样，因为做医生时间不自由，因为你如果尤其自己开诊所，你有好的病人好的朋友来，晚上三点两点你也要起来帮他服务啊。
0: 哎，真的，
1: 对不对？那平常正常开业时间你哪里都不能去啊，所以你时间不自由。然后第二个，你天天跟那些忧愁苦脸的人，因为他们得了病在一起，会影响你的心情。第三，医师是一种用手赚钱的工业，是叫做高级手工业，你不动手赚不了钱。所以我一直认为你人生要赚大钱，一定要用你的脑筋加你的思考加你的嘴巴，这样就好了。因为这样你可以管很多人，做很多事都不需要你自己做，只要你把下面管好就行了。
0: 哇，总裁您是念这一个商科的吗？商学院的吗？
1: 不是
0: 啊，不是哦。可是我觉得您好多这一个就是企业的这一些 business 经营的思维耶。
1: 好，我跟你讲一下，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是读成功中学，算五省中之一，不错。然后我读书总是在班上第一名或第二名，因为我的思想中学，天下既然有第一，第一就应该是我，有这种雄心壮志。然后我最崇拜的人是拿破仑，因为拿破仑个子矮，人小，可是野心非常大。我相信他的名言叫做 Nothing is impossible， 没有不可能的事，只要你如何解决而已。那当然拿破仑有他的缺点，因为他最后滑铁卢了，所以为了汲取拿破仑不滑铁卢的教训，我到香榭大道的凯旋门上面去买了一尊拿破仑的半身像，拿回来做我总裁办公室的门挡。
0: 哇，
1: 为什么进来就要想到有他的雄心壮志，要走的时候就要记得不要滑铁卢，这是我的人生想法。
0: 哇，总裁真的是好有智慧耶。
1: 对，客气了，谢谢你。
0: 可是总裁您不是做念商业的哈？
1: 对。
0: 那我记得您好像是念英文对吗？
1: 对，原因是这样，因为我从成功中学不是告诉你都是保读第一名第二名吗？那每一个大学规定，你们这个高中如果在他们大学有24个同学就可以保送一个名额。
0: 哇，
1: 我们那个时代，那大家都喜欢保送台大，穷的人保送师大，想学理工的保送成大，然后呢只有我一个人保送政大。我选择政大的原因就是说我以后想当官，因为我从小就认识一些官大爷，我认为当官的人都很气派，而且都很有学问，而且又可以为国家做大事，所以我第一目标就是希望当官，所以就填入政大。那政大保送的时候 他会给你填三个志愿。

0: 那通常因为保送的人呢是在考生考进来之前，所以你的三个志愿是填假的，通常第一个志愿就是要进去了。所以我开始本来填外交系、新闻系、西洋语文学系，因为后来想想外交系可以复修，新闻系可以复修，因为大部分是中文的，外文系不可以复修，外文系需要老师指导，所以后来把外文系选作第一志愿。所以我进政大是读西洋语文学系。那我为了把语言当作沟通的桥梁，我不知道以后我会往哪一个行业走，老一辈人告诉我说要修中文，要修日文，因为我跟日本流通很大，所以我修了日文。那英文当然是主修，因为外文系嘛，所以我修了日文、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总共五种。
1: 哇，好厉害哦！我们修一种都觉得头好痛。
0: 没有，你修越多越快。我修日文的时候，我曾经跟日本的老师，日文老师是日本人，跟他举手说，老师，你这样的教法学生不太容易懂，你把它讲得太复杂了，所以我认为应该用更简单的让学生容易懂。老师说好啊，那你来讲讲看，我坐你的位置。那讲完之后老师鼓掌，然后我每一次考试都100分，所以我的学习成绩都100分。
1: 哇，太强了。
0: 那德文也是一样，我的德文学习成绩也曾经过100分。
1: 德文很难学耶。
0: 对，因为德文它有阴性、阳性、中性，所以比较难学，而且它发音也比较困难。那西班牙文是最好学的，那西班牙文你闭着眼睛每次考试一定95分以上。
1: 哇，真的很厉害，而且总裁连那个德文这么难都还可以得到100分。哇，其实总裁虽然讲得很轻松，我听那个有一些年轻的那个同学在谈啊，要修西班牙文也不是那么好修的，总裁随便轻松考那时候就可以考到95分，也是很厉害的耶。
0: 西班牙文的它 语句的排列是跟日文一样的
1: 啊。真的哦。
0: 哎，
1: 那我可以尝试看看。
0: 譬如说我不喜欢你，日本人是讲我你喜欢不，西班牙文也是这么讲。
1: 哦，所以它的那个语法
0: 语句的 pattern 是一样的。
1: 哦，
0: 那英文跟中文是一样的。
1: 诶，真的总裁我觉得很有智慧，就是哈，他很容易去找出那一些共通性。
0: 对，
1: 然后你理解之后，诶，
0: 对，
1: 听总裁这样讲我都觉得诶好像感觉没有那么难。
0: 对，然后学语文的时候譬如说语文有关的书，重庆南路从第一家到最后一家可以买到的书我全部买。为什么？譬如说你文化书可能有十个很有名的人写的，那每个人各有特色，那与其你选一本最好的书读十遍，还不如十本书读一遍。为什么？十本书读一遍的好处是共通的，你都学到了，个人的特点你也学到了，这样你才能够真正100%的学好。
1: 诶，真的，我觉得总裁这个观点很棒。诶，其实很多时候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太喜欢看书。
0: 对，
1: 我们那个出版业都会一直 complain 说，你看我们现在那个出版新书嘛，一年出版那么多，可是很多书都卖不出去啊，大家觉得好像看书的那个，因为现在网络搜寻很多知识很方便。
0: 对，
1: 但实际上看书还是非常有用，对不对？
0: 对，看书还是非常有用。那当然现在的社会网络搜寻是应该的，而且也必须做，因为这样可以增加你很多不了解的智慧，手指按几下答案就出来了。

0: 所以这是年轻人要读书也要用电脑、用 YouTube、用 TikTok 之类的来学习，用 Google 搜寻之类的等等。
1: 真的耶，我觉得总裁哦，真的是非常的年轻，心态好年轻。然后你看很多年轻人很懂的东西，其实总裁感觉都很熟悉哦。我就想到，你看我妈妈其实比总裁年轻，可是对于很多这一些3C 啊网络的东西，其实是很不熟悉的哦。但我想请教总裁哦，我知道您这一次出版的这一本新书嘛，哈，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讲，哈，很多年轻人抓不到自己的方向是很有帮助的。这本书叫做《你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和成为富豪吗》哦，在这个书里头，其实哦，你有提到第一个，就说要尽早设定你的人生目标。
0: 对，
1: 刚才总裁有提到说，哇，原来您在升学，你看那个时候早期，然后高中要推甄嘛，哦，就是说推荐学校的时候，哎，您就已经设定目标，而且跟其他同学都不一样。
0: 对，
1: 你那时候就锁定说，哎，这个政大的西洋语文学系很不错。
0: 对，
1: 可是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就是有一个状况，就是我根本找不到我的目标，要怎么设定？
0: 因为我的目标要当官嘛，所以当官的第一要件就是要进政大，因为政大的教授70%以上都是官员，因为他们为了名誉来教书的。就像我们的德文教授，他是总统府的德文翻译官，所以我毕业的时候他也帮我介绍要进总统府当翻译官，就是像以前马英九、宋楚瑜那个位置。那可是我刚刚跟你讲了，我读政大目的要认识这些高官，而且政大有一，除此之外可以有很多科系，像外交系、会计系、会统系、新闻系，这些都是别学校没有的。你读了这些系以后，你到税监处80%都是同学。
1: 嗯嗯，
0: 对不对？
1: 真的。
0: 所以政大有这个好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我既然想当官，至少要参加2个以上的社团来提升你的领导力。那我要参选班长、总干事、代联会主席之类的，来做班上的 leader， 做学校的 leader。那所以这样经过各种历练之后，发现政治是黑暗的。因为我们的政治教授怎么教吗？他说，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教室关起门来，有谁要想当官的告诉我，我奉劝你要当官只要记住2句话就行了。第一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为你上官场不能下来没人理你。那要怎么样才能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就是下一季你的作为必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1: 哇，听起来真的很沉重。
0: 对，
1: 我自己觉得啦。
0: 对，那因为听了这句话之后，所以我就决定，而且又参加社团之后，发现政治是黑暗，真正黑暗的。譬如说我们在选总干事的时候，停电一秒钟，这一把下去100%是我的，那一把拔下来一定有你的
1: 啊，
0: 对不对？那不是作弊吗？
1: 真的，
0: 那停电一秒钟就行了，我2把抓好，这一手下去全部是我的，那一手拿上来的一定有你的。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这比较黑暗吗？
1: 连在学校选个这个干部都有。哎，
0: 就像我们要选代联会主席，国民党的一定先开会，由教官主持，谁指名谁，然后再来研究 非国民党的叫党外、
1: 嗯、
0: 党外的有哪几个，哪几个谁最强谁次强，最强跟次强的不要给他提名，那怎么办法？因为以前提名都是学生举手，对不对？你举手跟我举手，谁快一秒钟，谁快半秒钟，教官决定，不是你决定，也不是我决定，而且我们也没有带码表，你也不能争啊，
1: 是
0: 不是？
1: 是，
0: 大家好多人都在举手啊，
1: 是。
0: 那国民党的是已经事先排好了，民进党不是民进党，党外的没有啊，所以要赢。很简单，这叫政治手段。
1: 所以总裁后来是因为这样，后来想说那我就不要当官，然后来创业吗？
0: 来从商，那所以就我要不要不要当官了，所以我要从商。
1: 那从商怎么会想说自己创业？好有勇气耶。
0: 那我从商必须要先学习啊，因为我商业科目学的不多，我学的是外文跟新闻，因为我认为新闻跟外文很有连结，所以以前像外交部啦、那个国贸局啦、机械工会啊、经济部啊，派我从业之后派团到各国访问，他们都推我做团长。团长就是要代表这个团跟这个，譬如说国贸局局长。两个人一起去会见他们的国会议长啊、副议长啊、副总统啊之类的。所以你必须懂得外交礼仪，必须你的外文很溜，所以才有机会。所以说去政要从商，所以我想说那我要学习商业，最好进日本商社。日本商社五大商社，譬如说三菱啊、三井啊、住友啊、伊藤忠啊之类的，那当然三菱第一啊，所以我第一目标选三菱。那我就去考三菱，去考三菱的人那个时候有430几位。
1: 哇，很多耶、欸、
0: 很多人
1: 只录取、
0: 嗯、那后来录取24个，那24个再经过6位部长，每一个部长选一个，所以总共400多个，录取6个。
1: 哇，
0: 5个是日本留学回来的，就我一个是本地生。那我为什么本地生能够赢？因为我的外文比他们强多了，日文我也行，英文我也行，所以我被录取了。而且他说那你要进哪一课？我说我当然进机械课。他们说你机械生不懂啊，为什么要上机械课？不是纺织课啊，那个品管课啊，那个制裁课啊，总务课啊，之类比较简单吗？我说不对，我要进机械课。为什么？机械卖的是品牌加知识智慧。一个 Seiko 的表跟一个 Rolex 表成本可以差1倍，价钱可以差4倍，是不是？
1: 嗯，
0: 一个 Rolex 可以卖几百万啊，一个 Seiko 最多卖几十万啊，通常只有几万而已啊。所以他说哎，你的思想很好，他说那你怎么补救？我说我会很认真的学，只要有那个国外的工程师来，我一定到那跟他一起去工厂去介绍客户，然后我说欢迎，我就把他们的技术学起来。那我们三菱公司的好处是有每2年换一个你主管的项目，譬如我刚刚进去管最简单的农业机械跟道路机械，这是最简单的。那过2年我就搞再搞比较重要的产业机械。产业机械譬如说injection那个塑胶机械啦，然后那个橡胶机械啦之类的。那产业机械做完了之后做整厂。 那我的老板，我是我运气很好，
1: 嗯，

0: 叫做左治公，辅佐治理国家有功。
1: 哇，
0: 叫做左治公，不是他，是他的阿公。他的阿公是韩国总督，是不是辅佐国家有功？
1: 真的，
0: 韩国总督，他爸爸是山多利威士忌的社长。那他说他不想在自己的事业里面，所以他到三菱来上班，要做我的头头，而且让我一生富有的指导老师就是他。为什么？他告诉我一句话：潘先生，你们现在民，因为我民国啊57年进三菱，我56年毕业，57年进三菱，他就告诉我说：“潘先生，台湾现在还落后日本至少30年。台湾跟日本的共同特性是岛国，土地、房屋一定会涨，所以你要拼命赚钱，努力赚钱，存下第一桶金之后就开始买房地产，你这一生就富有。所以我这几十年靠房地产就赚了几十亿。
1: 哇！
0: 我在农，譬如说我第一个家是买在仁爱路35巷顶好市场对面那个巷，叫台北市名人巷。那个时候房地产一平15500，我住了40几年，涨了40几倍。然后我后来买了叶才记的钻石双星，很有名嘛，林肯大厦隔壁那个，当办公室，当了10年，赚了5倍。
1: 哇，
0: 也很好。那最好赚的一个是跟王永庆在公事工业区买的工业地。为什么？他王永庆本来要在那边设蓝牙厂，那后来他是到工商过来，因为他买地要买，开始买地的时候，路中央有3块茶园，那茶园的老板是兄弟，他说：“反正我们3块才3000多坪而已嘛，对你要几十万坪的来讲太小了。”所以你先买别人，买完了以后，我们你也不用先给我钱，我们就继续种茶，继续赚钱，等到你要的时候才来，跟我们买就好了。那王永庆就从250块一瓶开始买，买到10000块一瓶，那地够了，所以他就跟他三兄弟讲：“哎，我要盖厂了，你这3块地3000多坪而已，卖给我。”他说：“对，王先生，你说的很对，我们才3000多坪啊，你120万坪啊，所以占你的数就非常少。你最后一瓶买10万嘛，那我们就一瓶卖你100万就好。那也没多少嘛，对你总数来讲。”那王永庆是不愿意受人家胁迫的人。所以他说不买了，工厂也不干了，所以他就把他已经买的120万坪的地全部拆开来卖，从一坪13000几开始卖
1: 啊。
0: 那他也赚了嘛，因为开始，因为最贵的才10000嘛，
1: 是
0: 最便宜的250嘛，
1: 是
0: 那开始卖，那13000多是靠不靠路的，我说我要靠路了，他说靠路第一期没有了，第二期还有。那靠的路那一条路是现在是25米，当时啊，后来扩宽到40米，是公事工业区。那我就说好，那我就靠路的买一块，那买一块地1000多坪，那他就卖给我16000，那我跟他一直杀价，杀了一个早上，剩下15700，才少300块，我还是买了。可是因为我就先用水泥板把这块地隔起来，它的好处是三面临路，

0: 我可以盖工厂。结果有一天，我的中介带我说去林口要买一个8000多平的别墅，地很棒，高在林口高尔夫球场旁边，可是斜坡太大。我说这不行了，我用的地8000多平，大概有用的地只有1000平啊，其他只是缴税跟种森林哦，没有用。所以我说不然这样好了，我林口还有块地不错，你可以来看看，让你欣赏欣赏。然后他就跟我去看，他说哎，潘先生，这地不对啊，这么好你还放着。已经过了买的时候到我们去看的时候是3-4个月，就2年半。那个时候已经涨到6万多了。
1: 哇。
0: 但是民国72年左右开始已经开始涨了。那我就跟他开玩笑说，哎，我这个地本来自己要盖工厂的啊，我三面临路啊，如果有人要买1坪10万我就买了。啊，结果过了一个礼拜他带一个热门人来说10万他要买。那后来当然中国人嘛总是要让点价，后来我卖给他97700，就是成本的6.3倍。2年半赚5.3倍。钱是这样来的。然后有一块地我现在还有1800多平的，在宁口工山工业区。那是一个人标下来的。因为工厂倒闭，可是他是最先选的地，很棒，所以我就去跟他谈。因为怀燕拍卖不点交，人站在里面他很麻烦嘛，对不对？他又不敢跟他赶走，所以他就扔在那边。那我就跟他讲，这没关系，我跟你买，我来解决。他说怎么解决？我说很简单，我先付你1层定金，再付你1层定金，2层定金之后，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赶走他，因为你已经有钱了嘛，可以跟他谈了嘛，跟你赶走他。然后如果3个月以后你还赶不走他，没关系，我继续再等你，等到你赶走他为止。不过我付你的2成款，你要照法定利息5%给我。那结果他拿了我那2成款之后去跟他谈，一个礼拜就搬走了。因为我是跟他买1亿4000万，那2成款只有2000多万了。
1: 所以他就可以马上顺利去解决
0: 这个事情了，解决他的问
1: 题。对。
0: 所以他马上地就可以给我了。那地给我之后，现在这块地大概值15亿。
1: 哇。
0: 涨不多，可是10倍也算很厉害了。
1: 非常厉害，不是很厉害。
0: 对呀、啊、对呀、啊。那现在租给人家，我租一个200平的地给人家做储电用，不是太阳能要储电吗？
1: 对，
0: 太阳下山电要储起来吗？我一平空地就租给人家2200块，很好赚，对不对？
1: 对啊，
0: 一坪空地2200块，那每年涨3%。
1: 而且其实像太阳能板那个，其实一租都是要一大片，
0: 不是？它是储能，
1: 哦、
0: 所以不是放太阳能板、哦，它只需要放2个货柜大小的设备就行了。
1: 哦，
0: 这很不占地方。啊，所以我的房，我其他的地方，一部分做我自己的仓储，因为我以前有开工厂，那一部分租给人家，所以就凭那一块地，我一年就可以收1500万的房租。
1: 很多年轻人听到这边，应该都觉得超级羡慕，对不对？
0: 对。
1: 但重点是因为潘总裁有这样一个很精准的眼光。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们再请总裁继续跟我们分享。
0: 好。

0: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邀请到以农集团的总裁潘胜正潘总裁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哦。其实听众朋友刚刚应该跟静慧一样、哦、都一直听到合不拢嘴，为什么？因为太多哇哇哇那个很惊叹，对不对？但我自己个人真的很佩服潘总裁，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眼光、哦、怎么这么精准的眼光、哦、我们投资都在讲说要精准，对不对？但这真的很难做到、哦、不过我个人还是很好奇哦，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哈，金辉有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以农集团呢，其实它是我们台湾哦，应该是说在我们台湾的这个整个饮料的包装市场哦，大部分都是他们家的产品哦。但是呢，总裁是怎么样可以在那么早期的时间？你看，应该在六十几年，
1: 65年开始我的公司。
0: 对，民国65年开始、嗯、那时候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想说哎，其实台湾可能需要这一个饮料包装的这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包材的设备
1: 啊、我刚刚跟您提过，我在三菱待过，管过农业机械、道路机械、产业机械，那、像轮胎机械是属于产业机械，全台湾只有8家轮胎厂。这样子的话，

0: 你的生意可能很大，一年可以做几千万美金，可是如果这八家都做满了以后，你还要等15年、20年之后，他们才会换购，或者早一点会有新产能增加，会有新购。可是平常只能卖零件，这种行业不适合经营。那我后来管到食品机械的时候，发现说几百万也可以当老板，几千万也可以当老板，几亿也可以当老板，几十亿也可以当老板。譬如像统一啊、黑松啊、维他路啊，这些不都是几十亿的公司吗？
1: 对
0: 对，那所以客户群很大。有的人说：“哎，饮料很好赚啊，我要卖饮料。”所以饮料怎么叫好赚？饮料成本本身是非常的低，可是你要达到量产的功能之后，达到才能损益平衡。譬如说你买一瓶 600cc 的水，它的总成本大概3块5毛钱
1: 啊，那么低。
0: 对，所以你去 7-11 它大概卖你16-20块，
1: 是不是？对，
0: 如果你要以后要买水，希望1瓶5块就要找我。开玩笑的。
1: 好，我们办很多那个公益活动，很需要，到时候再拜托总裁。
0: 可以，就像这样。所以我就想说，我应该走入食品饮料界，任何跟议题有关系的，我都应该做。所以我就开始先开贸易商，以农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那可是在台湾那个时候，饮料才刚刚开始没多久，只有玻璃瓶饮料一种，那只有台湾最大的八大饮料厂，像黑松啊、统一啊之类的。那我服务八大饮料厂就够赚了。然后后来金车要加进来，金车的老板许天才告诉我说：“潘先生啊，我们的蚊香跟洗洁精快要没前途了，尤其蚊香，他们主业本来是这方面的。”他说：“我想来做饮料。”他说：“希望你给我一个报价。”我说：“我公司小小，只服务八大饮料厂，新来的客户我们不接。第一个，我们不知道生意会不会成；第二个，浪费，如果没成，浪费很多时间，没意义。第三个，你也可以找别人去比价，我的不一定最便宜，到时候你买别人的啦，我不想报价。”然后他后来就叫那秘书再打电话来，他说：“我们老板去市场调查的结果，85%以上的客户都用你的设备，你的整场设备，那别人没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如果也找一个没有经验比较便宜的来做的话，万一他做不成，我几千万几亿不是泡汤了吗？我的事业也不能做了。”所以他说：“还是拜托你来报价。”所以报完价以后，过一个多礼拜，秘书又打电话来：“老板，请你来坐坐，想谈谈这个合约。”然后这样就成了。那以前只要你是台湾数得出名的饮料厂，包括牛奶厂、酱油厂、沙拉油厂、酒厂、高粱酒厂，都是我客户。以前台湾人要去金门要有特别通行证，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要政府发给我特别通行证才能去金门酒厂。金门酒厂的设备几乎都是跟我们，
1: 哇，
0: 对，因为他们品质非常好，他要好设备，然后要好销售，而且他们很会卖。他投资大概到目前30亿，

0: 结果一年卖100多亿，赚几十亿。光麦吉的嘉义脚厂也做相同的东西，投资上百亿，结果呢，一年做十几亿。
1: 啊，那差呀，这
0: 品牌差太多了，口味差太多了。
1: 嗯，
0: 所以品牌跟口味非常重要。
1: 真的，其实我觉得台湾的饮料市场哦，在台湾真的是非常竞争。可是因为你看，像现在，其实因为天气又很热，然后现在很多年轻人真的也很爱喝饮料嘛，
0: 哈、哦，
1: 像很多这个手摇饮啊什么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真的也算是一个那个红海的市场哈、
0: 哦。对，而且我是刚刚跟您讲过，台湾以前只有玻璃瓶。八代饮料，那大家都做玻璃瓶。
1: 是，
0: 那我到世界各地展场，我都一定去，只要相关的都去，发现铝罐比玻璃瓶好携带，铝罐又轻，
1: 对，
0: 又漂亮，
1: 嗯，
0: 所以我就推荐铝罐设备。我在民国61年。当我还在三菱的时候，就推荐乌日啤酒厂，以前叫中兴啤酒厂，买全亚洲最快的1分钟1000罐的啤酒包装设备。他们用照规定是用14年就可以折旧汰换，结果我的设备给他用了40年才退役。
1: 哇，好厉害哦，怎么可以用到那么久？
0: 因为第一个，我们的人，我们现在是包整厂，我们的人会安装，会维修，会换零件，
1: 嗯，
0: 都帮客人服务。
1: 哇，
0: 那你懂得定期保养，设备可以用很久。就像竹南啤酒厂，以前叫复兴啤酒厂，我卖给他1分钟1500罐。就是1个小时90000罐的罐装啤酒限量条，就一小时可以生产18万罐。那再加两条，1分钟可以生产1000罐的，就是总共一小时可以生产12万罐。
1: 哇，速度很快、
0: 欸，很快，手都摸不到。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是全自动化的。
1: 所以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总裁可以成功。你看除了这个眼光很精准哦，你看他的那个，我觉得就是说在企业里头那个诚信很重要诶、
0: 嗯、
1: 哇，他们的那个服务，我觉得这个就是售后服务。
0: 对，
1: 服务真的很好诶，原先可以用十几年的这一个整场输出的器材嘛，
0: 对，
1: 竟然就是透过售后服务跟维修可以让他们到40年诶。
0: 对，
1: 哇，对于这一个
0: 等于14年以后成本等于零啊，
1: 对，所以对于企业来讲，我觉得这真的是
0: 政府规定14年
1: 赚到了，
0: 就对呀、啊，赚到太多啊！如果他有时候一做2班呢、啊，赚更多，对不对？
1: 是，
0: 因为机器只要你开，他就走了，他不会不听话、啊。你开3班也可以啊。像以前开起乌龙茶，买钱跟我买钱，台湾最快的，1分钟1800罐，他一罐比茶里王贵5块。还是打赢查理王，查理王是统一最有名的嘛、嗯、那我们不要说他赚多少，5块多的一定赚，那你另外那个10块里面至少还赚3块，那就赚8块，一罐赚8块，然后1个小时1分钟1800罐多少钱了、
1: 啊、哇，这真的很惊人。
0: 他说是潘先生，你送给我印钞比印钞机还棒啊，我一天就不止可以赚到一台辫子了。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真的、
0: 嗯、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铁三角，我跟开喜老板还有一个开喜婆婆，那个做广告的，
1: 嗯，
0: 我们去哪里都3个人一起。
1: 哦，
0: 开喜负责生产，我负责交设备，然后他负责广告。
1: 哇， 所以真的你看这个团队也很重要。
0: 对对，
1: 但是总裁我想请教一下，因为在你的书中其实有讲到一个很重要，说选对行业是成功的第一步。
0: 对
1: 我觉得您其实您自己本身您在书中给我们的很多的建议其实都是您自己的亲身经历，因为这样听起来说哇，原来总裁这些都是您走过的路。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但是 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可能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好的适合自己的行业，因为像刚刚总裁提到的这一些时机，的确我们现在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时机，但是是不是会有新的市场的需求出现，那总裁会怎么样给年轻人建议说，哎，怎么样可以来为自己选对好的一个方向？
0: 很简单，我们台湾不是有股市吗？
1: 是。
0: 美国不是有股市吗？现在最会赚钱的是什么？
1: 最会赚钱，而台湾我都
0: 只想高科技
1: 啊，高科技业，对，
0: 对不对？高科技业啊，台积电，辉达、鸿海啊，很多跟高科技有关的，尤其现在 AI 是未来的趋势，你用一个 AI 机器人可以帮你扫地，帮你煮饭，帮你洗碗，帮你送进洗碗机，然后帮你洗衣服，什么都帮你做，那这就是 AI。 所以 AI 行业非常广泛，譬如说医院，你去荣总发现有几十个配药员跟挂号员，对不对？
1: 对。
0: 那几十至少上百人的客户在等药，这都是浪费人力、浪费物力、浪费金钱。你可以从医师开出处方签的那个电脑直通 AI 系统，自动去抓，跟我们那个自动仓储的意思一样，先进先出，后进后出，你要抓哪一个药就抓哪一个药，那抓完之后放在一起直接入袋，然后名字什么都直接印，上面都有嘛，直接印出来，用 printer， 我们有卖 printer， 你可以印出来，那然后用输送带直接送到客人领药的地方。那你不要三十个人在那边啊，你两两个三个就行了，省下多少配药省掉很多人力，看处方省掉很多人力，因为要先看处方才能配药嘛， 对不对？那配完药还要这个药那个药要加加一起放在一包，那一包完了到领药口，那个你牌子一拿去，他还要先问你是什么名字啊，什么药啊，他要一样一样核对，这浪费多少时间啊，这也是一个，现在是 AI 无所不能用。所以往高科技的方向去，因为这是动脑，动脑的赚钱才会多，动手的赚钱不会多。就像振兴医院院长，他是心脏外科的一把手，全台湾最有名，你请他开刀，可能他会叫你捐50万、100万到他的基金会，目的是要救人，实际上是他自己收的，要救人。可是就是你一天可以开几个刀？
1: 不行啊，因为人的体力跟时间有限
0: 啊，你不可能我一天开10个刀啊，你手也不行的嘛，
1: 对，
0: 对不对？你最低多最一天最多开1到3个，超过3个不可能。那如果你把这个开刀作业交给了机器人，交给了 AI 技术，不会弄错，而且它的程序不会忘记把酒精棉忘记拿掉，不会把什么东西忘记了。常常有这种事发生了，不是更好？那人就不用那么累了，那 院长就可以坐在电脑

0: 钱看着他做就好了，
1: 嗯，
0: 不是轻松愉快吗？
1: 对，
0: 什么行业都可以进入 AI， 所以往

0: 很好赚呢。像我们的客户洪泉，他只做瓶盖跟帮人家代工，他以前是10块钱开始，然后慢慢慢慢，现在不知不觉中这一波涨到152。
1: 哇，
0: 10块变152是15倍呢。
1: 嗯，
0: 15倍，你是你的股票卖5-6%，差不多本就回来了呢，对不对？公司还是你的，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所以其实今天真的很谢谢总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么多哦。今天也真的觉得哇，刚才其实听到总裁分享哦，你看我们其实年轻人现在很多人是很有创意的哦，
0: 对，
1: 而且像现在 AI 的应用其实很多很广泛哦，
0: 对，
1: 像我印象最深就是在我们疫情期间，
0: 对，
1: 大家都很害怕嘛，因为会被传染嘛，
0: 对，
1: 结果在我忘记哪一个国家，他们是派 AI 机器人进去帮大家打疫苗或是打针，
0: 对，
1: 好，然后我觉得其实真的哈，很多的这一些科技，
0: 对
1: 啊，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便利，
0: 对，
1: 但是当然啦，以那个刚才总裁给我们的建议嘛，如果年轻人我们想要找方向，或许这就是一个未来很大，因为是现在很大的一个需求跟
0: 市场，因为现在刚刚开始，所以前途无限广，
1: 是是。对，所以其实我知道听众朋友跟静慧一样都一直很想听下去，但我们节目的时间到了哦。
0: 啊、
1: 不过没关系，下个礼拜我们要继续邀请潘总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些宝贵的成功的经验。今天很谢谢总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大气碳超载与人体生化衰退的双重危机。这个有点长，主要就是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正在持续上升，这个不但上升，而且它的浓度非常的高，它正在改变我们的身体，也在改变我们未来世代的命运。好，接下来我们就跟您谈我们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急速上升，是我们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个危险环境。在我们人类文明的繁衍，以及我们人类在地球上面一直不断演进的生理机能，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底线，就是我们是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大气环境里面慢慢慢慢演化出我们的文明，还有让我们的身体能够适应。所以在我们现代，我们在这个人类学上面叫做智人英文就是 Homo sapiens， 这个现代智人按照

现在一般的这个理解它在我们大气在我们的地球历史上面出现的是很晚的，大概只有20多万年。那其实我们在地球整个漫长的历史里面，以我们地球科学来说，大概有这个46亿年。那在这46亿年的漫长时间里面，其实在最后最靠近我们的这100万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大气层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很稳定的。在以前不管是古生代以前，或者是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其实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也一直不断的高高低低。那最高的时候当然也有这个1000多个PPM， 也就是百万分之超过1000。那还有比这个更高的，但是自从100万年以来，就是我们最近这100万年，我们发现从地质、从我们化石的记录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出来，我们大气里面二氧化碳它的浓度一直长期稳定在280到180个 ppm 之间，就是说它的这个变化幅度很低，大概只有100个单位，可是最低大概是180个ppm 的二氧化碳，那最高大概就是280有一段时间，很短的时间它会很高，但是也不会超过300。所以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在过去这100万年是非常稳定的，然后我们人类出现了，所以我们人类出现的这个时间在地球上面这个环境它是让我们存在一个大气二氧化碳非常稳定的一个环境。在这样子的一个二氧化碳含量很稳定的一个环境，我们人类的呼吸系统、我们血液里面的化学性、我们骨骼的代谢，这些生理机能就是在这个稳定的环境之下一直不断的适应，也开始在演化。那这种稳定的状态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我们18世纪的中叶，我们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那工业革命让我们发现了我们地球里面有一个非常好而且非常有价值的化石燃料，首先是煤，再来就是石油，以后我们也发现了天然气。这些化石燃料一直主导着我们工业的进展，一直引导着我们能源一直不断的往前迈进。但是在燃烧化石燃料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排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特别是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然后过去100万年让我们地球非常稳定的大气层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开始改变，开始产生了剧烈的这种变化。那我们说18世纪中叶的时候这个变化就开始慢慢的发生，到了1900年，就是我们20世纪的初期，我们全球大气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上升到了300个 ppm， 就是300%，可以说是过去100万年里来少见的那么高但是我们在20世纪的初期就开始到达这个境地，接下来还在持续的生长，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的世界大战就让我们这个大量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就排放进入我们的大气层。这样子的这个变化一直持续到了1980年代，那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跃升到了330个 ppm。那
然后我们看着它还是持续的上升。在1980年代的时候，其实做气候研究的学者都已经开始警觉到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已经开始

在上升，而且上升超过了我们百万年以来的这个水平，所以就呼吁我们要开始注意，要开始抑制。不过这样子的呼声一直没有达到这个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还是继续的攀升。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大概已经到达了370个 ppm， 这是远远超过过去百万年的。然后我们说整个二氧化碳的浓度可以说从198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呈现爆炸性的成长。那有学者把这段爆炸性成长的轨迹把它描述像一个曲棍球棒这样子的一个形状，也就是刚棍球棒那个长长的那一条是很平稳的，也就是我们大气层里面过去的二氧化碳的浓度，然后曲棍球棒的底端那个扁扁的那一块就一下子就往上凸起。那这个就是我们1980年代以后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快速扬升的那个时间。那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在我们现在的大气层里面到了2026年，我们的平均浓度不是平均浓度，是最低的浓度。我们现在是8月，那听众朋友们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应该已经到了这个9月初了。每一年的九月初是我们地球上面二氧化碳浓度月平均值最低的时候，因为在夏季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植物生长的非常茂盛，它会吸收大量的温室气体，所以每一年的九月都是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相对最低的那个月份。那今年的九月当然也会，不过我们已经看得到了，今年2026年九月，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不会低于425个 ppm。那今年其实每一年的五月是我们这个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最高的那个月份。那今年2026年的五月，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高达了432个 ppm 啊，这当然是创了过去的新高，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我们说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还不过370个 ppm， 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432个 ppm 了。这么快速这么惊人的这种成长速率是过去想象不到的。我们说在这个2万年以前，我们地球表面是非常的寒冷，是冰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只有180个 ppm。 到了这个我们全新时开始，也就是我们过去1万年地球变得非常的暖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大概就是280个 ppm， 也就是我们过去100万年以来相对比较高比较暖的时候。可是没想到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432个 ppm 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成长的非常非常的快。那432个 ppm 这样子的浓度其实是我们过去300万年前我们地球我们叫做上新世，上下的上，新旧的新，上新世那个地质环境里面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我们是从以前相对比较高的二氧化碳浓度等它降到这个280左右的时候，我们人类才开始出现的。所以我们过去人类是没有经历过280这种高浓度的这个二氧化碳的这种环境的，我们都是在280那种稳定的环境，甚至有的时候还会低一些。在冰期的时候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定是低于240以下的。如果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高过240，那我们的这个冰期是不会出现的。所以有冰期就表示我们大气层里面浓度是很低的。在暖期的时候，就是现在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相对比较高的，但是

过去最高大概也不过是280左右，现在我们已经432了。所以可以说我们现在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过去这么高的这种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所以现在大家想一想，我们每一次的呼吸，我们每一天的呼吸，我们吸进我们身体里面的二氧化碳，都是我们人类开始踏上我们地球这个平台以来人类呼吸最多浓度最高的二氧化碳浓度了。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一个数字，但是这个现象，也就是我们现在活在地球表面的人类我们呼吸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是我们过去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当然了，我们的这个温度也是过去人类很难经历的。他都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地球上面的一个非常严峻的警钟。他的告诉我们，我们大气层里面温室气体浓度跟过去不一样了，我们地表的温度跟过去不一样了，同样的，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的生物我们人类就是其中之一。那也对我们这个身体的生化系统的平衡带来了一个很直接的挑战。我们过去跟您谈这个温室气体，谈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我们都是把它当作一个宏观的环境议题。我们说它改变了我们大气的这个温室气体的组成，带动了我们地表热能的累积，造成了气候的暖化。这是一个全球的环境议题，它是我们气候变迁的一个核心驱动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我们当时跟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关心的都是温室效应啊、热浪、干旱、野火、超级风暴、海平面上升这些跟我们环境密切相关的这些自然灾害。可是我们今天才发现，我们还忽视了一个跟我们更贴身而且很致命的一个微观的代价。我们过去看的是整个地球，今天我们看的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现在发现，我们每一次的呼吸，不管我们是在房间里面还是我们到室外，我们呼吸的时候，我们呼吸的二氧化碳浓度都超过了我们人类在地球上面开始存在以来，我们的基因库，我们的生理机能原本能够适应以承受的这种二氧化碳的浓度。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可是呢，我们长期以来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直都变成的是一个宏观的环境议题，它一直没有纳入到我们公共卫生的一个主要的监测指标。我们说它是环保署的，它是我们气象单位的它不是我们这个卫生署要去注意的一个重要指标。可是今天要跟您谈的就是最近的这些科学的研究，我们所看到的数据都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在大气层里面这种过量的二氧化碳浓度，我们叫做大气的碳超载，也就是我们大气层里面的碳浓度是大幅度的超过了我们过去人类可以承载的这种限度。那这种大气碳超载正在悄悄的改变我们每一个人也就是我们全人类，我们身体里面血液的化学组成。那这样子的一个后果，它让我们看到我们将来会被一个我们从来没有不想过的一个我们身体的生化衰退的这种危机所这个影响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身体，我们正在承受一种我们前所未有的环境压力，也是我们公共卫生的压力。而这种压力
从1980年代以来就开始慢慢的浮现，现在已经变得很清楚，但是未来的世代它要承受的冲击将更为严峻，因为我们的二氧化碳的浓度还正在持续的成长，到现在为止没有停止，没有回头的这个迹象。好的，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大气碳超载与人体生化衰退的双重危机，也就是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持续上升，这是一个环境的危机，这是一个气候暖化的危机。可是我们今天才发现，这种超载的碳浓度也正在改变我们的身体，改变我们的血液，它也改变了我们未来世代的命运。那大气碳它浓度的一直不断的升高，这是一个我们过去百万年来地球上面没有出现过的这种状态。那地球如果没有我们人类的影响，那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大概都是在180到280之间上下波动。这种循环的变化让我们地球有的时候暖，那也就是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高的时候，我们地球吸的热量比较多。然后当这个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比较低，那就是我们地球气候比较寒冷甚至于是有冰期的时候。那冰期的时候，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大概是在180个 ppm 左右。那在我们暖和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人类过去在地球上面生存的时代，都是在280个 ppm 左右。可是从18世纪中期以后，我们就看到了我们整个地球的二氧化碳在大气层里面的浓度，就随着我们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而开始一直不断的攀升。现在到了今年2026年的5月，我们大气层里面的浓度已经高达了432个 ppm 了，这是300万年以前我们地球才有的这个浓度。我们人类在地球的这个历史上面按照现在人类学的这种证据，大概只有20万年。可是我们真正改变我们的地球只有在最近的这200年而已。可是这200年的时间，我们居然把我们地球二氧化碳在大气层的浓度把它推回到了300万年以前的地质环境。那这样子一个成分的剧烈上升，也就是二氧化碳它快速的累积，它正在用一种非常细微而且很系统性的方式，在我们人的血液里面留下了一个过去没有的印记。那这个研究我要跟您分享的是在今年二月发表在《空气品质、大气与健康》这一个期刊它的一篇论文。那这个期刊这篇开创性的研究它可以说开启了我们人体因为二氧化碳浓度升高而开始有危机的一个最直接的生化证据。那这个研究是由澳洲

州一个柯廷大学以及澳洲国立大学的这个研究人员，他们共同完成的。他们主要就是采取了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计划里面的一些调查数据，从1999年开始，一直到这个2020年，一共有长达21年的这种大规模的数据。在这一个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的这个计划里面的数据库，它有7000名不同年龄层的这个参与者，然后每2年会把这7000名的这个计划的参与者抽取他们的血液，然后分析它里面的生化组成，也包括它的这些一些重要的数据，然后他们就把这些数据把它整理起来，然后就跟从我们刚刚说是从1999年到2020年，一共是21年，然后21年的这种7000位受测者的这些生化数据，跟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这个数据做了一个对比，然后这个对比呢，就让我们看到一个让我们非常惊讶，我有的人形容说是非常的震惊的一个趋势，也就是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我们说在1999年的时候，大概就接近370个 ppm，比较正确，但应该是369个 ppm，就开始攀升到今天。我们说425个 ppm，那这个研究是在2020年就那个数据就到了，所以2020年大概是在420个 ppm 左右，所以随着这个我们二氧化碳浓度在大气层里面从369上升到420个 ppm，我们看到了。从这个他们整理的数据，我们人类血液里面，我们的平均血清碳酸氢盐的水平也开始有显著的上升。这两个是有这个对应的关联性。那我们人体里面这个血清碳酸氢盐是我们血液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化学缓冲剂，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维持我们血液的酸碱平衡，那防止我们身体组织还有器官因为这个酸性的物质累积太多，让我们健康受到影响，就叫做酸中毒。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人体其实是比较适合微碱性，不适合酸性的这些物质的。所以酸性的体质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是不利的。那今天我们才发现，当我们每一天呼吸会吸收更高浓度的二氧化碳进入到我们身体的时候，那这些多余的二氧化碳，这是过去我们人类没有经历的，那我们吸收了更多的二氧化碳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它就会在我们的血液红血球里面经过一个碳酸苷酶的催化，然后很快的就形成了这个碳酸。然后这个碳酸还会进一步分解，变成氢离子跟碳酸氢根离子。那这在我们血液里面一下子就多了这么多的这个氢离子，所以我们的这个血液为了要防止我们血液里面的酸碱值失衡，我们的肾脏就会开始启动，然后去补偿，让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能够有更多的碳酸氢盐，然后来中和因为这个碳酸苷酶的这个催化，给我们身体带来更多的这个氢离子所造成的这个酸性，所以我们身体里面就开始分泌更多的碳酸氢盐，所以这个
研究很清楚地看得到，当我

我们的这个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增加的时候，我们身体里面啊，就是血液里面，我们的碳血氢的碳酸氢盐就开始增多了，它的功能就是要平衡我们身体里面的酸碱值。可是这一种平衡这种生理代偿的机制，它是有底线的。当我们血氢碳酸盐血氢碳酸氢盐的浓度一直不断上升的时候，现在我们已经上升了大概 7% 了。那它如果继续的上升，那就是一个不利的讯号。因为今天我们人类血液里面碳酸氢盐碳酸氢盐的这个浓度上升，可以说是一个求救的讯号，它告诉我们说，我们呼吸进来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太高了。所以从他们研究的这个模型去预测的话，如果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继续上升，没有把它停止的话，我们人类我们血液里面的这个血氢碳酸氢盐的这个水平会在50年以内，我们今年是2026年，50年以内就是2076年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人体的这个血液里面就会超过我们可以承受的这种健康上限，也就是说我们就会产生代谢性的碱中毒，让我们正常的生理机能开始全面的失调。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去面对的危机，也就是二氧化碳度继续升高，我们将来身体里面的这个血氢碳酸氢盐浓度也会更高。这个更高的这个血氢碳酸氢盐就会让我们发生代谢性的碱中毒现象。另外一个让我们面临的这个冲击，就是除了碳酸氢盐浓度会上升以外，我们身体里面血液里面的另外两个很重要的指标，一个是钙离子，一个是磷离子，它们反而会双双下降。那这个在这个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这个计划里面的数据库也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在调查的21年期间里面，所有参与的这个受测试者，他们血液的这个第一个就是血氢碳酸氢盐会上升，另外一个就是血氢里面的钙浓度，还有血氢里面的磷浓度都在下降，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个让我们非常不安的一个生理转化的一个机制。为了要这个对付我们大气层里面过量的二氧化碳的浓度，让我们不会有这种酸性威胁的这个伤害，我们人体呢就开始分泌大量的血氢碳酸氢盐，同时也降低了我们血液里面的钙浓度还有磷浓度。那这个钙浓度跟磷浓度怎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它们跑到了我们的骨骼里面去了。因为骨骼会把我们血液中里面的二氧化碳分子把它提出来，然后用碳酸钙还有碳酸磷的这种方式固化在我们的骨质结构里面。在这种固化的结构过程里面，那大量的钙还有大量的磷就被我们从我们的血液里面抽掉出来，然后沉积在我们的骨骼里面，就导致了我们血液里面的钙还有磷的浓度就少了，因为它跑到我们的骨骼里面去了。那这样子的一个钙离子磷离子的流失，它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长远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因为钙离子就是这种血液里面的钙，

它是维持我们骨骼的强度，我们心脏电生理的活动，以及我们肌肉收缩还有神经脉冲传导的很重要的一个因子啊。所以如果钙少了，它对于我们的骨骼，对于我们的心脏，对于我们的肌肉收缩，我们的神经传导都会产生影响。另外一方面，磷呢，它是我们细胞里面能量转换以及遗传物质合成的最基本的元素。遗传物质就像我们的 DNA， 我们的 RNA 是非常重要的。磷它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这个因素。所以当我们身体里面长期这种碳的储存补偿的机制，也就是为了防止我们变酸，我们把大量的这些血清里面的碳酸氢盐把它提高，把血液里面的钙还有磷把它这个吸收进入到我们的骨骼，来防止我们这个酸性体质给我们做成的这个伤害。那这种就导致了我们产生了低血钙低血磷的这个这种身体的这种变化。那如果我们在低血钙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这个很容易抽筋，肌肉很容易抽筋，我们会嗜睡，我们会手指麻木手指也会刺痛，我们还会有严重的心律不整。所以低血钙是很严重的。那低血磷呢，它会直接削弱我们细胞能量的代谢，让我们肌肉没有力量，让我们很容易疲劳，甚至于还会损害我们红血球释放氧气的能力，让我们全身都造成缺血的这种症状。因此低血钙低血磷它是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有非常大的危害。可是没有想到，现在我们大气层里面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已经从我们的环境开始影响到我们的人体，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对我们的血液，对我们的骨骼都造成了长期的这种侵蚀作用这是我们过去完全想象不到的。我们呼吸的二氧化碳居然会让我们身体里面血液的酸碱平衡失调，它还损害到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免疫系统，以及对于这个感染的这种抵抗力。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危机，我们说它是一个没有声音是默默的一种生化危机。那这种生化危机对每一个人都会造成影响，但是呢，对于儿童还有青少年造成的这种伤害是最大的。因为他们未来的这个在世的时间，他们余下来的生命还很长，可是他们却要面对更高更严重的大气里面碳的超载。那儿童跟青少年同时他们的身体跟神经系统也正在处于快速的发育还有成长的关键阶段。所以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的升高，给他们带来的这种伤害可以说是比我们现在的成年人更严重。所以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说，它不只是气候的问题，它是真正的一个公共健康的危机。过去我们谈气候变迁都是聚焦在环境的灾害，但是这个研究提醒我们，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它就是一种慢性的环境危机，它正在改变我们人类的生理未来。好的，我们在这边还要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王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大气碳超载与人体生化衰退的双重危机。那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在这个最近在我们这个科学期刊上面所这个刊载的一份新的研究，这个开创性的研究，它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一直不断的上升，而且现在的浓度已经是我们过去300万年以前地球大气层里面才会有的浓度。可是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是没有人类的，我们自从人类开始踏上我们地球这个平台以来，我们人类所这个习惯生活的这种大气层的浓度大概都是在180个 ppm 到280个 ppm 之间。现在呢，我们大气层的浓度已经高升到了430多个 ppm 了。那这样子的一个高浓度，我们现在发现它不只是影响我们地球的气候，它造成我们地球的暖化，它影响我们整个极端天气的发生，它更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它改变了我们血液里面酸碱值的这种平衡状态，它让我们血液里面因为二氧化碳浓度不断的增加，让我们血液里面血清碳酸氢盐的浓度也不断的提高，而且在提高的这个过程里面，还让我们血液里面的钙离子，我们的磷离子的浓度不住的下降。低血钙、低血磷它会对我们人体造成非常明显的这种伤害。那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这种对于我们健康带来的影响，其实二氧化碳它的浓度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侵蚀还不只是限于我们的血液里面的化学性，它其实也会影响我们最精密的神经系统。那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是我们位在一个很通风很不良的一个室内环境，也就是在很局部的一个空间里面，我们这个空气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突然上升很高的时候，其实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健康。我们都知道说，如果在一个房间里面人非常的多，空气很浑浊，二氧化碳的浓度非常的高，其实它会影响到我们大脑的认知能力。过去我们就发现了，当我们一个室内的空间，它二氧化碳的浓度如果超过了1000个 ppm， 浓度很高，我们现在大气层是420多个 ppm， 那现在如果超过了1000个 ppm， 你可以看得到，这时候我们人体就会开始出现非常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像头痛，像你会觉得很疲倦，你的注意力会不集中，你这个做决定的这种效率会明显的下降，这些都是二氧化碳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大幅度上升的时候会造成的一个不利影响。如果说是当这个浓度超过了2000个 ppm， 我们刚刚谈到的是超过1000个 ppm， 现在如果超过了2000个 ppm， 那就会出现什么呢？思维混乱，然后你根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决定。所以室内空气的

品质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浓度的高低，其实是很重要也很关键的。那现在我们室外大气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可以说是我们的基准，我们每一个人都天天在呼吸，然后这个基准的二氧化碳浓度正在节节攀升。那当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密闭的室内环境里面去的时候，如果大家这个空气的通风不良，然后里面的二氧化碳不住的累积，然后它的浓度会超过1000个 ppm， 超过2000个 ppm， 那这个时候那我们就会处于一个损害我们大脑损害我们血液健康的这种危险环境里面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不住的上升啊，给我们所带来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讯。在这样子的一个二氧化碳对我们生物，对现在是讲是对我们人类了，其实我相信对其他的生物应该也会有影响，只是我们没有很好的研究而已。那对于我们人类可以说是对二氧化碳浓度的高低我们是相当敏感的。那在这个实验室里面，他们做实验发现了，在一个二氧化碳浓度是700到1000 ppm 的这种就是比较低剂量的这种上升的这种环境里面，其实这种受测试的这些哺乳动物，他们的大脑神经系统就已经开始产生了一些压力了。他们会焦虑，他们会恐慌，他们的压力荷尔蒙会大量的分泌，这是对动物来说。那对我们人类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头痛、倦怠、注意力不集中我们的认知能力会下降所以这就是二氧化碳它这种高浓度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影响。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全球人类这种集体的焦虑感，或者是这个大家这种对于一个事情它的这种政策的决策的这种决定，那我们发现我们都在退化，也在退步。那这样子的这种变化，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上升了。所以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影响我们的气候，影响我们的环境，现在影响我们的健康影响一个人的健康，影响一群人的健康，就影响到了我们社会的稳定，也加剧了我们社会的冲突，也就是我们一个集体的一个健康危机。那在这个研究上面说，在细胞跟分子的层面上，二氧化碳的过量这种增加会干扰我们人体蛋白质还有细胞的正常运作。所以高浓度的这种二氧化碳的浓度不但影响我们的血清碳酸盐，会这个降低我们血液里面的磷离子，我们的钙离子，它还让我们细胞里面的这个内质网承受非常大的压力，破坏我们蛋白质这种它的动态平衡，让我们蛋白质的功能失调。所以有人认为说，像糖尿病啦，像我们现在癌症特别的多啦，我们的神经退化的疾病非常的这个盛行，其实都跟我们现在所生存的环境，我们的二氧化碳浓度比较高，带来长期我们身体酸碱平衡的失调，应该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二氧化碳的浓度的增高不但影响我们的环境，影响我们的气候，它其实还让我们整个人类的生理机能产生了关键性的变化。那我们刚刚说，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儿童青少年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因为他们还在成长的阶段，可是在他们余下来的生命里面，
我们地球的二氧

二氧化碳浓度还在继续的增加，我们这一代可能就过去了，可是下一代他们要面对二氧化碳浓度不是我们现在的420-430 ppm， 他要面对的是440-450甚至于超过500 ppm 的那样子的一个环境，所以这可以说是最不公平的一个现象。我们这一代所造成的这种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但是受到最严重的影响，一生没有办法摆脱的，却是我们的下一代，还有我们的下下一代。所以，我们二氧化碳的浓度它的这个上升，是我们现在每一个国家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每一个国家的气候政策除了减排，除了做好能源转型以外，一定要开始纳入我们健康的这种监测同时我们做这个验血，我们的血液化学指标应该要包含像我们刚刚说的血清碳酸氢盐的这种浓度，我们的血钙的浓度，我们血磷的浓度让我们的健康能够有比较好的把握跟这个掌握。另外就是我们将来的公共卫生的策略，一定要把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的影响也一定要把它列进去。所以说我们今天跟您谈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它其实是一个跨越气候科学，我们的医学，我们的公共卫生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这是我们人类必须要共同去面对的。接下来我们就说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在这个世纪可以说是跟温度一样，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让它减少，我们只能够看它一直不断的上升，只是我们希望它上升的慢一点，上升的缓和一点，不要增加的太快，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冲击。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国家，我们除了要努力的做好碳减排，做好能源转型以外，其实面对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上升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健康威胁我们的国家在这个公共卫生的政策上面一定要开始做一些根本的改变。我们一定要把二氧化碳的浓度把它纳入我们每一个人健康影响的指标所以我们的国家气候风险评估一定要把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对我们健康的影响要纳进去。我们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血液化学的指标监测系统，看看我们一般人的血液里面的这种血清碳酸氢盐，我们的钙离子，我们的这个磷离子的浓度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还要推动我们的室内空气品质的一个法规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医院，我们的长照机构，甚至于我们自己的居家环境都要这个做好二氧化碳浓度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国家安全的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环保的议题。所以在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里面怎么样的减少二氧化碳浓度不要太高，是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神经系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那对于我们一般的民众来说，我们就可以用几个方式来保护我们。第一个，我们的家里面的通风要很好，我们定期开窗，然后让室外新鲜的空气能够进入到我们家，让我们家里面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不要太高，当然也不可能太低，因为室外的浓度就已经432 ppm 了，但是至少我们家里面不要增加的太多太高特别是不能够升高到这个1000 ppm 以上，其实超过500 ppm 就是一个红色灯号了。另外有的人说

可以用一些合适的绿色植栽在室内里面放一些植物它可以在低光照的环境之下进行光合作用，然后吸收这些二氧化碳释放新鲜的氧气还可以过滤我们空气中的这些微量有害物质帮助我们改善我们室内的空气

物的，所以这些对我来说也是很陌生啊。但是这都是一般这个专家他们建议的一些室内植栽的植物，可以改善我们的空气品质。那当然了，我们一定要做好低碳的生活啊，不要让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都继续像我们过去这样子的一个快速的扬升。所以这个减碳是我们一辈子生活里面最需要努力去实践的。那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一定要装这个二氧化碳的感测器，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室内环境二氧化碳的浓度到底有多少。那对于儿童对于这些慢性病患还有这个高龄的老者，我们也一定要特别注意他们生活的环境，他们的空气品质，那这样就可以减少我们神经系统还有血液化学的长期风险。那今天跟您谈到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正在改变我们人类的未来，我们已经不能够再等待下去了，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更要守护我们下一代的生存底线所以气候暖化跟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超载，它已经不是一个气候，不是一个环境，不是冰川消融的这种生态问题了，它是深深刻写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体里面血液化学指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威胁我们的一个因素，影响我们生存，影响我们骨骼发育的一个因子。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每一次的呼吸其实都在提醒我们，我们的大气正在改变，我们的身体也在改变，我们现在如果不行动，不做好减碳的工作，我们的未来还会付出更沉重的代价。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低碳能源转型，让我们能够守护我们自己，也守护下一代的健康。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做好碳减排的工作。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大家好，我是永瑶，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健康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要特别专访一位台大的名医啊，这位名医呢是神经外科的名誉教授高明健教授，因为他在神经外科的领域已经行医60年，哇，这60年的功力，60年这一甲子功力真的是非同小可。那今天我们要请高教授呢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主题是自律神经的方面的一些知识，以及跟自律神经相关所引发的一些疾病。然后呢，高教授还会与时俱进的用 AI 的科技来告诉大家如何做一些预防医学，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也请各位继续的好好来继续看下去。那自律，讲到自律，我记得有人觉得我的生活很自律哦，这个跟自律还有自律神经其实不是那么搭嘎，所以我们来听听高明坚教授怎么样说自律神经的一些点点滴滴。好，高教授你好。嗯，
3: 谢谢主持人永瑶兄。
2: 是啊，你行医一甲子哦，过去在神经外科的领域，我觉得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感觉你是仰之弥高，这个高教授。那从你的专业角度来看，可以告诉我们自律神经在人体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有它这个扮演的角色里面是控制人的什么地方呢？
3: 这个其实自律神经也可以叫做自主神经，
2: 自主
3: 表示说它不受大脑的控制
2: 啊。
3: 比如说我们这个运动感觉神经，我们神经系统主要讲一个中枢神经跟这个多维神经，中枢神经就包括我们大脑跟我们脊骨髓、
2: 脊髓。
3: 那多维神经就包括我们运动讲话的这个神经，还有一个叫自主神经，它不是运动，只是它分布在心脏、胃肠、呼吸，但是完全是，比如说你在呼吸或你肠子在动，是完全自主。虽然你的情绪紧张，或者是愤怒的时候心跳会快一点，但是它没有办法控制心脏，它只是会影响，所以叫做自主神经，是这样的。我们运动神经、感觉神经都是可以控制的，但自主神经在自然在睡觉、呼吸、这个心跳、肠子在蠕动，那个叫做自主神经，是这样。
2: 所以讲自主神经或许更贴近一点哦。因为自律神经好像人家觉得，我生活很自律，我几点一定要起床，几点要睡觉，好像它可以控制。但是自主神经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
3: 没有办法控制，但是会受这个大脑的影响。这样，
2: 所以如果说自律或自主神经的失调，在一般的听这个观众朋友里面都会知道如何会影响他的生活，包括什么。

0: 什么失眠啊、心悸啊、头痛啊，有时候是遍访名医之后找不到原因，然后就会怀疑说，哎，是不是自律神经出了问题？所以请教高教授，这种自律神经失调大概是一种疾病呢，还是一种警讯？
1: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工商业非常发达，
0: 嗯，
1: 整个社会这个非常人事这些都很复杂，
0: 嗯，
1: 所以每次牵涉到很多的压力，或很多这次冲突冲击，所以引起这个自律神经的一个改变。
0: 哦，
1: 那自律神经就主要分成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哦，交感神经我们只要就像汽车加油的时候，要爬坡的时候，它是一种准备这个预备的动作。
0: 嗯，
1: 那副交感神经相对是好像刹车一样，
0: 嗯，
1: 让你休息储蓄你的能量。这两个是能够维持平衡，就是这个我们正常叫 homeostasis， 就是平衡的状态。
0: 嗯嗯，
1: 那因为我们现在工商业发达，大家忙，应酬多，没有时间运动，而且压力大，睡眠不好等等，都会引起这个身心的一个异形。
0: 哦，身心都会影响。
1: 对，对，
0: 而且它是不是长期才会造成影响？短时间大家可能可以调试哦。
1: 对，短时间可以调试，就是你生气的时候心跳、呼吸快，但你一直生气或者压力大的时候，这承受这个以后就变成，好像汽车你一直加油或者一直刹车，它就已经失去平衡的作用，是这样。哎，所以我们平常，我常常讲说，我一生当了将近一世纪，
0: 这个六十周年，
1: 六十周年。很多的病，实际上你也不管肚子痛，这个胃肠毛病、心脏毛病，或是呼吸，或是腰酸背痛，没有问题。本身有差不多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一半以上都是自律神经的影响。
0: 哦，
1: 尤其我们台湾现在健保制度非常方便，
0: 嗯，
1: 那么病人都会到处看病，
0: 是 是， 是，
1: 所以我们去看的经验里面，病人里面不管你看心脏的、肺脏的、泌尿系统，一半以上都是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加进去，是这样的去影响啊。所以说我们看医生的话，我当医生，一个病人来跟我讲差不多半分钟，我就晓得这个病人是要求完美。
0: 哦，
1: 或者是这个非常懒散，哦，或者是这个非常小农业经济教。我举个例子，有的病人我说你有血压高，你回去一天至少量一两次，哦，他一天有量了五六次、七八次。有的病人跟他讲说血压高要他三个月都不量一次，所以每个病人的这个性格都不一样，从这性格里面，我们这反映自律神经的这个调试就可以显现出来。那以往，比如说我当医生都有六十的这个一甲子的话，我们都是靠主观来判断病人，这个病人是不是要求完美，或是吹毛求疵，或是很懒散，或是很容易生气，或是非常这个乐观的情形，都是靠主观的判断。现在有仪器可以帮助我们来评估病人的这个自律神经的状态，他的身心的情况怎么样？这一个客观的数据，就好像你血压高，我量一下，哦，你180血压高，哦，血压太低，100太低，有一个客观数据。现在有对自律神经的功能，以前我们都大部分都靠主观的来检查，那现在我们可以用这个仪器，可以做客观的数据，这样。
0: 所以你刚刚讲提到，大家可以理解的哈，从汽车的加油跟刹车嘛，
1: 对，
0: 有没有那种哇，加油加到底，或刹车一直刹车，或者是两个同时的那种状态？
1: 有，所以很多自律神经失调很多形状，有的人就交感神经特别亢进，可能他的压力大，的这个希望能够做得更好，那么当然每天就是非常紧张，所以我们测起来就交感神经功能特别偏高，那相对的。他因为太忙，压力大，胃口不好，消化不好，便秘，这是副交感神经功能环低下。那有的人是非常乐观，天天这个轻松的活动，也不要什么压力。你看自律神经的交感神副交感的非常平衡。所以各种病态，那有的是慢性病的人，或是癌症的病人，他的自律神经功能就明显会下降，特别都是常常他会紧张，交感神经有点高。副交感神经偏低，这个就影响到身心的状态。
0: 哦，
1: 是这样。
0: 所以身心都会影响到。
1: 对对对。
0: 那 我记得您

0: 在台湾有荣获台湾的医疗贡献奖，因为你开创了一个特别的手术，可不可以介绍那个手术是什么样的手术？
1: 当然这个我早期的时候做神经外科，我那个时候侵入性比台湾比较少，比较新开发的，我们开玩笑说我们当初的话治疗一个病人，开刀一个病人，变成死亡率150，为什么说他一个人就是连家属都被吓死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因为这个医疗的仪器技术还没有进步，所以开脑的话效果不好。那经过这几十年来的努力，很多的诊断仪器、用药物、技术，都特别是影像的检查的话，就很明显有很大的改善。那么我们常常开玩笑，我们早期的时候，像这一次那个先民志哈，他其实不是中风，他是这个颅内出血，这大概是有个撞击到的时候，就昏倒撞击变成硬脑膜外血块。那以前我们这个车祸很多，所以我们做神经外科的主要的工作，三分之二以上是治疗头部外伤的病。
0: 头部外伤以前没有安全帽时代哈，
1: 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像现在有电脑断层了、核磁共振了，到底这个血块是在右边、左边？就我们都靠理学的检查，那常常理学检查并不一定百分之百，所以开了这边，发现没有血块，病人再翻过来再换这边。现在这个情形大概没有了，
0: 出现，
1: 因为现在电脑断层照出来，在右边、前面、后面这些有都很清楚，
0: 都知道，
1: 是很清
0: 楚。那有些人呢，这个一紧张就手就会流汗，
1: 对，那是交感神经亢进，
0: 手汗症那个是怎么样的状态？
1: 以前手汗症的话。像特别我们东南亚亚热带的地方的特别多，
0: 是啊，
1: 像欧洲、欧美、北方地方，他们比较不，虽然有手汗，也比较不会困扰。所以我们这个
0: 这是基因遗传，还是说气候环境环境影响？
1: 种族有关系，气候也有关系。你在冷气里面不会感觉到会出汗，但是有容易出汗的人哈，他不要冷气，普通温度的时候手就冒汗，在上来去洗手间出来，我们没有擦手纸，朋友要握手说不好意思握手，就手汗症就这样。
0: 对，整个有些人要跟人家握手之前，那个手汗他先擦一擦。
1: 所以我这个手汗症的病人，以前没有治疗都要从后面开刀，把肋骨这剪断一段，然后交感神经切断，要差不多4-5个小时，伤口差不多10几公分，有时候很难找到这样子。我从1990年我开推动，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有这所谓的电视内视镜的这个进步，以前我们去看大肠镜和胃镜，就是管中窥豹这样一个小共振器，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影像进步，可以在荧幕上看很大，所以你只要是有经验的话，做大肠镜的时候，你自己边点带一头不要麻醉，我就看，医生跟你讲，你大肠里面还有是大便没有清干净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有这个所谓电视内视镜，那我们就用那。这个胸腔镜的话，直接就可以在胸腔看到很明显的交感神经，那引起这个手汗症，交感神经就在胸椎的第二节那个地方，第二节给它截断，它就马上可以解除它的手汗症，是这样的情形。
0: 所以就是我从
1: 世界上我第一个从用胸腔镜用雷射把它这个交感神经阻断，那可以解除这个手汗症，
0: 就非常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技术，高教授，你是怎么样去找到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而且可能有国内外的一些名医也都来跟你学这个特别的？
1: 因为我当时也是说，在国外进修的时候，这个用这个发现有这个雷射可以光纤使用。那假如说可以配合这个内视镜的话，你只要是没有光纤进去的话。那时候用电烧也可以，但是我们可以用雷射给它直接阻断，所以我才开始把这个雷射并合胸腔镜，那个就直接就是微创。以前开刀要3-4个小时，伤口10几公分，还有肋骨要切断一部分，现在不要，这个从腋下一个小洞就可以直接这个看到这个很明显的交感神经的部位，然后给它这个阻断，是这样。
0: 所以这样手术现在时间大概多长？然后。恢复大概多久就可以恢复，还是马上就可以出院
1: 了？马上，有的时候进步到在门诊做就可以出院，休息一下就可以出院。以前开刀至少住要一个礼拜或者3-4天，还要拆线。那这一次整一个小洞

0: 就进去的很快，一五分钟就可以做了一边，两边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做完。哦，
1: 这样又可以避免感染哈、
0: 哦，而且时间
1: 快，
0: 恢复都很快，
1: 快，对对。嗯，哇，所以手讲完了，我要讲，请你再分享一些大脑，因为几年前你成立一个这个
0: 脑健康
1: 或者脑血管的疾病的防治基金会嘛，
0: 对 对。
1: 所以我想你对这个中风的防治应该要跟这个自律神经的关系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0: 这个中风的防治跟自律神经倒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当然你观察自律神经持久失衡的话，引起身心的障碍疾病就造成容易中风，是这个是另外。但是我发做这个中风的预防筛检，是因为我发现说在很多我的亲戚朋友都是有中风以后，而且拖累了五六年七八年，这是一个很大的煎熬。所以我们开玩笑说一家人中风全家发疯。
1: 发疯啊。因为一个人中风全家发疯。
0: 所以我说是不是可以这个，当然我们神经外科是对于中风出血脑出血的话就可以开刀，
1: 是
0: 把他血块拿掉救命。但是十个中风的病人真的脑出血只有两个，八个是血管堵住缺血性中风。
1: Okay.
0: 那以前的话我想你晓得，假如你的亲戚朋友长辈中风以后送到台大医院或是荣总，那做了电脑断层，有没有出血，有没有血块，没有，要不要开刀，不能开刀，有没有药，没有药。那最近的是我们就这个缺血性中风也有药治疗，也可以用这个导管血压血症。那最主要就希望他不要发生。我很多亲戚朋友中风以后才发现心肌不整的心管颤动，血栓跑到脑进去，而有的颈动脉已经超过 75% 以上的狭窄方块，不晓得一下中风以后才晓得。所以说我们现在有这个，
1: 所以高教授我想请教，就是说你刚刚从脑中风影响到心脏、心房颤动、心率不整，或者是说颈动脉，这个关联性是什么？
0: 就是因为心房颤动的话，这心脏我们规律在一分钟60下100下，那心房颤动就是发电异常乱跳，乱跳就是跟水沟里面长青苔一样，在心房里面长这个血栓，那血栓跑到脑里面就是变中风，就缺血性中风。那颈动脉，我们大脑的话，脑细胞是瞬间都需要氧气，
1: 是
0: 跟葡萄糖，一分钟停止了以后，大概就死掉100多万的脑细胞。哇！虽然我们脑细胞有几十亿、几百亿，但是也是这个表示脑是绝对不能缺血的。那假如是80%的血液是从我们脖子前面这两条颈动脉过去，有的颈动脉高血压啦、糖尿病，时间久了动脉硬化，里面就变成斑块狭窄。那当然血液都不够，有时候斑块掉了以后就中风。所以这两个我叫做中风的隐形杀手，因为它会直接会造成中风的密切的关系。当然我们一般养生原则，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平衡营养，这规律的运动，这是一般养生的预防所有的慢性病。但是这两个直接会，你假设有心房颤动你不治疗的话，大概5年内中风的机会比一轮高5倍10倍以上。你假如颈动脉血管超过70%以上，你自己不治疗，有时候感觉眼睛发灰、讲话不清楚、手脚发软的话，那5年里面发生中风的机会比一般正常人至少10倍以上。所以这两个，我们假设能够早期发现，就是把中风的防线往前移动、推动，那就减少这个中风的发生。即使不幸中风，因为经过治疗以后，可以减少80%的这个，而且血栓比较小，或是这个不会凝固起来。所以，既然有中风，也是轻微，容易恢复。
1: 好的。所以，高教授除了刚才手、脑、心哈，是不是我们的消化系统？这个消化，这个所谓的现在讲这个脑肠走，
0: 哎，
1: 肠脑走啊，脑肠走，这个会跟我们的压力啊，或者拉肚子或者便秘的一些关系，可以跟大家来说明吗？
0: 当然，我现在这个会常常，比如说会这个肠燥症了、或者频尿了，这个大概70%-80%以上都是自律神经失衡的关系。很多病人就常常会频尿或是肠燥症，这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失去 不平衡。当然因为

0: 肠道的细菌会影响肠里面的神经，
1: 是啊，
0: 都影响它的这个作用，所以这要双管齐下哦，自律神经平衡，它这就不会有这个频尿或者肠道症。但是有时候肠道的里面的细菌要改善，相辅相成才会解除在这些这个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这样。
1: OK， 好的，那另外还有呢？睡眠哈，或者免疫力啊，这些方面，睡眠、免疫力，这个跟自律神经是不是也有一些关系呢？
0: 非常明显，我现在用这个仪器的时候，我就可以测出来说，这个病人的这个睡眠不好、忧郁症或者躁郁症的话，在自律交感神经系统里面检查，等一下你看，马上可以显现出来，交感神经比较偏高，副交感神经偏低。或者是就好像量血压一样，有血压高或者血压偏低，就有一个客观的数据就晓得一个人营养不够，我为了减肥营养不够，交感神经功能也会异下，睡眠不好或者是压力大，就可以从这个交感神经的平衡里面就可以给我们一个客观的这个数据，这样。
1: 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它是会有恶性循环，还是说它只是偶尔发生呢？有些人睡眠睡不好是偶尔，但有些人是一直睡不好，或者是在面对或者是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有觉得时候睡得很浅，是这样的状态，它是一个恶性循环，还是说它只是暂时？
0: 当然，像在这里，假设暂时太忙、压力大，或者碰到这个特别让你困扰或是伤心的事情，有一段时间会有变化。而这个事情你可以克服过去了以后，当然就好。但是比如说你经常忙、压力大、人事关系复杂，这个就是会累积下来，所以交感神经的功能就越来越差，我们叫做 HRV 心律变异性就会明显变低。而假设你有慢性病，那当然这个交感神经功能就偏低，所以这个交感神经的评估是可以做你对你的身跟心一个健康状态做一个客观的评估，是这样。对。
1: 还有高教授，你后来有大力在推展推一个概念，就是上医要医那个胃病，还没有生病的，不是胃生病啊，是还没有生病之前，就是你强调预防概念的重要性嘛。为什么你会以前是开刀的高手呢？现在就慢慢的鼓励大家来预防呢？
0: 因为以前是很忙，一早就开刀，半夜才开刀，24小时差不多三分之二以前都在开刀，所以就是针对个人的治疗。那现在我已经年纪大了，像这样年轻的人去开刀，我现在反而比较有空可以做预防的这个工作。
1: 宣导，
0: 我发现说，你假设中风这么严重，10个人中风里面可能有3-4个就是残障，完全要依赖别人。整个家庭社会都拖垮，那假如说有这个刚好这个现在有 AI 的这个技术，可以把这个两个刚才的隐形杀手早期发现，而且治疗非常方便有效。从大数据已经证明小，你有心房颤动病人，经过适当的治疗的话，可以减少80%以上中风的机会。而且治疗非常简单，颈动脉狭窄一样，你早期发现的话，治疗比如说阿司匹林、保酸通，让他这个血栓就堵住，这样的话你可以减少80%中风的机会，即使不行中风也是比较轻微容易恢复。所以说我现在不要开刀，因为开刀你就整个绑在医院要照顾你的开刀病人，现在我只有看门诊，我就没有开刀，所以我有余外时间可以做一些上医，其实在预防医学的事。
1: 所以你讲到上预防医学用 AI 的这个筛检哦，有这几年大概做了哪些活动，或者是怎么样去推展？
0: 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相当难，我都大部分都是单对福伦社或者这个大事公司里面的他们健康讲座里面，我都有这单独独斗这样，我顺便演讲。30分钟，一个钟头都当场给这个富人社舍友或是公司的职员的健康董事里面给他做筛检，看他们有没有这个中风的高风险族群，然后发现以后都警告赶快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诊断跟治疗。那现在我是最近比较大规模的是跟这个中南部的这个富人。

0: 社合作，因为福伦社他们经常有这个社区的服务，所以我们这个培训这个这些福伦社的热心的社友，
1: 是
0: 那他们都每个月都有到社区去做这个服务。以前比如说福伦社社友去哦去叫人家去抽血啦，或者叫人家去照 X 光啦，
1: 是
0: 哦那个是带走，但是这个仪器是要好像量血压一样，虽然不要医生护士，但是要培训一段时间，所以我们每一个福伦社里面请过一两位比较热心的人，那时候说在社区服务的时候，就直接在那边给他量测。那我量测的不是做诊断，只是有异常，因为现在 AI 都很简单，他量测出来，他就自动有就会显现出来有异常，异常之后就介绍到附近的诊所医院去进一步治疗，是这样去治。所以现在最近这个前近一年的话，大规模做了将近两万多人，
1: 一年做两万多人
0: 、而且发现了将近600多人的心房颤动，
1: 是啊，
0: 当然里面心律不整的更多，可能有好几千多人这个心律不整，
1: 是。
0: 那这心房颤动，我们都介绍到这个附近的诊所去进一步做24小时，确定是不是心房颤动，就开始治疗这样。
1: 哇，
0: 所以说救人一个中二病人比救一个癌症的人价值10倍以上。哦，
1: 是，太棒了，我感觉康教授是从开刀手术的高手变成一个预防宣导的这个专家哈，而且你这个群起就是你一呼就百应了，就是非常福伦社的社友也可以帮助跟你一起来做这些事情。
0: 这一次他们福伦社前后做了将近200场的社区服务，所以做了将近20000多人，就这样。
1: 太棒了。所以我想再请教高教授，就是说那种所谓的自律神经或者这种。他的状态会不会在测定的时候呢会需要某一个时间点，你说安静呢，或者说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这些是不是也会有变异性？
0: 有刚才你讲的对，就像量血压你只要休息2-3分钟量再准，你在一慌慌张张量当然血压不准，而血压你要到医院是不是白跑现象，哦我在家里量120，我到医院都是140。
1: 对 在家里量120看到高医师这个就变成
0: 140。对，量测这个自律神经的也是非常敏感，一定要休息到2-3分钟以后稳定下来，安静坐好放轻松，再测量3分钟到5分钟，就从云端的信段来就显示出来你自律神经的有没有交感神经亢进，副交感神经有偏低，或是这个两个都偏低，或是两个都是正常，都是可以在瞬间就因为现在 AI 的进步很快就可以显现出来。我说我不是医生看不懂没关系，他就马上印出来让你
1: 就受他就印一张给你告诉你大概是有怎么样状态，
0: 就好像你量血压看到自己血压120-130这样子，所以现在 AI 的进步就在这里。
1: 是，所以高教授你这个特别有讲到所谓的 HRV 这种心率的变异
0: 性，
1: 心率的变异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跟这自律神经还有心血管的健康它的关联性是什么，可以跟大家
0: HRV 其实心率变异就简单讲就是心脏的弹性，也是说你这个能对外应付的一个能力。因为心脏代表你简单，你紧张的时候心跳快，就是这样，你血液充足你可以去动可以跑掉或怎样这样，那你休息的时候心跳就慢，这个是完全控自律神经的影响。
1: 自律神经
0: 虽然我们不是大脑没有办法控制自律神经，所以像它是，但是会影响你生气，你这个紧张的时候，就是手会冰冷，心跳会快，呼吸加速，就是自律神经的交感神经的亢进，就等于我们汽车加油一样。
1: 加油。
0: 所以用这个方法就可以评估这个人他的目前是睡眠好不好，营养够不够，有没有一些缺少运动，或压力大不大。有没有忧郁症，有没有慢性病，就可以从客观的数据显现出来。所以这是很好，对我们在看病的时候让病人能够晓得互相沟通，这样的话对他的病的治疗就更有帮忙，是这样。
1: 所以在测所谓的心率变异性或者是你说这样的检测的时候， 需不需要输入什么资讯？说我是男生、女生，我是几岁，我是身高、体重、

0: 然后再来检测，
1: 当然
0: 还是不需要。我手
1: 基本资料都要，男女当然不一样，男女的自律神经的标准有一点差异。
0: 哦，跟年龄有关系。
1: 年龄当然，年纪随着自律神经就是功能就随着年龄会退化。嗯嗯。哦，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年龄的一个差别。比如说你20岁跟70岁的话，他的自律神经的功能当然就不一样。哦，比如说20岁人他的 HRV。分泌性可以到30，那到了50岁可能变成25，到70岁可能20而已。因为自律神经刚才讲是你的自主神经，它也会随年龄慢慢减退。
0: 是
1: 啊，女性的话在更年期以前比男性好大部分，因为它有女性荷尔蒙的保护。那更年期又男女的自律神经的标准差不多一样，这样。
0: 就像骨质疏松，它有比较是说啊，我。跟同年龄的比较
1: 的，对，
0: 或者是说我跟大家一起比这种，所以自律神经的这种变异性的比较也是会有跟同年龄或者是说跟正常。
1: 但这个自律神经的敏感度齁，倒不是我跟你比，而是自己相比。
0: 哦，自己跟自己比。
1: 比如说我这个上个月量的自律神经 SRP 多少，那经过治疗以后，经过半个月或是一个月以后再量，我有改善。我张三的这也是跟李四的这些没有办法对比、哦、
0: 是自己跟自己比，
1: 对不对？自己跟自己比、哦、但是当然你表现正常的话，好的话就表示你身心状态维持在健康状态，是这样的情形。但是没有办法说你20我18我就不一样、哦、都不一样。
0: 还有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有些人哈，因为要来就是比如说量血糖齁，诶、欸、我要来看医师之前的我要乖乖的吃血糖药打血糖针，那可能会比较正常一点齁。那或者是血压的时候，诶、欸、我在看医师的前几天我就会做的比较按照处方来用药。那如果过了看完医师领过药了，可能我就自己可能会做主了齁。那这种自律神经是不是也会有人就是为了故意说，你说一个月的量的时候，我来看高医师之前，我这过未来的一个礼拜齁，我要好好的正常作息，然后来量正常。然后之后我又被放松了。
1: 会影响，但是没有像说血压这么控制，或者血糖吃药又从180变成120，没有这样。自律神经的功能是所谓自主嘛。
0: 自主哎。
1: 你外面影响没有办法完全控制。啊。我当然，比如说我的病人，比如说他有这个忧郁症，我吃了很多的镇静药，后来看了我又自律神经功能很低，我今天给他药给他慢慢减量，适当减量，鼓励他做柔软运动，他一个月以后就自律神经改善，就这样子，有这样一个因素除掉，压力大，减轻压力掉，调适生活，他再过一个月半月，他的自律神经功能就恢复，这是可以。但是没有办法说我吃这个糖尿病药，血糖都180变成120，没有办法这样一个控制。当然你吃镇静药，他整个压力会低，那是有，但是说你要不好的马上要健康，除非就是你能够调试，不然没有办法这马上可以控制，所以叫做自主神经是这样的事情。
0: 所以讲到检查哦，健康检查，我们一般大家都会想是知道可能一年或多久需要健康检查一次，或者说有些企业他们会鼓励员工1-2年内要有一个健康检查，或许有些更高年级的一些人呢，他可能健康检查的密度会更密一点。
1: 对对。
0: 是不是在做一般的健康检查的过程里面，我们也可以要求，或者是有没有可以找到所谓的您想说自律神经的检查这个项目呢？
1: 应该是目前是例行的这个健康检查里面还没有做，因为老实讲，这个检查就跟量血压一样，几乎很低，所以健康检查的医院诊所也不太这个又没有例证可以讲，所以但是我还是说，这个自律神经检查不是说检查出来像血压120报就看的，你要说明，要跟病人说明说你自律神经是交感神经亢进的。

0: 呼叫唤醒低下的什么原因，要跟病人诊断在看症的时候沟通，让病人了解。有的比如说刚才压力大，有的营养不够，有的缺少运动，有的过度运动，这些我们都是这一个这一个诊查的一个比较可以客观的数据，不要让病人到处看病，到处检查，到处抽血，结果无病就变药的副作用出来，这样。嗯、
1: 是，讲到运动，我想啊，请教高教授哈、你今年已经几岁？
0: 其实台湾岁算是九十岁了，
1: 九十岁了哦，
0: 台湾岁
1: 九十高龄。
0: 我们台湾的习惯就是在肚子里面也算一岁。
1: 对对对，所以九十高龄，你的运动方式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吗？如何在九十岁的时候还可以有你的运动方式？
0: 对，
1: 或者是说你从八十到九十哈，这一段时间怎么
0: 改变？都有改变。以前的五六年前我还可以爬山、现在我不敢爬山，因为山的阶梯高低不一样，没有栏杆容易跌倒。我现在最多就是在步道，因为台北市或者其他地方的步道都整理得很好。哦，有的是木栈道，还有旁边有栏杆、就比较安全。因为爬山的阶梯高低不一样，这容易摔跤、所以我现在这五六年来，年轻的时候也有打棒球，也有打网球，都有。哦，打篮球，因为我个子高嘛，打篮球。
1: 是。
0: 现在这个球类大概活动比较少，最多一个月打一两次高尔夫球而已。
1: 高尔夫球。
0: 高尔夫球说，反正都是打三轮车，我们也不必计较杆数，所以就可以就变成比较轻松的活动，是这样。那年纪大，你就没有办法做比较像年轻一代的激烈活动，做比较轻松的，这个比较最怕是跌倒嘛，所以我都不敢再去爬山，是这样。哦，
1: 啊，除了打高尔夫球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你说打高尔夫球还有？
0: 就是散步嘛。
1: 散步嘛，哈。
0: 散步，尽量找机会散步。
1: 哦，啊，那个频率呢？每天吗？还是说多久？然后有人说怎么一天要走院步？你觉得呢？
0: 因为像我这一次去新疆哈，
1: 哇，新疆哦，哇，
0: 单单转机哦，从这个机场 check in 进去到这个坐飞机哦，整整5000步，你看，
1: 哇，
0: 哇，这转机回来前后10000步，单单在机场走了，因为机场现在都很大，而且我们台湾的这个登记的地方跟这个 check in 又
1: 很远，
0: 很远，都是走着将近10分钟。
1: 所以你还是坚持用走路，
0: 走路
1: 没有说哎、欸，我要有那个车子来再送一下。
0: 那在
1: 高龄者他可以那个有那个车，
0: 很少，你要预测，而且它层次不一样，有的一低层，有二层，也是一样要走路。哦、我没有做这一次的，我算了，也有将近8000步在机场里面走。
1: 那这么。这样的一个地方旅行，你应该走更多步哦。
0: 我平常我当然是没有走5000步的时候，尽量在室内有其他校区走一走，让他差不多至少一天有5000步的。我们就带这个手表就可以这个健康手环就可以就侦测出来这样。哦，
1: 那像比如说要去这种新疆、蒙古这种大地方旅游之前，是不是要自己要先有一些训练才敢出发？
0: 还好啦，就是现在都有车子坐，太远的地方爬楼梯，我看楼梯太高，我都望楼梯兴叹。
1: 哦，对，现在中国大陆有很多景点都几千楼或几千步这样。
0: 对，是那时候就可能就你上去下来就去看，能看。
1: 好，能看。现在不是还可以坐轿子？
0: 对了，
1: 还可以坐轿子哈、好的，所以最后我想要请高教授来跟现代人说几句话，就是说如果要减压哈，要做什么事情才能够比较好的减压？那自律神经的失调有什么样的，在你看过这么多的病患哦，它呈现在从脑啊，从手啊，或者是从心脏啊，哦，或者肠胃啊，这些症状出现或者失眠，你觉得有什么撇步哈跟？
0: 其实也没有什么偏颇了，主要是这要顺其自然嘛。反正可以争取到证，被证照也不一定的。我是平常我是采中庸之道，顺其自然。但是我现在虽然将近90岁，但是我还是维持 童心，就比较好奇，也是新奇的东西，要去学习。

0: 或者去了解，这样的话就可以表示这个比较心情会年轻化一点，是这样。
1: 当然，好奇、同心、学习，
0: 顺其自然，中庸之道。
1: 好，
0: 当然就是一样，运动以前可以比较强力的运动，现在就可能比较温和的运动，是这样。
1: 关于你说学习哈，哎 ，AI 现在大家都在 AI， 你觉得你最近有学到什么 AI 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0: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但是你人家开发 AI 的仪器，我们可以应用，叫我们去开发 AI， 大概
1: 太难了，
0: 没忙，人家已经有 AI 的这个哦，这个程式或者这个方法，我们就可以去使用、去应用，那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那要开放新的这个 AI 的程式，大概都是要靠年轻人才有办法这样。
1: 所以关于您最后说那个心率变异性这样的这个机器是 这一台机器吗？
0: 对啊，
1: 然后怎么去测定，然后测定完的时候它会跑出什么样的一个报告，然后大家会不会看到报告被自己吓死？
0: 对，因为这个其实跟我们去医院做这个心电图有脱开衣服贴了12个
1: 这个导程，
0: 那现在越技术进步用单导程就可以，直接用单导程的话就可以代表你的这个心率的不整或者是心房颤动，那从这个仪器也可以进一步做分析自律神经的平衡能有没有异常，所以这个是非侵入性，而且时间很短，差不多5分钟就可以显现出来，只能说它有 AI 的经过云端运算就可以告诉你，不要说我不会看心电图，我不会判断，没有关系，它也就印出来可以给你讲，做一个参考。当然这个不是诊断，给你一个参考。
1: 参考。
0: 老师你有这个异常，那进一步你要再经过治疗或者诊断，还是要到医院诊所。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些是在医院诊所会有吗？
0: 对，可稀释的，当然诊所也可以这样。我们甚至将来推动，比如说在药局啦，或者百货公司就可以像量血压一样，在那边在那边做。有异常的时候，他再到医院去做检查，不是做诊断，说你这个还是，比方在量血压，你180也高，你还是要到医院去适当的治疗这样。那我这主要这个是发现这个心房颤动，因为心房颤动刚才讲是中风的隐形杀手。那自律神经失衡就是当然你不要到处看病，鼻弓蛇影。
1: 是是啊，有些人被自己那个
0: 检查的结果，因为到处检查，有黑点白点，会不会脑癌，会不会失智症，会不会中风，看起来应该心情
1: 这
0: 样。这个就可以稍微帮忙你，你解释的时候。就不要这个无谓的这个紧张，是这样的。
1: 借着高教授的说明，我们对这台机器检测非常的有兴趣，所以呢我现在就要来实际的被测测看。好，不晓得各位是不是也有兴趣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测。
0: 因为我们现在是用这个可稀释的这个心电图以及这心率变异性的检查仪来给我们钟尧兄这个钟尧兄测一下，看他的有没有心率不整，有没有自律神经失调。我想他大概是你健康，应该是正常才对。好，然后操作之后，我们请这个我们管理师林管理师来给他操作，就是在这个两个手的这个手腕地方做侦测，那么请这个我们永远先放松，
1: 有点紧张，第一次做这样的机器，
0: 这个没有痛，也不会什么麻，什么都不会，只是这个反正做普通的一个心电图的一个检查。
1: 第一次会不会因为太紧张，然后变成
0: 交感神经比较亢进？
1: 对。
0: 所以这个检查算是一种非侵入性的，而且是短程的，那么也不要怎么照一双，也不要脱衣服，就这样可以做的。因为可以现在差不多刚开始哦，已经稳定了，可以看荧幕上面，你看他心跳一分钟跳57下，那么心电图的跳动，这个 QRST 位都很正常。所以我们这个仪器有两个功能，一

0: 可是检查这个心律不整，特别是能够抓到这个心房颤动。第二个，顺便就可以在3分钟里面检查他的这个自律神经的功能，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的有没有平衡。我们有氧胸可能都有运动，所以在脉搏跳得比较慢一点。还好，虽然心跳慢一点，表示可能经常有运动的话，还有这个没有，至少没有测到这个不规则的心率。
1: 所以高教授，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是心跳，跳一般58，最跳是67，那这个是26，20就是它的 HRV 心律变异性的数目，26的20还算是。我要看看他的现在的平，你的平均年龄是不是有？等一下会显现出来整个交感神经的副交感神经的功能。
1: 所以 TP 是 LF5，
0: 这个比较没有什么临床，等一下会更简单的。这个是在分析的方法里面的高频跟低频，就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那这个。数据没有关系，我等一下会直接显现出来。
1: 所以测3分钟之后就会有这些
0: 再
1: 数据。
0: 从云端里面把这些数据再整合以后，再显现出来，这样。
1: 那测的时候我有点紧张，会不会
0: 会
1: 影响这些数
0: 我
1: 字？
0: 还好，你这个心率跳了58下，也没有什么太紧张。因为首先恭喜我们的永尧兄，经过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检查哈，都几乎都是完全在正常的。范围里面，心律不整，在3分钟里面就没有看到心律不整，而是很规则。虽然心跳有一点慢，但表示你可能是平常运动的人做心跳比较慢一点。那自律神经的功能，你看，跟你的相对的年龄一样。好，比方说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你今年60几岁，
1: 63。
0: 这你看这平均60就是非常很准，就表示很正常。那这个交感神经它的平衡都很好，总功能也是正常。特别我们强调这 SDN 跟 RNS 是代表副交感神经。哦，你在这个正常的范围里面是25到40，你26，那么这17到100是20，所以还算是正常的范围里
1: 范围内。
0: 面。所以算作是。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检查，大概都多多少有一个红字，就是过低偏低这样，哦，那这个26就是表示你的心脏的弹性很好，哦，难怪说这个下面写着一个力拔山河，
1: 所以我还可以力拔山河，
0: 虽然是有一点偏向轻微偏向交感神经，那是难免，因为很多工作事情，那个叫你有一点压力，那个当然是难免，不过这算是。偏差也是很轻微，那么总共起来心率正常。第二个，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的平衡，维持相当好的这些副交感神经的功能。虽然有一点偏向比较容易紧张，因为是压力大的关系。所以不管怎样，恭喜这个我们这个仪器就是可吸性的，简单。你刚才讲的一样，也不会痛，也不会什么，就好像做心电图一样的，像。
1: 对，只是自己对他有点害怕，因为第一次做
0: 那这个资料就是它经过云端里面的运算回来，来评估你的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平衡状态。
1: 哇，感谢这一份报告，让我今天晚上可以睡得比较好，还觉得自己真的是力
0: 因为这
1: 拔
0: 个
1: 山
0: 这个比较客观的这个检查。
1: 所以他也有一些健康建议，在饮食、在运动、在生活，
0: 对，
1: 还有监控。
0: 有人比如说失眠，长期失眠或长期压力太大，这个可以显现出来，这个异常的现象出来。那我们这当然是要抓到有没有心房颤动，
1: 心房
0: 就
1: 颤
0: 是
1: 动。
0: 说中风的这个预防筛检。
1: 所以心房颤动，你会看到怎么看这里的报告里面有吗？
0: 心电图你
1: 看心电图吧，
0: 看，心电图就有啊。但是心电图我们这，你在这个3分钟里面是，你要那假设你们3分钟就发现有异常，我们就要做24小时。
1: 24小时。所以它有心律不整的分析，还有 OK 心搏正常异常的分析。
0: 对，所以

0: 这两种功能的测试都可以。
1: 但是这个还是他又写不能取代医师诊断嘛，哈？
0: 对，当然这是这一个
1: 如果有不筛检进入就医筛检，太好了，感谢。经过了我们刚才的测定，不晓得大家对我的测定结果有没有兴趣，而且想要知道的更多呢？好，我们也很高兴我今天知道我的交感、副交感或者是心率变异性的结果，或许我会做一些生活上的调整。我也期待各位呢能够更多的去了解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大概是什么样一件事情，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帮助。我们也要特别感谢高明健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谈谈自律神经失调，而且从他行医六十年的经验，从一位开刀的高手到预防的这个非常大家可以一起来做一件事情的一个号召者，非常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的收听、收看，我也谢谢高教授。
0: 谢谢，今天我有机会来在这里，把我这个最近五六年里面的中风的预防筛检以及这个自律神经功能的评估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解说，希望我们的所谓的这个观众能够这个有机会接受这样的这个筛检，能够减少这个疾病的发生。这个是我最大的期待，是。
1: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与收看，今天我们精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回请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来收看，希望可以让您获得更多健康的新知识。

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各位妮子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顺梁律师。在过去几个星期，我们有谈到非常多有关不动产役权的相关的一些观念跟法条。那当然呢，在上个星期我们谈到后半部的时候，有跟大家说明有关地租的问题。不动产役权并不是说每一个都会去约定说地租哦，这要看就是不动产役权人跟公益那不动产所有人呢，他们之间互相的协调，他们会觉得说这个不动产役权究竟需不需要去设定一个租金，而如果确定要约定一个租金的话，究竟这个钱要多少。那在上个星期也有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有的时候会发生一种情况，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约定地租的，可是呢假如说他去考量到说公益不动产的负担增加，那后来事后看起来发现情势变更了，公益不动产的相关的负担增加是非当时所得预料，甚至如果说你再去思考用无偿来使用的话，其实这种做法是显示公平的时候，就有可能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呢，他可能会去要求，他会希望说不动产役权人要付钱，付一些地租。那假设说不动产役权人经过协议以后，协调以后还是不愿意接受的时候，那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就可以请求法院去酌定地租究竟是多少钱。那也有可能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有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对于所谓的地租是有约定的，但是就像前面讲的，你一开始没有约定，事后呢会发现说情势变更，如果说再继续是无偿使用的话，可能显示公平，因此呢这时候呢就会想说，那是不是呢去酌定地租。那同样的，一开始有约定，也可能因为事后的情势变更，会认为说一开始那个订定的那个地租啊，会因为所谓的地价相关不动产的价值升或降，而去思考到说继续用原先的那个地租的话是不是显示公平。那这时候呢，当事人他就可以去请求法院怎么样子去就那一个所谓的地租是要增加或减少。那当然呢也有可能是什么状况，这样设定约定有地租的话，会不会缴钱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毕竟说实话可能你跟他讲说要缴多少钱有一个约定，可是真的会去缴的情况有时候真的很难说，因为也有的人他可能呢约定了以后，或者说有可能是法院他今天呢去决定酌定了多少钱，或者是增加或减少多少钱。可对一般普罗大众而言，他会怎么样想，他觉得说我要不要缴这个钱，我也要考量我自己啊。那不管呢他是基于各式各样的什么样的因素，总而言之也会有一些人是积欠的状态，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乖乖的缴钱哦。事实上我们在我们社会中经常会遇到像最常见的所谓的租这种概念在哪里会发生呢，租赁关系。像我们出租人跟承租人，我们都会想说啊，出租人呢今天呢出租这个房子，那换得相应的代价回来，那也是很应该啊。可对承租人怎么想，有承租人会乖乖的缴，有的人会缴一段然后停一段，缴一段停一段，也有的人是怎么样子，爱理不理，爱那个、爱缴不缴。那甚至呢也有的人是怎么样子，干脆连缴都不缴。那像有的呢就是出租人他会觉得说很头痛，该怎么样去解决。同样道理，如果你今天不动产役权设定以后也约定说要缴纳地租，可是却发生说不动产役权人不愿意缴，那当然对于公益那个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他会觉得说这是不公平的嘛，他会期待说是不动产役权人能够把他积欠的租金赶快缴出来。那可以怎么做呢，假如说这个不动产役权呢，如果说今天他积欠了不动产役权人他积欠的这个租金达到两年的总额的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可以定相当的期间来做催告，催告说不动产役权人你要赶快缴钱啊。那如果不动产役权人在这个期

店内还是不缴的时候，那当然这已经是非常不公平的状态下，那公益不动产呢，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呢，他就可以考量到说，哇，你已经积欠我两年了，我现在又在通知你，事实上等于说这个积欠的时间已经不止两年，是两年多了，那么呢，这已经是一个很不公平的情况，因为呢，使用者付费，我提供给你，让我本身公益不动产呢受到在使用上受到限制，而呢换取的是什么？换取你自己的不动产，或者说你可能呢你用义务权所依附的那个不动产，又或者说你承租的那个不动产，它本身的使用的效益增加，我牺牲了我自己换取你那边增加，可是相应的你却没有给我相关的一些报酬，会让我觉得说很寒心呐、啊，很不公平呐、啊。那这时候就像刚才前面讲的，不动产的那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可以一开始先定一个相当期限进行催告，可是如果在相当期限内呢，不动产役权人还是不愿意去给付的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可以终止这个不动产的役权。那当然呢，也会涉及到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虚役不动产发生了滥予，虚役不动产如果发生滥予的情况下，那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说前手那个不动产役权人那个前手他本身呢积欠了地租，那积欠地租的时候，假如说现在已经换成了一个后手，换一个后来的呢去承接这个虚役不动产，那受滥人该怎么办？大家就会想说，你受滥人是只要付自己的部分，还是说要连同前手积欠的那个租金来付呢？法律规定是哦，连同前手积欠的部分并同计算，而且受滥人呢，他就前手所积欠的那些租金，就前手所积欠的那个部分，和前手呢是连带负清偿责任。那更重要的还有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有的时候也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诶，有没有可能这个不动产那所有权在滥予的时候，那已经会先预付地租了？因为有时候我们都知道方便嘛，你想想看，你如果叫你一个月一个月缴，有的人会说一个月一个月缴相对负担比较轻，可对有的人会觉得说太麻烦了，我等于说我每个月我都要想办法去缴钱，那问题是我如果真的时间很忙的时候怎么办？有的人会期待说能不能三个月缴一次啊，半年缴一次啊，甚至一年缴一次。那如果一口气缴了一年份会怎么样子？如果说今天一口气缴了一年份，可是呢到了7月1号的时候，刚好呢这个不动产的所有权进行滥予，那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权人呢换到后手以后，他会想说，诶，你从7月1号以后开始你要给我地租啊，那这时候呢不动产役权人能够跟他讲说，我已经有给啦，我已经给你前手。那当然一般我们社会上的那个常态都会想说，哦，那给前手是不是请协调前手呢，要把他多拿的比如说后半部7月到12月这一段钱要给呢就是后手，因为这很公平嘛，你呢7月1号以后就换成后手来承接这个公益不动产，那当然相应的这相关的租金的话也是要付给后手嘛。那如果去跟那前手讲，有的前手可能说好啊，那我们怎么样去给，那可是也会遇到有一些前手是怎么样，他不愿意给，甚至置之不理，甚至消失不见，那你该怎么办呢？法律上面规定哦，已经预付了地租如果没有经过登记是不得对抗第三人，也就是说对于后手而言，有没有给你，没有，你说你有给，可是有没有经过法院呢，有没有经过相关的那个地震的相关的登记呢？没有啊，你没有经过相关的登记，那怎么作数？是真是假？哪里知道？而且呢，这样子对我，如果我后手，我如果要拿这个钱，我要跟前手要，前手又不愿意给的话，我还要去打官司要来这些钱，那是不是就很麻烦？而且这样子，我的那请求权基础，我还要去仔细想想看，到底我是请求权是什么？那更好做法是什么？对后手而言，就说，我才不管你前面你跟前手之间的关系，你就呢照着每个月每个月该付多少钱给我，也就是说对后手而言，他要主张的对象是谁？是那个不动产役权人，他跟他要后手呢，从7月1号开始要每个月每个月的钱。然后当然对于那个不动产役权人，他会怎么样想？他会觉得说不公平啊，我前面已经付钱了，我现在还要再付一次，这公平吗？那会怎么做呢？就会变成说，好吧，那他就跟前手再去要前手多拿的钱。当然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可以想象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模式哦。因为最单纯的做法就是前手给后手嘛，那当然呢你要期待前手给
其实有时候就跟期待承租人能够如

记得去缴纳租金一样，有时候是真的很困难的，因为人心很难测。那当然也有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情况，有的人会说，我这个不动产役权，我想要抛弃这个权利，那怎么抛弃呢？如果你今天你有约定跟没有约定地租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差别？法律上面是有规定的，这样的差别其实蛮大的。民法第859条之2准用第834条规定，如果不动产役权是没有约定那个支付地租，就是没有支付地租这样的一个约定的情况下的时候呢，不动产役权人得随时抛弃其约那个权利。也就是说，你今天你不动产役权人，你是因为你本身呢，你呢是没有所谓的缴纳租金这样的一个约定，那当然抛弃的话，会不会造成另外一方，也就是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损失？不会。事实上呢，反而呢，因为你的抛弃，可能让那个公益不动产人呢，不动产的所有人呢，他可以提早能够优先提早去用到更加的完善，针对这个公益不动产能够提早去回复他本来受限制的权利。那他本身呢，如果说他过去本来就有想要盖大楼，可是因为采光的需求导致了呢有一个不动产役权是针对采光是做限制的，那假如说今天呢就是那不动产役权他选择抛弃的情况下，那会变什么样的情况？那选择抛弃以后呢，就会变成说，哦，那下面那因为这样已经抛弃的情况下，那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就可以自由新建了，不受采光过去采光的那一方面的限制。所以呢，这时候请大家记得，那抛弃这样呢，它本身是没有约定地租了，那就是可以随时抛弃哦。那更进一步，大家也会去谈到一个话题，就是说，那刚刚前面讲的是有关了，就是说，哦，那如果是今天是呢，谈到的是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有关地租没有约定是可以随时抛弃哦，随时抛弃不动产役权。那如果今天，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去考虑到的就是说，如果是有约定地租呢，像刚刚前面讲，如果是随时抛弃的话，对于不动产的役权人而言，他今天随时抛弃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有时候反而是因此可以提早获利的。为什么？因为呢，对他而言没有约定租金，所以说实话，那个就是这段期间的不动产役权的行使期间内，其实哦，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有没有获得什么？是没有获得什么，反而被限制了什么。那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提早呢，因为不动产役权，他去做一个抛弃的动作，那抛弃的动作以后呢，其实就变成说这个不动产役权没了嘛。那没了以后，原先受到的限制，就跟刚刚前面讲，可能有一个所谓的采光的一个限制被拿掉了。那接下来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就可以自由新建他的房子。那当然，如果今天是有支付那地租的相关的约定的时候，那这时候该怎么办？法律对这一方面就会想说，诶，那会不会对那个不动产役权人，他今天他去做这个抛弃权利，会造成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的权益上的受损？因为呢，有时候对他而言，或许呢，其实比起说他今天公益不动产那不受限制呢，或许可能有可能是那个地租相对对那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是更有利益的。那这种情况下会怎么样子呢？因为大家想看，如果就以刚刚前面讲的那个采光跟建房子的问题，你想想看哦，如果今天抛弃了权利以后，那如果说是有支约定那个地租的话，对于那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今天他没有所谓的建高楼的那个高度的限制以后，他可以随时建，那随时都可以考虑去建一个很高的楼，然后甚至建多高也没有人可以去管他。那问题在于说，麻烦的是在于说，他能够马上建吗？一般我们也都知道，建个楼那建个房子要需要相关的一些成本，而且有的时候也要去多方考量，因为你建这个房子是不是你要先把原先那个旧的房子拆掉，还是要做怎么样的一个改建？那因为改建呢，有时候比新建更麻烦，那改建的话就变成说你耗费成本有时候会更高，那要怎么样去做一个调试，甚至要怎么样去做筹钱，也不一定是说你今天呢就是不动产役权人他抛弃以后，那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就可以马上去做一个新建或改建。那这时候如果是有约定地租的话，像刚刚前面讲的约定地租，你至少每个月你可能都会进账一些钱，那假设你现在没办法马上当下就可以赶快去建好一个新的房子，或者说就是赶快去想办法就是说去改建，那至少呢你没有办法去那个公益不动产所有人没办法去马上去

去做一个新建的时候，那每个月拿一点租金对他而言也是相应马上能够享受到的利益嘛。反而有时候对于公益不动产所有人而言，这个地租比起他受到的限制，反而他会觉得说地租啊是更好的。今天是限制拿掉以后，他也没办法马上建房子。而地租呢，如果说今天呢没有抛弃的情况下，地租呢会继续的给，对他而言相应是比较有利的。那这时候大家也会进一步去思考，就是说如果是在有约定地租的情况下该怎么做，不动产役权人要怎么样去合法的抛弃他的权利，法律上面是有规定的。民法第859条之2准用第835条有规定，如果不动产役权人那他呢本身想要抛弃他的不动产役权的时候该怎么做，这时候如果假设是有定有支付地租的约定的时候，而且呢事实上不动产役权是有期限的时候呢，有期限，定有期限的话，那就变成不动产役权人他要去支付未到期的三年份地租，未到期的三年份地租才可以抛弃其权利。那如果不动产役权是未定期限的时候而有支付地租的约定的时候，这时候不动产役权人他可以怎么做，他可以选择在一年前就通知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说他预计一年后要抛弃这个不动产役权，又或者说他可能没办法等到一年后才处理，他想要及时的赶快处理，那可以怎么做，可以马上支付未到期的一年份的地租，马上就可以呢去做一个抛弃的动作。所以这时候大家请大家记得，如果说今天你这个不动产役权是没有所谓地租约定的话，不动产役权人是可以随时抛弃的。那如果假设今天这个不动产役权呢是有地租的约定，而且呢是定有期限的话，不动产役权人必须要支付三年份未到期的三年份地租才能够抛弃其权利。那如果假设今天这个不动产役权呢虽然说有地租的约定，可是未定有它这个期限，就是未定有说你不动产役权到底是多久的期限的话，那这时候不动产役权人可以选择二选一，也就是说他可以选择一年多前就先一年前就已经先通知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告诉他说一年后他要抛弃不动产役权这个权利，也可能会怎么样做，他也可以选择说及时的马上先支付一个未到期的一年份地租来换取说马上可以抛弃这个权利。那当然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如果假设今天呢这为什么要做一个抛弃，抛弃的原因非关于不动产役权人，而是因为这个公益不动产呢它本身有一些因为一些其他的事由，因为那其他的一些事由而导致公益不动产不能达到原来的使用目的。好比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有可能那原本约定说某一个公益不动产呢就是呢要做饮水的那个饮水使用，那就饮用，那就是等于说集水的使用，那集水的话是对，那当然一定是要想办法就是说把水引导经过这个公益不动产，然后呢到达到那个蓄意不动产那边。那如果假设河川突然有一天发生了重大改变，原本呢河川的流向呢是会经过公益不动产的旁边，现在呢彻底没有经过了，反而呢是走另外一个流向，那这时候你如果还呢期待说哦，那现在我们再继续呢想办法就是说是不是把这个公益不动产去牵着，然后牵想办法去连接到那一个水，诶其实有时候会发现说好像这样的情况下根本没办法达成原来的使用目的嘛，因为原本公益不动产的旁边一边呢是那蓄意不动产，一边是河流，那你相应之下的话你只要想办法建一个沟渠，那就可以适当的把水引过去，从河流引到蓄意不动产那边。那可是如果假设今天河流已经改变方向了，你原先的引流的那个沟渠是没办法达成目的的，那这时候可以怎么做，不动产役权人可以选择支付前面所规定的，譬如说定有期限的状态下，那就是缴交了未支付的三年份地租，或者说在未定有期限的情况下就可以选择怎么样子，就可以选择支付呢是怎么样子一年份的未到期的那地租，然后选择就抛弃权利。可是因为今天呢那前面谈的呢是属于那不动产役权它主动，那可是在我们刚刚谈到这种情况下，今天是因为河流的改变，这是不可归责于不动产役权人之事由，那不动产役权人可以怎么做，
他可以支付前面的那两

养者的地租的二分之一之后呢，进行抛弃权利。也就是什么意思？不动产役权人如果定有期限的时候呢，那可以怎么样子？就是说要原则上是规定说支付未到期之三年份地租，可是这时候大家记得要乘一个二分之一，所以实际上呢支付多久？支付未到期的一年半的地租。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那如果是属于不定期限的话，那就会变成支付的是一年份未到期的地租的二分之一，也就是说支付的是半年份未到期的地租，就可以抛弃权利了。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要跟大家提到，有的时候呢，之所以为什么没办法公益不动产没办法达到原来的使用目的，有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公益不动产人的所有人他自己本身他的一些特殊事由可归责于那个公益不动产所有人的事由，导致说这个公益不动产没办法达成原来的使用目的，那不动产役权人当然这时候也可以抛弃权利。可是这样的一个抛弃权利，请大家记得今天的错是谁？今天的错是因为那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抛弃呢，那不动产役权人是免付租金的，免付地租的，这很重要，请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那当然更重要也会跟大家谈到，就是说那如果说我今天要使用，我在使用上面会不会遇到一种困难点，就是说我想要使用啊，我想要通行啊，想要集水啊，那会不会有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我甚至我要想要架设什么某某管线，然后譬如说可能在通行的时候呢，我可能要运送货物，运送货物的时候建一个输送带，那有没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有人来干扰，干扰导致说这个不动产役权受到这样的干扰，或者说有受到干扰的危险而没办法去实行，那要怎么样去做个法律上的救济去把它排除呢？这也是很重要哦，因为有的时候你定好了不动产役权，甚至你依照不动产役权双方的互相的书面契约去做，然后依照那上面契约内容去做，不代表说你就能够有机会享受到那不动产役权。为什么？会因为有各种因素嘛。那这种因素有可能是来自于说其他人的不当干扰，那怎么样去排除呢？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大家哦，谢谢。

各位 Nice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一节有跟大家谈到有关地租哦，如果说遇到一些想要抛弃权利，不动产役权人想要抛弃权利的时候，他可以怎么做？那最关键的就是涉及到什么？涉及到有没有约定地租，还有包含的就是说你本身不动产役权呢是有期限还是没有期限。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如果说今天是没有约定地租的话，不动产役权人是可以随时抛弃的。那如果是有约定地租的话，那本身不动产役权是有期限的话，那如果不动产役权人要抛弃的话，必须要缴付，为支付3年份未到期的地租。那如果说今天是没有定期限，也就是说不定期限。

变的状态下的时候呢，不动产役权人呢是要缴付一年份未到期的地租。那如果假设今天呢，不动产役权人想要抛弃呢，这个抛弃的事由是呢不可归责于不动产役权人的时候，那该怎么做呢？请拿记得，这时候如果是抛弃的时候呢，他就变成说缴付了前面所说的三年份跟一年份的二分之一就可以抛弃权利。那如果假设今天这个所谓可归责的事由是可以去指责说是你这个公益不动产，也就是说你本来要提供这个公益不动产来使用，结果是因为你这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呢，导致了这个公益不动产它没办法达到原来的使用目的的时候，那这时候不动产役权人他可以抛弃这个权利，而且呢不止抛弃，而且还可以免付租金哦，非常重要。那更重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都期待，就是说我们今天呢去使用，那使用的时候呢，当然能够如预期一样的使用，让我这个虚拟不动产呢它原先的这个需求能够达成嘛。譬如说我期待是什么，期待是通行，那甚至呢有时候期待是什么，我期待是集水，我期待的是什么，我期待的是采光好，我期待的是呢观赏事物的时候能够一览无遗，我能够欣赏到美景，我期待是什么，电信的设备能够呢架设好，我期待是我的产品能够有一个输送带输送出去。那问题在于说你期待的跟实际上面有没有可能发生落空，有可能。因为呢不是每一个你期待你都会期待说哦，我期待什么就会变成 B 的，那就会变成你期待那样的结果，也可能是期待 A 跑出来的结果却是不一样，尤其是涉及到什么，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人做一些不当的干扰。在这种不当干扰的情况下该怎么去做呢？其实这也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救济的观念。如果你今天订立一个不动产役权，结果呢明明你是要通行的，偏偏有一个第三人在那个你要通行的那个公益不动产上面呢建了一个围篱去围住阻挡你通行，那你心里会怎么样想？你会不会想说哇，怎么可以这样建一个围篱阻挡我通行，你这样影响到我的权益，妨碍到我的权益，那该怎么办？很多人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请求说把这个呢给拆除，那怎么样做呢？很关键来了，民法第767条第二项准用第一项的中段跟后段有提到，不动产役权人对于妨碍其不动产役权者得请求除去之。也就是说今天假设这个不动产役权呢是要通行的，可是呢偏偏有人在公益不动产上面已经建了一个栅栏，建立一个围篱去阻挡，已经建出来，就是已经很明确已经在阻挡的状态下的时候，你可以请求除去。也就是说你可以请求说把那些围篱啊栅栏啊请求法院说判决说要除去，要把它给拆除。那这时候法院会怎么做？法院收到以后，像这种涉及到不动产的话，法院会安排时间勘验现场，去了解说到底哦，这个围篱哦，它围的情况是怎么样，是不是如同那个就是不动产役权他在起诉时候他在诉状里面所写那样子。那当然呢，我会真心建议大家，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你书状只有单纯的文字叙述吗？是不够的。你要让法院更明白你受到什么样的妨碍，最好的做法是什么？拿出你的手机或拿出你的专业的相机去拍照，拍远照、近照各方面的角度去拍什么？去拍出来说你受到影响，那个今天那个栅栏那个围篱挡在那边是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让法院他们更有感觉，他能够看到那个图片更能够感受到说今天围篱围的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甚至更进一步你也可以能够让法院更明白说你被阻挡了。因为呢我们通常用文字显示的时候那读哇好多字，有的人也不一定仔细看，可能有看没注意到，也可能有看那可能呢看的时候他感受力不强，可是透过照片你能更明确让人家知道。那即使法院呢他如果说要去勘验现场的时候，法院呢今天呢看到你的照片以后也能够更清楚了解到这个情况，当他勘验现场的时候，法官也好书记官也好就会知道说哪些是特别需要去注意的。所以呢如果今天已经有围篱搭建在那边的时候，影响到你的不动产役权，妨碍到你的不动产役权的时候，不动产役权人可以怎么做？可以请求除去之。
那如果说是有妨碍不动产役权之余者，什么叫之余？有可能还没有，也就是说已经有人可能已经要准备做妨碍了，可是他那个围篱还没有真的扎扎实实给你给挡住，他可能只是已经预备好，可能是呢在附近呢就已经呢先把这个围篱运下来，准备呢哪一天找一个时间点，然后呢可能去做一个搭建。那这时候你可以怎么做？你一样你也可以去做一个请求，向法院请求什么？请求防止，也就是说防止呢去人家去用围篱或用什么其他东西去给你挡住。那当然更重要的就是什么？这样的一个诉讼程序也一样，你要让人家感受到。怎么感受到？你要有拍照，你要有叙述，你要让人家切身感受到说有这一方面的危险。所以你今天你做的不是呢只是杞人忧天，而是真真实实扎扎实实会有这一方面危险。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明白哦，妨碍使用的救济怎么做。不动产役权人不是说我今天你冲过去看到那边已经有在阻挡了你就把它给搬开，这是绝对不行的。你不能自己去搬开，你要透过法院，或者你要透过协调，你跟人家协调请人家离开，你告诉他说你是不动产役权人，你要正当行使你的不动产役权。那如果对方他不愿意听的时候该怎么办？那这时候你只好呢怎么样诉诸法院，请法院来协助你，而不是说你自己去搬开，因为你自己去搬开有可能会有违法的问题哦。所以这时候要切记，无论如何请大家记得，不动产役权人对于呢妨碍其不动产役权者得请求除去之，那若有妨碍其不动产役权之余者得请求防止之。那更进一步大家一定会强调，就是说那这样的一个不动产役权哦，在行使上面我们已经知道说有可能会有地租的情况，那也可能不设定那不约定地租，不约定地租跟有约定地租当然抛弃权利是不一样的，各自会有各自的一种相关的抛弃权利的一些前提要件需要去完成。那包含了就是说使用上怎么样使用，当然就是依照他设定的目的跟约定的使用方法来使用。那如果没有约定的使用目的的话呢，没有约定的使用的方法的时候原则上该怎么做？因为既然没有方法，那就只能依照不动产的性质。那无论如何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就是呢要确保这个公益不动产它有永续利用，得以永续利用。那当然呢更进一步会谈到，就是说遭受到妨碍的时候，就像刚才前面讲依照民法第767条第二项准用第一项的中段跟后段，那就是呢设法针对妨碍的部分去做除去，然后呢针对有妨碍之余的部分然后去想办法去做防止。那当然更进一步也会跟大家谈到，就是说诶那如果说诶今天我们这个不动产役权发生了抛弃，甚至有没有可能在有什么样的情况下除了抛弃以外它会呢不动产役权会消灭的，诶这也很重要哦，甚至消灭后你要怎么样去做处理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基本上都会期待说好聚好散，你在这段过程中大家彼此间相安无事，当结束以后那怎么样做化解彼此未来，假设说这个不动产役权消灭以后呢不会衍生出一些纠纷，这该怎么做呢？我们下一节回来跟大家好好分享，谢谢大家。

各位尼子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上一节哦，相对是比较简短一点，我们谈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有关呢，就是说如果有人妨碍使用的时候，妨碍这个不动产役权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救济。请记得哦，民法第767条，这是非常重要的条文。民法第767条第二项准用第一项的中段跟后段，你可以针对妨碍期、妨碍不动产役权的部分，你可以要求除去。那如果说呢，是有妨碍之余的话呢，你可以请求防止。那更进一步要跟大家谈说，在什么样情况下不动产役权可能会消灭呢？民法859条第一项规定的第一种，不动产役权之全部或一部无存续之必要时，法院得因公益不动产所有人的请求呢，得就其无存续必要的部分呢，宣告不动产役权消灭。这谈的是什么概念呢？谈的就是说，你不动产役权有可能会因为呢时空背景各种因素的影响，会被认为说有关全部或一部呢已经没有存续的必要。那这时候法院呢就可以基于公益不动产所有人的请求呢，去就那些无存续必要的部分宣告不动产役权消灭。那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也想看为什么是公益不动产所有人的请求。其实这可以想象到的，因为如果假设今天是不动产役权人，他表示说某一个不动产役权呢，在某些部分，在某些呢公益不动产它的某一个地方下呢，是不需要有继续存续的必要性，就是已经那不动产役权它可能全部或一部分已经没有存续必要的时候，这时候这个不动产役权人他只要自己说一声，他想办法去跟公益不动产达成协，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达成协议，那就 OK 了。因为一般而言，对于我们一般那普罗大众而言，会心里会怎样想，会想说我今天提供这个那不动产役权哦，那就是公益不动产来供呢不动产役权来使用。那其实本质上是什么？是一种哦，就是说这个公益不动产它等于说它牺牲了这个自己来成就了他人，成就了那蓄意不动产，成就让蓄意不动产的使用效益提升。所以就像我们一开始在原书的时候谈到不动产役权的时候有讲说，简单讲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很简白的讲，就是在讲什么，在讲说这个不动产役权的观念是什么，其实就是、哦、借由别的不动产来换取自己的不动产它的使用的效益的提升。所以说如果假设今天是不动产役权人，也就是说是有这一方面需求人，他表示说这个不动产全部或一部已经有存续上呢已经是没有必要了，没有存续的必要的时候，那很自然而然对于这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是获利的嘛。所以呢你要期待说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那不同意，哎，那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少。那即使他不同意，不动产役权人他本身呢只要不继续使用的话，然后针对呢特定的部分，就是他认为说是全部还是一部已经没有存续必要的时候，他不进行后面的使用的话，那自然而然这个不动产役权也是名存实亡嘛。那可是对于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为什么法律上面会赋予他有一个请求权？主要考量点是在于说，不动产役权人他今天跟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去做这一方面呢无存续必要的请求，要求说宣告呢，要求说这个不动产役权在某些情况下消灭的时候，其实很容易达成的。可是相反而言，如果今天是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能够他希望期待说，哎，这个全部或一部已经没有存续必要了，那是不是请求不动产役权人，你是不是看考虑看看是不是呢在适当的部分呢，就是说哎，可能呢有一部分的成分呢去认定说就把它呢做一个消灭。实际上很困难，因为有时候呢这个不动产役权他可能会考量到说我还有其他因素，我要再想想看，然后是不是呢保留会比较好，然后即使呢目前真的确实是没有必要的，可是呢我还是觉得保留是比较好的，也有很有可能嘛。因为对于不动产役权而言，他是得利的一方，那得利的一方他有可能不愿意去放手，甚至他也不是说他不愿意放手，只是说他不了解，导致了说他没办法去做一个放手的决定，那这时候该怎么办？

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他的权利照样还是受到限制，可他希望能够提早赶快把这个限制做全部或一部的解除的时候，那就想办法呢去表示跟法院请求，就那些无存续必要的部分请求法院宣告说不动产役权消灭。那也有种情况是什么？不动产役权会因为什么情况下消灭？其实在一开始也谈到所谓的借由他人的不动产，当然这个他人不动产我们后来也解释说，事实上在法规上面也不只是他人的不动产可以作为公益不动产，事实上自己的不动产也可以作为公益不动产。那总言之就是借由公益不动产来借此来怎么样来成就另外一个虚益不动产它本身呢它的使用的效益的提升。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虚益不动产是获得效益提升，也是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不动产役权产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帮助虚益不动产它的使用效益获得上升。那可是如果假设今天虚益不动产发生的状况该怎么办呢？所以消灭的第二种情况是什么？民法第859条第二项有规定，不动产役权会因为虚益不动产的灭失或者不堪使用而消灭。也就是说虚益不动产它本身已经灭失已经没了，譬如说可能一个房子被烧毁了，又或者说它虽然没有被烧毁，可是因为一个大地震摇了摇了摇了摇了变成危楼，上面呢有一些钢筋水泥都掉了斑驳脱落，然后变成了一个就是有受到摇动以后它已经变成一个危楼，已经不堪使用了。只要虚益不动产如果是灭失或者是不堪使用的话，那这个不动产役权就会消灭。也就是说不动产的役权的消灭有两种，第一种呢有可能是不动产役权它本身的全部或一部已经没有存续之必要，这时候法院得因为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的请求得就无存续必要的部分宣告不动产役权的消灭。那也可能是什么样子？也可能是不动产役权因为虚益不动产的灭失或者不堪使用而消灭。那另外呢也请大家稍微记得一下民法第859条之一准用第839条的规定，不管怎么样讲消灭最重要就是后续的处理嘛，因为好聚好散很重要，总不能说还留着后面还留个尾巴然后衍生出很多的纠纷。所以不动产役权消灭后消灭时，不动产役权人得取回他的工作物，然后呢更重要的是什么？要恢复土地的原状，恢复这个不动产的那就公益不动产的原状。那所以请大家记得哦，恢复公益不动产的原状是非常重要的。你既然你给人家使用，那使用呢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是不是就要把它恢复原状？那譬如说既然已经那个这个不动产役权已经消灭了以后，那当然就是呢你如果要取回那些工作物就自然而然可以取回，可是呢要想办法把它恢复原状嘛。那如果不动产役权人他于不动产役权呢消灭后一个月内呢都还不去做取回工作物的时候，工作物也就会归属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因为这个工作物可能是什么样子？可能是不动产役权他今天去做的，他今天去做一个那个工作物。那针对这个工作物的部分的话呢，是不是呢后续就会去考量到就说那工作物的部分呢要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后续的处理。那如果你不去做取回的话，那当然可想而知的话这个工作物就怎么样子，工作物呢就有可能就会变成是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所有。因为什么？因为你总要去法律上面要去处理的就是之后呢他整个关系要想办法去解决所有的纷争，要先预先规划。那就像刚刚前面讲一开始的想法是说，诶，既然已经消灭了不动产役权人你就取回你自己准备的那些工作物嘛。那可是如果你今天你不取回，已经超过一个月你还不取回的话，那就归属于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了。那这时候更进步呢也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就一定要那取得这个所有权吗？他会不会觉得说那个工作物哎，太麻烦了，有碍那个就是有碍公益不动产的使用。他会不会觉得说，哇，我如果说那继续把它留在那边，它有碍公益不动产的利用。那可是呢，你如果觉得说你要把它给排除掉，然后呢，可是又要花费相关的成本，我又不愿意去开那些钱，那他可以怎么做？他可以呢去请求恢复原状，也就是说，他呢可以针对不动产役权说，你既然不来拿，你怎么会不来拿你的工作物去想办法？

把你工作物给清掉。那我这样子好了，那我呢也不想要这个工作物，因为对我而言，我会觉得说这个会影响到呢我本身呢我的公益呢不动产的那个权利哦，那个就是使用，相对于而言呢就会影响到我这个利用，那造成我不方便。那可以怎么做？那就变成说直接呢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可以去要求，可以去要求，就是说那是不是呢不动产役权人你要去做一个回复原状了。而这个回复原状就变成是怎么样的情况，就变成说是像前面的回复原状其实都一样，都是把它回复原状，差别是在于说不动产役权消灭时，你不动产役权人可以去主动回复原状，可是你一旦不主动恢复原状的话，上面残留那些工作物在超过一个月以后就会归属于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可是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也可以表示说我不愿意接收，这样子哦，我要清除的成本太高了，而且呢说实话也影响到我公益不动产的利用。那这时候他可以怎么做？他可以呢去请求不动产役权人，你要想办法去把它恢复原状。那不动产役权人甚至可以怎么样子，甚至也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也有的人会考量到那个工作物的价值。如果假设哦，不动产役权他要取回这个工作物的时候，因为有可能这个工作物哦，在不动产役权他把它呢就是不动产役权消灭以后，对于不动产役权人可能本身的价值还好，可是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有可能他会觉得说他还有利用的用途。那这时候怎么做？不动产役权人在取回工作物前的时候呢，要通知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你要告诉他说我现在要取回某一个工作物。那这时候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呢，他如果表示说我愿意呢依照那个这个市价，我依照那个实价呢我去把它购买，那如果他是依照实价来购买的话，不动产役权人除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工作物他可能已经对这个不动产役权人已经没有价值了，已经甚至使用的用处相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可能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呢对他而言他的使用价值是更高。那这时候他又用愿意花实价的钱去把它给买回来的时候，那不动产役权人除非他有什么样子的需求，他可能有一些特殊考量，他说哎，这个我也自己本身也有需要啊，虽然说价值不高可是我也要去使用啊，他如果有一个正当理由的话，当然还是归属于不动产役权人，他可以去取回。可是如果说不动产役权人他今天没有正当理由的话，那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又用实价去购买，也就是说基本上在这个价钱上面也没有亏待到不动产役权人的时候，不动产役权人是没办法拒绝的。所以请大家记得，消灭有哪两种情况？第一个，有可能是呢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基于他会认为说不动产役权全部或部分已经没有存续必要，所以呢他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请求法院呢就那些全部或一部已经没有存续必要的部分呢去请求宣告不动产役权在那个部分已经消灭。第二种情况就是说蓄意不动产本身已经灭失或不堪使用的情况下呢，也可以怎么样子，这个本身这个不动产役权呢也会因为这个蓄意不动产的灭失或不堪使用而消灭。那消灭以后怎么处理？原则上就是不动产役权人他可以去取回，那当他取回的时候，那要记得一件事情，他要回复这个公益不动产的原状。那当然呢，公益那个不动产役权他在取回这个工作物的时候，他也要去通知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让他能够知道说诶，这些东西我要收回去咯，那我身为一个不动产役权我要收回去，那看看你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你有没有觉得说这些你哪些要用的。如果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觉得说里面有很多他要用，那一定要用实价来购买。如果是用实价购买的情况下，除非不动产役权人他有正当理由，否则的话他是不能拒绝的。另外还要跟大家强调，就是说不动产役权也有可能会在消灭后超过一个月还不取回工作物，这时候这个工作物就自动的归属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可是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不是说什么都要接收哦，如果他觉得说已经有碍到这个公益不动产的利用，而且说实话你如果要去清除这些工作物的话成本也是不少钱的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是可以选择怎么样，选择去请求说不动产役权人说你今天没拿，我就是呢请求你一定要把它给搬走，你要回复原状。所以这是公益不动产所有人的请求回复原状的一个请求权哦。那总而言之，不动产役权我们在过去
花了5个礼拜的时间，包含今天在内，总共5个礼拜。

爱时间来谈述的是说，到底这个不动产役权它的定义是什么，然后呢它是怎么样可以取得，它有什么特性，那怎么样去做一个使用，还有包含了就是说地租有什么样相关的约定，还有包含了消灭及消灭以后要怎么样去做处理，还有甚至如果有人妨碍使用的话可以怎么救济。无论如何请大家思考到就是说，其实物权哦，不是只有所谓的地上权、抵押权、职权或者是所有权，事实上哦，那物权呢是很广泛的，在我们民法里面物权编还有规范很多种的物权，其中就包含了不动产役权。而这个不动产役权它就是哦，借由一块这个公益不动产，它本身借由这个公益不动产来去成就蓄意不动产它的使用效益，也就是说牺牲公益不动产的某种做某种的限制，某种的用途上面的限制，牺牲它，然后呢去换取到蓄意不动产它本身在使用上更大的效益，而这就叫做不动产役权。在一般社会上像是刚刚前面讲的那通行，然后呢像是集水排水，或者说像是呢有的人呢他可能会有运送货物，有可能是电信上的需求，甚至消极不动产类型的像是呢他可能需要采光，他需要呢能够有看到一览无遗的景观，他需要有眺望这样的一个权利，这些都包含在内，所以事实上是有很广泛可以运用的、哦、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讲到这边，也期待每一个人呢不管今天你是什么样的权利，包含了不动产役权或者是所有权，又或者是那债权关系里面的买卖赠与，或者是借贷或者是租赁，任何一种关系我们基本上要保持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无论是如何呢都一定要记得做人处事最重要的核心的概念是什么，最重要核心的概念就是不要侵害到其他人，你在使用上面的时候你要尊重其他人，你要去思考到其他人在因为你的使用你的作为会不会受到什么样的干扰，不要让别人受到伤害，要创造这个社会更多的幸福是最重要的。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讲到这边，谢谢大家。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好朋友，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我就是王建轩。这个谢谢大家的收听啊，大家有什么意见啊都提出来，不管是赞成不赞成都没有关系，只要我们是用爱心来说话就可以。我写过一本书叫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大家可以来讨论。今天我要跟大家谈什么呢？我们台湾的经济啊，算是不错。

早年的时候还是亚洲四条小龙，而且还有达到小龙之首龙头是做，现在当然是一塌糊涂了。但是我们台湾的高科技发展的怎么样啊？也还有几个项目还差强人意，还不错啊。但是我们台湾高科技的产业，你们一定不知道是什么。我们高科技的产业就是诈骗，诈骗你们知道吗？诈骗是我们重要的科技产业，因为我们诈骗的技术非常高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诈骗的技术啊，这些都已经输出到国外去了，所以国外很多诈骗集团啊，他们的老祖宗都是我们台湾训练出来的，你知道？所以台湾是诈骗。等一下我说了，大家就会去了解这个诈骗哦。在几十年前，在我小的时候，我在念中学的时候啊，这个就有。我想在那个之前，古代都会有啊，只是形式不同。多少不同？那我在念书的时候啊，就会常常出来诈骗什么呢？哦，金光党，你们知道吗？金光党专门诈骗那个无知的老太太，跟那个老太太说呀，说你看那边那个人哦，那个人啊，白痴哎，他抱了一包钱哦，里面大概有新代币好几万哎，当时好几万很大呀，好几万呢，我们去把他骗来，不过要骗哦，你先要拿一点真的钱给他看哦，怎么样？这样，老太太说，哎，这个好啊，这个好啊，骗了以后我又可以拿到很多钱，老太太就回家把她的钱拿来交给他们去骗啊，骗了以后呢，哎，果然把那个老太太的那一包钱骗来了哈，就把那一包钱交给这个参加骗的这个老太太啊，交给她，这个老太太很高兴啊，说我正骗她回家，回家一打开呀，你们根本就是假钞，上面铺一两张是真的钞票，底下都是假的，底下都是什么卫生纸啊，或者是烧的钱纸啊，这么一大包，老太太高兴，一回去看一下，她完蛋了，哎呀，我拿出去一两万块换回来，以为可以换到10万块，结果换了一大堆，马粪纸一样的东西，哇，气得不得了，有的要死要活的。这个叫做金光党，常常有爆出来，媒体上也爆出来啊。我有一次还看到一个人啊，小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就在马路的旁边哦，坐在那个地方，就一副很穷的样子在那里。然后他把他的肠子啊、肚子、肠子露在外面。一小块露在外面，说：“哎呦，看我的这个肠子啊，都露在外面。大爷看，哟，好可怜哦，这样啊，我没有钱去医啊，救救我呀，救救我呀！后来大家就丢钱丢他有个小盘子嘛，像现在乞丐要钱呀，丢的有的丢几块钱几毛钱，丢。哎，过了几天以后啊，他天天都在不同的地方这样骗啊，对啊，就到另外一个地方骗。”刚好啊，在前几天啊，有被他骗了的太太啊，有丢钱给他，同情他，丢钱给他。那今天在这个路上，哎，又看那个家伙，你不是到医院去医病去了吗？你肠子都在外面，怎么又在这个地方？说哦，原来你是诈骗那个家伙。那这个太太在那里就有一点大声的责备他。那这个人还算好啊，这个骗人的这个把肠子露在外面这个人还好。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难为情，难为情，不要讲了，爬起来就跑掉了，就走掉了，就很有意思啊。就这种啊，小诈骗呢，在现在这个都还不算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啊。所以从前诈骗的人啊，都是老太太呀，这种比较知识水准低一点的啊，没有熟识的经验的，这样的然后被骗。可是这些年呢，完全不一样了。现在被骗的有，从前都是无知的嘛，现在啊来骗的人，大学教授。好家伙，那个大学教授是很有学问的呢，都是博士啊，这些啊，大学教授也被骗，医生也被骗，政务官哦，政务官哦，就是做政务次长啊，做这些政务官哦，也被骗。那么博士、硕士、大学生、硕士、博士，还有银行经理，很多骗钱要透过银行嘛，银行应该会这懂啊，银行经理也被骗，通通都被骗，这个骗呢，已经拉起上升级到这个被骗的人的这个程度拉高很多。那我讲这个话是要告诉各位的，就是骗的

技术啊已经非常高明了，高明到这些博士、教授、医生有学问的人都相信是真的，其实是骗局，所以就被骗了很多的钱下去。那这里面很糟糕的人、啊、就刚刚我讲的大学教授，还有个政务官、啊、也被骗，骗了又不敢讲，哎呀，丢人丢人丢人，不要讲，不要讲，我被骗，被骗就被骗了，算了，倒霉吧，不要再讲，不要再讲，变成这样的难过，非常的有意思。那么这个里面有一些骗很差，有一些人被骗啊，退休金整个被骗掉了，那就我就是靠这个退休，退休没有我就死了，这是我的棺材本啊。这个里面很多这样，甚至有人跳楼啊，要自杀的呀、啊，搞得这一类，所以骗的了。那另外还有呢，有一个人啊，他只有小学毕业，初中都没有念过，他装起来啊很气派，要开很漂亮的宾士车。哎，还有司机哦，哇，是这样的样子，他一西装一穿，脸一洗以后搞了个样子，哎，蛮气派哦，就去骗那个未婚的女性，骗着跟他交往啊，哎，我们恋爱，我要娶你啊，我是某个大公司的小老板呢、啊，是怎么样的、啊、当然这个你讲，哎，那这我怎么会被他骗呢？一定要问问他的状况啊，这些，哎，你想要打听的那些状况，他都能够很圆满的告诉你，使你觉得他的确是某大公司的小老板，他的确很有钱，他的确是美国的博士。哇，你也想，哎呀，我一辈子找男朋友找到这个，终于是我将来的归宿啊，太好了。哦，然后他就跟你借口讲某种情形，要一个要多少钱。去办什么事儿了，办好了以后就会赚多少钱呢、啊、哦，这个女孩子就把她的钱呢、啊、就尽量拿，尽量拿，拿的都快干掉了。她不是骗这一个哟、哦、她同时就骗五六个，你知道吧，所以她骗很多钱，当然最后被抓到了，抓到这些女孩子哭哭啼啼，要讲又不能讲，说我这么笨蛋，我大学毕业想要找一个男朋友，找的自己都昏头转向了，被骗成这个样子，简直见不得人，你知道吧，难过。所以我刚刚讲，你会去想要怎么样取得这些女孩子的相信啊，一下子好多个七八个人都这么相信她，她有什么方法？哎，这就是我讲的台湾的高科技，他们这些人身上都有高科技，他就晓得绝对我这样弄下去一定骗得到你，一定让你相信。在台湾从前十几二十年前就有啊，现在还有啊，叫做地下吸金的集团。他就说，哎，我这是个公司啊，我开了会赚多少钱怎么样，你现在来投资我100万啊、哦、然后第一个月就会发股息给你10万。哎，有这么好的事吗？你的朋友告诉你，有，哎，我已经拿了5个月了，拿了50万呢，看看本钱就快要拿回来了，将来都是赚到的了，好，哎，哎，这个朋友老张已经是这样的话，那当然我也可以去啊，老张不会骗我的，所以他也去了以后呢，哎，也是过了一个月就拿股息10万，哇，太好了，老婆呀，真是好命啊，找到这样。哇，他这样的话呢，就一个一个结，一个结，一个一个像老鼠会一样，就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那他付这样高的利息，怎么活得下去呢？他就拿后面那个人拿的100万，那个100万就拿10万给这个，所以哎，后面那个100万的人又介绍人，又100万，又拿着，所以他就一直赚。后面那个小老鼠如果不死掉，就一直生小老鼠的话，他永远没有问题，你知道吧？那后面那个小老鼠如果没有了，大家晓得有问题了，一断掉，他就没办法了，就死掉了。所以这个叫地下吸金哦，在台湾从前非常有名啊，现在也还是有啊，就是看你能吸多少，有的吸几百亿啊等等，那有的呢大概吸到1亿啊2亿就被发现了，就垮掉了，它的技术差一点，前面那个是高科技的技术高一点，是这样的，这些都是高科技的。那我们台湾现在这个诈骗的这个行业啊，也变成一种行业了。这个诈骗的行业啊，他们啊已经不是单单在台湾诈骗哦，他现在因为电子啊这些电话呀手机啊这一套的东西非常的
发达，他们就到别的国家去，像起先他们就到中国大陆去，到中国大陆去，网络大陆有很多人他也喜欢这个，就哦哟可以弄到这么多钱，你去骗我怎么样怎么样，他就教他要怎么骗，他们都有教战手册，就是说打电话人他这样讲你应该这么答，他如果这样讲你这么答。

他有训练哦，训练好了，所以你各路人马来，他都有办法对付你。不同的那个对付的方法，那个奖章啊，不同的都，所以你都不晓得他是诈骗的去的，他还能够用这个高科技的诈骗的方法，让你很信赖他，愿意被他骗上他的当。所以我们就到中国大陆，现在到东南亚的这些国家都有。现在啊，台湾的诈骗集团已经到欧洲了，到欧洲最近在这个葡萄牙还是在哪个地方，就抓到我们的台湾的人啊，在那个地方行诈骗。他们怎么呢？他在那里有个机房，那个机房里面电子设备都有，他的人就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可以像我们现在手机啊，现在你要打电话到美国，现在马上一拨咕就接了到美国了，从到哪里世界各地手机一拨就到了，你人在台湾呢，你不要到美国去啊，不要到哪去，他就是在那个地方行诈骗这些东西，所以就变成是我们的外销的高科技的诈骗。所以最近三年啊，我们台湾的人在两岸三地，包括香港、澳门啊，在两岸三地诈骗的案子已经打最近三年啊，770人诈骗的人啊，770人被这个770人，有的人在又跑到国外去了，这被抓到遣送到大陆。这个刚刚讲那个诈骗啊，两岸三地诈骗啊，遣送到台湾来的770人，不是一共770人，遣送到台湾的来770人，遣送到大陆去652人，现在在台湾服刑就是坐牢的有244人，这个里面，所以也奇怪啊，这些人这么样的好骗。最近发现一个也是在国外，20个人受害，骗到3000万台币。所以这个骗的当中啊，我就讲两个小的例子是我碰到的啊。那大家晓得在台东啊，我们有一位叫台东之光，叫陈树菊，有没有一个菜贩？我到台东我都有去看过他，他也认得我，晓得啊，很好。对，他身体不太好，很早我就鼓励他，我说你不可以再这样卖菜啊，东西啊，身体非常好，不坏。现在他已经不做了，所以几多少年前他还在做。哎，有一次陈树菊找人转弯抹角，我还在做监察院长，打电话来啊，我听到是他嘛，我就有接，接到了他以后啊，他说。王院长啊，你认不认得一个检察官姓吴的呀？哎呦，我说这姓检察官里面姓吴的一大堆啊，而且我也不见得认得呀。我说你干嘛呀？他说有个姓吴的检察官来说哦，说我呀的钱呢、啊、是怎么有问题呀、啊？就是那个检察官要查我耶，我没有问题呀、啊，他这为什么要查我呀？怎么样啊？现在要叫我告诉他说我在这个银行存款的那个号码是多少啊？什么东西都他说他是检察官嘛，所以我都告诉他了。你认不认得这个吴姓检察官？帮我去说说，我没有问题的，为什么老要查我嘞？等等，很害怕呀。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一听就知道你这是诈骗集团，而且这个诈骗你的人可能你认得，而且诈骗的集团可能就在你的旁边，就天天都认得你的，所以都晓得的。我说你听我讲的话，你明天一早就到台东的警察局去报案。说有这样的事情，警察局报案。我说你不要到你那个派出所哦，不行，要到真正的台东的警察局。说是我说人家有警察局认得，他说警察局认得我呀，就认得去，他就去报案。哎，他报了案了以后呢，哎，我们警察局也是，本来我想要对那个警察局要有一点警告的，他怎么啊？哎，他去报案了以后啊，他回到。他的那个卖菜的地方啊，就一大堆记者来了。这个照讲呢，这个警察局不可以透露这样的状况。这个时候你应该埋伏在那里，监听这个电话，把这个骗子给抓到，你知道吧？对不对？他们大概有看到陈树菊来干什么？警察局跟他讲他是这样的，对呀、啊，还是王院长叫他来向我们报案的，你知道吧？哦，那个记者通通就跑到他那个卖菜的地方，直接问他，他说我就告诉他是这样。从此以后，那个打电话的人不打了。那个人打电话打很多次，他说每天都有大概的时间打，是这样。所以那个人是慢。

慢慢动作取得你的信任，慢慢最后一下子，最后已经要他的那个银行的那个卡片啊，要那个号码都要要他的，后来就没有了，就没有去找他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来跟我讲，啊不得了啊，哭哭啼啼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我说什么事不得了？他的儿子在美国，在美国念书，已经都要做事了。他说：“你的儿子在美国赌钱，输了我们多少美金，还不出来。现在我打电话给你爸爸，你是他爸爸妈妈是吧？赶快把钱照怎么样怎么样汇过来，否则对你的儿子就要好看了。”哦，这个爸爸妈妈紧张的哭哭啼啼不得了，就来问我怎么办啊，要筹钱啊，赶快筹啊，不要再耽误了，我的儿子有危险啊，这样的。我说这是诈骗啊，什么诈骗啊，不是的呀，怎么样怎么样。哦，没办法呀，我那时候在做监察院院长啊，我有那个随护都是警官哦，警官。我就找那个警官，我说你们警察呀身份讲话他会比较信，他说好，我来跟他讲。所以那个我那个随护那个警官啊，就跟这个朋友太太这个太太讲说，这个是诈骗，我们碰到过很多了，这怎么样，你要注意哪样对哪样哪样。后来他们像昏了头一样，就要去筹钱。那弄了以后，好，打电话到美国给他的儿子说，你有没有去赌钱欠债啊，被人家抓到。妈妈你讲什么，我从来也没有赌钱过，而且我也没有欠人家的钱，我现在在家里面做得好好的，也没有被人抓在哪个地方要打我揍我呀，没有啊。哦，原来是诈骗，就这样啊。所以很多的善良的老百姓碰到这种啊，常常不知所措，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个诈骗集团很厉害。这个诈骗集团啊，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外销吗？到各处开课教人家，到各个地方去诈骗集团，在这个国家骗，到那个国家骗。他不是在那个国家骗那个国家耶，在那个国家设这个骗的机房啊，什么单位在，他骗那个国家，他从那里打电话骗大陆人，骗台湾的人，骗哪国，他有可以骗的，他有都有资料的，他就去骗，是这样的。哎，这个诈骗集团啊，有的时候一抓到啊，有的国家跟大陆啊有关外交关系嘛，所以大陆说，哎，台湾是我中国，这是中国人，所以这个人你要把他遣返到我大陆来，他就把他遣返到大陆去了。哇，一遣返到大陆啊，我们这些诈骗的人啊就完蛋了，因为大陆啊对诈骗啊判刑很重。一判就3年5年，绝对不在话下，一直有可以判几十年的哦，一判就完蛋了，我这一辈子完蛋了。或到台湾来啊，哎，就判得很轻了，有的还说罪行不足放掉了，到台湾就放掉了，有的判3个月几个月，哈、哦，就很快。所以有一次，有一个这个诈骗的人在大陆被抓到了，说要不要遣返到台湾？我们台湾的检察官就用那个视讯，就电视视讯去侦讯那个人，我们台湾的那个诈骗的那个人。那侦讯那个人在对岸呢、啊，视讯讲什么？拜托检察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你一定要把我引渡回台湾，回台湾，我喜欢在台湾坐牢，所以这些诈骗的人喜欢到台湾坐牢，因为到台湾再判得很轻，如果留在大陆一判他就完蛋了，你知道吧？所以就在那边求求你，求求你，检察官，你也把我弄到台湾去。然后这些从大陆一遣返到台湾，一上飞机啊、哦，这些诈欺犯喜笑颜开，快乐得不得了，好像要去美国迪士尼乐园玩的样子啊！哦，快乐得很。为什么到台湾？哎呀，我小命可以保住了，我就判很低，或者罪证讲没有，就把我放掉了，太好太好太好，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台湾为什么诈骗的人会这样的嚣张？会变成一个高科技的产业一样啊，这个其中啊对我们司法的判刑太低啊，这种呢也有相当大的一个关系。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讲

好朋友，刚才我们谈到一些一般的诈骗，我们台湾的诈骗是一个 一团一团的人分布在世界各地。我刚刚讲、哦、他到河南，他不是专门诈河南的，河南的华人啊，他也可以诈的，他诈，他主要是用那个基地啊，去诈骗到台湾，诈骗到各地都可以诈，因为现在电子通讯太方便了。刚才我们在谈这些，我想大家在报纸啊，或者很多朋友当中都会碰到。下面我要讲一个更大的诈骗，在台北，这个诈骗啊，在别的国家，不一定说很灵光，在台湾非常非常的灵光。这个诈骗集团啊，要把台湾好像一个大船一样都要搞沉了，几乎要把台湾搞完蛋了。哎，那你看啊，这个陈水扁现在呀、啊、保外就医，在外面噼里啪啦跑，我也觉得很奇怪。这个将来我们有机会再讲，怎么可以让保外就医啊？就是因为在监狱里面看病不方便，可能就要死掉了，要出来让他医病，保外就医嘛？怎么保外出来？啪啪澡到处演讲，哇，神奇的不得了。最近啊，他在8月18号，他们创立了一个党，这个党叫做一边一国，一边一国党，一边一国行动党，还有行动哦，一边一国行动党，全名叫这个。8月18号创党大会，独派的大佬很多都去参加了，陈水扁也去了。陈水扁一边一国行动党，一边一国什么意思？就是海峡两岸那边是一个国，这边是一个国，就是台独嘛，就是台独的意思。他说，凡是赞成台独、赞成一边一国的，都可以加入我这个党，就加入党搞台独。你看陈水扁多么赞成台独啊！好、哦，喜欢台独人一定说陈水扁了不起。可是我要告诉你，陈水扁在做总统的时候，他曾经说，这个是登过的，不是我听到什么小道消息，或者陈水扁跟我讲的，不是、啊、就是报纸里都有登的。陈水扁在做总统的时候，他说台独只能够说不能够做。哎，这很意思，我们一般都讲只能做不能说，他是只能说不能做，所以可以大喊大叫。所以陈水扁每次选举，他参加过很多选举，立委、市长啊，东西，每次都是台独万万岁。但是他说这个只能说不能做哟，不能做。他说我做不到，我就是做不到，我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把变成台独，一边一国，我就是做不到。他在做总统的时候讲的呀，一边一国，这个台独只能说不能做，我做不到，我就是做不到。在我的任期之内，要把我们的国号改成台湾共和国，我做不到。我也相信李登辉前总统在他12年总统任期内，他也没有做得到。纵使今天李登辉，我们把总统的位置又给李登辉做，他也是做不到，那就是做不到嘛，对不对？做不到，你今天为什么又要来搞一边一国行动党呢？这不是道道地地要骗人吗？那我们为什么被骗呢？他是一个诈骗的头头吗？诈骗集团，我们为什么要被他骗呢？民进党有一位立法委员说，有名有姓的立法委员说，他说民进党的台独党纲，民进党党章里面有个台独的这个党纲，他说民进党的台独党纲是用来骗选票的。哎，我说要普通一般人还不敢这么说啊，这位老兄倒也还蛮诚实的，哎，胆子大哦。他说民进党台独党纲，这是民进党的说，如果别的党说还不一样，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说台独党纲是用来骗选票的。他说尽管是骗选票的，但是仍然蛮管用的，你知道吗？就是骗死很多人。我们再来看看李登辉。李登辉在1990年的时候，他说中国只有一个，应当统一，也必将统一，很清楚吧？就是海峡两岸就只有一个中国，应该要统一，也必将统一。

统一，也一定会统一。但是后来他变成台独之父了，你知道吧？哎，厉害吧？这种都是居国家最高位的总统，都可以如此来欺骗我们的百姓，你想想怎么样？嘿，李登辉不但欺负我们百姓，他连很有学问的人、很高官的人，他也可以骗。李登辉那个时候就邀请郝柏村来当行政院长，对不对啊？当行政院长，郝柏村考虑再三，同意了。李登辉对他说：“哎呀，你同意来当行政院长？”他说：“我心中啊放下了100斤的大石头，就是你呢没有做行政院，我实在是很担心啊。像你这样的好人，是这样的有经验国家的有人啊，你答应了，我心中放下了100斤的大石头，我终于可以晚上安心睡觉了。”那个意思啊，100斤的大石头。但是后来李登辉对人私下对人家说，说什么？他说：“我呀，只是利用郝柏村啊，利用完了以后啊，我就像要捏死一个苍蝇一样，把郝柏村给捏死掉，你知道吧？”好家伙，你当初说我答应了以后，你放下100斤的石头，你多么器重我呀！让我郝柏村听了以后，哎呀，这个李登辉总统真是不错，这么看重我呀！我原来你心中当时就是讲，把老子利用完了以后，有一天我要像捏死一个苍蝇一样，把你郝柏村给捏死掉。后来，李登辉还想要去把另外一个人捏死呀，那个人就是宋楚瑜。宋楚瑜跟李登辉情同父子，你知道吧？哦，好的不得了，这个宋楚瑜帮忙李登辉，帮忙很多的地方啊，等等啊，所以他利用宋楚瑜，最后他也要把宋楚瑜当作一个苍蝇一样把他捏死。宋楚瑜很聪明，跑掉了，没有被他捏死。宋楚瑜后来还去选总统，差一点就选上了哟，对不对啊？所以宋楚瑜啊是比较聪明一点啊，有政治聪明一点。这样我们再来看蔡英文，公元两千年的时候蔡英文怎么说？他说：“基于文化与经济的接近性，就很接近，台湾人民未来前途只有一种选项，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未来的一个中国。台湾人民未来的选项只有一个，就是一个中国。”蔡英文自称他是念中国书的中国人。好了，到了2011年，蔡英文就开始大骂九二共识、亲中卖台，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他任内种种措施一直到现在都是大搞台独。所以为什么你们从前这样讲，现在180度的颠倒再来讲呢？对不对？所以最高位的人都这样行政治诈骗获得选票，对我们国家2300人未来的前途都可以这样来诈骗，我们怎么晓得你今天搞台独不是另外一种诈骗呢？所以现在政客他们行诈骗骗选票，简直是写几本书都写不完，你知道吧？所以政客呀，有人形容叫做变色龙，他们讲话初一十五不一样。譬如说最近嘛，很多例子了，现在我们从前要把军工教人员的那个退休金砍掉，当时我们就骂这些军人是米虫，就只会吃饭的，没有用的，又不能再打仗了，米虫。现在呢要选举了，又大捧军人，对不对？说军人多么好多么好啊，你们应该穿军服到街上逛逛啊，这是我们国家的光荣啊，国家以你们为荣啊。哦，好家伙，这些人说话骗成这样啊，为什么也不脸红呢？奇怪啊。所以台湾的政治上的这些诈骗啊，多得不胜枚举。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讲政治上的诈骗。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们刚刚讲的一些诈骗啊，我想大家听了以后可能心中也会很气啊。如果你曾经被诈骗过的话，你也觉得哎呀怎么倒霉会碰到诈骗呢啊。对，现在我要讲这个诈骗欺骗。我们有的诈骗是要骗人家的钱，有的是骗色啊，骗人家女孩子要跟她做男朋友，说自己多么有钱，多么美国博士，骗到人家的东西啊，骗色，有些骗选票，骗这些啊，那有些的东西骗什么呢？哎，最近啊，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呢？就是民进党有一个立法委员呢，在高铁上掉了300万元的现金哦，现金哦，他有个箱子也没有锁呀，那么里面放了300万新台币在里面，忘记没有拿掉了，后来被人家捡到了，送到警察局去呀，后来找来找去，哎，找到他了，说是他掉的，哎呀，感激感激不尽啊，送到哪了？送到以后，哎，这个就说，哎，你这个300万哦，是这个立委的，哎，是很有名的民进党的人啊，立委的。那300万元，哎，你怎么搞300万元的现金摆在这箱子里面啊？而且也都不锁呀。好家伙，你们做立法委员的真的很有钱哦，都放现金啊。但是我大家想一想，再怎么样你也不会拿个箱子里面装300万现金这么跑来跑去啊。好家伙，不会是这样的啊。哦，这个问题一下子就结出来一大堆的事情出来了。那么这个立法委员他说什么呢？他说呀，我这个钱呢，是要给我的儿子的，要到菲律宾啊去开珍珠奶茶的店，这个300万给他是他的创业基金，创业基金哦。那外界就说，哎，你要给儿子到菲律宾300万现金哦，我们现在每一年出国一个人最多一次带10万块呀，那你要供给你儿子到菲律宾300万，那要带30次啊，到菲律宾出国到菲律宾30次啊，或者一次要找好多个人一起出，每个人带10万块，要这样的话，但是很多人出去飞机票有很多张票啊，如果一个人去一次搞30次也是30张飞机票啊，要花费很大的呀，那你为什么不从银行汇多少这个美金到菲律宾给你儿子不就完了吗？一次解决又保险啊，带现金很不保险啊，菲律宾很多的治安小偷也很多的呀。想来想去，哎，你这个立法委员的这个说法是很有问题哦。而且呢，这个300万现金从银行提出来，现在每提50万哦，就要问你要登记哦，所以还要问你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啊？你要怎么干什么啊？都要登记起来哦，对不对？所以那你怎么提300万出来呢？是不是银行没有好好登记啊？还是说看你立委啊，就一下子让你提了？反正总会有很多的问号，问号一大堆，现在搞不完的呀。现在他怎么讲，人家也不信。他讲，因为东西你要晓得吧，他这个中间有一个谎言。就是事实他没有讲，这个谎言他也去圆，这个谎言就用另外一个谎言去圆，另外一个谎言去圆那个谎言，这个谎言本身又漏洞百出，又被人家抓到，一直圆不完的，你知道吧？比如你相信，大家看这个300万元的钱呢，他圆不完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呢，这个300万元不管它是有违反什么规定啊等等，它不会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民进党的，现在我们法务部的政务次长是他的好朋友，已经出面来替他说话，说他这个没问题，怎么样怎么样。人家很奇怪了，他们当事人还没有在那里搞，你怎么法务部的政务次长也说了，哦，因为这个政务次长从前是做律师的，是替这个立法委员做辩护律师，两个人是好朋友啊，由于这个立法院推荐，那么这个律师才能够当上法务部政务次长。我们一般的人要从基层干起，干了一辈子，干得要死，推。

休前也不一定能干到政务次长啊，没有那么好命的呀。他这个一下就当了，所以当然要感恩图报。所以这个立法委员300万现金还没有再来多解释，这个政务次长就已经替他来解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政务次长啊，可以说也是想要报恩太心切了，你知道吧？报恩的太快了，所以把自己的底牌，这个裤子都脱掉了啊，让人家都看见了，所以很糟糕的这个状况。哎，这个立委的这个300万元的现金啊，就使我们又想出来另外一个了，报纸上登的大大的，登的谁呢？就现在我们的行政院长苏贞昌。这个苏贞昌啊，在17年以前担任台北县长的时候啊，他的家里面啊遭小偷，被偷走了180万的现金哦，现金，但是他不敢报，他就报啊，到这个板桥的这个谎报啊，他说在板桥的官邸里面啊，掉了2本护照，他孩子的护照，啊，那个钱掉了180万，不敢报哦。好了，那这个警察局啊，台北县警察局啊，就是这个是县长的调了这个护照啊，又赶忙去查，然后呢又帮忙这个县长的女儿啊，到这个外交部去申请了补发护照。哎，很妙呢，过了2年以后啊，这个刑事局啊和台北士林警察分局啊联手抓到一个盗窃的集团，这个集团的这个人啊，叫做陈明德，这个主要的嫌犯，这个嫌犯呢就供出来了。他说不错，当初偷这个县长官邸的就是我。他说呀，哎呀，我那一次好命啊，我除了护照是额外的，我那一次偷到了180万现金。哎，他说这是我偷到的这个生涯的当中啊，偷现金最多的一次，说起来还蛮骄傲的啊，说你看我不错，我偷到180万的现金哦。这些曝光了以后呢，县政府新闻室就发表谈话，说这个是苏贞昌家呀，的确是被偷过，失去了180万的现金。那这180万是哪里来的呢？他说是苏贞昌的妈妈呀，庆贺苏贞昌连任成功，又包给儿子一个大红包，是180万的现金。哦，那这里面又来了，这个180万，你妈妈这个180万的现金又从哪里来的呢？又从哪里来的呢？哦，他说这个是我妈妈多年的积蓄。奇怪，大家想，我们积蓄都在家里面存现金吗？现在金融这么发达，堂堂县长会叫老妈妈说你把现金存在家里面，一偷不就偷走了吗？现在像小偷到我们家来偷，我们都不怕他偷啊。很多人都像我这样，我不怕他，你偷什么？偷电视机啊，偷冰箱啊，偷什么？没什么好偷的呀，我没有钱啊，没有现金啊，你知道吗？所以在国外啊，很多小偷啊，不偷美国人，不偷外国人，专门偷华人。华人喜欢放现金在身上，外国人都是信用卡，偷来偷去偷不到，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中国人信，是不是苏贞昌是建议老妈妈说你存的钱呢，都用现金存到家里面，是这样吗？我如果是儿子，妈妈如果用现金，我就给妈妈，绝对不可以哦。我告诉你，存银行，我把你办银行的存款存折在这个地方啊，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啊，小偷来也没办法，强盗来要抢你的钱，你就存着你拿就好了，你也没办法呀，一定这样。居然苏贞昌的回应是说，这个钱呢，妈妈的180万被偷掉，是妈妈多年的积蓄。哎呦，我的天哪，这很有意思的呀，这种事例很多呀。刚刚我们讲的陈水扁贪污被抓到，贪污被重最重的时候被判无期徒刑啊，被徒刑啊，这坐牢他已经坐过几年，现在保外就医在外面就啪啪走啊，这样来的。当年陈水扁贪的钱当然不是180万、300万，那都是千万啊，甚至上亿的，他贪污的钱都是上亿的，他那的钱里面很多也是现金，就是别人来送给他，送给他是现金，那送给他现金怎么办呢？就摆到
家里面，这不是办法呀。但是他是总统啊，就要求有一个银行，我就不说那个银行的名字了啊。那个银行也有事要求总统的这个东西，所以总统就跟他讲啊，我这一包东西是很重要的啊，摆在哪里呢？摆在你银行的金库。银行金库你们不晓得，很多人没有去看过金库，我是看过金库的，因为我从前在中央银行啊做事啊，做最基层的人，所以银行啊，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做一些事啊，就看到银行，哦，原来是这样，那个银行的铁门啊，都是要开啊，都是很厚的啊，铁门不容易的，对，进去看到，哦，原来央行金库，哦，黄金藏在哪边，我们都看不到，只晓得说在那个里面，然后钱，哦，这些都是现钞，哇哇哇，很惊奇，你知道吧？所以陈水扁贪污到的钱，很多现金，那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怎么摆呀？没办法呀，就摆到银行的金库。银行当然晓得那个是贪污的钱，因为要求他，当然不敢说半句话呀，就求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一看到啊，这位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在高铁上掉了300万，就牵引出来很多。另外，在立法院有一个前任的秘书长，牧者叫林锡山，这个人我认得他。那么这个人表面看起来也还蛮不错的，他用这个秘书长的机会啊，当然就可以这个贪污到钱，因为啊，他秘书长啊，人家怕他呀，所以他就可以介绍你跟哪个部会怎么样怎么样，就帮人家办很多的事啊，哈，人家就给他的钱。有一次呢，他就在高铁上，也是高铁上，就约了那个要送钱的那个人，送汇款的那个人，送汇两个人，送多少呢？700万现金，送他。谈好一件事，那个人就带了700万的现金放到箱子里去拿去给他，冤枉亏亏的，最后又被抓到了。等等，也是现金，现金，现金。所以这个现金这个东西，刚刚讲现金，现金，现金，在台湾很多，不去多讲了。我要讲一个什么，在大陆，中国大陆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什么300万呢、啊？什么苏贞昌的180万呢、啊？又是这个林锡山的700万呢、啊？我们总统啊几千万呢、啊？小 case 小 case， 你知道吧？在中国大陆啊，贪污的钱非常非常之大，他们处处都要贪污。你要当这个官，这个官升多少？200万人民币。当这个官，这个官的比较大，叫800万人民币。所以那个当官的人都是付过钱的。然后他当了官以后，底下有小官要钱，他也要钱，我付了钱出去，所以要钱了以后没地方摆啊，没地方摆，就摆在家里头啊，摆在家，摆在哪个地方呢？就报纸的灯过的，他有地板，像我们从前有地板啊，他是特别做的地板，就像我们一般你看起来不大像地板，就这样，他底下是空的，底下有隔层隔在下面，后来被抓到了以后，哦，一打开，哇，整个房间一大片地板下面通通是人民币啊，人民币，有些都没有开封过的，都是银行的那个绑的单子绑在那，都没动过的，全部都是。还有的人呢，就房子的那个墙啊，有隔墙，那个墙厚厚的，中间里面是可以放东西的，里面放进都是钱，这样诸如此，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好办法。我有一次哦，在台湾呢，我在飞机上，因为很多人认得我嘛，在飞机上，哎，他就跑过来跟我聊天，说：“哎呀，王部长啊，哎呀，你怎么坐飞机啊？又是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他就讲到有一个县长啊，贪污，贪污的很厉害，大家都知道贪污大王，你知道，都每个人都知道，都知道。好，他贪污，那他怎么贪呢？他说：“我很生气啊，我们有一个案子啊，我们申请一个案子都没有问题的。”我保证没有问题的，哎，居然久久不喝下来，就在那里搞七搞八，哎，怎么搞的？怎么搞？哦，后来打听出来了，说要送红包给县长，好，他们就要去送，哎，不行不行，你不能送给县长啊，县长绝对不收红包的，那我红包怎么送呢？他说要送给县长的夫人，走太太路，像陈水扁也是啊，要送给他太太才可以啊。陈水扁说我没有送红包，通通送到太太那里去。哎，送红包很有意思哦，那个人家送到陈水扁送到他太太去，那就要问他要多少钱啊，他太太就
手指两个指头举一举，两亿，你知道吧？两亿这样就比一比，人家就懂了，你来了。当时都是大额的这种。那我讲的这个飞机上这个朋友啊。

我不认得啊，这当然也都讲朋友啊，他就送，他说没有办法，我们就晓得大概价码多少，譬如说要600万，他说我们就用个大的那个帆布袋啊，那个大子一个袋两个袋包好，都是现金哦，送去给那个县长的夫人收下了以后，他的案子很快就通过了。他说我很气啊，我们又不是真的有问题，有问题我付点钱呢、啊，我没有问题，你非要搞成我这样叫我付，我不付我也没办法呀、啊，付了。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把那个送钱的帆布袋啊都带回来做纪念，说这个袋子啊就是当年宋某某县长这个几百万的汇款的那个袋子拿回来做纪念，这样的钱东西在台湾啊贪污的太多，这个贪污的东西有机会我再跟各位讲啊，里面的花样非常好玩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不是贪污，还有刚刚这个现金是不是诈骗啊，是诈骗，不是骗什么，他不是骗他那个钱，他的钱都是诈骗人家过来的，原因我们不去讲他，所以他这个钱300万在高铁上丢掉了，再吧，说给儿子到菲律宾去，那个这是骗我们的，懂吗？他是骗我们，实际根本不是这样，所以这也是一种欺骗诈骗的案的啊，所以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谈啊。

所以我们刚刚讲，这是政治人物贪污了钱，不敢拿就拿现金，现金又曝光了，就要讲出很多原因，说我为什么摆的是现金而不是在银行，这都骗，一路骗一路骗，这都是台湾诈骗的另外一种形式的骗，这个比我们一般人去到国外诈骗一般人的钱啊，比那个严重的太多太多了，所以诈骗。那我现在下面要讲一个诈骗是什么东西呢？哎，你们最前不久的时候啊，我们民进党上台了以后，就在行政院下面啊成立一个叫促转会，这个促转会叫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负责把从前很多不公道的事都给他能够摆平回来，哇，这个东西很了不得的呀，在行政院下面，所以简称就叫促转会。哦，这个促转会在2018年，就是去年9月13号，这个副主任委员呢，一位姓张的，在他的内部的会议上啊，会议上就跟大家谈话的大概有5、6个人，对他们讲，都是重要的人啊，对他们讲，讲什么东西呢？他说呀，现在呀，国民党啊，最大的县太平洋县参县的人参选人啊，侯友宜要跟我们的苏贞昌要来选举，这个侯友宜的看这个样子好像还蛮厉害的啊，选票还不少的样子，但是啊，我们一定要把他给搞下来，搞下来，我们要去找一些侯友宜从前做警察呀，找出一些势力出来，这个势力找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就交给本党民进党的立委去质询。哦，过两天一个，过两天一个，我们每天给他搞一个，搞一个，最后啊，保证把侯友宜会搞死掉。这样呢，民进党的苏贞昌啊就可以当选了。好家伙，你这是干什么呀？我们的促转会，要把这个正义啊，从前不正义的事平反过来，正义是要做这个伸张公义的。好家伙，你用这个东西去帮选举去打击人家，还用这种恶劣无耻的方法去打击人家。哦，当时开会的当中就有一个女性的员工啊，她实在看不下去，她就把她这些东西都录下来了，出来以后把这个录的东西交给媒体，那媒体一公布，哇，这一下子不得了，这个促转会怎么，你怎么做这个，跟这个是跟你完全不相当，而且你这个事情是迫害好人嘛，对不对？你怎么可以用公家的薪水的钱，公家的资源，怎么去迫害

帮助你民进党的候选人呢，这一下子哇，那简直是不得了的事啊！这个副主任委员看到这个东西，他就晓得完蛋了。为什么？有录音嘛，这没有什么好辩论的，立刻辞职。立刻辞职，然后民进党呢就来搞来搞去了，就是这样了，又是那样了，搞了个半天也没有什么大的结果下去。这个就是骇人听闻的诈骗案。这个促转会是平反冤狱，冤屈还给人家的公益的，现在呢能够这样去害人。更有意思的哈，在他们这些开会，这个副主任委约大家开会说我们要搞案子。让立委去咨询，一天搞一个案，搞一个案，最后把侯友宜给打倒，啊，讲这样，讲这个什么，他们这些开完也很得意哦，说我们用这种方法一定哈哈哈哈，一定可以搞倒侯友宜，说不定还有方法又去搞倒别的人啊，对不对？哦，现在高雄这个韩国瑜好像蛮厉害的，我们促转会再来找韩国瑜的事，给他搞一个，搞一个，搞一个，这样来去。还得了吗？那不得了啊！好的，好了，这个新闻录音在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啊？这个副主任委员主持会议啊，哎，你们晓得为什么是副主任委员主持会议，而不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是黄煌雄，黄煌雄是民进党一个还相当不错的人，做监察员，我做监察院长，他就是做监察委员，所以还不错，我认得这个人，他就不喜欢他们做的这一套的方法。所以呢，这个副主任就说：“哼，老子不理你。”这副主任着急开会，那个黄煌雄主任被架空。后来这个事发生以后，黄煌雄立刻辞职，他辞职，他说我干不下去这。但是这个跟黄煌雄没关系，因为他不能主导这个会，他不做了，换别人。所以那我刚刚讲在录音里面，这些人很得意哦，副主任姓张的副主任跟那些人讲的话，好，这个我要干死他们，那哇不得了不得了，在那个地方呢，他们说什么呀？他说这个张天心说呀，这个副主任委员他说，我们本来呀。是南厂，南边的南厂，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啊，在明朝有一个东厂，是专门残害忠良搞这些鬼事的。他说我们本来是南面的南厂，现在变成西厂，现在马上就变成东厂了。东厂就是专门残害忠良的。东厂呢是在明朝的皇帝啊实行恐怖统治的工具，所以明朝当时就有设东厂。有西厂，还有锦衣卫，就是去专门去抓人的。这个东厂啊，常年掌握大权，所以就残害很多人，造成冤狱。当然，这个里面他们就搞很多钱呐、啊，说哎，你这个我要怎么样？哦，给钱哦，没事，也贪污舞弊，样样都来，所以。他们居然敢在那里很快乐地讲，哇，侯友宜被我们搞倒了，将来搞倒了，我们啊，将来就是名正言顺的东厂，每个人都怕我们哦，很得意哦。我就想到台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我们台湾的人民都瞎了眼睛吗？你们为什么会同意这样的政党去搞这样的人来做促转会？而他们的心态居然是如此，这个要不是有一个人揭发出来的话，那何得了吗？所以这个是最大最大的一个诈骗案，这是不得了的诈骗的一个案子。其他的诈骗的东西啊，类似的东西啊，太多啊。像现在一个很厉害的东西是什么？就民国108年课纲。这个新学期上路了，里面刻意去中国化，否定中华民族的认同，否定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主导的地位，教育台独什么什么什么，一直都下野。哇、哦，这个是很不得了的。我们年轻的孩子将来他真的以为我们不是中国人啊，我们不是中华民族啊，这样。这个还不是那个、啊、大陆一看哦，文化台独，下一代的人都不认为是中国人了，这样再搞下去不得了啊，不得了啊，那要怎么办？就打他嘛，一定是这样嘛，就是武统嘛。所以这些东西来讲，所以最后我要跟大家讲几句结语的话啊。哎，大家有人跟我聊起来说，台湾的骗子怎么这么多啊？台湾骗，我告诉各位，台湾的骗子多是因为我们傻瓜更多，你懂吗？我这些被骗的你问

人被骗，你是傻瓜吗？他骗你吗？那为什么骗不到我们呢？为什么骗到你？你傻瓜吗？台湾的骗子为什么多？因为傻瓜多嘛，对不对？那政治上的骗子为什么这么多？因为政客大部分是骗子啊，为什么呢？因为他骗的选票啊，你会选他呀，哎，他觉得有用啊，他就要骗你啊，对不对啊？骗完了以后再说嘛。所以有很多，为什么傻瓜很多？傻瓜就会以为可以拿到钱呢、啊。那个骗子会告诉他，这样这样在做，你会赚很多钱呢、啊，你想钱想发财呀、啊，然后你就会想，哎，我找一个男朋友哇，美国的博士这么漂亮，

喜欢这样啊，你都是想得到不当的利益，你知道吧？对不对？所以你大家要晓得这些。所以我们诈骗呢、啊，为什么在台湾是高科技？为什么这么多？因为台湾的傻瓜很多。各位好朋友，希望你们都不是傻瓜。如果做过一次傻瓜，以后不要再做傻瓜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吟客诀》。
1: 丹吟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吟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们又来方老师这里了，因为我们今天要聊一下他心目中的棒球。你是一个建筑师、室内设计师，然后你现在有一个球队在上海，这一定很多人不知道。
1: 是的，这个球队的成立实际上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下一代，就我们有几个朋友，然后我们下一代就几个朋友都比较热衷棒球，
0: 就爱棒球，
1: 爱棒球。

0: 球，那实际上我们都没有打过棒球，就我这一代的这几个家庭，然后小孩子的一些背景，有些是美国籍的，台湾还有日本的，然后这些地方背景人其实对棒球现在都有一些接触的嘛，然后就在几年前有一个契机，我们就想说成立一个中学的棒球队。那在小学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参加一些在上海的日本的小学的棒球队，其实日本在上海的小学棒球队已经很多年了，有十多年的历史了、他们大概有3到4支球队，包含苏州的。对，那可能是在那个时候就开始真正去了解什么叫日本棒球。可能在台湾我们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对于受到日本的棒球影响其实蛮多的哈，不管就是在球员早期去到日本职棒最早的，然后再加上一些体系各方面，然后再加上台湾对日本的这种比较紧密哈，然后有很多的包含加油队啊各方面的这种玩法都是有日系的系统。那但反而是在上海我们接触到所谓的日本的棒球，它是一种可能在台湾比较截然不同的，我们叫全员棒球，全是全民的全，员是动员的员。
1: 嗯，
0: 全员棒球意思就是在日本对棒球基本上都是一个全家出动的一种活动。
1: 你是说爸爸妈妈小孩？
0: 对的。
1: 妈妈也可以打？
0: 没有，就是爸爸妈妈实际上他们是做到对于球队的一些支持，如果父亲这边有一些棒球基础，无论是你的 know how 还是说你曾经也打过，你可以参与到这个球队里面来作为教练或者是计分员或者是球队的管理，然后妈妈就一定是做到球队的管理，你有一些譬如说球队要固定比赛练习租场地啊，然后有一些比赛你要乘车要到哪个地方，那就是妈妈会去组织的，然后或者是练习完之后大家要聚餐啊，这个其实这个是这种类型在日本其实蛮多的，除了棒球以外包含足球也是这样子的，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在台湾比较少，
1: 完全没有概念。 对，
0: 就在台湾非常少，所以反而是在上海我们接触到这样的一个文化，
1: 可以，
0: 对，
1: 因为有可能国际学校的关系，有不同背景的家庭。
0: 对，然后还有一点核心就是因为在日本的这一些家庭来到上海之后绝大部分都是外派的，然后他们可能就3年的时间，那所谓的外派意味就是说你对于这个地方只是一个过程，那当然刚好是小孩子的这种也是小孩子的一种学习经历哈。周末他们一定是有一种所谓的家庭活动的，他不太像这种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可能周末
1: 跟亚洲家庭不一样。
0: 是的是的，但当然有他一个背景，就是说你可以把它理解就是说譬如说你今天是外派到海外的时候，你可能更多的时间是周末要家庭可以要一些活动，那不像在台湾或者是有可能在日本，今天如果你不是喜欢玩棒球还之类的，他可能还是有很多补习啊，
1: 对，
0: 有些活动啊，然后爸爸可能是早上要去打高尔夫啊，妈妈要跟这些所谓的对吧那种三姑六婆要
1: 聊天下午茶，
0: 对，然后反而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背景条件，以至于就是说在上海的这一些日期的众多的这些日本的家庭，然后他们就会组织球队，所以这个历史蛮久，十多年，
1: 幸福、欸、
0: 十多年了，对的，所以
1: 对家庭关系这种融洽，
0: 对的，所以当我们开始接触的时候，实际上会有一点卡，什么卡？就是说我们要作为什么角色在里头？那当然人家没有一定要求你要做什么。但你会发现人家爸爸妈妈都在做事情的时候，
1: 你就会慌，我到底要干嘛？
0: 是的，
1: 我的定位在哪里？
0: 是的，那其实这也是一种契机哦，就你会开始就发现到底我能发挥过什么，我特点对吧，那可能一开始可能是拍拍照啊对吧，编辑一些东西啊，然后又加上因为我们是不是一种所谓的前辈，我们是后进进去的，所以有很多的球队它是有一种组织，就是可能现在的监督在球队里面有监督啊，有教练各方面，他们可能在球队里面有很多年了，刚好他们的小孩子已经是在即将离开，但这个小学有一种说法叫

0: U12
1: U12
0: 就是 Under 12、就是这种比赛会有这种分法 U12 跟 U15 之类的，然后他们可能就要离开这，然后有一些类似像就要改朝换代，就下面的新的这种要上来之类的、然后我们是在小学的时候是观察，然后去提升自己，因为觉得你不是说只是把小朋友带到那个地方去，你可以去参与，你可以去接球，他们练习过程中可以帮传球各方面的。那我觉得比较幸运就是我们几个来自于台湾背景的家庭，爸爸对于棒球都比较狂热、所以我们可以，即便我们小时候没打过棒球，我们就靠一张嘴是可以
1: 说出来的
0: 所以还是可以 有一些有东西的、
1: 而且你说你当教练，
0: 对，但是教练是后面的事情了、然后因为从小学之后会有一个衍生变成在中学嘛，然后有一些中学的一个情况就是原来在上海有大概有三支球队的这些小学生，当小朋友还留在上海，也就是父母亲他们没有被调到其他国家的时候，他们就要晋升到中学，然后他们就在上海有一个日本的一个中学的棒球队，只变成一支，因为人数不多了嘛，你本来可以有，本来只有三支球队的，然后可能就变成一支，因为甚至有很多人因为要升中学了，即便爸爸还在这边工作，他会回到跟妈妈回到原来自己家，然后念中学，对，就是教育也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会留在上海还念中学的会比较少，所以至于就是说他球队的人数不多，他只能变成一支球队。那那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探讨，就是如果我们要加入球队的时候，因为那种所谓的制度是什么，是贤拜的制度是很严谨的，
1: 而且前辈
0: 的严谨，就是你只要是不管你的球队如何，你知道一年级进去你没有机会上场
1: 了、那怎么办，冷板凳坐多久啊？
0: 那可能到二年级或三年级，
1: 那一年哦，
0: 对，但基本上日本就是这样子啊，包含就是说这几年大家所熟知的这种日本高校加学、那各地方的球队都
1: 这样，那没得玩很可怜的、
0: 你就练习啊，那你说话是这么说，但他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1: 那也只能这样。
0: 对啊，那我们就几个父亲，台湾父亲，还有就几个日本的爸爸，我们就是比较那一种，比较不循规蹈矩，
1: 比较叛逆，学设计都比较叛逆。
0: 所以我们就自己搞球队，我们就自己组织了一个中学队，然后从。等于说从球队的标志、球衣，所有东西都我设计。
1: 好可爱，你们有球衣啊、哦？
0: 对，然后我来做这个设计。其实这个也是圆了我小时候一个梦想。
1: 对，你初中上一集讲到，你就想要个棒球场。
0: 对，然后我就会画各种的球衣，各方面的。对，我就设计了我们自己球队的球衣标志，各方面对齐。对。
1: 那他们怎么比赛啊？要一直找人打吗？
0: 对的，然后因为在上海实际上有成人的业余的棒球球队、其实 在上海是蛮多人在打棒球的，但那个比例啊还有认知度其实没有那么明显哈。那现在大概有十来支球队吧，都是一些可能在大学的时候，有些学校其实里面有校队的、或者在年轻的时候对于日本文化比较热衷的人，他就会喜欢棒球，会去接触棒球，即便就是在大陆这边没有一个很，就你会发现你可能的邻居啊你的同学人家不打棒球，
1: 对啊，
0: 但就是会有这些怪咖，那你就把这些怪咖凑在，其实还蛮多的。对，那我们就会找成人的球队打，然后在几年前就会成立一个什
1: 么，这么小的小孩找成人打、
0: 对，就中学就开始训练嘛，中学然后到高中，我们球队成立六年了嘛。对，
1: 那打完了有奖金吗？
0: 没有奖金了。
1: 那你怎么运营这个球队？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就是会有队费，就每个球队嘛，每球队里面的每个成员以家庭为 标准，
1: 交一点钱。
0: 对，但当然，如果说你一个家庭里面有两个球员的话，你可能。

0: 也不用付 double 哈、哦，但是就是靠自己这样经营的。那其实核心点在于，你所有的球队主要的费用是在场地的租
1: 借，
0: 对、
1: 哦，可以科普一下吗？多少钱？
0: 一个球场现在半天，如果是四个小时，那时候大概要两三千块
1: 人民币，
0: 对，
1: 好贵哦。
0: 对，
1: 等会儿那一支球队两支一起分吗？一起 share 吗？
0: 对的，对的。
1: 哦，那一个人多少钱？
0: 这个再慢慢算哈。
1: 好，大家自己算。
0: 对，然后后来就是我们是以比赛作为训练，因为当上了高中之后，大家没有那么多时间。以前中学的时候可能是一周两练，就是周末礼拜六礼拜天都练，然后其中有一天就找球队比赛。那等于说你要每周或者一个月有四天的时间是要，哦，没有，是四周八到十天，你要把那个所谓的队费投在这种场地租赁上，
1: 哦，是的，
0: 其实比较耗的。
1: 对。
0: 然后后来因为上高中之后，就我们就只有每周会参加比赛。那比赛因为是有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就我刚才提到有再加上可能前后有十几支球队的，然后大家就去做分摊。一个球季下来可能就付个两三万吧，
1: 还好，
0: 两三万人民币，嗯，对，所以其实还好的，
1: 还好，对。
0: 那另外球队如果说有其他支出，主要是在教练，聘请教练。后来我们没有聘请教练，我们就自己，就是爸爸自己作为教练，然后作为监督，战术执行啊，各方面练习的时候也带他们练习这样子，嗯，对。这也是一种，我觉得全员，我们刚才回到刚才讲的全员棒球，它实际上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可以让一个家庭对一个事情有一个同时的一个热衷度。那我太太也是，她也是从小看棒球的，对，她是从小看棒球，所以对这个东西也是没问题的，但她不会去球场去干嘛的。对，他就觉得这个事应该是爸爸跟小孩，跟儿子之间的这种难得在一起。对，那我觉得我还蛮珍惜过去这段时间的。那球队因为小孩子现在已经毕业了嘛，高中毕业了，所以慢慢会脱离这个球队。
1: 所以高中毕业就是下一个批次，他不会再继续回到球队打球。
0: 那可能就是上了大学，如果机会可以继续打，
1: 有时间他就会可以继续打。但如果他比较忙，或是在一些别的地方，
0: 或者说
1: 因为距离关系，可能就不会回来打。
0: 但取决于他，可能他自己会选择自己更喜欢的项目嘛。
1: OK，
0: 有些人可能就是开始打足球，但我们球队包含在小学时候的球队跟刚提的中学到高中的球队，我们有一些球员其实上也现在还继续在这条道路上发展，有些还在日本，回到日本之后在日本的这种学校校队里面打。那好像我就这两天吧，哦，没有，好像日本太竞争了，就目前为止可能只有一两个原来我们的球员有进到他们的学校，有进到甲子园。
1: 是不是大谷翔平的关系，所以日本很竞争，因为大家都全体打棒球？
0: 大谷已经是比较后面的嘛，棒球在日本的历史应该有一百年了吧，都已经算是第四代了，对。这个就好比说我太太，她是小时候，其实我就分享这个东西。我太太她其实不喜欢棒球，她是一个女孩子，但是在她那个年代，她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是跟爸爸妈妈吃饭的时候，一定是看棒球的。
1: 她棒球配饭，因为爸爸要看。
0: 对，然后哦，反正我太太是东京人，所以在日本的这种文化就是就爸爸下班回来，然后就是大家就是一定打开一直看，
1: 很尊重爸爸的意愿。
0: 对，然后他们就是东京嘛，那一定是东京巨人队的。对，那现在也是啊，在我家也是啊，就是他我儿子跟我太太也会，就是他们都是东京巨人队的球迷。

0: 对，
1: 你的眼神，对，我感觉到不对。
0: 对对，因为我支持的不是，我支持的是他，我支持的是阪神老虎，对，
1: 好笑。
0: 对，
1: 那你孤单吗？在家里只有你？
0: 我觉得反而这种氛围啊，就是。就你可以理解，就是说你跟你的好兄弟，然后大家去看足球比赛，然后支持了不同的球队，然后互相会吐槽啊，
1: 很生气耶，
0: 对啊，然后互相会在面前叫嚣啊，然后就是同样在看这场球赛，我方领先还各方面，你本来站起来鼓掌不会那么大，会因为这样子会更叫嚣，对吧？所以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一种。
1: 你从几岁开始喜欢棒球？你说你国中，
0: 我跟你讲，
1: 小学，
0: 我觉得小学，我觉得可能在我们这个年代，我们都会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经历过所谓赵世强啊、吕明次啊这些，
1: 吕明次我听过，
0: 对啊，二国一中啊这一些的，然后那个时候所谓的国际城棒邀请赛，然后台北实力棒球场，对，我觉得那个对我而言啊，是我跟我父亲会一起熬夜看的东西，虽然说我爸对这种东西也不是那么热衷，但是那是一个全民的运动了，那这也是一种联系。
1: 对、啊，
0: 那我希望这种联系应该是一直下去的。
1: 这个纽带是很直接的，对。
0: 是的，是的。所以
1: 就现在这种大家家庭关系，小朋友刷手机，谁那么多还会一起打棒球，很稀缺。
0: 对啊，然后在有些东西可以谈论的，比如说我跟我儿子去，我们特别跑到不同的球场去看球，但因为我除了棒球以外，我对足球是也是比较狂热的。
1: 哦，所以世界杯你也爱看，
0: 看啊、
1: 你也追，熬夜追，
0: 看，对。其实足球是一个转捩点对我而言，因为我小时候棒球看那么多，对棒球是当然是第一运动嘛。但当你到了十七八岁，你就开始会有一种觉醒，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1: Okay,
0: 就会慢慢觉得说，当大家都是喜欢那个东西，或大家现在在流行的东西，有没有其他的选择的时候，所以这跟我那时候为什么要跑到英国念书也有关系。我也可以去美国练建筑，那我跑到英国是
1: 英国有那个一个厉害的足球队吗？
0: 是因为英国没有人在玩棒球
1: 啊。
0: 然后英国欧洲国家是非常狂热足球的，
1: 对，
0: 所以那因为我在大学，我对足球开始有一些喜好，因为越是那种相对冷门的运动，你会更好奇嘛，对吧？
1: 我好奇一件事哦，因为有些人足球踢得比较脏，对不
0: 对？
1: 有些国家，
0: 对，
1: 当然脏是一种手段，就是手段，我们的目的是要赢，但是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呢？
0: 你是要影射到？譬如说这一次的阿根廷吗？还是什么？
1: 我没有影射哦，但是是这样的，没错。
0: 我们常讲就是这个尺度啦，这个尺度是建立在欧洲有几个我们说的五大足球联盟哈，就是当然英超，还有西甲、法甲、德甲这些联盟。每个联盟其实有它的这一种比较特殊的属性，有些联盟就是对这种东西比较放宽，
1: 放宽
0: 就是裁判执法的力度不会那么的严格，
1: 所以他可以这样子，
0: 对，
1: 比如说铲球啊，
0: 对，然后因为你知道裁判只要是当下那场比赛对双方都是平等的话，那就很棒了，你如果可以允许他铲球，然后你同时也可以让对方在某程度上也可以的允许吧，那这个就是一个好裁判。
1: Okay.
0: 这个标准确实要依据当下的一个情况。那当然就有一些联盟他会比较鼓励这样子一个打法，因为比较有对抗。
1: 也比较刺激啦，
0: 比较对抗，
1: 对
0: 的，
1: 观众而已。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如果吹得比较严重的话，严厉的话，你会把球赛的节奏打断，
1: 没错，没错，你就不知道你在看什么。
0: 对，就一下就在一直在逼，一直在逼，
1: 对，也不行，
0: 对，
1: 没有剧情了。
0: 对，所以足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运动，相比较棒球是要靠脑的，足球这个运动就是要靠眼的。
1: 眼？你是说演员的眼吗？
0: 对。 就足球是一个完全在演运动，就有时候
1: OK， 所以有时候踢起来不痛，然后他还要假装被踢得很痛。
0: 对，所以有些人在问我说，特别是有一些小孩子开始要接触运动选项，有些家长会问我说，小孩，因为他说，哎，你棒球、足球都有涉猎，你觉得鼓励
1: 哪一个比较安全？
0: 我说，如果是要品德的培养的话，我建议就打棒球，不要去踢足球，因为足球这个东西就是都是在演，你知道没有被铲到，你还要在地上装的这样子。当然小学哈，小时候的这种足球是教练是很不允许这种的，但是你可以理解，如果说你接触那个运动，你一定会有一些偶像的一些球员嘛。
1: 对，如果他是这样的，
0: 对，你就眼睁看到我的偶像球员在，
1: 那我也要，我也可以，
0: 对，能演成这个样子，然后稍微跟你碰一下啊，那马上就是，
1: 那不行，我不喜欢。
0: 对，就是一个非常，但这是一种表演的舞台。
1: 所以我刚问你的嘛，你怎么看这种？
0: 对，这是一个表演舞台。对，所以我觉得
1: 可不可取？不可取。
0: 我觉得不可取，但它有它的魅力在嘛，对吧？很 drama 嘛，就好比说，你知道那种职业摔角联盟，WWE。就是美国的那种
1: 字，知道，他难道还是演的吧？
0: 他全都是演的，
1: 但是流血演不了啊。
0: 他全都是演的。然后小时候我是非常疯狂看那个的，
1: 那变态。
0: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看录像带的，录影带的，
1: 第四台都有。
0: 对，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小时候我就知道那是假的，但是我是把它当成一个，他是在演一个舞台剧，而且这个舞台剧甚至他没有空间允许你出错。
1: 出错是指？
0: 出错什么意思？就好比说，你今天是演一个 stage， 在舞台剧上，你可能你一个忘词啊，可能有人可以提词，你一个动作、你一个走位错了，观众不能马上。
1: 你是说他是演过的、排练过的？
0: 对，你可能一个摔角的过程，可能是五分钟到十分钟过程。我跑过来，我要打你，打你要假装被我打到之后，你醒过来，然后再往回冲，冲过来，我提脚，然后你闪开。这个东西你就单单想这个五到十分钟这样一个排练，要靠着所有东西都要过招，你都不能有任何闪失。这不是很牛吗？
1: 很牛，是很牛。
0: 这就是一个很
1: 走位错了就真的被打。
0: 对啊，然后那后面的节奏全乱掉了，接下来要怎么办？你知道
1: 吗？不会演，对。
0: 而且很多就是。你知道那个摔角就是你要把对方压在地上啊，然后数秒，然后裁判也要配合啊，因为知道你这一趴一定是假的，所以他第三下一定要再假一下，不能太快，否则真的拍下去你没有弹起来的话，对，所以都是在配合的，然后那种转播也是，就是一个大型的真人秀，而且是一个 live 的。所以有些人会说啊，那个摔角弄假啊，对对对，都是假的，没错。但是你要理解，它背后这一些你看起来都是没有大脑的这一些肌肉呢，你要让他们可以这么多时都要记得这个东西，那多难啊！而且有一些动作还是要有身体接触的，飞过来飞过去，你从那个角落你要跳下来，要刚好很精准，用你的膝盖压到对方的胸口，然后又不以至于不让他真的是。受伤，那个没杠，那个要多准啊！所以，而且还有一点哦，五分钟你在那个场上跑来跑去，你就已经累死了，你还不要考虑到后面还在思考那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很多的这种职业运动，其实在背后都是很有意思。所以 WWE 实际上它在。你知道那世界杯不是都是在美国的这种 NFL 的这种所谓的美式足球的球场在举办嘛？就透过这些世界杯，很多人就哦，原来美国的球场都这么厉害，都可以将近做到10万人哈。但实际上，至今为止，以职业运动而言，入场单场入场人数最多的呢，是应该是在去年哈，我忘了去年今年的一个 WWE 的。他就坐满了所有，你可以理解那种全部坐满之后，因为他的球场他那个比赛场地就很小一个小方块嘛，所以以至于就是说连带原来你现在看到其他的那种草坪都坐满了，那个吓死人了，12万是3万，所以 你那是疯狂程度的，
1: 很多人爱看。
0: 对啊，而且这个东西实际上它已经也是类似像很传统的一种家庭的那
1: 几十年有了。
0: 对啊，小孩子也很疯狂。
1: 对，
0: 然后现在这一种可能

0: 这种爷辈的爷孙辈的这种爷爷小时候也是看这个长大的，对啊，就很疯狂的那种，那个就是一个超疯狂的一种比赛。
1: 运动的迷人就是在于它的刺激，那跟无法被预判，然后这些无法被预判的反而还被排练。
0: 对啊，那所以其实他某个程度他就像看偶像嘛。
1: 对，
0: 你去看演唱会，你是啊，那个历历，
1: 因为他把你的心揪住了。
0: 对，这个偶像我看到了，然后运动也是啊，你也是看偶像啊，所以你对一个运动的狂热也好，对演唱会的狂热也好，是首先你要知道那个人是谁
1: 啊，
0: 站在上场那个球场上的，或者是站在舞台上那个人是谁。如果你不知道，你会没有任何兴趣，
1: 就没感觉啊。
0: 对啊，就为什么很多人就说啊，世界杯啊，足球好无聊啊的。踢来踢去，但是这种事情就是只要你知道那个球员，然后又知道那个球员他现在的女友是他前、是他的队友的前妻，然后他们被抓到之后又不得不让你知道，
1: 这很好笑，
0: 就很多的这种很重要的东西。
1: 对对对对，
0: 所以
1: 真的很要看，
0: 就运动就所有东西就讯息在这样子的，实际上就换成在台湾，就对一些棒球的这种，但可能棒球对这种
1: 容忍，没有那
0: 么多抓嘛，这种容忍度会比较低啊。好比说、王建民之前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你可能也不知道，对吧？
1: 知道什么事情？
0: 他有小三，然后、
1: 受训的时候比赛，
0: 他只在美国的时候有小三，对。但这个是不是我现在在报什么料？
1: 网络都搜得到，
0: 大家都知道的。只不过就是说那种东西大家不会去说，对。但是足球就足球都很夸张了，足球就太多这一种了。对，
1: 我最近有刷到，对，因为前就足球这个世界杯嘛，我觉得是有点对，但。
0: 所以你对一个运动的可能就是说其实是有偶像的概念，对，不见得说我是很热爱那个偶像那个球员，而是说你知道他在干嘛，你知道他有什么，或者说他从哪个球队转过来，然后他现在的周薪多少，对吧？然后他买了什么，他花了多少钱买了什么跑车最新的那之类的，还有他喜欢赌博啊，这种很多的花边新闻实际上是在塑造一个很真实的人，然后你就去现场看到他的时候，然后他就做出那一些动作，是我同样在踢球的，你会觉得哇，这怎么能做得出来？他在接近中场踢了一个定位球，直接那个球是这样旋进去的，你就会知道这个是一个神，但是他又在，
1: 没错，私生活又是个人，
0: 对，所以就运动的魅力是在这里。
1: 你有没有觉得现在设计圈比较推崇真实？我不是说搭装，但是我觉得好像前多年或者十几年，至少早先都是一个比较装的年代。
0: 这个
1: 我只讲不行吗？
0: 可以，
1: 我是自播人，我可以讲。
0: 啊，就是对啊。
1: 对啊，你不觉得很就是现在比较喜欢，因为你就对标嘛，对标你是刚刚说的运动界也好啊，大家你就是因为觉得他是个真实的人。
0: 就
1: 那你说可能之前我们去一些演讲什么，那不其实就是个希望对方看到我是怎么样才表现出来。
0: 是的，我觉得可以这样分析。如果说十多年前，就是说相对就是我们这一代的设计师啊，不管是建筑师还是设计师，那个时候的自媒体没这么发达，你顶多看的是哦，他去参加什么典礼，颁领了什么奖，在台上或在论坛上有一些文字内容，或者有一些简短的一些视频啊，还是照片，然后。除此之外，你很少有很能去听到他说什么。
1: 看不到他的私生活。
0: 你听不到他在说什么，甚至就是他有一些讲座，你也不会去听。所以他更多就是一个外表的。
1: 因为我们也奉他为神。
0: 对。
1: 只要能站到那个论坛上，基本都是神。
0: 对啊，然后等一下，我觉得这一趴可以再开另外一个，因为这个我要吐槽的
1: 东西太多。讲啊讲啊
0: 讲。然后你就慢慢变成就是说，在就我们这一代的设计师，可能就是他的。妆造就妆容跟造型就是那个样子，首先一定要穿的就是要裤子不裤子的这种裙子
1: 飘来飘去，
0: 然后一定要穿马靴啊，然后要戴的帽子啊，要留的胡子啊，那
1: Rick Owen
0: 对，然后就然后慢慢就是开始要抽雪茄各方面。但是我现在讲这些事情哈，确实有些人本来就爱这个东西，品味就这样的，我觉得 OK 的，而不是说，但是我们那一代就看到太多这种类型的，太多了。那回到你刚才讲，就是说，好像现在大家比较 就新生代设计师会比较趋向于就是比较真实，这个真实是有区别于我们上一代这些人装的，
1: 非常区别。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新生代的设计师他会透过各种的自媒体，他会一个相对比较直接去面对他可能他的受众群，哦，他会在讲他的设计的项目，他会在现场，那这种东西就没有那么的给白，
1: 嗯，
0: 会有些讲干货各方面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当然老一代你会看 老一代就是有些人好像不得不开始做自媒体的，也会开始说，对，开始出来说一些东西的，那有一种就是完全都不出来的，那躺平的。
1: 所以我觉得自媒体是说你自己真的想说你才做，不要因为啊大家都在做而且为了业务不得不做才做，因为你的导向你说话的语境就是会为了那个目的性而走，
0: 但很正常啦，本来就这样的啦，就现在 90% 以上的这种自媒体的设计师讲都是目的是这样，他需要透过这种传播的方式，对吧？不过确实
1: 那你好，哎，我又不好意思，我又想要举手，但你觉不觉得就是相由心生这件事情跟设计也是一样的，
0: 所有东西都相由心生的，
1: 嗯，
0: 就连动物都是啊
1: 觉得你们家小狗也是。
0: 我刚刚分享一个东西，就我们家是养法斗的，然后因为我家养法斗，所以小红书会推一些可能跟法斗有关系，然后就在昨天推了一个在日本有一个家庭，他们养了大概6只法斗，然后有一只唯一只公的，哇，各种就是蛮横，对吧？就没事就要去咬人家各方面，然后因为那个节目就是可能邀请这种专业的狗的训练师过来，然后要去教育它，就有点像改造的概念哈。但我必须要说的就是，那一只狗的眼神就一看就是很命，就是那一种很欠揍的那一种的，
1: 是要挑战，试试挑战，
0: 就是很欠揍的那一种眼神。所以我就是说，你刚才回答说像
1: 我同意，
0: 本来说就不是只有人，狗也都这样子的，
1: 对，
0: 很正常的。
1: 我家17只猫，它们长得跟它的个性也是差不多，
0: 是啊。对的，17只我17只是你记得每只的名字吗？
1: 那必须啊，如果今天100只我也会记得，因为是家人嘛。
0: 太棒了，
1: 嗯，
0: 像我先生是的，我觉得设计，
1: 而且我去到一个人家，我会开他冰箱，就是不熟的人
0: 啊，
1: 你知道吗？其实冰箱
0: 真的很准，
1: 很能够反映你吃什么哈，你真不真实？然后你因为很多设计师装的很会过生活、哦。对不对？其实你看冰箱就知道，
0: 这个很真实的，对的。这个
1: 你家冰箱装什么？
0: 我家冰箱装了非常多的各种水。我们家有两个冰箱，一个冰箱我讲的是我自己的冰箱，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太太用的是有另外两个冰箱。但是我比较日本的那种对冰箱的储存的方式是非常有规矩，
1: 他们 organize 吗？
0: 非常非常非常、
1: 嗯、好酷哦！
0: 对，就是。东西要拿来用的，然后你要做这个决定之前，你要瞻前顾后。
1: 为什么？什么叫瞻前顾后？
0: 瞻前顾后就是你的食品有些时候，比如说要相对长期保存的，然后有些是可能我明天就要用的，然后它有那种半解冻的啊，还有就是你平常有一些佐料，就日本对佐料的东西，佐料不是你在炒菜用的佐料，是我今天我吃完饭之后，我到晚上我可能要喝一点酒，我们再聊，对吧？然后我们有一些所谓的下酒的菜，这些下酒菜不同的下酒菜你要有一种单独的佐料、
1: okay.
0: 讲个比较直接，可能就是用黄芥末或瓦萨比，那瓦萨比三葵还有一些什么做法、对吧？
1: 那你们家器皿一定超多而且很漂亮，
0: 是还好，我觉得器皿就是自己用的，器皿是很多的，因为你每一种东西有自己的那种
1: 该有的位置形式，
0: 是的，对，储存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1: 我就不行，我就没看不惯，就是用的那种。
0: 但是我必须要、这个事情就再
1: 另辟一集，
0: 再延伸一下，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日本人会都是相对比较，你说干净也好，各方面，我觉得是这种生活习惯是从小妈妈给的。
1: 嗯，所有家庭都是啊，对啊，
0: 从小就是妈妈给的，然后。包含我女儿现在她也是很夸张、她我觉得她不是妈妈给她是一个天分、她对于所有东西的那种整理 organize 就是我觉得妈妈有影响的，但她那 organize 是什么概念，她的房间可以每一个半月一定要动一下，
1: 他会腻，对不对？换家具。
0: 对，然后
1: 一直
0: 爱巧风水啊，这些。然后那个巧，因为对我而言就是。

0: 我没有办法理解你敲完之后，你所有的挂件、所有的摆饰一定要重新再整理。
1: 我觉得很好哎、欸，
0: 他就一直在搞啊，
1: 很棒。嗯、
0: 然后关键我觉得核心在是他对于这种东西的整理是信手拈来。
1: 嗯，
0: 可能从我角度就说啊，李建明刚上次一下调过来，李建明他很快的，所以他整理东西就是每天都在整理东西，所以对他而言是速度很快的。等于说他今天要大风吹、
1: 嗯、
0: 可能只要两个小时他就全部搞定
1: 了。他自己搬
0: 、啊
1: 嗯、
0: 然后自己啊，然后偶像什么海报啊什么他跨什么东西，然后就 一定要调整这样子。
1: 好酷哦，就他很有要求那些搭配尺度。
0: 对，那我必须要说这个
1: 更实用。
0: 对，我必须要说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哈、嗯、我从来没有去灌输说你要干嘛，不是说我跟你讲你要看什么东西啊什么，没有，一点都没有。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点天赋的。还有一点就是他喜欢嘛，对吧？
1: 嗯
0: 就喜欢
1: 爱刀词。
0: 对的，所以刚才讲到说看冰箱好很好。对、就是、
1: 对啊，除了我还是要回到冰箱。所以你自己的冰箱是什么？
0: 水果水。
1: 然后嘞，
0: 因为我自己的冰箱我不放煮的东西，还有鸡蛋。
1: 哦，别人煮就对了。
0: 对。
1: 哦，水果水鸡蛋 ，OK。对，因为你不用自己煮啦。哦，水果水鸡蛋。
0: 不是，因为我在家里我不煮饭啦。
1: 好评。
0: 我在家里是我太太煮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家有三个冰箱嘛。
1: 因为夫人要两个冰箱，那一定她的煮的一些工作是比较 heavy 的。
0: 对的。然后，但。这个事情就跟疫情前疫情后也有一点点的改变了。
1: 就疫情后会不会觉得多了好几个冰箱？
0: 会觉得有必要。但是其实本来我们就是有两个冰箱的、
1: 嗯、
0: 对。然后疫情后我们就改变一个生活习惯，就是一周叫两次的盒马。
1: 为什么叫两次啊？
0: 就讲次是因为我也注册，然后他也注册、
1: 嗯、
0: 然后会员是每一周有一天是可以八折、
1: 哦哦、我知道，不知道星期二还是星期，对对对，
0: 你可以自己选的、
1: 嗯、
0: 等于周一到周四吧。
1: okay,
0: 你可以选一天，
1: 所以有点
0: 填满。对，那对，那等于说我们买的量基本上是两天、
1: 嗯、
0: 两天的量这样子的，这样会比较好。但我觉得这个是最很方便的，就这个还不得不说盒马这个东西还是，
1: 对，
0: 真的是非常方便。
1: 你好像比其他设计师过得快乐很多、欸、
0: 其他设计师应该也过得很快乐吧？
1: 就是生活的广度深度，感觉你这比较把工作跟生活要融在一起。
0: 我觉得有一点哦，就我的理解可能是回到刚刚讲，我刚到上海的时候，在邓先生的事务所里头。我接触的这么多不同地方的人，我喜欢那种感觉。
1: OK，
0: 意味就是说，我不会跟特定的人在一起。
1: 嗯，
0: 就那特别你可以理解，就二十多年前那个时候在上海，可能很多台湾人可能会比较习惯
1: 扎堆。
0: 对，
1: 嗯、
0: 然后什么去上 K 啊、雀国啊、亚诺啊，但我不喜欢，不喜欢并不是说，哎呦，我是台湾人，我不想跟台湾人，而是你每次大家在一起，你就听到他们在讲的事情，
1: 聊天内容有限，
0: 都是在抱怨这个抱怨那个。
1: OK， 我懂，我非常理解。
0: 对，那我就觉得哦，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 diversity 很重要，然后你能够珍惜什么样的当下自然生态也很。过瘾，
0: 是的，就你面对一个人，实际上你都可以变成是你的朋友。
1: 嗯、
0: 当然不是说我们硬要跟谁做朋友，但是你不要去设限。这个生活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你要时时刻刻充满好奇。我觉得这对于做设计师很重要，
1: 嗯、
0: 更不用说我今天我都不觉得我现在是一个所谓纯粹的设计师。
1: 对啊，对，
0: 就你对所有事情都要一直保持好奇心。
1: 重点是面对失败也是一个好奇心，也是一个快乐。
0: 对啊，你就学习怎样的，就好比说我骑车受伤，我一定要学下一次 就是要特别注意，就是那你不能拿手机各方面，对啊，那别人乱拍小姐啊之类的、啊、看到阿姨

0: 要躲远一点。对啊，就那，所以当你不会去设限，你对每个人都有办法，可能就我们今天在旁边吃个就诶，在隔壁的，可能在酒吧还在隔壁吃碗面的，我们都有机会可以大家
1: 聊
0: 在聊两句，那就 OK， 那就大家变朋友，
1: 就加个微信，
0: 对，
1: 对
0: 对，变
1: 朋友，
0: 对的。那你的圈子就越来越大。那当然，我会有这种习惯，就每次我跟一个人聊五分钟的时候，我大概就开始在判断，那我可以跟你做什么？
1: 什么意思？
0: 就有哎，我们有没有可能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还是说，还是说我可以帮你做什么事情？因为可能聊，就是他说啊，他现在做这个行业的，哦，譬如说他现在可能经营自媒体的，那我就哎，我就可以可能给他一些建议。
1: 那你怎么人那么好啊？
0: 那但我觉得，就你要不是说，我觉得我讲出来之后对他一定有多大帮助，但我觉得分享是很重要的。
1: 那你愿意讲，而且
0: 分享分享，
1: 愿意为他想，
0: 我觉得分享是很重要的。
1: 对对，
0: 也许也是因为我喜欢跟人家分享，所以我会接触到这么多各行各业的人，然后做了这么多有的没有的事情。
1: 对
0: 的，对，
1: 一定是你对人好，然后对朋友多，然后有机会。
0: 对的。
1: 那为什么？是不是家庭关系什么原因？为什么你对人那么不设防，对人都很好？
0: 嗯，我觉得我妈很好。
1: OK，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0: 对，我觉得我妈就
1: 对，
0: 我觉得对我影响非常大的。我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1: 嗯，
0: 就是非常好。她
1: 就算有人欺负她，她也觉得开心，然后没关系这样。
0: 就。他就是我认为就是传统的台湾妇女的那一种保持这一种很温婉，然后他台南人嘛，他也是台南人，很温婉，然后家里面所有事情都是他自己来的，煮饭啊，所有东西啊，打扫，然后也会帮我父亲做生意各方面的。对，然后他我的印象是从小到大没有他没有发脾气过的，但他不是那种就是就放风吹就让你随便那个的。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一点是即便是我的朋友他们都会觉得第一次见我妈，哎，就
1: 相由心生。
0: 对的，就觉得哎，你妈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对的。但我妈跟我讲过一件事情让我比较觉得很有意思的。我在大学失恋过一次好了，然后他跟我讲说你在大学那你在结婚前你真的一定要多交女朋友。
1: 哦，一个女性跟你讲这个自己的妈妈。
0: 对，这点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但不是因为他看到我的那一种痛楚，对，但是他只
1: 你的出路，
0: 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智慧的去跟我分享这个事情。我其实他跟我讲，其实我还蛮惊讶会这么说的，因为他那个说法并不是说你要多结交，而是说你最好同时
1: 啊 ，overlap，
0: 对，
1: 可以吗？不提倡，但是
0: 对，但他认为就是他就是传统嘛，传统女生觉得你们交往只是不是说一定要奔着结婚为前提嘛，
1: 就是他的前提是为了你好，想要让你找到自己适合的，在短时间找到自己相处舒服的状态。
0: 对的，而且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还是蛮有智慧，就是当然我觉得这是歪理哦，我自己讲的歪理哦，就是你同时在接触不同女孩子，你会去心情上各方面去调试，其实对其他三位或者其他两位都好。
1: 了解，
0: 就是好比说你，那可能同时这几位都会有不同的个性，会有一些出入，然后可能遇到这个就是脾气特别不好，然后遇到一个就是相对就是脾气很好，那可能会比较那个怎样，但你会觉得哎。
1: 哦，
0: 其实也还 OK， 对吧？
1: 因为有对比，
0: 对啊，
1: 就会
0: 有对，你
1: 有
0: 横向的对比，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科学的一种啊，不能说科学，
1: 是啦，但是不提倡啦，还是要有先有后比较好。没关系，这个东西自己考量。可以，就是因为其实人的生命轴是短的，所以呢，

0: 哎，跟生命跟做设计一样，你就是你要做多了，你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项目，适合什么样的项目。但 overlap，对，我也觉得是，对，我个人不行。
1: 其实蛮辛苦的呀，可是，在我们那个年代的那种，不像现在这种所谓的个人的这种通讯的仪器的发达哈，就你现在要做这个东西，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经营。我说经营不是说经营哪一个人，是你要去做了很多的壁垒，你要防止其他人知道各方面的。所以这个要花的非常多的时间，但我们那个年代拿做 BB 扣啊，
0: 哦，我也有过 BB 扣，对，
1: 对啊，
0: 国中的时候，
1: 那做 BB 扣，
0: 就是你就是回不回是你主动权，
1: 对啊，
0: 他不会立刻让你就是抓到找到你这样，
1: 对啊，
0: 你他永远找不到你，除非你主动回。
1: 对，对，还是有一点时代的背景条件能去做的事情呢，啊，对，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有一个方向，也是一个我觉得。这个世界可能也需要做一些改变吧，我知道。
0: 我现在啊，因为我现在比如说我个人做这个节目嘛，哈，其实就是去年我突然有个想法，如果我个人不要担心钱，不要担心钱，我就是做这件事情，我首先问自己，我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开心，我会不会乐意做，我认为宇宙会对我负责。这是我想要，就是这2年实验的东西。那我们前面，比如说前半生的日子好了，我们会在乎我们设计做得好不好，然后设计款收多少，然后下一个案子在哪里，就很聚焦在我们要怎么样表现自己，然后有没有得到一个让自己富足的安全感。但是现在我会想要实验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做的事情是我自己心生悦纳的，然后不需要去考虑那些费用的问题，是不是我滚出来的效果，其实，一半是开心愉悦之外，那另外一半可能会有更多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宇宙会负责养我。
1: 我非常承认会的，因为我现在一路走来没有任何的计划，所有东西我还是蛮笃定，就是说人只要你不要做坏事。对，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回报的，这些回报就至少，人都知道，有时候就遇到贵人。我一直觉得我就不时就遇到一些贵人，
0: 我觉得
1: 像
0: 你
1: 是，
0: 很，我不要说很顺，我觉得这些顺不顺，这都是第三方的那个评价，我觉得不科学，因为受苦只有自己知道。但
1: 对。
0: 是在一个第三视角的来看你所有的经历，你又什么历史建物改造啦，然后那个什么世博会又
1: 对
0: 负
1: 啊，
0: 责了某某馆，我觉得那个以一个台湾一个就是一个台湾人在一个就是不能说异地，但是至少是他生长环境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能够得到这样的案件、这样的发挥，我觉得很不容易。然后现在又做不仅仅是设计师的工作，而是又跨界到很多餐饮跟他兴趣相关的延伸，然后又把家庭顾得很好。你看，还有那种棒球的美洲的那种叫什么圆什么来着的，对。圆还是圆什么动员还是全员全员全员
1: 全员
0: 对
1: 野球，
0: 全员野球对啊，我觉得这是很 iconic，就是 iconic 的那种标杆呢，就是专业事业，然后家庭，对。
1: 对，我比较惜福了，我是非常惜福的人，对，越是惜福呢，可能还是。其实你在做一些分享啊，你是希望把好的一方面去可以去影响到别人，对的，这是一直也在做的。但这种就无形中吧，对吧？Nice to people，
0: 对啊，对啊，我觉得
1: 真
0: 很
1: 的，
0: 好。像我们时不时肯定会遇到工程款不付嘛，然后设计费不付，然后就是恶意假借一个理由然后不付，那你都怎么面对？
1: 这个。就这要看两种方面嘛，就是那种私企跟这种国企不同的对待方式嘛。 那国企有它的方式，国企就是因为国企的存在并不是某某人，而是他们都是过渡的，这些所谓的领导都是过渡的。那他们
0: 会下班，
1: 他们会下班，他们会换任，然后他们最不想看到就是说在他们的任期内有出现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然后又比较凑巧的是在国内的政府，它有一些平台，你可以直接投诉，在网上投诉的，这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事情。然后严谨，他投诉完之后，他就会去追溯，这是对。然后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用的。那对于私企这个东西呢，我觉得都是看造化。
0: 造化，
1: 对，
0: 所以告了可能也没有用，都看造化。
1: 对，基本上对于私企这种钱收不回来，我没有动到所谓的律师去追溯这个东西，
0: 没必要，不需要，就转回下一个案子好了。
1: 对，这个事你就等于说你对于你现在签合同啊、收款的方式啊，你要跟去清楚了解。对，对，但这种各种的鬼事情都有啊。
0: 对啊，我觉得又可以另辟一个节目，各种的鬼事情叫做标题，因为我自己有很多鬼事情
1: 啊。对对对，那我们下一次换一下，我换主持人，我问你。
0: 我们期待下一次的节目。好咯，大家，我们今天就结束咯，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一望的星许，回想在。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 Nokiko 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呢，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来自于最近非常非常受到欢迎的日本乐团 YOASOBI 带来的群青。问到近期日本最红的乐团是谁，这个答案我想非 YOASOBI 莫属。主打以小说音乐化为核心的创作理念，他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推出了首支单曲《Yoru ni Kakeru》（奔向夜晚）。那从此以来呢，在音乐的串流平台 KKBOX 上面呢，他的新歌排行的周榜啊，就迅速的攻下了第四名。这首歌曲里面呢，轻快的节奏再搭配上值得反复品味的歌词，不止迅速的在各大社群平台上面窜红，讨论度爆表，就连呢他的 MV 呢，目前也在 YouTube 上面累积了超过2亿次以上的观看量哦。那其中呢，可能有几十次是何子我贡献的哈。那究竟这个红遍半边天的 YOASOBI 有什么来头呢？今天何子就会透过今天的节目当中，会介绍几首他们的歌曲，带大家来认识一下这个横空出世的新生音乐组合。那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 YOASOBI 的成员有谁哦。YOASOBI 他的词曲创作的首脑呢是 Ayase， 跟我们熟知的米津玄师啊、须田景子这一些人一样，都是从 V 加，也就是 Vocaloid 这个音乐的自由创作平台的幕后创作者，转战到主流音乐市场的音乐创作人。那 Ayase 呢，他早在2018年底的时候呢，就创作了首支单曲《先天性攻击女孩》。这首歌的歌曲当中呢，它的速度感非常的足够哦，再搭上非常有冲击性的这个歌词，就引起了非常多歌迷的关注。那这一首歌曲呢，它从词曲还有 MV

的插画都由阿亚塞他一手包办，之后呢，陆续推出了好几首的作品，也都展现了他的创作天分。尤其是《幽灵东京》这首歌曲，更是受到非常多人的喜欢哦，让不少人呢当时就大胆的预测，他将会是未来日本乐团的超级新星。YOASOBI 的另外一位成员则是主唱 Ikura， 他曾经加入不插电乐团 Blasonica， 在翻唱歌曲的影片当中，充满空灵感的歌声让不少网友纷纷留言称赞。 Ikura 也曾经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陆续推出个人创作专辑，并且举办了专场演唱会，在成为歌手的路上不断的努力着。而谈到两个人的结识过程，阿亚塞说呢，最初他是透过小说网站 monogatari.com 的合作企划，他想要打造一个将小说音乐化的组合，并且呢，在这段期间他不断寻找着主唱的最佳人选。某次呢，在 IG 上面偶然的看到了 Ikura 的翻唱影片，对他的歌声非常的有印象，于是呢，就邀请 Ikura 加入 YOASOBI。由于两个人呢，除了有阿索比之外，都还有原本就在进行的工作，于是呢，决定将各自的工作视为早上的活动。反之呢，有阿索比这个组合就是晚上的活动。所以呢，他们的取名啊，这个团名的取名呢，叫做有阿索比，这个带有在夜间玩耍的意境呢，就成为了他们的团名。YOASOBI 推出的第一支作品《夜に駆ける》就是以星野午夜所写的小说《タナトスの誘惑》为原型而创作的歌曲。不少阅读完原作再去听歌的人都表示更能够理解小说中的意境了。就连这个小说的原作者本人呢，也在推特上面推荐大家先去听《夜に駆ける》，再回来阅读小说。如此一来才能够更加的深入了解自己的作品。对阿亚塞来说呢，如何将小说中出现的词汇在歌词中运用得当，以及乐曲要如何编排才能够凸显其中的世界观，这些呢都是在将小说音乐化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难题，同时呢对他来说也是乐趣所在。而主唱伊库拉则表示呢，在演唱尤阿索比的歌曲的时候，必须要专注在小说主角的情绪拿捏，将自己带入到人物的故事当中，感受主角们的心情，才能够用歌声诠释好如同诗句般的歌词。尤阿索比先前也受到了 First Take 的邀请，挑战以一镜到顶的方式来演唱尤鲁尼卡给鲁。那这边稍微来补充说明一下什么是 The First Take。 那 The First Take 呢，它是可以说是 Sony 这家唱片公司它在 YouTube 上面的一个特殊的音乐平台啊，它会邀请很多的艺人来演唱版权属于 Sony 的一些歌曲。那 YOASOBI 呢之前也受到了这样子的邀约。那这个频道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一镜到底的演唱，中间没有办法剪接哦。所以呢，即使是非常有经验的歌手来到这个节目呢，其实也都是战战兢兢的在录影录音哦。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这个 YouTube 的这个搜寻列打了 First Take， 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多实力派的歌手在当中的演唱哦。那再回到我们这个有 YOASOBI 的主唱 Ikura， 对 Ikura 来说呢，在 The First Take 这一次的录音最大的挑战不是一次到位，而是不能够面对观众演唱哦，让他浑身不自在。举办过很多场演唱会的他呢，喜欢一边唱歌一边跟台下的歌迷眼神交流的感觉，于是呢 Ikura 只好对着墙壁试想哦，想象着另外一头有很多的歌迷用这样的心情来演唱，才顺利的完成了录音。
那在这边猴子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呢，就是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哦、就是在伊库拉参加完 The First Take 的录音之后呢，全新地图这个音乐团体的成员香取圣吾呢，后来也翻唱了 YOASOBI 的 Yoruni Kakeru， 并且呢把影片就是也上传了到了 YouTube 哦，并且呢在影片里面还模仿了 The First Take 的风格，就连开头架设摄影机的样子都跟伊库拉一模一样。如此用心让人捧腹大笑的翻唱、哦、不仅在两天之内就吸引了百万人次观看，连 Ayase 呢也在推特上面多次转发影片，表示自己真是开心死了哦。YOASOBI 的歌曲不止红遍日本，就连在台湾的音乐串流平台上面也多次夺下排行榜的前段班位置。对于自己的歌曲在日本以外的地区也广受欢迎这件事情，阿亚瑟表示，虽然语言不通，但是能够透过歌曲当中的旋律打动海外歌迷的心，让他非常高兴。伊库拉也很开心能够用自己的歌声让听不懂歌词内容的人喜欢上 YOASOBI 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让 YOASOBI 瞬间爆红的歌曲 YORU NI KAKERU 本想夜晚。

夜遊びの夜にかけるでした。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音乐团体呢，是最近非常有话题的夜遊び。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怪物。怪物是夜遊び为动画 Be a Stars 第二季所创作的片头曲，也是他们第一首正式为动画所创作的歌曲。 Be a Stars 的故事呢，超级超级超级精简的来说，就是呢，一只大灰狼爱上了一只小白兔的故事。主角雷格西他是一只大灰狼，他在荧幕上面看起来的样子呢，就是一只灰狼。那他爱慕的对象呢，是女主角哈鲁，他是一只白兔，也就是我们平常能看到在动画里面出现的白兔的那种形象哦。那他在这个雷格西呢，在爱慕哈鲁的同时呢，因为这个天性的关系哦，他必须尽全力去压制自己想要吃肉的本能。那这首歌曲当中的怪物呢，指的就是雷格西他本人哦。Be a Stars 第一季的片头曲已经表达了 Be a Stars 这个故事整个的世界观，给人一种危险又诱人，充满欲望，暗潮涌动的感觉。但是到了第二季的这一首怪物呢，就更像是回到雷格西个人，讲他是如何为了爱努力将自己的兽性转化为喜欢的人的一个力量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来听一听这一首怪物。

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YOASOBI的怪物，紧接着盒子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的歌曲是温柔的彗星，这首歌曲是 Be A Stars 第二季的片尾曲，因为是第一个合作案，所以才有这么豪华的一个同捆包装。如果换作是现在，以 YOASOBI 受欢迎的程度来看呢，应该是没有人请得起片头跟片尾都让 YOASOBI 来唱的这个阵容哦。那我们回到温柔的彗星这一首歌的歌曲意境哦。那如果说呢，怪物这首歌曲讲的是男女情爱，那么温柔的彗星这首歌曲呢，就更接近是主从情谊或者是父子牵绊了哦。一开始呢，会有人以为这首歌曲是从陆毅，也就是这部作品的第二男主角的视角去出发。可是意外的呢，歌曲的前三分之二主视角都是陆毅的狮子下属一吹，说陆毅是怎么改变了他的人生哦。歌词当中呢，也隐藏了两个双关语，第一个就是无与伦比的日子和离别的气息席卷而来。当中呢，就分别隐藏了陆毅和一吹的这个名字的谐音，这是一首关于曾经快乐的日子，最后突然迎来离别的悲伤歌曲。温柔的彗星指的就是在陆毅眼中的一吹是一只非常和蔼温暖的狮子，而这样的描写手法呢，也成了YOASOBI后来写动画歌曲的一个模板，也就是在歌曲中用一个人的角度呢去看待另外一个角色，而被形容的这个角色呢通常都会是歌曲的歌名。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YOASOBI带来的温柔的彗星。

非常优美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YOASOBI 的温柔的彗星。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讲到哦 ，YOASOBI 他们在创作歌曲的时候呢，常常会用一个人的视角去描写另外一个角色的一些行为对自己的影响。那这也成为 YOASOBI 他创作动漫歌曲的时候的一个模板。那这边呢，我们要分享到的另外一首歌曲呢，是《祝福》。祝福是动画《水星的魔女》的主题曲，因为呢是钢弹系列的动画哦，所以呢这一首歌曲的曲风呈现了更多的科技感和速度感。歌词当中呢也有很多像是群星啦、宇宙啦、飞行的意象哦，成了一首相当爽快激昂的歌曲。其中呢也唱到了破除诅咒、逆天改命之类的主题哦。那同样和动画作品本身的故事呢，是都是有关系的、哦、那这首歌曲的歌名《祝福》呢，就是来自于《风铃钢弹》的祝福，祝福女主角苏莱塔能够克服恐惧，勇敢走出自己的路。那这一部作品里面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台词，和自己蛮喜欢的、哦、那就是呢，逃避的话只能获得一样东西，而前进的话就可以获得两样东西。这一句台词呢，也很巧妙的被安排在歌曲的歌词当中哦，让观众听众在听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呢，不止被旋律吸引，也能够深刻的去感受到动画要传达的意念。好的，那么紧接着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来自于动画《水星的魔女》的主题曲《祝福》。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几首来自于由 ASOBI 这个乐团他们所带来的动画歌曲。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这个水星的魔女这一部动画的主题曲祝福。那么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首歌曲，那就是最近非常受到瞩目的爱豆偶像。那这首歌曲呢，它是2023年上半年非常非常多人在讨论的一部动画作品，我推的孩子的主题曲，直接把歌名呢取作 idol， 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直白哦。这边呢先来讲一下我推的孩子这个中文哦，好像应该蛮多人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哦，是我推倒的小孩子嘛，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推的孩子呢，日文是 Oshinoko。Oshinoko 呢，可以解释有两个双关哦。第一个呢，比较简单一点的，就是 Oshinoko 就是我喜欢的那个偶像，我正在追的那个偶像哦。那还有另外一个双关呢，就是我的偶像的孩子。那用这个 Oshinoko 我推的孩子作为这个动画还有这个漫画作品的这个名称哦，可以说是非常的合适。这首歌曲的曲风呢，在 YOASOBI 至今所做过的歌曲里面呢，算是相当有个性的一首。YOASOBI 先前的歌曲呢，像是一种轻盈的律动，但是呢 ，idol 却一反常态，是一种很重，就像是跺脚一般的蹦一下子的那种感觉哦，非常暴力的抓住了听众的耳朵。伊库拉的歌声呢，也像是本来是那种好像是邻家女孩清秀的孩子女孩子的这种样子哦，然后一下子呢就突然跑出来呢，金发化了浓妆的感觉，字句当中呢都充满了很像是小恶魔很俏皮的那样子的感觉哦。而这样的感觉呢，当然就是为了要模仿出动画里面的女主角星野爱那种无与伦比的偶像魅力。那这首歌曲当中呢，有一个地方也是蛮值得注目的、哦、那就是饶舌的部分，也就是这一首歌曲里面相当重要的一个元素。歌词当中有一段一连串用了八个韵脚的押韵、哦、把主角星野爱还有他两个孩子的名字阿库啊还有这个露比呢都放了进去，让人不得不佩服YOASOBI的巧思哦。那这首歌曲的前半部分呢，是从这个星野爱以前待过的这个偶像团体 B 小艇当中的一个成员的视角来描述他眼中的星野爱。那后半的部分呢，则换成了星野爱他自己的视角，讲出他心中对爱的渴望。那歌名呢，取作偶像，既是受词也是主词，一个有关于嫉妒较劲心从谎言当中想要去找出真实之爱的歌曲。毫无疑问的要选出2023年的代表日文歌曲，

那真的是一定会有很多人投票会投给爱偶像这首歌曲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由阿索比带来的《爱豆》了。無敵の笑顔だらすメディア知りてその秘密

沸かすメディア、隠しきるこの秘密だけは、愛してるって嘘で紡ぎ

迎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我们要在这里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于2023年的秋季动画《葬送的芙莉莲》的片头曲《勇者》。那这整首歌曲呢，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一开始被释出的时候就有很多歌迷还有这个动画迷哦，说哎，不搭哎，不适合《葬送的芙莉莲》这部动画的感觉。不过到底适不适合哦，每一集动画都有好好的把片头曲听完的观众，我想呢心中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答案吧。尤阿索比的歌曲呢，最强大的地方呢，就是在于他们都一比一的还原出了原作。不过呢，这同时哦，也有人觉得这是一把双面刃，会让这个观众还有听众呢，在听的时候哦，只会想到这一首，就只会想到这一部动画作品，寓意呢就被缩限了。只有看过这些动画作品的观众、听众，才能够带入和感同身受。不过呢，到底说到底哦，我觉得这个歌啊好听就好了嘛，很多人也不在意它的歌词到底是什么，而是整首歌

举哦带出来给人的感受哦。所以呢好像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也不用想那么多。好的，那节目最后呢就为大家送上这一首来自由阿索比的勇者。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马达，我爱西马手。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做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地为师，我是钟叔，这里是天地为师的节目，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的跟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个小时之中再次相聚。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呢要讨论探讨了哈，一个大家可能很熟悉，但是又是不熟悉，不是那么熟悉的一个知识。那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可能很了解，但是呢可能又很紧张，很担心，然后又可能似懂非懂，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想在现在这样子的21世纪的世代里面，我有一种疾病大家可能还是觉得会听到了就觉得有点紧张，会惶恐，但是呢当然也已经因为科学的进步，医疗的发达的这个疾病，它的治疗已经有了一些方式，有一些曙光。那已经不像是在过去大概20世纪的时候提到这个疾病。

就几乎等于像是一个死刑一样。那渐渐有一些治疗的方式，但是当然还是有一些这个病症的一些部分，它事实上还是没有办法很有效的一些治疗。那这个是什么一个病症呢？它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这就是癌症。好，那个癌症这个名词，我想应该大多数人都应该听都会有听过，不会很陌生啊，齁，应该都很熟悉。而且对于癌症可能也都略有一点的了解，知道说癌症就是一个癌细胞嘛，那身体上面可能就是长出了这样子的一个不好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它会一直长一直长，然后让我们的占据了我们的身体的部分，然后会侵蚀我们的身体正常的细胞，然后是等到它的这个占据的这个范围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那我们的身体就会开始出现衰弱，然后之后当然也会伴随着疼痛啊等等等相关的一些症状，然后渐渐的那这个细胞它的势力到达一个程度的时候啊，我们正常的人体就没办法正常的运作，那之后就会死亡。那它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是可能一般人的了解啦，那大家对它的这个理解可能也就是大概是这样子一个程度。然后当然在21世纪这个科技的这个发达，好，医学的发达，对于癌症呢就会有已经发展出了一些治疗的方式。那我想也有很多人有听说过，就是说当然在治疗癌症的过程之中呢，跟时间是赛跑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也就是说你能够越早的发现这个癌细胞的话，然后越早进行治疗的话，你的这个治愈的几率就会大很多。相反的，如果说在时间上有拖延到，然后让这个癌细胞它的这个范围有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要那时候再来治疗的话，就会变得非常的辛苦，那治愈的这个几率就很小，甚至你的死亡的程度率死亡率就会大增。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这样子一个病症可以有这么奇特的一种情形，就是它要跟时间赛跑。那它跟时间赛跑的话，如果我们早一点发现，我们的治愈存活的机会就大增，但是我们如果晚一点发现，它的这个治愈跟存活的机会就大减，然后甚至会死亡。那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这个我想还可能大家还是会有一些疑惑。这个原因，这个要去了解这个东西，最重要就是你们要知道什么叫做癌细胞，癌细胞到底是什么。好，那钟叔，因为钟叔的母亲已经过世了，那过世多年了，她是一个职业妇女，那她是一位老师，那她过世的这个病症的原因其实就是癌症，那也就是女性同胞经常就是常常会有，就是说在癌症里面他们的会比较常得到的一种癌症叫做乳癌。那当然最后也是因为转移啦。好，那所以我对于这个癌细胞呢，就有这个癌症这个东西跟癌细胞，我就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了解吧，哈。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把我的这个母亲夺走这样子，所以我就花了一点心思去对于这个癌细胞癌症做了一些研究跟了解。我想一般人对于癌细胞的了解大概就是它就是一个会不断增生不受控制的细胞在身体里面长出来，然后如果你发现的早，那可以用一些治疗癌症的方式有好几种，那去杀死这个癌细胞。那但是呢，就是说常常像我最近有一个同学哈，他也因为癌症过世，他是因为胰脏癌过世。那大家听到胰脏癌这个词，如果有一些了解的人就会知道，胰脏癌哈，基本上你得了这个癌症的话，基本上你能够存活的几率是非常的低的哈。那

得这个癌的人数不见得是很多，但是得了这个癌后的死亡率确实非常非常的高。我 有几种癌症 是这个样子的，那胰脏癌是一个，然后好像是淋巴癌也是一个嘛。那乳癌反倒死亡率没有那么高。那当然还有很多像大肠癌啊，就听说大肠癌比较容易治愈。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说有比较容易治愈或者有些比较不容易治愈，同样都是癌啊，大家不都是癌细胞吗，啊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不同的情况啊。其实癌细胞是这样子，就是说长它，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乳癌、胰脏癌、肺腺癌、大肠癌，等等等，还有那皮肤癌，那不同的癌不是表示它的这个癌症是不一样的癌症，其实癌细胞就是都是癌细胞，都是同一种癌细胞，只是因为它长，癌细胞当初发现的时候它长的那个部位器官不同，我们就用那个位置来去形容这个癌症，但是基本上癌细胞都是同样的特质。那为什么会有一些部位长出来的癌细胞它会比较容易致死，不如比较不容易治疗呢，其实是有一些原因的，因为癌细胞如果长在淋巴腺的话，因为淋巴腺就像是血管一样，在身体是布满全身的，它非常的容易转移，所以它会随着这个淋巴管转移到身体的各个部分，一旦它转移，用另外一个名词来说它就叫做扩散，一旦它扩散开来了，那这个在治疗癌症的这个方法跟手段上面就会变得非常的棘手，那也会很不容易的把这个癌细胞控制住，所以它容易死亡。那另外刚刚有讲到说胰脏癌也是一个很不容易治愈，是主要是因为胰脏癌通常在初期的时候你都没有发觉它，它也没有任何很明显的一些症状，等到你会发现到它有疼痛啊，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些比较明显的症状出现的时候，你大概都已经到了二期或甚至三期的这个 癌症的这个期数。那通常到了三期的癌症，那能够治愈的几率就已经大减了。所以说胰脏癌它之所以这么凶险不容易治愈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不容易被发现。然后当然肝癌也是一样，因为肝癌主要是肝没有神经，所以当肝病变成为癌症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定期的去做检查的话，你也很难发现会有癌，就是会有这个肝癌的这个发现。所以早期发现癌细胞这件事情是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有人就说要定期做这个健康检查嘛，能够定期的筛检出这个癌细胞的话，会有比较大的这个治疗跟存活的机会。那癌细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那它到底为什么可以让这个医疗人员这么的棘手，不容易去治愈它呢，癌细胞基本上它是从我们人类的身体里面的正常的细胞里面去变化出来的，我们称一般就是科学家们称这个叫做癌化，也就是说所有的癌细胞它的产生其实是由都是由我们正常的人体里面正常的细胞分化，就是繁殖出来然后突变变成了癌化的这种癌细胞，然后当癌细胞变成了突变性的这个癌化的癌细胞之后呢，这个癌细胞自己本身会再繁殖，也就是说一旦当我们正常的细胞经过一些原因在繁殖的过程之中癌化了以后，然后变成了癌细胞，分化出来的繁殖出来的是癌细胞以后，这个癌细胞就会也会分化出癌细胞，自己的癌细胞那这个基本上，所以说癌细胞它并不是一个外来的细胞，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外来侵入的一些像细菌啊这些东西，不是，它是由自己内部的细胞分化出来。

出来的，但是只是分化出来的一个不正常的细胞。那但是分化出了一个不正常的细胞，但是这个不正常的细胞呢，它却变成了一个非常难以对付的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细胞。而且它会占据我们的身体其他的正常细胞，甚至会杀死我们正常的细胞。然后它的繁殖能力会比正常的细胞要来的强很多倍。然后所以它会不断的繁殖下去。我们正常的细胞啊，它在繁殖的过程之中它是会受到约束的。那就比如说我们正常在成长的时候，我们的繁殖率是最高的，我们正常细胞。那你从一个小孩子要长成青年、青少年，再从青少年长成青年，再从青年长成成年，这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成长呢，它都会有一个在我们的细胞里面都会有一个记录。好，这个记录它就按照这个记录好去成长。当它到达了一个阶段之后，好，它如果还要再长再分化的话，它就被受到控制，不会不分化，或者是原本的细胞它会让它死亡，然后让新分化细胞能够补上去，然后让这个整个成长的过程之中能够达到一个在计划内的一个进步，而不会不受控制的永无止境的分化。因为你如果不受控制的话，那它就没有办法成长成一个型，它的型会不断的变大，不断的变大，那这个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适合的一个人的形状。然后而它这个所谓的受控的这种特质，就是我们正常细胞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它的受控是除了让你的繁殖分化会受到抑制以外，它甚至有些时候它会让我们正常已经成型长好的细胞让它死亡。让它死亡的原因就是要减少一些已成型的一些部分，让这个细胞减少，然后整体来说能够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形状、外形等等等。所以这个自我受控、自我约束，甚至自我死亡这种被控的这种能力、这种特质，在正常细胞里面是很重要的。可是癌细胞在这一点来讲，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质，就是跟我们正常细胞不同的，就是它是不受控的。它的分裂是不断的分裂，不断的分裂，不断的分裂，所以你看到那个癌细胞，它就是像是一个肿瘤一样，它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然后占据掉我们应该有的位置，然后侵蚀掉我们应该有的位置，然后最重要的是强调了我们身体正常细胞所需要的营养，它的营养是从我们正常的细胞的血液里面去获得的。那这一个不受控制、不断成长、不断繁殖的这个癌细胞，它成长、它繁殖，它需要养分啊，它需要营养啊，对不对？它需要一些这些支持它的一些资源啊，它就是从我们人体的血液里面去获取这些部分。那它获取掉了这些营养，那这些营养被它癌细胞抢走了之后，正常的细胞就缺少了应该有的营养。所以你也看到说，癌细胞就是癌症的病患啊，通常都很瘦的原因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它的正常的细胞得不到应有的这个养分，好，就会消瘦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先听一下音乐，待会儿再回来，好，再来好好谈一下这个癌细胞跟我们正常的细胞还有哪些地方是不同的。

来，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你们好，欢迎你们再回到天地为师。刚刚我们讲到癌细胞哈，癌症，我们知道就是癌细胞跟癌症是从我们正常的细胞癌化而产生的癌细胞。那这个什么叫做癌化呢？哈，那他们变成了癌细胞之后，那它本来的来源是从我们的正常细胞分化癌化出来之后的这个癌细胞，跟我们正常又有什么样不同呢？所谓的癌化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细胞里面有细胞核，细胞核的里面还有一个叫做一个部分叫做染色体。染色体当然又分 DNA 跟 RNA， 那它的形状就是两条缠绕的这个像是两条缠绕的这个线条，然后互相缠绕在一起，这样子互相螺旋式的这样缠绕在一起。那这个染色体里面就带有一些遗传讯息，就叫 RNA 跟或者叫 DNA。 那这个遗传讯息它是一段一段一段累积起来，这样就是一段一段排列出来的啦。这就是这个染色体。那我们的身体的分化繁殖，它要繁殖出比如说我们心脏的心肌细胞，它要繁殖出心肌细胞一样的心肌细胞嘛，它不能够繁殖成肾脏细胞嘛，它也不能繁殖成皮肤细胞嘛。那它要繁殖出正常的跟它原本一样的心肌细胞的时候，它繁殖出来就是分化出来那个新的那个细胞要变成什么样 的心肌细胞，跟原来的心肌细胞一样的心肌细胞，它要有个依据，对不对？它有一个依据，它就根据那个依据长成该有的样子，而那个依据就跟原来的心肌细胞里面的那个依据是一样的，它才能够长成一模一样的心肌，而那个依据就是所谓的染色体。也就是说，所以我们的细胞是从干细胞分化出来。那干细胞本身这个细胞，它分化出来之后，它可以变成各种不同的这个器官的细胞。但是当它变成了不同的各个器官的细胞之后，它呢各个不同的器官的细胞自己再去分化的时候，它就只能会分化成那个已经分化成为的那个的部分的那个器官的那个细胞。这就是我们的人类的细胞很特别的地方。那我们的人类细胞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能够发现说从干细胞分化成为各个部分的细胞之后呢，还能够那个被分化后的那个细胞还会再变回原来的干细胞，变成一个什么都可以变成，它就什么都可以分化成各种不同部位的这种干细胞，它没有办法，就是它不能走回头的。那干细胞呢是我们最初的这个细胞，它的分化能力非常的强。它的分化能力非常非常的强，那它会利用它这个很强的分化能力不断的去分化细胞，然后分化出来的细胞再转换成各个需要的这个部位的细胞。那这个各个器官各个部位的细胞呢，它之后再分化成它应该要有的那个部位的细胞，那这样就不会乱掉了。这就是我们身体在成长的一个秩序了，它一个游戏规则就是这样子。那当我们新的细胞在就各个部位部分各个器官的细胞它在分化的过程之中，

正常的情况就是它要分化成原来跟它一模一样的那个部位那个器官的那个器毛嘛。那可是因为呢有各种其他不同的原因啊，比如说受到了辐射的影响啊，或者是受到了这个致癌物质的影响啊，或者受到了这个一些细菌，就是病菌病毒，尤其是病毒，不是细菌，是病毒的影响。好，因为病毒它会迁入这个DNA 嘛，或迁入这个 RNA， 所以它会把它自己的病毒自己的DNA 或者是 DNA 迁入到正常的这个细胞的 DNA 里面，然后去逼迫这个被它迁入的这个细胞分化的这时候分长，就是分化成繁殖的时候繁殖成那个病毒的那个 DNA， 也就是说变成它繁殖出来的就变成是病毒了。这就是病毒在我们身体里面这生存的一种方式。所以说病毒也会造成我们的 DNA 身体 DNA 的变化。所以说当我们的身体 DNA 因为几些这个刚刚讲的那些原因，好，我们的 DNA 里面或 RNA 里面的这个染色体它的这个遗传因子遭到破坏的时候或遭到改造的时候，那这个细胞它繁殖分化的时候就分化出了一个被改造后的 DNA 的染色体的细胞，那这个细胞出来的这个细胞就不是原来我们正常人体的 DNA 的染色体的细胞，那这个细胞就变成是一个新的 不同于我们该有的正常细胞的细胞，但是这个细胞呢，它仍然具有繁殖跟分化的能力。这个细胞就是癌细胞，因为它不具备有本来应该有的正常的这个游戏规则的染色体的这个细胞的能力了，但是它却拥有强而有力的分化的能力，繁殖的能力。也就是说癌化的意思其实可以简单的说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的细胞里面专门用来作为繁殖后的一个依据的那个东西叫染色体，好，跟因为一些原因而被改变了之后，那我们分化出来的这个繁殖出来的新的这个细胞本来应该是正常的细胞，但是因为被改变了，所以它分化出了一个不正常的细胞，而这个不正常的细胞你就看它被改变的位置在哪。当它被改变的位置呢，它被刚好被改变到一些我们刚刚讲说就受控的那些能力，受控能力也是在 DNA 跟染色体里面被规范的。当它被改变的部分是在这些部分的时候，那分裂出来的这种癌化的这种细胞它就失去了受控的能力，也就是说它就是一个不受控的一个细胞。当它不受控的情况之下，但是它又还很拥有很强的繁殖能力，那这两个这个情况两相影响之下，它就变成了一个不受控而又繁殖能力超强的这种细胞，这个细胞就是癌细胞。那当如果说这就是说也是有一点运气，就是当我的染色体受到破坏，我的 DNA 受到取代，然后取代的位置如果是一些比较无关痛痒的位置的话，那它分裂出来的这个就是繁殖出来的这个细胞它还是一个被受控的细胞，但是呢它因为它的染色体被改变了，所以它就是变成是一个残缺或欠这个有问题的细胞。这个细胞呢因为是这样子的关系，常常它的下场就是它会自己死亡，或者它会被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的这个细胞被攻击让它死亡。那这种细胞呢，它就是一个突变后但是呢它没有像癌细胞那么强的这种分化能力的这种细胞，它就会死掉。那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这种细胞我们比较不会担心，因为这种它会死掉，它要么自己会死亡，因为活不下去。好，先天不良，后天又不足，它就自己会死掉。那但是还加上这个有这个免疫系统会攻击它，因为它已经不是自己细胞了嘛，好，它就会攻击它。那这种细胞它就会死掉，死掉那就不用担心它。可是
癌细胞就是刚好它的这个 DNA 的那个受到取代，或者是这个染色体受到这个改变的这个位置，刚好是那种是我受控的那种部分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就好像这个绿巨人浩克一样，它是不是就变成是一个本来会要受到控制的这些部分全部都没有了，但是它繁殖能力却非常的强，然后这样子的细胞它就不太容易死掉，那不太容易死掉的情况之下，它繁殖能力又超强，那我们的免疫系统在攻击它的时候来不及攻击，它就繁殖的这个数量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于是就产生了所谓的癌症的情况，那我们的身体就出现了癌症的病症这样子。好，所以癌细胞好，它有一个特色是就是它的繁殖能力很强，然后呢这还有同时伴随着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它是不受控制的，它不会 自我毁灭，然后它也不容易死亡，然后它繁殖能力又超强，那这种癌细胞基本上它已经不是自己正常的细胞，也不受自己生长细胞的控制的情况之下，它却生长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然后汲取我们身体里面的养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癌细胞就会造成我们在医学上说的癌症，那我们的身体就会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而不断的受到健康上面的威胁，然后当这个癌细胞的数量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维持不了正常的运作的时候，就会出现死亡的危险了。好，那这个就是这个癌细胞的一个目前我们所理解到的一个特色。那它的这个特色里面呢，跟我们的那个干细胞有一个特色是很像，就是它的繁殖能力超强。我们的干细胞的繁殖能力也是超强，但是呢，跟干细胞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干细胞它分出来，它超强的繁殖能力，但它繁殖出来的细胞，它是会做改变的。它的改变是说，它会改变成某个部位所需要的细胞。好，比如说你改变成一个心脏细胞，改变成一个皮肤细胞，好，改变成指甲细胞。改变成这个肌肉，一般的肌肉细胞，或者是肾脏肌肉细胞等等等等等，眼球等等这些东西，于是这些被改变后的这个细胞，它就会忠于它被改变后的样子，之后它就不是干细胞了，它就变成不是干细胞了，它就变成是看你是什么部位的细胞，它就会忠于那个细胞的特质，不断的这个繁殖成那个特质的细胞。好，那个干细胞的这种超强的这个繁殖能力，跟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癌细胞的超强繁殖能力，就这个部分是相等的。好，但是不同的是，癌细胞它有超强的繁殖能力，但它繁殖出来的细胞还是它的癌细胞，这个就跟干细胞不一样了啊。干细胞它繁殖出来的细胞，它是要造就我们这个人体的，所以它这个细胞会做改变，然后好去。变成需要的这个部分的细胞继续的再去 繁殖，但是癌细胞它超强的复制能力繁殖能力，但是呢它却只会繁殖癌细胞，自己的癌细胞，它不会去再做一些其他的改变。好，这个是它就是跟干细胞很不同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可以从外形来看，就是说癌细胞哈跟干细胞的差别，就是干细胞它的外形啊，我们从那个显微镜下面可以看到，它那个这个细胞膜啊，哈，是圆的，啊，看起来是圆圆的这样子，很顺畅的一个弧形。那癌细胞的表面并不是一个顺畅的一个弧形，它是非常多的皱褶，好，它非常多的皱褶。那这个跟我们一般正常的干细胞或我们一般正常的细胞是不同的。我们一样正常的干细胞跟一般正常细胞，它的细胞膜表面是光滑的。即便有受到挤压，它还是光滑，它没有皱褶。然后呢，还有一个它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说，我们一般的细胞里面的染色体啊，好，它是像是螺旋状的这样子缠绕的。它横时的情况之下，它就是这样子缠绕在一起。那只有在繁殖，就是分化的时候，它这个缠绕的这个情况会稍微解开来，然后分化出来变成两个细胞之后。然后这个解开来这个这个
染色体会再又变成缠绕的情况。

那大部分的情况都是缠绕的情形，这是我们正常的细胞。但是呢，癌细胞在正常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它的染色体事实上是松散的，它并不会像我们正常细胞一样是从螺旋状的缠绕在一起，是没有的。它平常就是这样散散的就是散散的这个分布在细胞核里面，但它不会像正常的情况正常细胞是缠绕的。这一点也是非常特别的，这也是经过观察之后我们就发觉说它有这样子一个特性。然后呢好，那我们呢我们再来听一个音乐，好，待会儿回来我们再来探讨一下这个癌细胞跟我们正常的细胞，除了它的繁殖能力超强，除了刚刚我们讲的一些外形上的差别，除了它不受控制外，它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部分是不太一样的地方，好，跟我们正常的细胞。来，我们听一段音乐。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天地为师。诶，刚刚我们讲到哈，在前面我们前一段里面我们有提到，就是说这个癌细胞啊跟这个干细，就是我们的干细胞很像，但是呢那它也有，当然也有他们很像的地方，但也有他们不同的地方。然后呢，这个整个癌细胞呢，跟我们所谓的正常的这个细胞呢，虽然是由我们正常细胞分化出来的，也就是癌化过来的，那但是呢，它到底跟我们的正常细胞有哪些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从它的外形，可以从染色体啊，也可以从它的这个不受控制的这个受不受控制的这个特性里面去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异。然后它的复制的能力呢，也是超强啊。然后这个还有一点，刚刚我们呢有一个地方稍微没有提到的，就是说它癌细胞的这个细胞核，它一般来说它会比我们正常的细胞要来的大一点。那这个就是它的外形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当刚刚讲到外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外表皮，就是细胞膜的部分会有皱褶哈，这个也是它的特色。跟我们从外形来看的话，细胞核比较大，然后细胞膜的表面外面是会有皱褶化的倾向，那这个就是它的从外形来看有很大。那至于为什么我也不太理解，我也不太了解，就是说为什么它的细胞核会一般会比较大一点，我们不晓得。那但是它的现象上就是这样，因为观察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个癌细胞是从我们这个正常细胞癌化而来的哈。那癌化的过程啊，通常是累积来的，也就是说并不是说今天一个正常的细胞，然后在这个分化的过程之中一分为二，在分化中突然之间就癌化了其实它的癌化通常是累积而来的。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说，就是说我们正常的细胞在繁殖过程之中，它的染色

体有受到损伤。好，那这个损伤呢，通常不会是不太容易说很短的时间或一次性的就做很大的这种改变，它的改变可能是一点点，一个部分，然后慢慢的累积到一定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变成癌化了。那在还没有癌化的情况之下，在这个过程之中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受伤的正常细胞，受伤的正常细胞，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不健康的正常细胞，但它还可以有某种程度在做正常的运作，因此呢它就是一个不正常很辛苦在正常运作的一个受伤的一个正常细胞。那也就所以癌化的过程就是累积而来的，也就是说它是染色体受到伤不可逆伤害的一个累积化的一个过程后的结果。哦，那这个正常细胞的染色体受伤害的原因刚刚是有提到了哈，那除了刚刚提到的那些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会受到的是像比如说紫外光线的照射的影响，然后或者是就是致癌物嘛，致癌物的影响，还有一些就是就比如说是使病毒的一些侵入，然后呢会破坏，那这些过程但是这些过程通常都是就是累积出来的，而不是立马上下一秒分化出来就改变不是的哈。然后所以说癌化也是有个过程的啦。当然有的人就在讲，就是说从食物嘛哈，尽量减少这个致癌物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也要注意不要去接受太多的这个紫外光线啊哈，然后这个让我们的身体的 DNA 要减少不断受到伤害的这个几率嘛，可以降低这个癌化的这个累积。后累积的这个程度可以降低这个程度之后，对于可以这个癌化我们可以期许它可以比较慢，好，或者甚至是说可以到不了这个癌化的这个过程。所以有些人在抗癌防癌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了哈。那这个大家了解吗？我们的细胞啊，正常的一个细胞啊哈，我们刚刚有说过，我们正常细胞分好多的部分嘛，比如说你有脑袋的细胞啦，有皮肤细胞，皮肤还分好几种，还有黏膜细胞，对不对？好多好多，然后眼睛光一个眼球就很多了，很多部分了，对不对？有眼球、眼壁、网膜，然后眼角膜，这些都是不同的细胞，但是都是我们身上正常的细胞。然后它虽然是不同的细胞，但是它都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母细胞发展出来的，叫做干细胞。那各位你们知道吗？癌细胞居然也有干细胞诶。所以癌细胞有癌的干细胞诶。癌症我们说癌症干细胞，这很特别哦。对，因为大家你们有没有发现哈，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癌症的患者哈，在发现癌症的时候，那当然跟医生很配合啊，然后就经过了一些这个化疗啊，甚至可能他也很早的发现，所以呢在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癌症的这些治疗的手段之后呢，治愈了。他们治愈的意思就是说，在经过血液里面的检查里面发现癌细胞少于到某一个程度以下，他们就认定这个是治愈这样子。好，治愈了之后呢，当然他后来的接下来的做法就是要追踪可能每一年或者是严重要每半年去做追踪。那如果你这个癌症说治愈后，可能时间比如刚开始的时候一年每一年都要追踪，可能过了五年之后可能就是每两年或者是每三年追踪一次啊。那可是大家应该也会常常听到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一段时间可能很短但也可能很长，有时候可以长到十年十五年之后，短可能一两年的时间，这个癌症又复发了那刚刚有提到说钟叔的母亲她是乳癌，那她在治疗这个抗癌的这个过程之中
事实上它有一段时间它是治愈

他的治愈的时间后来才又再复发，他中间这个时间有将近有十几年哦，有十几年哈。那当然他都是有去做这个治，就是检测了哈。那但是很多人大概如果有听过的话，就是说当你的癌症如果复发的时候，通常都之后的这个癌症啊，在做治疗的时候，你有就算是说你可能发现它的时间也会很长，因为有你因为你通常治愈后，你都会很听话的定时的去做检测嘛哈，所以通常发现复发的这个癌症呢，都不会太晚，好都还蛮早期的。可是复发的癌症常常不容易治愈，也就是说复发的癌症常常它很快的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会变成第二期或第三期，然后这个治疗的这个癌症的手段呢都用尽了，最后仍然控制不住，然后最后就是癌症扩散，然后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控制，之后就会走向死亡这个地步了。那我钟叔的母亲她也是癌症后治愈后的那个复发之后就没有再就是也是有治疗，但是第二次的这个治疗的效果却没有像第一次那么好。那刚刚钟叔有说到，就是钟叔有个同学他在最近这段时间他也过世了，他是胰脏癌过世，他也是这样子，他也是先治愈了，但是后来又复发之后呢很快就控制不住，然后就过世这样子。所以这个癌症它的复发它到底是旧的这个癌细胞没有清干净，然后只潜伏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在复发出来，还是说是新的癌症新出来的癌症，它这个癌细胞是新又新出来的呢？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些比较倾向的是第一种，就是说比较倾向第一种说法，就是说它是说你这癌细胞没有完全的清干净，然后呢它潜伏在身体里面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又重新复发出来。那这个说法在比较一开始就是说本来这两个说法大家都有人都在医学界都有人在说，可是呢我们刚刚讲到就是癌细胞里面也有癌干细胞，这是最近这几年这十几年里面后来才发现的，说癌细胞里面也有癌干细胞。那对于这所谓的复发后的这个癌症，通常都很难治疗或者是很难治愈，然后都比较凶险的这种现象，对于这个癌干细胞的这个发现比较能够解释这种现象。就是说我们来先讲，就是说为什么它比较容易治愈，比较容易解释这个现象哈。因为这个要从我们要去了解这个什么叫做癌症干细胞去先从这个地方去着手去了解。因为所谓称它叫做癌症干细胞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说它不是癌细胞，它是癌细胞，它也是癌细胞，只是呢它的这个分化的能力比一般的癌细胞又更强，又强得非常的夸张。然后呢它还有一种能力，就是说因为当你变成了癌细胞之后，我们的身体事实上是会侦测到它就不是自己细胞了嘛，所以它就是敌人，因此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去杀死这个，要去追杀这个敌人，它就是癌细胞。那其实当我们人发现，在医学界里面发现说癌症细胞里面还有一种细胞叫做癌症干细胞的时候，而且癌症干细胞它的分化能力远比一般的癌细胞要强很多，甚至是百倍甚至是百倍或千倍的这种能力之后，就特别的去研究发觉说这个癌症干细胞呢，通常一般它会在这个癌症的肿瘤的里面，就是肿瘤就是癌细一堆的癌细胞，在这一堆的癌细胞里面，它大概会它是少数，它占的数量非常的少，它大概是1%。

一左右，甚至还百分之一更少，它的占的数量非常的少，可是呢它却有最强的繁殖能力。所以现在在医界来说，他们会去怀疑，就是说是不是这个肿瘤哈，它的复制，它的这个长大的这个程度很快，其实是不是大部分事实上是这个癌症干细胞所造成的。而一般的癌症细胞的繁殖能力虽然强，但没有那么强，它可能会受制于这个我们这个免疫系统够好的话，事实上是可以，免疫系统是可以把这个癌细胞，一般的癌细胞杀死的。但是癌症干细胞却不断的复，所以癌症干细胞就是癌症的癌细胞，它不断的复制，让我们的这个细胞啊，免疫系统的细胞杀不死，或者是杀就是那个它的复制能力太强了，让癌症让我们的免疫细胞杀不了杀不完，还没有杀完就又复制很多这样子的情况。这种情况其实主要可能就是在医学界里面，他现在他们的认定会是认为是说可能是这个癌症干细胞它的繁殖能力超强所引起的。那你一般的这个免疫系统，我们的免疫系统细胞，它去杀死了这个一般的癌症细胞，那当然它也会死亡嘛。那就是有点像是这个以前中共的这个人海战术一样，它也让你消耗你的这个免疫系统的细胞。然后呢，但是呢，因为它癌症干细胞是少数啊，所以它就不容易杀到它。然后它又不断的繁殖，不断的有生力菌出来，所以癌症细胞不容易杀灭的原因，这是其中的一个。那另外就是一个癌症干细胞还有一个能力，是一般的癌症细胞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或者说是比一般癌症细胞强的地方，就是它居然能够发展出一种能力叫做抗药性啊。它可以把一些，比如说我们癌症治疗的时候会打入一些化学药剂，叫做化疗，对不对？就其实它就是一种毒药了。那用这种毒药去把这些细胞，癌细胞给杀死嘛。好，当然一般来说我们正常细胞也会受到牵连。那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说一般的癌细胞接受到这个化疗的毒剂的时候，它会死嘛，对不对？但是癌症干细胞它接触到这些化疗的这些毒剂之后，一段时间之后它会产生抗药性，它会把这些毒剂吸收进去之后又把它给吐出来，所以说会变成这些化疗的这些药剂，毒药药剂对于这个癌症干细胞会变成无效。它可能对一般的这个癌细胞是可以杀死的，还可以杀死，可是对于癌症干细胞是无效的。所以当你杀死了这个癌症细胞之后，但是癌症干细胞你杀不死，它还继续的繁殖，它继续的分化，那这种情形这样子下来的时候，就会变成说我们大部分的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癌细胞呢，变成癌症干细胞变最多了。因为癌症干细胞它分化出来，它不只分化一般的癌细胞，它也会分化癌症干细胞，只是说它这个比例会不一样，但是它还是会分化癌症干细胞啊。那癌症干细胞又是超强，然后又拥有这种所谓的这个抗药，能够生成这种所谓的抗药性。所以当我这个癌症干细胞就是当我的这个做这些这些治疗癌症的方式使用下去的时候，那反倒会变成说到最后它的肿瘤反倒会，它里面它的那个癌症干细胞反倒它的比例会变多。那它又是特别强能力，特别强的分化能力，又特别强，还能够抗药性的这个癌细胞癌症干细胞啊，结果它的比例增强之后呢，你又更难去抵挡这个肿瘤细胞了，肿瘤的癌细胞，所以它就变成说无效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化疗就变无效了或怎么样。所以当然辐射的话，好像现在也有用这个辐射去治疗了哈，那个什么，然后打钴60嘛，是不是用这种方式去做一些治疗？这个可能也是有，这个可能还是有效的。但是钴60它是有一些限制，它有些地方它打不到啊，它有些地方是打不到的。好，所以说，当我的细胞这个扩散了以后，扩散到一些
它打不到

的地方的时候就麻烦了。那这些那个癌症细胞就会待在那些地方，那些打不到的地方，然后呢不断的繁殖，不断扩张它的势力，然后侵蚀我们的身体。那我所知道的就是说，因为我的母亲到后来她就是因为扩散到哪里呢？到骨头里面去了。那癌细胞扩散到骨头里面，那骨头里面基本上骨头很硬嘛，你要用这个这种钴六十也打不进去，你要化疗你也打不进去，因为化疗它都在外面，骨头里面基本上也很少有这些血管或什么哈，或都是很少的。那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他们就躲在骨头里面，然后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繁殖场，然后最后就没有办法这样子。所以，所以就说就很特别，各位听众朋友，我今天这样子跟你们做了一些分享之后，你们会不会就觉得非常的特别哈？就是说，没想到我们这个癌症细胞哈，还有分一个东西，还会有所谓的癌症干细胞的存在。然后，而且因为有这样子的发现之后哈，就会觉得就是说，就会知道说，比较能够解释我们刚刚说就是说复发后好更难控制的一个现象。因为当你再复发的时候，它的癌症干细胞的比例就变得更多，那在这种情形下你就变得更难能够控制住这些情形。 OK， 那就有人有这样子一个，接下来就有一个人，有些人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说既然这些癌症细胞或癌症干细胞它是由我们所谓正常的细胞好受伤累积这些伤害，然后之后癌化而成的癌细胞嘛，对不对？那有没有可能这些癌细胞好经由某些做法或者是作为就让它正常化了呢？就是它正常化回去成为一个正常细胞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有没有可能说在他的这个基因段上面去做这方面的一些调整？因为他既然在基因段上面染色体上他们可以把它受伤害嘛，对不对？受损伤嘛等等等。那我如果能够利用一些可行的科技，高端科技的方式，让这些癌细胞的基因段不就是因为癌细胞一定就是有部分的基因段跟我们的身体里面基因段不同了嘛，那就把那不同的部分去把它修正变回来，变成修正成正常 的基因段的内容，那它是不是就有可能可以变成为恢复成为一个正常的细胞呢？因为当我把它的这个基因段修正了以后，修正正常了以后，那它再复制出来的不就是正常的细胞了吗？就正常基因段的细胞了吗？这是一个想法哈，这是一个目前很新的一个想法。那但是要怎么做才是真正最大的问题哈？你要怎么那种只能够所谓的把它的这个变化后的这个我们叫做受损后的这个基因段，让它再把它修复成为正常的基因段呢？这个目前这个是在研究的部分啦，但是也是很新的一个想法。所以感觉上来说，就是说细胞是从正常癌细胞是从正常细胞里面突变分化过来的，那么如果我们可以用某种可行的方式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变回去，改变回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在医学上面一个被期许的一个方向，但是理论上似乎可行，但是重点是要怎么做，目前这个做法似乎还没有 找出一个很适合很好的一个做法，但是我们似乎可以期待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好简单的说，就是说癌症它就是一种基因的疾病，癌症它就是一种基因变化，变基因产生变化病变后的一种疾病，而且是累积后的一个疾病。那

所以我刚刚说就有人讲，那既然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就用一些基因法、基因的方法对付基因的方式的方法或者科技来去做治疗呢？哈，那我们很期待了，我们很期待他这个做法能够是不是想法是不是能够有朝一日能够变成一个可行而且有效的一些作为，然后可以造福人群。

了解到啊什么是癌细胞，然后对于这个癌症你们也可以就有更多的一些认识了、啊、那希望就是说大家都是能够健健康康的，不要受到这些、啊、病痛的一些折磨，那亲朋好友都也可以免去这些苦难。好，那下一次我们再来一起来，好，在天地为师里面再跟大家一起见面，好，没时间。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0: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们非常开心的请到我的先生骆雄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讲述他所搜集的精彩的人生故事。骆老师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要讲什么故事呢？
1: 很荣幸的，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一场非常著名的足球赛，而这场足球赛又影响了一个国家的非常特殊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的名字就叫做伯恩奇迹。
0: 伯恩奇迹啊，
1: 对，2026年今天的德国，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了，
0: 嗯，
1: 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工业跟科技强国，
0: 嗯，
1: 德国制造代表着精密、品质与可靠，从汽车、机械、化工到医疗设备啊，这整个制造业在世界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0: 嗯。
1: 在政治上面，德国是欧洲联盟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0: 是，
1: 它也是七大工业国集团跟北约的重要成员哈，
0: 嗯。
1: 那么在俄乌战争之后呢，德国更承担起欧洲安全跟能源转型的重要职责，国际影响力持续在提升中间，
0: 嗯。
1: 今天的德国可以说是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稳定而且受到全世界尊敬的民主国家了，
0: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满目疮痍的1945年来看
0: 啊，
1: 那一年纳粹领袖希特勒战败自杀了，德国向盟军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总算结束了，
0: 嗯。
1: 那个时候的德国却是世

0: 世界上最凄惨最破碎的国家之一了。想不到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德国竟然从废墟中又慢慢站了起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伯恩奇迹这个故事，就是德国战败九年以后夺得了1954年世界杯冠军的一个故事。
1: 世界杯了。
0: 对
1: 啊，
0: 这次夺冠不只是一次足球史上的盛事，也是西德从失败失望中重新找回尊严与希望的一个重要的起点。
1: 哦，一个世界杯的足球赛有这么重要啊。
0: 对
1: 啊，
0: 好，我们先来看看战败的德国有多么凄惨吧。
1: 嗯，
0: 1945年的5月8号，德国无条件的投降了。那个时候的德国啊，每个大城市都几乎成了废墟了，像柏林啊、汉堡、科隆、德勒斯登等重要的城市都在盟军长期的轰炸之下，到处都是断垣残壁啊。
1: 嗯，
0: 德国全境的火车都也停开了，工厂都瘫痪了，桥梁倒塌，学校跟医院都遭到严重的破坏，许多老百姓只能够勉强住在已经半毁的房屋里面。
1: 是啊，
0: 那时德国人甚至还有一个名称形容当时的处境、叫做零点时刻。
1: 零点时刻
0: 意思就是说一切都归零了、什么都没有了。
1: 是啊，
0: 我们没有了未来，也没有了希望，更没有值得骄傲的事情了。
1: 对，
0: 战后的生活更是贫困而艰难。
1: 嗯，
0: 面包需要配给，肉呢是根本买不到，冬天没有煤炭来取火，衣服破了也只能一补再补来穿啊。经济上因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即使一个人有钞票也买不到食物。
1: 嗯，
0: 真正值钱的反而是黑市里面的香烟呢、
1: 香烟呢、
0: 甚至有人说、那个时代真正的货币不是马克而是香烟。
1: 香烟
0: 在黑市里面可以以物易物的这种物资嘛。
1: 是啊。
0: 不过比贫穷还要沉重的是羞辱。
1: 嗯，
0: 战后的纽伦堡审判揭开了纳粹对待犹太人、吉普赛人跟残障者的这种恐怖暴行，集中营、毒气室、大屠杀这些真相一一曝光了以后，全世界开始用很异样的眼光来看待德国人这三个字。
1: 嗯，
0: 德国人民背负起了非常沉重的道德压力。普通老百姓虽然没有参加过这些暴行呢，但是却必须背负着整个民族战败的这个阴影。
1: 嗯，
0: 很多人开始问自己，我们这些人还值得被尊敬吗？
1: 没有尊严了啊。
0: 对，
1: 嗯，
0: 尊严跟自信都没有了。
1: 嗯嗯嗯。
0: 而在战争中间有数百万士兵阵亡了。
1: 嗯，
0: 战争结束以后呢，又有1000多万的德国士兵呢成为了俘虏。德国的青年人、壮年人似乎就是一扫而空了。
1: 嗯，
0: 德军入侵苏联时曾经非常残暴地对待苏联人民。
1: 嗯，
0: 那么作为报复，战后苏联就把这个500多万的战俘啊送往西伯利亚。
1: 哎呦，好冷！
0: 强迫他们在冰天雪地里面劳动。
1: 嗯，
0: 有人一去就是十年了。
1: 嗯，
0: 其实还有人一去就回不来了。
1: 是啊，
0: 对，
1: 嗯，
0: 当这些俘虏受够了侮辱，吃尽了苦头以后，终于又回家的时候，他们又痛苦地发现父母已经死了，老婆可能已经改嫁，
1: 嗯，
0: 孩子也长大了，儿女们甚至已经都不认得他们了。
1: 是啊，好不容易在战争里活了下来哦。
0: 他们这些战俘并不是战败了就马上回来的，他们是做了好几年工啊才回来了。
1: 嗯，
0: 而那些留在家乡的人日子过得也没有比较容易了。
1: 嗯，
0: 因为大量的成年男子都不见了嘛。
1: 嗯，
0: 所以重建家园跟城市的责任也不得不落到了妇女的肩上。
1: 嗯，
0: 女人们徒手搬开一块又一块的瓦砾，
1: 嗯，
0: 开始整理砖石啊，修复街道来重建家园。这些妇女得到一个令人敬佩的名字，
1: 嗯，
0: 叫做瓦砾妇女啊。
1: 瓦砾妇女。
0: 对，
1: 哦，
0: 他们是用徒手来清除废墟，来分类砖块，然后重建街道啊。成为德国那个重建的最重要力量。
1: 是，
0: 他们正尝试着把

0: 把一个已经破碎的国家一点一滴的再把它拼回来。
1: 好了不起啊，这些女性啊。
0: 德国在战后立刻就被美国、英国、法国跟苏联分区占领了。
1: 嗯，
0: 东西方冷战也逐渐形成，德国不但失去了国家的主权，还分裂为东德、西德两个国家。
1: 嗯，
0: 德国人民也失去了共同的未来，
1: 真的是很惨啊。
0: 那么在羞愧跟悲哀的这种情绪下，西德从1948年开始实施货币改革。
1: 嗯，
0: 他们推出了新的德国马克。
1: 哦，德国马克。
0: 对，那么黑市逐渐消失了。那美国呢，在德国推动马歇尔计划，为这个德国提供贷款、设备跟原料，来协助西欧的重建。
1: 嗯，
0: 西德的经济部长路德维希·埃哈德也推动社会市场经济，在自由竞争与社会福利间取得了一个平衡。
1: 嗯，
0: 渐渐的工厂恢复了生产，失业率下降，人民的生活获得了改善，德国经济情况总算是慢慢稳定了。
1: 嗯，
0: 但是战败国的耻辱啊还是非常强烈的。
1: 嗯，
0: 德国的民族自信心还是没有恢复，许多人心里面压力很沉重的，他们都认为德国将永远要背负战败者的标签呢。人们都不会笑了。
1: 对，德国人本来就是一个很严肃的民族嘛。
0: 对，
1: 那碰到这种事情，那他们真的是笑也笑不出来了。嗯，
0: 心里有事，笑也笑不出来。
1: 对， 对，很沉重。嗯，
0: 对。那经济稍微稳定以后的这个1950年代啊，德国呢非常迫切的需要一种力量来振奋人心，来打破沉闷僵化的这种社会现象。
1: 嗯，
0: 这股重要的力量直到了1954年世界杯足球赛德国获胜的时候才真正出现。那时德国战败已经9年了。
1: 嗯，
0: 那一场世界杯决赛中场的哨音响起的那一刻，
1: 嗯，
0: 整个德国突然沸腾了，街上的陌生人互相拥抱，酒吧里传来欢呼与哭声啊。
1: 嗯，
0: 有人激动的落泪，有人只是静静的望着天啊。多年以后，许多身历其境的德国人都回忆说，那一天我们第一次觉得我们可以重新抬起头做人了。
1: 嗯，
0: 在那以后人们才开始相信德国真的能重新站起来。
1: 啊，真的是很精彩哦。
0: 对，
1: 嗯嗯。
0: 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有必要特别说明一下足球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足球啊，是被公认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运动。
1: 嗯，
0: 根据国际足球总会的这种估计，全世界约有50亿人曾经接触和关注过足球。
1: 嗯，
0: 几乎每两个人就有一个人是足球的支持者或者爱好者。
1: 嗯，
0: 无论是在欧洲、南美洲、非洲还是在亚洲啊，足球都拥有非常庞大的爱好者。
1: 嗯，
0: 那么每四年举办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呢，更是全球最受瞩目的体育盛事。
1: 嗯，
0: 世界杯决赛的观众人数往往超过了10亿人在同时观看。
1: 嗯，
0: 累计观看人次更是高达了数十亿人。即使平常啊也不看足球的人，到了世界杯期间也会受到非常强烈的感染啊。比赛进行的时刻，这些看球的地方会聚集了大量的球迷以外呢，其他所有的地方几乎都没有人在活动了，变成静悄悄的这个空城了。
1: 大家都去看足球赛了，对吧？
0: 对。那么足球迷对球队的热爱哈，更是其他运动都没有办法相比的。
1: 嗯，
0: 有些家庭三代人都是同一支球队的支持者。
1: 嗯，
0: 有些球迷每个星期都会前往球场，从来不缺席。有人为了支持自己的球队，会跟着球队远征世界各地。也有人珍藏球衣、围巾、门票，甚至把球队的徽章刺在自己身上，看作是一种光荣的象征啊。
1: 嗯，
0: 在更热门的欧洲跟南美洲呢，足球的地位早就超过了一项运动了啊，它是一种文化，一种身份认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1: 嗯，
0: 当国家队出征世界杯的时候，球迷们总是挥舞着国旗，高唱国歌啊。那种团结跟荣耀往往能够凝聚整个民族的感情。
1: 嗯，
0: 特别是国家遭遇战争啊、经济困境和社会低潮的时候，一场重要的胜利甚至能带给人民重新站起来的勇气。
1: 是。
0: 话说世界杯因为二战而停办了1942、1946这两届，直到了1950年才恢复比赛。
1: 嗯。
0: 不过那时的德国因战争责任而遭到 FIFA 开除了他们的会籍哈。
1: 嗯。
0: 1950年也没办法参赛。
1: 嗯。
0: 所以1954年德国首次恢复会员的身份开始参加比赛。这也是1954年世界杯对西德如此重要的这个基本原因啊。
1: 嗯。
0: 那一年西德人所赢得的不只是一座金杯，更是重新相信自己的信心。
1: 哇，听到这里啊，真的是很精彩。好，那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继续请您讲这场被称为伯恩奇迹的球赛。现在我要播放一首曲子，这个是2003年伯恩的奇迹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我们现在一起来欣赏。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请到骆雄华老师来跟我们讲述被称为伯恩奇迹的世界杯足球赛。好，现在我们一起回到了1954年的瑞士伯恩，继续请您讲述吧。
1: 好，那我们来看看后来被称为这个伯恩奇迹的这一场重要的比赛吧。1954年世界杯在瑞士首都的伯恩举行。西德队虽然获得了决赛权，但是一点也不被外界看好。赛前呢，其实真正的世界霸主是当时的匈牙利黄金队。匈牙利从1950年起，一共有5年的时间，连续30余场的国际比赛，从来就没败过一场。那他们球队里面还拥有普斯卡里呀、科奇士等世界级的球星。甚至他们1953年还在温布利球场里面击败过那时候的强队英格兰队。这一次比赛的小组赛中，西德就是匈牙利的脚下败将。
0: 那怎么办？
1: 他以3-8的非常大的比分输给了匈牙利。因此决赛前啊，全球媒体一致看好匈牙利将会轻松夺冠。到了1954年的7月4号，决赛在瑞士伯恩的万克多夫球场开始进行了。这一天比赛前下起了大雨啊，场地变得非常泥泞，又湿又滑。这对匈牙利队的影响比较大，而对于这个善于在泥泞场地里面作战的西德队啊，似乎还非常有利呢。
0: 是啊，
1: 而且那一天啊，西德队所穿的就是艾迪达（Adidas） 的这个可以更换鞋钉的足球鞋。
0: 可以更换鞋钉的足球鞋啊？
1: 对，就是可以把比较短的鞋钉换为比较长的
0: 啊。
1: 因为下雨嘛，鞋钉换成比较长的时候呢，就可以增加在湿滑草地上的抓地力。让西德球员在场地上站得更稳，跑得更快啊，加速跟转身呢也很有力。
0: 好像天助德国。
1: 对啊，
0: 天助西德。
1: 这还有个小插曲，对，那天一早他们就希望，哎，下个雨，下个雨啊，因为下雨可能对他们有利嘛。
0: 是。
1: 结果他们所有的队员从睡梦中醒来一看，哇，

0: 非常漂亮的艳阳天气，大家都非常失望。当整个球队都穿好了西装啊，下来走到巴士上准备要出发的时候，大家在那边闲聊嘛，啊，在等人们的时候，一看，哎，想不到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居然下起雨来了。而且雨越下越大哈，
1: 迟来的雨，而且落得正好。
0: 是，所以他们比赛中间就真正得到了很多的这个雨哈。
1: 啊，
0: 好，比赛开始了，跟大家所预测的差不多啊。开赛也不过就八分钟了，匈牙利队就踢进了两球。
1: 哇
0: 哇，真是先声夺人呐、啊！以2-0领先了。
1: 哦，
0: 收音机前面无数的德国球迷啊，都低下了头了。
1: 嗯。
0: 可是西德还是没有崩溃，西德队很快又追回了一分，紧接着又追回一分，结果比数就变成了2-2平手了。
1: 哇，
0: 这一家伙就扣住了所有匈牙利跟西德队这个球迷的心呐、啊嗯！
1: 好紧张，好紧张。
0: 对，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啊，教练赫伯格继续鼓励球员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1: 嗯，
0: 下半场时间是 一分一秒的流逝。大家都没什么斩获，直到第84分钟，主将赫尔穆特·拉恩才在禁区内起脚射门破网。
1: 哇，哈哈，
0: 足球滚进了球门。西德3-2逆转，最后几分钟门将图列克又有很多次精彩的扑救啊，结果匈牙利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中场哨音响起，西德守住了胜利啊。
1: 哇
0: 哇，这一家伙西德胜利了，德国广播员激动的大喊呢、啊：“结束了，结束了，德国是世界冠军。”这一句话透过收音机传遍了整个德国，
1: 嗯，
0: 就成为德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旁白之一了。到现在大家还在纪念这一句话。
1: 结束了，结束了，德国是世界冠军。
0: 对
1: 啊、这世界杯的足球赛真的每一次都让人很紧张啊，
0: 而且很疯狂了啊、
1: 然后结局真的是完全超乎所料的。
0: 对，我们讲讲看这场比赛的影响嘛。
1: 嗯，
0: 这场胜利啊，立刻就引起了全国的欢腾，街头的钟声响起，陌生人彼此拥抱。
1: 嗯，
0: 人民第一次因为身为德国人而感到了骄傲哈。
1: 嗯，
0: 历史学者就指出了，伯恩奇迹最重要的影响是重建了德国人的自信心。
1: 嗯，
0: 他虽然没有直接创造各种的经济奇迹了，却提供了国家重建所需要的心理力量。球赛的胜利让西德首次回到了世界舞台。
1: 嗯，
0: 当这支原来没有被看好的球队终于夺得冠军的时候，许多人形容当时的心情，我们又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了。
1: 嗯，
0: 我们又重新成为一个有地位的人了。
1: 嗯，
0: 一般老百姓就开始相信德国可以用和平、运动跟努力来重新赢得世界的尊重。
1: 嗯，
0: 足球成为跨越政治与战争创伤的一个共同语言了。
1: 哇，这在历史定位上很棒哦。
0: 对，
1: 嗯
0: 啊，1949年嘛，东西德已经分裂了啊。
1: 嗯，
0: 西德的国家历史呢，在54年的时候非常短了。许多历史学者都认为1954年世界杯甚至比1949年西德建国的时候更让人民认同西德这个国家。
1: 对，
0: 足球队的队员呢来自西德各地，没有军人英雄，也没有这个政治人物，而是一群普通的球员。
1: 嗯，
0: 因此人民开始认为这就是新的德国。
1: 嗯，
0: 一个民主、和平、团结的新国家。甚至有人称伯恩奇迹就是西德真正的诞生日。
1: 哇，西德真正的诞生日。
0: 对
1: 啊，
0: 1954年距离战争结束呢也只有9年嘛，当时很多的家庭还是深陷于亲人战死或者失踪的痛苦之中了。
1: 是啊，
0: 国家的经济环境还是十分的困苦，许多人没有完整的房子可以住。世界杯冠军这次可给人民带来了一种心理上的希望，如果足球可以创造奇迹，那德国也可以重新站起来啊。
1: 对，
0: 因此伯恩奇迹常常与后来的经济奇迹一起被提起来，成为战后复兴的基本象征。
1: 嗯，
0: 二战以后德国人普遍就避免公开谈论民族主义，因为 纳粹时代的经验让人家对高调爱国是保持非常戒心的哈。
1: 嗯，
0: 1954年以后呢，足球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不是透过军事，而是透过运动来表达国家的认同。因此后来德国人逐渐接受为国家队加油，
1: 嗯，
0: 挥舞国旗为德国感到骄傲，这是一种新的爱国方式。
1: 哦，是的。
0: 1954年夺冠以后，足球立刻成为德国第一的运动。
1: 嗯，
0: 其实大家本来就非常热衷足球的了。
1: 是啊。
0: 啊，那国家队就成为全民共同的象征了。德国足球开始建立重视纪律、团体合作与心理韧性的这种形象。啊，一直到后来的1974、1990、2014这三届世界杯冠军呢，也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这种文化的传统。
1: 嗯。
0: 许多历史学家也指出，战后西德经济的快速成长主要是来自于很多具体的经济措施，如马歇尔计划啦、货币改革或者工业生产、国际市场的需求等等原因啊。世界杯冠军的确没有直接为国家带来经济繁荣，
1: 嗯，
0: 但是它极大的改善了人民的心理状态，社会凝聚力与国家的认同，让经济复苏更容易获得全体民众的支持啊。1954年西德世界杯夺冠最大的历史意义不在于足球的本身，而在于它象征了战后德国的重建精神，它让一个因战败与纳粹罪行而陷入自卑和孤立的国家第一次能以和平竞技的方式重新赢得国际的尊重，也让无数普通德国人相信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
1: 嗯，
0: 这也是为何伯恩奇迹至今还被看作为德国现代史上最具象征意义的体育事件的原因呢。
1: 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是特别请到我的先生骆雄华老师来跟我们讲述德国得到世界杯的伯恩奇迹的故事。据我所知，这个伯恩奇迹也被拍成了一部德国的电影，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部电影好吗？
1: 好的，西德勇夺1954年世界杯冠军的故事啊，到了2003年就被拍成了一部德国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就叫做伯恩奇迹啊。电影总共长度是118分钟，它以1954年西德夺得世界杯冠军为背景。不过它真正要讲的不是足球，而是战后德国人民如何重新找回希望与家庭的历程与成功的总结。电影借由一个家庭的修复，象征了整个民族的修复，因此深深打动了德国的观众。电影上映以后吸引了超过600万的观众，是德国最成功的本土电影之一。电影中的家庭是虚构的，却浓缩了无数战后德国家庭的共同经验。许多德国战俘啊，一直到1950年代的中期他才陆续从苏联返回德国。漫长的分离啊，也使不少的家庭面临了各式各样的困难啊。
0: 是啊，好艰难哦。
1: 对，这个电影有三条故事的主线。
0: 好，
1: 第一个主线是一个战后家庭的重建，故事就发生在德国鲁尔工业区的埃森。这里面的主角叫做理查德，原本他是一名煤矿工人
0: 他原先只是一个煤矿工人。
1: 对，那么第二次大战期间他被征召入伍嘛，战败后又成为了苏联的战俘，直到了11年后的1954年，理查德才终于从苏联返回到德国来。
0: 是
1: 在电影里

0: 里面啊，一家人带着期待到车站去迎接他。汽笛响起，列车缓缓进站，一个又一个消瘦的男人走下了车厢哈。
1: 嗯，
0: 他们都穿着很不合时宜的这个旧衣服，背着呢简简单单的行李，脸上刻着岁月与苦难留下来的痕迹啊。
1: 嗯，
0: 月台上的妇女们开始呼喊丈夫的名字啦，有人认出了亲人，哭着冲上前去拥抱，有人在人群中间找来找去，一边又一边的寻找，最后还是找不到任何亲人。
1: 嗯，
0: 那么理查走下火车的时候，已经不是11年前离开家的那个人了啊。
1: 嗯，
0: 长期的饥饿、劳动、严寒与囚禁，使他变得非常沉默跟敏感啊。
1: 嗯，
0: 他也失去了表达感情的能力。妻子认得他。他的两个比较大的孩子呢，也还保留着一些对他的记忆。可是小儿子马提亚斯却躲在母亲的身后，小心翼翼地看着这个陌生的人啊。
1: 嗯，那个小儿子他那个时候几岁？11岁吗？
0: 11岁，就是说他出生前的爸爸就走了。
1: 哦，是。
0: 那么理查回到家以后呢，发现一切都变了。妻子早已经学会独自撑起整个家庭。也就是说不怎么听丈夫的话了啊。
1: 他怎么听嘛，因为他那么久不在家，必须独立嘛。
0: 他期望他妻子还什么都以他马首是瞻的嘛。
1: 是啊。
0: 那么大儿子呢，因为战争而厌恶父亲所代表的那个纳粹的时代。
1: 嗯。
0: 思想上甚至于倾向了共产主义。
1: 嗯。
0: 女儿呢就跟英国占领军啊在一起厮混。这也表示新一代的人已经开始接受以前的敌人了。
1: 对对，新的一代已经没有什么敌我之分了嘛。
0: 对、
1: 哦、嗯。
0: 那么最小的儿子啊，马提亚斯，他出生的时候他就不在了嘛。嗯，他几乎不认识自己的爸爸、啊、
1: 嗯。
0: 这个理查德带着战俘生活留下来的创伤与军队式的这个严厉作风啊，他始终没有办法融入家庭了、啊、
1: 嗯。
0: 家庭成员之间呢，大家都充满了各种矛盾啊。
1: 嗯，
0: 理查德回到家以后，他很希望立刻恢复这个做父亲的权威了。在他的记忆中间，父亲说话的时候，孩子们就应该服从；丈夫一回家，妻子就应该把家庭重新交给他。可是现在的理查德感到自己已经被排除在家庭以外了。
1: 对呀，那么久了嘛。
0: 对，他明明是父亲，却像一个误闯进来的陌生人一样。有一次马提亚斯犯了一点错、啊、理查愤怒地打了他、啊、那一巴掌打下去的不只是父亲的怒气、啊、也是多年囚禁、羞辱、恐惧与无力感所累积的那种创伤、啊
1: 嗯、
0: 其实马提亚斯也没有犯什么错，只是误会他犯错，就其实他的心理不正常了、
1: 啊。
0: 今天我们可以用战争创伤或者创伤后压力来理解这些退伍军人的状态了。可是当时的人不懂这些，他们只会说战争已经结束了，你应该恢复正常了嘛。
1: 嗯。
0: 但是战争是可以在某一天就宣布结束了，人的心却不能在某一天就立刻恢复平静的。
1: 人的心却不能在同一天。
0: 嗯、人的心却不一定能在同一天恢复和平。
1: 嗯，
0: 理查德真正需要的并不是重新命令家人，而是重新学习如何成为一个丈夫、父亲跟普通人。
1: 嗯，
0: 这也就是伯恩奇迹这部电影最动人的地方哈。
1: 嗯，
0: 他没有把父亲描写成一个单纯的坏人啊，他让我们看见在他严厉冷漠的外表底下呢，其实藏着一个被战争摧毁、找不到回家道路的人。
1: 嗯，
0: 电影里的理查德呢，后来终于明白了自己不能用命令赢回儿子的心，他必须走进儿子的世界。
1: 嗯，
0: 于是在电影最温暖的转折中，父亲借了部汽车带着马提亚斯前往瑞士去看球赛。
1: 嗯，
0: 那不只是去看一场球赛，那是一个父亲第一次主动陪伴儿子，第一次承认孩子所热爱的足球是值得被尊重的。
1: 嗯，
0: 从埃森到伯恩，沿途的道路也成为父子之间逐渐缩短的距离。
1: 对呀、啊、嗯。
0: 理查开始明白父亲的权威不是靠恐怖建立的，而是靠陪伴取得的。
1: 嗯。
0: 马蒂亚斯也开始看见眼前这个沉默严肃的男人呢，并不是不爱他，他只是被困在了一场早已结束却还在心里继续的这种战争里边。
1: 嗯，
0: 当理查决定带着儿子前往伯恩的时候，他们父子俩的心也在旅途中越走越近。
1: 嗯，
0: 这就是伯恩奇迹最深刻的地方，
1: 很感人哈。
0: 对，
1: 嗯嗯，那第二条呢？
0: 好，那么第二条主线就是这个少年人与足球英雄了。嗯，战俘列车把爸爸送回到了德国，11岁的马提亚斯却本能的退缩了一步，因为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呢。父亲同样不认识自己的孩子，他离开的时候孩子还没出生，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自己会上学了，已经有自己的世界了，甚至于找到了另外一个可以崇拜的男性对象。
1: 嗯，
0: 11岁的马提亚斯最大的偶像就是西德国家队的前锋赫尔穆特拉恩呢。
1: 嗯，
0: 因为两个人都来自鲁尔区，电影里面就安排他们建立了一段忘年之交。啊，拉恩平常就认识这孩子了，也经常鼓励这个小孩。啊，而马提亚斯也相信自己的偶像一定能够帮助德国夺得世界冠军。透过这段友情呢，电影里面就表现了出来这个足球如何成为战后孩子们心中的这个希望。
1: 嗯，
0: 这个观念哈，
1: 这编的好巧妙啊。
0: 对，
1: 嗯，是，
0: 所以这个剧本不是乱写的了。
1: 应该写的虽然是很高明的。
0: 好，第三条主线就是浮出来这个伯恩奇迹这个故事的重点了。就是1954年的世界杯。世界杯比赛。
1: 是。
0: 这部电影里面很完整的描写了西德参加1954年瑞士世界杯的这个过程。它包括了教练叫做塞普赫伯格的这种带兵方法啊，小组赛那个时候惨败给匈牙利3-8的情况，球员们呢士气低落，最后一路打进决赛，伯恩决赛对上世界最强的匈牙利黄金队。电影最后几十分钟几乎完整重现了整个决赛。嗯，
1: 好精彩啊，又让我们看了一场球赛。嗯。
0: 其实那个电影的说明确实是这样子啊。
1: 嗯，
0: 当初的进球的动作干什么他们都要重新模仿一遍，重现一遍，你知道吗？
1: 对。
0: 演的时候。
1: 当
0: 赫尔穆勒拉恩呢，在第84分钟射进取胜的那一球以后啊，全国突然陷入了疯狂的欢呼。这个时候电影的画面就不停的在伯恩球场、马提亚斯他们家啊、德国的街头、酒馆、工厂之间换来换去啊，就好像是要让观众看见这场胜利不是11名球员的胜利，而是整个德国人民共同的胜利。
1: 嗯嗯，
0: 我们来看看伯恩奇迹这部电影真正要说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很多人以为伯恩奇迹是一部足球电影，其实它更像是一部家庭电影。
1: 嗯，
0: 也是一部历史电影。足球只是故事的背景，电影真正描写的是一个父亲如何重新成为父亲，一个家庭如何重新成为家庭。
1: 嗯，
0: 而这个家庭其实又是整个战败德国的这个缩影。电影中的父亲角色象征战后的德国，理查德从苏联战俘营回来以后呢，心灵受伤，害怕失败，也不信任别人啊，常常用命令的方式来代替沟通，根本没有办法接受新的社会哈。
1: 嗯，
0: 这就像战后许多德国的成年人，他们都经历了战争的创伤，茫茫然不知道如何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1: 嗯，
0: 那么电影中的儿子呢，就象征了新的德国。11岁的这个男孩子马提亚斯啊，他没有战争的包袱啊，他相信只要努力，明天就可以更好。他喜欢足球，相信国家队，也相信未来，因此他代表的是战后新一代的德国人。
1: 啊，
0: 陪伴着马提亚斯成长的呢是母亲、哥哥、姐姐，以及他最崇拜的足球国脚赫斯穆勒拉恩。
1: 嗯，
0: 马提亚斯常常替拉恩拿球鞋、提行李，在他的心里，拉恩不只是一个球员，也像是一位可以依靠的长辈。
1: 嗯，好像会取代了他父亲的
0: 一个角色。有这么一种暗示在里头。
1: 嗯嗯
0: 嗯， 电影中啊，拉恩告诉

0: 不小男孩这个马提亚斯啊，他有一个迷信哦，
1: 嗯，
0: 重要比赛的时候身边需要有自己的幸运符，而马提亚斯就是他的幸运符
1: 哦、嗯、
0: 对马提亚斯来说这不是一句玩笑话哦、
1: 哦哎
0: 嗯、他认为拉恩真的需要他，他也相信只要自己能够抵达这个伯恩、啊、自己就能带给拉恩力量
1: 哦，单纯的相信啊、
0: 嗯、
1: 小孩子、嗯、
0: 所以在电影里面呢啊，理查跟马提亚斯终于赶到了这个球场嘛，
1: 嗯，
0: 男孩子从人群中直接奔向看台，雨水打在他的脸上，但他的目光就在找一个人呐、啊，在找这个拉恩哈、啊。
1: 嗯，
0: 拉恩看到了马提亚斯啊，真的就像是看见了自己的幸运符一般啊，立刻就振奋起来了。有时候人在奋斗的时刻需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啦，有人相信我，我就能行了。
1: 哦，这也是一种信念哈。
0: 对，
1: 啊、是
0: 对对，
1: 嗯，
0: 好。那么电影接近尾声的时候，父亲理查德跟儿子马提亚斯啊坐在了一起，他们之间的问题并没有因为一场球赛而全部消失。
1: 嗯，
0: 父亲还是需要时间来走出战争的阴影。
1: 嗯，
0: 孩子呢也不可能立刻忘记他曾经受到的伤害，但是他们的心终于又向彼此多迈进了一步。
1: 嗯，多迈了一步就有希望。
0: 电影最后，德国以3-2击败了匈牙利队，父亲第一次真正拥抱自己的孩子啊！
1: 嗯，
0: 这不是巧合啊！导演是刻意的把父子和解跟国家夺冠呢，放在同一个时间发生啊，意思就是当家庭重新和好的时候，德国也重新找回了自己。
1: 嗯，
0: 因此伯恩奇迹真正的主题不是足球，而是和解。家庭与家庭的和解，世代与世代的和解，以及德国与自己的历史和解、啊、
1: 嗯，
0: 好，我们最后来讲讲这今天故事的一个总结吧。
1: 嗯
0: 啊，伯恩奇迹之所以感人，不是因为他重现了一场经典的世界杯决赛，而是因为他让我们看见一场足球比赛居然能够成为一个民族重新找回希望的象征。电影透过一个破碎家庭的故事，照映出整个德国在战后的处境。当父亲重新拥抱孩子，当西德队高举世界杯冠军奖杯，那一刻所修复的不只是家庭关系，更是一个民族受伤的心灵。正因为如此，伯恩奇迹不仅是一部足球电影，更是一部关于希望、饶恕、重建与重生的历史作品。
1: 嗯，
0: 伯恩奇迹这部电影真正感动人的是他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可以跌倒，一个国家也可以失败，一个家庭也可能因为战争、分离、误解和创伤而破碎。
1: 嗯，
0: 但是只要还有人愿意等待，有人愿意伸出手，有人愿意承认错误，重新学习去爱，就还有再次站起来的一天啊。
1: 嗯，
0: 今天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也得到了提醒。
1: 嗯，
0: 真正改变世界的不只是胜利，而是在失败之后还是愿意站起来的那股勇气。
1: 是的，嗯。
0: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伯恩奇迹提醒我们，民族的复兴并不是一夕之间就可以完成的事业，而是经过无数普通人的努力，包括清理瓦砾的妇女，
1: 嗯，
0: 返乡重新工作的战俘，恢复生产的工人，改革制度的政治人物，以及在球场上永远不放弃的球员。
1: 嗯，
0: 足球只是一个引爆点，它凝聚了人们共同的情感，让大家相信只要愿意努力，明天可以比今天更好。各位观众，您说是吗？
1: 是的。好，非常的精彩啊。谢谢你骆老师给我们讲述了这个故事，同时也借着电影让我们有更多的启发，非常谢谢您。接下来骆老师还会跟我们讲述时隔16年，也就是1970年的时候，德国又发生了一件让全世界都震惊的事情。接下来呢，我要播放伯恩奇迹这部电影当中，当球赛播报员喊出结束了结束了，德国得到世界冠军的时候，这个片段的配乐。

0: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一个前西德总理威利·勃兰特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故事。故事题目叫做《今天一跪》。
1: 今天一跪啊，跪下去的跪。
0: 对。我们要说的这一位总理哈，不是战争的英雄，也不是他在掌权时最耀眼的那一位，但是他曾经用一个特殊的这个跪姿震撼了整个世界。
1: 嗯，
0: 他的名字叫做威利·勃兰特，是战后西德的一位总理，一位用行动与道德勇气写下历史的这个政治家。
1: 哦，
0: 我现在简单的介绍一下勃兰特的小时候啊，他的人生是从不安定开始的。1913年的冬天，他出生在德国北部的城市叫做吕贝克的一个贫困家庭啊。
1: 哦，
0: 对，他从小就知道社会上的不公平，因此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他还不到20岁的时候呢，他就成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青年干部啊。
1: 嗯，
0: 到了1933年，勃兰特20岁的时候呢，纳粹上台了，希特勒的铁腕呢扫荡了德国一切的反对声音。年轻的勃兰特没有办法了，只能背着行囊，带着化名逃离祖国，从挪威、瑞典，一逃就是20几年。
1: 哦，他逃离了德国。
0: 对，他最后到瑞典去了哈。
1: 哦。
0: 嗯，那么那个时候他取得一个化名叫做威廉·勃兰特，这个名字呢也就跟随了他的一生。二战结束以后，也就是1945年，他回到废墟中的德国。他本人不是带着复仇的计划回来的，而是带着建设的这个信念。一直到了1957年，他44岁的时候，他当上了西柏林的市长。
1: 哦，西柏林的市长。
0: 对。
1: 哦。好好，
0: 管理的那一座后来被柏林围墙划开了又饱受压力的这个城市哈。
1: 嗯，
0: 他一边维持自由的这个秩序，一边用接触与对话来打开东西德的这个僵局了。勃兰特的任内呢，东德政府为了防止人民逃亡，在1961年在柏林建立了恶名昭彰的柏林围墙。好，到1969年那个勃兰特56岁的时候呢，他当选为西德的总理。这是社会民主党从纳粹之后啊第一次掌握政权。勃兰特说得很清楚，我们不打算推翻市场经济，但我们要让它变得更公平。不过他最让世人记住的哈，最引人注目的并不是内政，而是他那一次的下跪。
1: 哇，听起来很谦卑的一个人哈，他那么有权力，他下跪啊。
0: 好，我们把时间拉回到那个关键的时刻了。1970年，也就是勃兰特当担任总理的第二年哈，勃兰特访问波兰，他这次的旅行的目的呢是来出席犹太人起义纪念碑的这个致敬仪式。这个起义纪念碑这个地点呢，曾经是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一个现场啊。当他把花圈摆好了以后啊，忽然他退后2步，双膝跪地。那一瞬间啊，整个世界就安静了。这件行动是事先没有经过安排，也没有任何演讲啊，也没有什么声明，就是一位啊德国现任的总理在波兰人的墓碑前静静地下跪了。勃兰特这一下跪啊，经过媒体的传送，立刻震动了全世界。但是他后来只简单说了一句话：我这样做是因为语言已经失去了力量。二战期间他没有参与纳粹，也没有杀过人，他却替整个德国跪了下去。
1: 哎呀，听到这里啊，就好感动啊。哎呀。
0: 他下跪的行动呢，其实不是跪给敌人了，而是跪给历史了。跪给死去的这个灵魂，跪给全世界对正义的渴望。那是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悔意，一种政治家对道德与人性的这个诚挚的回应。作为一个德国总理，他知道自己承担的哈，不只是个人的历史， 还有整个民族的责任。
1: 嗯，
0: 勃兰特不是纳粹的一员，甚至从年轻时呢便与法西斯政权对抗啊，却替整个德国跪了下来。这一举动当时在国内引起极大的争议，有一部分人认为他是很软弱的，这是羞辱了国格啊。
1: 嗯，
0: 但是全世界更多的人民都说，德国总理跪下去了，整个德国却站了起来。
1: 哇、哦，这句话真的要再重复一遍哈！
0: 德国总理跪下去了，整个德国却站了起来，
1: 就不再羞辱了，不再在惭愧当中哈。
0: 是
1: 是是是，
0: 就因为这件事情呢，1971年的时候，勃兰特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国际间说他是新欧洲的建筑师啊，而深受这个二战祸害的波兰人呢哈。却在战后第一次用很尊敬的眼光来看待德国的领导人、
1: 哦、
0: 因为他们是有很深刻的一个仇恨的哈。他在任内推动的新东方政策与苏联东德建立起前所未有的各种联系哈、
1: 嗯、
0: 他承认了东欧的边界，让分裂的德国朝着统一跨出重要的一步。
1: 嗯，
0: 这一切啊，在当时的冷战气氛中间呢都是非常冒险的这种选择哈，
1: 很勇敢哈。
0: 对啊，但勃兰特知道，如果没有面对历史的勇气，就没有未来的希望了。
1: 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历史的悲剧不是由我们任何一个人所造成的，但是愿不愿意终结它，却是我们的选择了。
1: 是，
0: 勃兰特选择跪下，他选择承认，选择这个悔改，也选择相信跟和解哈。这比对抗更需要勇气。
1: 是，
0: 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那一跪呢，让我们知道诡诈的政治现实中间也可以存在着人性的光辉。
1: 嗯，
0: 他这一跪啊，对德国来说是历史与未来之间最勇敢的一个承诺哈。
1: 嗯，
0: 那么对波兰来说也是迟来的一种安全感。
1: 是，
0: 1970年签署的德波协定就成为了欧洲冷战时期最具象征意义的这个外交突破。他首次代表西德政府正式承认奥德和尼斯河为德国与波兰之间的新的边界。
1: 新的边界、
0: 这个边界就是德国要损失一部分土地的了。这意味着德国放弃了对东部领土的这个主张，为两国关系呢正常化打下了一个基础。
1: 哦，
0: 勃兰特后来的政治生涯起伏是很大的，很多事情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了，但是他一直很活跃，继续奔走和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 嗯，
0: 1992年，威利·勃兰特病逝了，享年是79岁。
1: 那还算年轻啊、哦。
0: 对，勃兰特的惊天一跪的故事，短短的就讲完了。我们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对人类造成的伤害都极为严重，是规模空前的，不仅是军事上的一个破坏哈，更包括对人民啊，对少数族群，对战俘的这个系统性的各式各样的暴行。这些行为啊，到今天还是被所有的人类看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这种罪行，你知道吗？
1: 嗯
0: 嗯。战后德国对侵略历史的态度对国际关系发展产生了影响，因为他们的态度。
1: 嗯，你分析一下吧。
0: 早在1949年12月，

0: 战后第一任这个西德总统啊，叫做特奥多尔豪斯，在一次集会上就谴责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罪行。
1: 嗯，
0: 他本人承认了哈，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全体德国人的耻辱。1951年，新的总理阿登纳发表演讲时也确认，纳粹德国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了难以形容的各式各样的罪行，德国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后果负有全面承担的责任。
1: 嗯，
0: 并表示新的德意志国家及其公民啊，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了罪，并且有义务给予物质赔偿时呢，才算令人信服的与纳粹罪恶是一刀两断。
1: 嗯，
0: 1970年12月7日，我们这个今天的主角啊，勃兰特总理访问波兰的时候，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面的双膝下跪，又做出了一个轰动世界的这个谢罪的态度啊。
1: 嗯，
0: 战后啊，在纪念二战结束40年、50年、60年每一个周年大会上面，德国的领导人都一再发表演讲，
1: 嗯，
0: 要求德国人民永远不要忘记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这种罪行。
1: 嗯，
0: 二战结束70年之际啊，德国总理默克尔2015年3月9号呢，恰巧访问日本，他在东京发表了一场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这个演讲，他主要讲了三个意义。
1: 哦，
0: 第一呢，正视历史是和解的一个前提。
1: 嗯，
0: 战后德国能够很幸运的被国际社会再度接受，就是因为德国彻底的与过去决裂了，也就是面对历史了，
1: 对，承认自己的错误了嘛。
0: 对对对，他就没有逃避。
1: 是是。
0: 那么第二点呢，没有邻国的宽容的大度的这种态度，和解也是不可能的。
1: 嗯。
0: 不过更重要的是，德国有着实事求是的面对历史的这个意愿。
1: 嗯。
0: 也被别的国家原谅。第三点，德国之所以能够成功的与过去分开，还是在于二战以后啊，盟国的严格监督，使德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1: 严格监督，
0: 其实也就是说他们不反对世界各国检视他们来监督他们来批评他们的意思了。
1: 是
0: 是吧，啊，所以我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战后的德国虽然实行言论跟集会自由，它是实施民主制度的嘛，
1: 嗯，
0: 特别是西德了，
1: 嗯，
0: 但是现在的德国不但禁止使用任何具有纳粹象征的这个口号跟敬礼的这种仪式，
1: 嗯，
0: 而且禁止使用任何具有纳粹象征的这种标记与符号，标语、徽章，而且呢，对于同情纳粹、对犹太人进行毁谤、攻击跟恶意伤害的人，或者是宣扬种族歧视观念的、否认希特勒第三帝国大屠杀犯罪行为的人呢，都依法要判处3到5年的徒刑。
1: 用法律来规范，
0: 制定了详细的法律，防止纳粹思维、纳粹动作、纳粹记号啊复活。
1: 嗯，
0: 为了警示跟教育后人呢，一些前纳粹集中营的遗址啊，也被开辟为纪念馆，
1: 嗯，
0: 来供公众来参观啊。在德国东部城市马格德堡，也为遭受杀戮的吉普赛人建立了专门的纪念碑。
1: 哦，
0: 对，
1: 不只是对犹太人，
0: 除了犹太人以外，啊，
1: 嗯，
0: 吉普赛人当然也受到了很大的一个迫害嘛。
1: 嗯嗯，
0: 德国政府呢又在柏林市的中心啊建立纪念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这个地方呢是2005年5月10号就正式揭幕，对外开放了。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继承了前辈的这个反省的言论，2013年在联合国确定的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的前夕发表谈话呢，也确认德国对纳粹罪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特别是对大屠杀的受害者啊，负有永久的责任。经过许多人许多年的努力，战后的德国可说是完全走出了二战的不利影响，所有的阴影终于扫除了，德国成为欧洲的中坚力量，在国际上受到应有的受尊敬的地位。
1: 嗯，
0: 好，各位听众，今天我们从德国前总理勃兰特的这种下跪行动讲到了战后的反省态度了，希望你能够喜欢，谢谢您的收听。
1: 好，非常谢谢你啊，骆生华，非常谢谢。谢谢
0: 谢谢，再见。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

就播放到这里。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段是每周四的早上九点，重播时段每周四的下午五点，周六的晚上九点，以及隔周周一的早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0: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碰面，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这个时间进入下半年，很多的跟这个求职相关的一些议题呢就持续的出现了，因为这个毕业季结束之后呢，其实很快的就是求职季，很多新鲜人呢他们即将进入职场，成为这个第一个开始第一份人生的正职，然后要这个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前程，那同时之间呢，各个企业主也是通过这个时候呢持续来做一些征才。当然一个就业环境的好当然是所有人所期许的，员工希望有合理的待遇，能够有好的就业的环境，而这个老板们呢就希望能够有更优秀的人才能够为这个他们的企业体注入心血，这看起来彼此之间都是有很好的期待。但是呢，其实这个就业媒合这件事情一直以来就是这个人类历史当中的大灾问，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有更优秀的人，但是呢看起来永远都有人在求职，也永远都有公司在征人，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彼此之间看起来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期待而产生的不同的这个问题，我想这个是我们很长时间在观察的，而且我们也常比较说国内的就业环境跟国外的就业环境比怎么样，我们的薪资条件跟其他国家的薪资条件怎么样，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再加上现在整体而言碰到国家少子化的问题，更是对就业环境里面来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以及冲击。面对这样的问题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长时间跟我们合作的一个伙伴，他们也是在国内非常优秀的一个就业的这个媒合的一个平台，就是104人力银行。104在这个过去的这个时间里面，他们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呢举办了就业的博览会，这个就业博览会可以说是它的规模相当的大，而且在里面呢也看得出来整个年度性的这个职场的一些前景以及它的一些现况。所以呢今天我们很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议题的讨论来让大家知道说现在台湾整体的就业市场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话题，或者是它的新的方向，它新的走向是什么。当然碰到这个我们就要碰到我们的老朋友，而且他也很多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解决我们的疑惑，而且他同时之间也是在这个上面一个非常优秀的专家，我自己非常的敬佩他，而且很感谢他每一次都给我们说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邀请到的是104人力银行的人才永续长钟文雄，钟文雄老师。永续长你好。
1: 好，聂伟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一名是人才永续长钟文雄。
1: 是这个永续长的开心哈，再次感谢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来做很多的解答哈。恭喜这个就业博览会办得很成功哈，跟我们聊一聊吧，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而且很多年了，我记得我记得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过去几年的这个就业博览会，今年的情况怎么样？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有，我们今年的就业博览会在那个7月4号礼拜六在世贸展览馆那举办。那今年应该是最近这三年来我们都有因应企业客户跟求职者的邀请跟要求，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办这种场合，因为从企业端他们在这个场合获得这种有效履历的来量呢是很好。那从求职端来讲，他可以透过自己很多心仪的想要应征的公司呢亲自去体会，那所以说他们也希望能够参加这个场合。那今年呢，在这一次最近这三年，今年当然是逐年都规模越来越大，像今年会有就是300家企业到场来征才哦，300家，那几乎是各行各业都有，包含说像科技业，像东京威力啦，还有像金控的中国信托啦齁，那另外像华南银行，那其次像餐饮业的鼎泰丰，那是像 7-11 全家齁，那像永庆房屋、新房屋，大概各位想到的国内在各产业里面的顶尖公司，或是它具有代表性的公司都有来。那这一次呢就有释出9.2万个工作机会，300家企业。那就是几乎是会场里面是万人空巷哦，那有4.1万名的求职会员报名参加，像联发科、光宝啊，那另外公务机关他们像环境部，他也有来做企业学习的讲座，那另外也有对于绿色环保企业认同的企业也有在征才。那其次呢，像经济部的 iPass 然后还有像桃园市青年局、台北市青年局、新北市青年局，大概也全部都有设摊。所以不管是从公务机关呢，他们也都来这边很关注这一场就业博览会。那民营企业呢，有300多家来参加。
1: 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它可以很第一线的让求职的人跟这个征才的人之间能够面对面，其实这个面对面的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因为我们当然知道其实透过现在的征才，我想大部分尤其社会新鲜人他们在征才大概都透过网络平台，像你们家的这个平台来做，但是他
0: 对
1: 这个有没有见面，当然他可以是有一些差别，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你们历年这样观察，透过这样子的这个所谓就业博览会当中，真的有他们媒合成功的这个情况吗？这个情况多吗？
0: 有，其实我坦白说，好像很多高科技公司他们在那边摆摊，大概仅止于能够收履历就不错了，
1: 大概
0: 主要呢，第一个是能够收到有效的履历是他们最重要，那第二个呢是有些公司他确实会亲自在那边现场办面谈面试，那其次呢，我觉得在那一天的就业博览会比较好的是，我们也提供那个求职者来报名那个职涯的咨询跟履历见证。那特别104呢，还有设有中高龄的人才专区
1: 哦，这很重要。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中高龄，就是白头发的，还有很多专业的，比如说像对于绿领人才，像我在。我刚好全程参与环境部那个讲座，哇，几乎我们排了160-170个座位，几乎全那都不够坐呢，都还要再临时再摆。所以说那一场的我亲自参加，我就觉得到场关注绿能环保，包含 iPass 的这种那个零碳排的那个规划管理师的证照啊，他们都很关注哦。所以他们来这边参加那一场讲座，问的问题的深入度也是令人惊艳的。所以那刚好政府官员的环境部他们也都在嘛，所以当然在那

0: 个交流里面也很多人才，关于台湾在永续、在绿能的教育能不能往下扎根？那另外呢，怎么样去提升这种永续发展的人才的素质跟教育训练的资源，还有证照课程的资源？哇，这个问到很多。那所以说，环境部的长官们大概也都有收到这些讯息，这是一种很好的这种交流。
1: 是，您刚刚提到哈，因为这个算是今年这个博览会里面的一个亮点哈，也就是说这个绿领人才哈哈很特别，就是以前我们都说蓝领人才、白领人才，但是现在有绿领人才，就是说它是跟这个环保相关的这样子的知识的这个的一些人才哈，我们可不可以了解一下？因为以前没有这个词儿嘛哈，好像以前大家也没有特别觉得，当然环保是一直大家在呼吁嘛哈，但是现在是因为有什么新的新的门槛或者新的制度出现，所以整体而言需要有跟这个环保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士能够进入。那这些是能够事后培养，还是说他要从什么样？比如说他在大学就读，他可能就要怎么样开始的这样子吧？这个绿领人才我们怎么理解他？
0: 对，其实我们知道说，台湾政府跟全球主要的国家一样哦，都把2050年当做净零的一个就是它不是只有碳排哦，它是净零，净零也包含像甲烷的哦，还有一些其他那个碳然后还有一些它不是只有二氧化碳而已，也不是只有碳，所以它净零是很多种会造成那个组织气候变迁的这种气候变迁的哦，这几个的排放气体都会被关注。那所以说，台湾也环境部也 highlight 出12项的关键战略产业哦，就是关于绿能这一个哦。那所以说在台湾政府跟民间企业呢，就携手合作，就是慢慢要走到。符合全球2050年净零的这种政策。那在过去我们也调查了最近这15年来，所有绿领的这种职缺呢，还有征才的企业数呢，都逐年升高。比如说现在呢，大概每一个月都会有4300个家企业来招募绿领人才。那其次呢，绿领的工作机会也快要达到3万个，那主要是在诚如那位主持人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在环境部在2、3年前就跟104一起合作，那环境部部长彭启明部长一直在思考说，全世界对绿领人才，还有劳动部、经济部、教育部、环境部对绿领人才这个定义啊，大家都不明确，所以他就跟104合作去定义。我们透过1700多个关键字哦，去 highlight 出说，在属于台湾自己本身的绿领人才需要哪些技能、工作资格，还有他工作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把它定义出来。那每半年呢，环境部呢会公布那个绿领人才的报告书。那从这个报告书，我们看到说，刚刚我们提到职缺数，大概工作机会每个月会有将近3万个，然后再来是他的薪资待遇呢，也都会比较高。举例来讲，比如说我们知道就业服务法规定哦，就是你公司如果要找人，你的薪资写面议，那至少要4万块以上嘛。那所以说36%的绿领职缺哦，他那个是写面议哦，但是呢，一般整体的职缺我们看到，会有4万块以上的企业，大概写面议只有16% 哦，然后呢，绿领36%，就整整多了20%。
1: 这个对不起，有需要我想稍微打断一下啊，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因为我就像我自己有点难想象，绿领人才像什么？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吗？什么样的企业里面会需要绿领人才，而他要做什么事情？
0: 有，像其实应该这么说哦，如果从全球或台湾的发展，每个职务啊，都需要有绿领的这种专长跟技能哦。我举例哦，比如说总务跟采购，特别是总务采购，但不是要买事务用品，或是买电脑设备，或是主机，然后买所有冰箱、冷气机有没有？这是总务本来就，还有他也要装潢嘛，对不
1: 是，
0: 对？
1: 没错。
0: 他当然要绿能的尝试啊，因为他要知道他怎么采购节能标章，
1: 哦，
0: 对不对？

0: 了解了解。
1: 然后呢，
0: 是
1: 比如说你在环境是不是没有那个甲醇的这种那个油漆呀、啊？
0: 是
1: 不是他也要做？哦、所以说从全球的调查里面，每个职务都是会有需要绿领的观念。比如说维修工程师，不管你是修冷气、说汽车、说修摩托车，哎、你也要有绿领使用那个环保的冷媒呀、啊，对不对？好、然后如果你是做车床、铣床，那你在裁切木材或是金属的时候，你要思考这些废料会不会造成环保跟污染，对不对？那、你要怎么回收它？所以基本上每个植物都会跟绿领有关哦。
0: 了解了。OK， 所以这看起来它是。可等于说，他在这个所谓资源的调配上面，他得要有这个有绿领的这样子的概念，而且可能要甚至他得要比较大的有规模的企业体，他可能要有专职的人员来处理这个跟环保相关的议题，对不对？您刚刚讲这个采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事情，因为到这个里面，因为采购牵涉资源嘛，对不对？你这差一点就差很多了。好、那个每一个品项上，每一个品项多少钱，它可能这个在数量一起来，那就不得了了。好，那当然，这更别说，如果是它跟它跟比如说它跟电费相关的，好、它要节省多少电费，它可以怎么样为公司节省多少钱，类似这样的。这个我想的确是哈。那但是这个里面我又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环境部才在宣布这个碳费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我其实这个事情我其实并不了解它的很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想跟您请教。当然全世界在讲这个碳税的事情，这讲很多年了哈。但是到底它的这个推动的进程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台湾是又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对不对？所以我们难道我们也要跟他们陪他们一起玩这个碳税的这个事情吗？那这件事情又怎么样影响到国内的产业？因为就是说，我反正如果比如说我就在我的国内里面生存呢、啊，对不对？那个碳税或者碳费跟我又有什么关系？跟您请教。
1: 有，因为你这题其实问得很好，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因为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但是台湾政府在因应那个气候变迁，我们都认为台湾也是要善尽国际的一份子的责任、啊、因为毕竟都住在地球上面、啊、所以台湾政府在这部分做得非常的，还有企业也是一样、啊、我们都做得还蛮先进的，而且是接轨国际、啊、那我们说碳费跟碳税有什么不同？碳费其实主要就是你有造成污染，那因为比如说你做的产业里面会有排放废水，然后呢排放很多的你会用到很多的电力还有能源、哦、那特别是像半导体的水就很重要，对不对？还有电，那还有钢铁，它那个高温高热，对不对、哦、那另外水泥它会需要土那个什么那个钙啊，还有一些水泥的土啊，还有铁渣，
0: 对
1: 啊、哦、它都必须做很多自然，会用到很多的自然资源，包含那个自然的这种自然的资源啊，还有就是像水啊、嗯哦、然后啊，所以说他们都属于高耗能高碳排、还有可能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业。
0: 对，
1: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全球在认为说这些高耗能高废水的产业，他们必须要制定一个政策，逐年把这种电力啊还有废水啊的排放，还有那个有毒的有机溶剂或是空气废气的排放，要定一个政策，然后要逐年减少、那再来就是因为它对于，因为我们知道全球有很多偏远的国家，基本上他们在高科技发展上面是没有那么兴盛，比如说在亚马逊河流流域的，或
0: 是
1: 有些像印尼生那个绿能环保、还有很多、很多偏远的这种小国家，其实他们基本上没有，他们的大概不会做很多像这种高耗能的东西。那基于大家都是地球的公民之一，就必须对高耗能、高耗水、高废气的这种企业征收这个碳费，然后呢，能够
0: 补贴他们的。
1: 对，那这个费用都政府还有全球都会用来如何在做节能减碳。那企业本身也要

0: 投入它制程的节能改善，还有能源管理的系统，还有再生能源的采购，还有智慧跟 AI 节能技术，这样子全球才能够逐步把那个这些费用呢，其实都用来改善全球或是台湾本身在减碳上面的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
1: 是，所以等于说，这个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这个事情原本从前面的这个呼吁，所以我们常说那个宣导期哦，宣导期已经过了，好，是不是？我们等于说现在就开始实行了，是吗？所以它真的会开始要跟这个企业，如果你没有遵守规定，你不只是罚钱，你就是你要被 charge，或者是它要有一个监督的机制，就是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定一个标准，因为每一个产业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它是不
0: 对，
1: 同的产
0: 没
1: 业都
0: 错。
1: 会有不同的标准，要来做这个所谓碳费的这个征收的这个问题，是吗？
0: 是，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说，高耗能、高碳排，就是主要在台湾还是像钢铁、水
1: 对
0: 泥、
1: 对对，
0: 石
1: 没错，
0: 化、半导体、AI 这几个产业。那这几个产业，政府在环境部在制定的时候，会依照你这家公司过去在碳足迹上面的一些数字哦，比如说你用电量、碳排水量，还有就是造成的废气污染跟废水的处理的这种那个几公吨，对不对哈？
1: 对
0: 然
1: 对，
0: 后他们就会依照你过去，然后会定一个门槛，就是说，并不是说你排的排水或排的废气，那每一公吨都要被 charge 费用，不是这样子，它会有一个基本门槛，就是从你过去你每个月排多少，然后定逐年下降的目标，那超过这个基本门槛呢，政府才会收一吨呢几块钱的这种碳费。
1: 了解，了解。OK，好，我这个我相信哦，这个对于台湾来讲是一个新的篇章哈，因为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种东西嘛啊，以前大家都在呼吁哈，呼吁这个大家我相信听了很多年了，所有的这个企业环境，我认为都接受过这样的宣导哈，只是那个从宣导真的碰到现在跟荷包有关系了，我相信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啊。这个我们很期待哈，看看这个台湾的企业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尤其这个冲击的比较多是制造业嘛哈。因为制造业比较容易会碰到这个碳费的这个问题哈。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讨论另外一个也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的事情，而且我知道这件事情，这个文雄老师可以在说当中哦，是第一线的了解哈，就是跟职场的霸凌的问题相关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劳动部也有了一个反霸凌专章的这个上线哈，可不可以现在跟我们聊一聊？因为这个对于职场环境来讲是一个。是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问题是一个新的做法。这个事情我们可不可以先了解一下？就是说，政府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反霸凌专章，能够带给职场环境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
0: 有，104跟劳动部在职场霸凌这个，刚好我刚好也在其中之一啊。就是那为什么104会扮演主要的扮演角色是104，我们自己本身有举办在职场霸凌专章的一些法条的说明会哦。那第一次举办是在5月19号的时候，那一次呢，我们发现就是竟然有2000多个 HR 上线来听我的分享，就是解释法条，
1: 这
0: 那
1: 非
0: 这
1: 常
0: 个
1: 需
0: 都
1: 要，大家
0: 就
1: 非
0: 打
1: 常需要。
0: 破。这个打破我们过去的记录，我最高的记录大概只有八九百个，从此上线就已经很高了。那个2000多个，那当然我们那个差不多一个半小时而已，就涌入了非常多的问题。那我就把这些问题整理起来哦，透过 AI 哦，就整理几个重点给那个劳动部的部长。那部长当然就很关心，部长就认为说，很谢谢我们104哦，可以为政府提供很多民营企业的一些心声。那当然，主要就是我们看到 HR 在这个议题上面，比较恐慌的，还是在于说很多制度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平台的建制跟流程都没有很清楚，包含说它有11项的执法啊，包含我们说职安法要修正，然后7月要又公布那个职场霸凌的防治措施准则，
1: 对，
0: 这个也是7月1号要开始上线。
1: 是，
0: 那 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企业都有反，那我也都反映很多新生给资安署。

0: 那说治安署跟部长其实都非常关心。
1: 嗯，
0: 那以目前的状态来讲，就聂伟比较关心的还是在说，现在已经七月了哦，
1: 嗯、
0: 那七月一号过了，那现在状态怎么样？
1: 怎么样、啊？大家很期待哈、哦。
0: 企业跟 HR 比较在意的，第一个就是处理的流程破产哈、嗯，包含100人以上的企业。那要有外部的专家进来做评议嘛、
1: 嗯、
0: 只要有申诉的话、啊、如果员工100人以上员工觉得这个没有成立，那他应该还可以有申复的机会。
1: 是，
0: 那这时候呢你有三分之二的委员必须是外部专家。
1: Okay,
0: 所以、
1: 哦、
0: 第一个处理时间还是比较长、
1: 嗯、是。
0: 那第二个呢是 HR 呢跟企业比较在意的，就是说外部专家是要去哪里找？虽然说治安署的平台可以找到，但是目前呢，因为外部专家要接受治安署的训练，
1: 是，
0: 所以以治安署现在的进度呢，就主要是让性骚扰评议委员这几个哈、
1: 嗯，
0: 大概有好几百个专家，他们先透过教育训练转型、
1: 嗯，
0: 就是可以跨域到职场霸凌的评议的专家来，
1: 嗯嗯，
0: 好。这是第一个，那还有全国的劳动检察员也是他们要接受训练课程。
1: 嗯嗯、
0: 那还有第三个就是律师，哇，
1: 嗯、
0: 律师工会超级积极的，
1: 哇，我有案子来了，新的业务来了。
0: 对对对，全国的律师工会在各县市政府的律师工会全部都跟治安署合作、哦
1: 嗯、
0: 就是全部的律师也正在接受相关的训练当中、哦、他们当然也因为。他们也希望能够成为外部专家或协助企业做调查。
1: 对，
0: 那只不过这个，那因为政府没办法针对你找到外部专家或协助调查的人员，
1: 嗯，
0: 他是律师、教授或是工会代表，
1: 嗯嗯嗯
0: 或是其他的人资或法务经理，
1: 是，
0: 他没办法有一个统筹的定价，所以这也是 HR、
1: 定价要花多少钱就对了，
0: 欸、
1: 因为专家来要出席的费用嘛，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哦、
0: 一小时给多少？然后可想而知，律师可能会比较贵了。
1: 是是是，
0: 不一定是他最贵哈、
1: 嗯。
0: 但是这个就是 HR 的第三个担心、
1: 嗯、
0: 第一个是流程
1: 时间，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外部专家要找谁？
1: 对。
0: 那第三个呢，
1: 找花多少钱？
0: 我要付多少费用？
1: 对，是的。
0: 其次，在这个议题上面，其实我比较建议的就是。企业第四个最大担心就是员工会不会随便乱告，对不对？
1: 嗯，对对。
0: 所以员工是不是只要绩效考核打不好，
1: 嗯、
0: 然后
1: 就
0: 说我的贡献没有被老板关注，
1: 对，
0: 老板是在忽略我，在漠视我的工作表现，我是不是可以告？那另外呢，订鸡排没有揪你，你就可以告。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坦白讲哈，这个都不太会成立啊。
1: 是是是。
0: 那它有几个关键哦，在判断上，比如说必须是执行职务有关
1: 啊，
0: 比如说订鸡排是你们私下员工同仁的几个行为，啊没有揪你你就告，这个是不会成立的，因为它跟执行职务没有关系。那第二个呢，也要关注那个频率，比如说今天主管标你，对不对？比如说今天主管标你。啊、因为你本身就做事情就哩哩当当，然后没有准备好、
1: 嗯
0: 啊、就一次飙你、哦、甚至骂你三字经，
1: 对
0: 不对、啊、就一次而已、啊、也是因为你自己有过错、哦
1: 嗯、是、
0: 啊、他以前也不会是这样、啊、你说一次性你就要告他，这个通常也不太会成立、哦、
1: 了解，
0: 因为他必须要对特定人、哦、或是特定的一个族群、哦
1: 嗯、
0: 他有在持续在做职场霸凌的一些态度跟行为、哦
1: 嗯、
0: 还有言行举止才比较会成立，所以我觉得 HR、
1: 嗯、
0: 我会建议 HR 就是还有企业应该还是要让员工、哦接受这样的训练课程、哦
1: 嗯、
0: 然后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职场霸凌，
1: 對，
0: 那特别是这个职场霸凌还会关系到外部来的，比如说 我的同仁派在我的那个、服务的公司上班，他被霸凌了或被性骚扰了、啊、还有我的同仁在是柜姐，对不对？
1: 嗯嗯，
0: 他们在所有的百货公司都要摆摊，
1: 对
0: 不对？啊，如果被性骚扰或霸凌，我要怎么处理？
1: 嗯、
0: 所以在对内部来的还有外部来的这种职场暴力、或霸凌，还有性骚扰，这也是企业要关注的。
1: 嗯嗯嗯，
0: 所以目前状况，我的建议就是，劳动部呢还是会持续扩大这种训练。

0: 外部专家跟课程的这种能量，哦，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在未来这半年，其实部长跟署长有提到，就是劳动检查不会针对这个呢，会去加强检查，所以最近这半年呢，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第一个就是尽量提供资源，然后呢建立平台，然后再来是资源就包含训练资源，还有外部专家的平台会持续扩充，然后今年主要是在做宣导辅导跟提供训练资源给企业，然后企业呢必须要持续的依法令的规定建立处理的流程，那但是呢，如果很不幸贵公司马上就有员工申诉，
1: 立刻申诉，
0: 你就必须对你就必须启动这个流程了，这个就是特别你是100人以上就必须要启动，
1: 对。不过这个也是一样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回到这个问题，因为台湾整体的它的就业环境当然很复杂了哈。那也台湾当然也有一些大公司，但是我们知道台湾的中小企业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多的，也就是说100人以下的公司，这个在台湾可是都是多的不得了了哈。那甚至那个这个十几个人的公司都大有人在哈。那这种情况底下，你说它整体的这个营运规模也不是很大，比如说它就是一个小的店家，好，这个它是做餐饮的，好，或者是它是做外贸的，好，它可能很多小型的这种贸易公司或者是怎么样，那这种情况发生职场霸凌的情况，这个当然是更别说是很多了，好，而且它很多东西相对来讲比较封闭。那在您觉得在这个所谓这个反霸凌专章当中，能够对这样子的对象或者是这样子的机构产生什么样子的，不敢说约制啦，或者说他有能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0: 有，其实我们在看说，虽然公司如果是微小型企业100人以下，
1: 对，
0: 那从劳动部的立场，你就虽然不会有罚则，但是你必须要参照，就是你要就是参照政府的相关的作业流程，你还是遇到事情你还是要依照那个作业流程去办理，
1: 是是是，
0: 然后当然他你没有做虽然不会有罚则，但是那个你还是可以这样做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聂伟你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在职场霸凌的这个专章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要件，就是我刚刚可能漏掉，就各位可以看到现在比如说那个国内最近几年被财阀性骚扰或职场霸凌额度比较高的，
1: 是
0: 都是没有做立即跟及时有效性的处理，
1: 哦，
0: 举例
1: 了解，
0: 比如说最大的那个连锁餐饮店，有没有我每天早餐在吃的，那他不是有被财阀100万，就是有一个女性员工被主管性骚扰或性侵，
1: 没错，
0: 那最后他离职以后，他又被诈骗，最终他就选择轻生。那这个，那另外还有其他的案子，大概都被财阀30万，主要都你会发现哦，主管机关财阀这么重，都在财阀什么？就是企业你没有做及时有效处
1: 哦，你回应的时间太久了，或者是你没回应。
0: 那及时有效处理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这个加害人跟被害人都是直属的关系，或是同在一个楼层上班，那从公司的角度你就必须要
1: 先分开嘛，
0: 其中一个，对对对，比如说他上下的从属关系还有办公室楼层，那有些中小企业说，我的办公室就是
1: 一层
0: 八平三平，
1: 对对，
0: 就一起上班，我怎么调动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一个人可以远距上班或居家上班，或
1: 是
0: 尽量不要让他们两个人有面对面，还有就是上下从属关系，还有一起跨部门沟通协作，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两个人就不会再发生第二次的伤害。
1: 是是，了解。所以当然我觉得整体而言看到这个治安法啊，那这个尤其反霸凌专章的上路，我觉得站在民众的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是乐见其成啦齁，就是说他对于这个职场文化，我们希望能够，但我相信所有人都期许它是一个好的职场文化，因为每一个工作哪有一个这个身为工作的人会希望受到霸凌呢？我相信是没有的哈。只是说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合适的方法，当然政府因为有公权力，所以我们大家都会公权力会有期许，但是这个实行下来，到底怎么样能够深入到 各个角落，我们都知道霸

0: 霸凌是这个最阴暗的角落，它是最不容易被发现的。就像比如说校园霸凌这种事情，当然也是通常我们知道的时候都已经是很严重，比如说有人从楼上跳下来了，对不对？或者不小心就把人家砍得半残了，这种新闻爆出来，所以大家要知道。但是这个新闻爆出来那只是很少数，因为大部分的情况可能他的那个状况都是没有办法被外人知道的，所以当然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期许这件事情，只是说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个法令在推动，也让这个整体的职场文化能够做一个往上的一个提升，我相信这是很多朋友们都很期许的。好，我们要再来更宏观的来跟这个永续长来聊聊，因为我知道您很常年的一直在碰到这个台湾的这个职场的环境，而且您做了很多很深入的观察，我想我们今天可以稍微宏观一点来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我们想要来跟您请教。首先第一个就是台湾的产业结构的问题，因为我相信您自己办了很多次的这个就业博览会，你也可以看得到，现在台湾整体的产业的环境，它有一种情况。当然，我必须也很诚实的说，跟大环境也有不少的关系，因为现在 AI 人工智慧这个快速的崛起，所以跟这个领域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就相当的蓬勃。但是反观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不管是说碰到这个川普的这个贸易的问题，或者在之前碰到 COVID 的问题，很多的服务业，尤其是比较一线的一些服务业，它就相对来讲就受到这个冲击。我觉得在这个情况底下，台湾的状况又更显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对于一个台湾，现在我们常常都说台积电是护国神山，对，这我也知道，我们也很荣幸我们有一个护国神山。问题是当这个护国神山的出现是来自于过去的30年、40年前的前人觉得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产业的一个远景，但是我们现在能够有下一个产业的远景，或者是它对于整体的台湾的发展能够产生出什么样子未来的一个愿景吗？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1: 有，其实我们知道说半导体产业还有 AI，我们从人力银行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两个产业包含金融业，还有就是绿能永续发展，这几个产业应该还是会主导未来台湾在5年以内蓬勃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产业。所以说像AI 也包含电子资讯、电脑及消费电子产业，还有软体网络业，那还有半导体的上中下游。那台湾的金融业跟永续发展跟绿能上面，我们看到这个未来在5年内呢，都应该是会是主流的产业。当然其他传产也不可小觑啦，因为比如说台湾在成衣、纺织、织鞋代工也是都全世界第一。
0: 这样子。所以全世界第一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品质，还是它的
1: 那个代工的量，比如说那个 Nike、阿迪达、亚瑟士的鞋子，几乎也都是台湾的厂商在代工的。只是说它的 base 都在东南亚跟东南亚几个国家，那它也是全世界第一啊。那另外，比如说我们的纺织跟成衣，这个也都是在全世界都是顶尖的。
0: 对，
1: 那所以不是只有我们刚刚谈到，当然。最亮眼跟创造整个 GDP 成长的主要是刚刚我们讲的这几个产业，像半导体跟电子资讯 AI 产业，这个会是，所以就是聂伟，你长期关注台湾在低薪或是在缺工的状态之下，
0: 是
1: 你其实昨天我刚好在参加劳动部未来5年的劳动政策的议题研讨，那跟很多那个法学教授，还有一些专家，还有前任的部长们一起开会。
0: 是。
1: 那确实我在里面呢就有提到，就是说以我的观察，就是我去看一下台湾现在的大学生年轻人就是大学刚毕业的薪资中位数大概是新台币34000到36000左右。
0: 是，了解。
1: 那香港呢大概是80000块台币，
0: 差这么多。
1: 对对对，然后以日本来讲，大概65000到70000之间。
0: 是是。
1: 那新加坡是100000到110000。
0: 哇。
1: 那韩国不是有说，韩国媒体不是说

0: GDP 输你们台湾没关系啊，但是我们大学毕业生起薪是台币90000块啊。
1: 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游戏上我真的很想问，我们能不能一言以蔽之？到底台湾的这个低薪的问题是什么？这
0: 对啊，所以这个议题应该是从，所以我昨天在劳动部的那个政策会议里面也提到说，在35年前我上班的时候呢，第一份工作我也是20000多，
1: 嗯，
0: 但是呢，那个最低工资基本工资才是我的1/3而已，
1: 啊啊，对。
0: 假设这个比例没有变，坦白讲，你会觉得我们应该还差不多跟香港差不多，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比如说，
1: 对，
0: 你3万多嘛，啊，至少有8-9万嘛，对不对啊？
1: 是。
0: 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的年轻人的最低工资，有时候在中南部就等于他的月薪。
1: 对
0: 对
1: 对对，只要你愿意打工，你就是基本上你什么，甚至你都可以超过3万多块吧，对不对？
0: 有啊，
1: 对。
0: 所以从那个蔡英文总统刚上任的时候，他就有研究过如何解决台湾低薪，
1: 嗯，
0: 所以我的只要有机会，我都会跟政府说，每一年调整最低工资的月薪跟时薪，就是继续做。
1: 嗯，
0: 因为刚刚我念到那几个国家，你们一定会听到很失望，
1: 对
0: 不对？
1: 是
0: 是，对不对啊？当然，这几个国家都没有做大学普及化，所以可能不
1: 是
0: 只有单一，
1: 哦哦，了解了。
0: 因为我刚刚念到这几个国家，包含日本、韩国，
1: 嗯，哼哼，
0: 中国、新加坡。还有就是香港，他们都没有像我们台湾有大学普及化，
1: 嗯，
0: 所以含金量的成分应该不是我们讨论的议题，但是至少我们在这个大学新鲜的薪水就是输给亚太区的国家，所以这一题呢，我也会建议劳动部要继续研究，而且要继续强化台湾人的低薪，
1: 嗯，
0: 因为你不做的话，你的人才就等着被其他国家挖角。
1: 对啊，因为大家很实际的问题嘛。你看，我觉得我比较讶异。我说实在啊，这些其他的，这就是您刚刚念的这一圈里面哈，我个人觉得冲击最大是韩国。因为台湾跟韩国彼此之间那个竞争关系，那不用说了哈。当然，除了我们的产业的结构的类似以外哈，就是台湾跟韩国一直大家都在会觉得说我们是属于。好歹我们也不，我不敢说我们碾压他啦齁，但是我们好歹也就是跟他也是常常互别苗头嘛这样子。但是在薪资这一块上面，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他们可以是我们的2倍以上齁，不止2倍哦，快3倍了齁。那这就是实质碾压啦，对不对？这就是大家觉得一个最大的疑问嘛，怎么会跟他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0: 有。另外，你长期关注台湾人的上班族的这种职涯跟薪酬，另外你也可以看到说，因为我们的 AI 跟半导体的蓬勃发展，
1: 是
0: 那我昨天在会议第一句话就想说，当我们看到台湾人的月薪的薪资中位数有70%是不到薪资中位数，
1: 对，
0: 那你就知道以前我们在念统计学都认为。平均数跟中位数不是应该
1: 是
0: 很
1: 趋近吗？是趋近的，
0: 但是我们70%的人口的上班族是没有到薪资
1: 中
0: 位
1: 数，
0: 就表示我们的那个 M 型化是非这2-3年是非常
1: 严重。
0: 换句话说，
1: 嗯嗯嗯，
0: 我们的AI 半导体产业、电子资讯产业带来很多的高薪的员工，
1: 嗯，
0: 但是我们有60-70%的人口，他们60%以上的人在服务业，
1: 嗯，
0: 他们是没办法跟上来。那这个迟早会对台湾社会会有这种阶级呀，啊，还有会有这种阶级意识形态，
1: 嗯，
0: 终究会对社会造成未来的隐忧，
1: 是
0: 这一题也是政府必须关注。
1: 对，而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好像除了期许政府，你要说要透过民间的力量来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因为我觉得我近期又比较多的，我觉得大家因为可能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开始做一些回溯嘛，就是谈到说台积电怎么出现的这个过程。当然大家就很推崇当年从蒋经国、李国鼎这一票下来，这些 曾经的这些官员非常的有远见嘛，就是说他们为下一代的人擘画了一个什么样的蓝图，而我们现在在享受那个他们擘画的蓝图之后的结果。那过程当中，如果他们政府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台湾也不会有台积电嘛，因为那个事情是他用国家的力量让这件事情能够出现。就很多人就虽然我们有一些人对于大陆他的很多的发展，他有他的。可能他对他的政治制度有疑虑，但是他的确在那里面也做了很多类似的事情，在各行各业里面，比如说稀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底下产生的，因为曾经也是大家不愿意做，就是跟台积电这个所谓晶圆代工也是很多国家不愿意做，而台湾就说没关系，都我做，那结果现在你做红了，对不对？别人替代不了，你就成为你的竞争力。好，那问题就在于，那你现在这一代你要为下一代想啊，对不对？下一代要拿什么东西来？那全世界没有这种所谓可以吃万年的这种行业嘛？台积电它可能有一天它也会走向另外一个，就是它总得落下神坛嘛。那你下一个所谓护国神山在哪里？我们这一代不就应该为下一代来想这个问题吗？对不对？我的疑问一直在这个地方，您怎么看？
0: 有，其实确实。政府其实我知道，政府都有一直在规划未来的产业，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十二项绿能的这种关键战略嘛，
1: 是是。
0: 那其次就是我刚刚提到说，在政府的角色，就像你刚刚提的，就是政府角色是可以从立法的角度，比如说我们每一年去提高最低工资，
1: 对。
0: 那第二个呢，透过立法，比如说像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它会鼓励企业你有调薪有任用新人，你就可以折抵营所税。
1: 是、
0: 啊
1: okay,
0: 那另外公司法会规定公司有盈余就应该固定比例要拨给员工红利。那我们看到包含现在最近三星在闹罢工，
1: 对，
0: 还有台积电的员工、台积电员工在抗议他们的，其实从这两家公司的员工在看红利、员工分红这件事情，他们都看的都是看比例，对不对？比如说你有多少的 percent 是要给员工作为员工红利跟员工酬劳，但是呢，经营者的角度是我只要年对年有比较多，我就应该是对得起。
1: 了解，了解，对。
0: 好啊，这个就是观点不一样，
1: 对。
0: 但是如果政府可以从解决低薪跟强调企业分润的这种强制法规，它应该可以起到
1: 一些作用，
0: 解决台湾人低薪的一些作用。
1: 对，至少有一些帮助嘛，对不对？你不能说，你当然不可能说这一招就可以治了，说一招你的所有的薪资翻倍，这不可能嘛。但你至少可以逐年上修，这也是大家所期待的哈。好，因为时间的问题，我要再问另外一题哦。这个游局长，对不起，这一题也是有点辛苦哈。台湾遭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少子化的问题，好，而且少子化伴随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外劳的问题，哈，这个也是在劳动条件里面的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挑战。所以你看哈，刚刚您提到这个这大学生，我们因为这个台湾的这个大学普及化哈，所以变成满地就是大学生，所以你分不出来，好，这个大学生里面你分不出来，所以看起来它就变成另外一种。那大家都一起下来吧，齁，类似像这样，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粗暴的逻辑啦，齁。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现在你少子化，你现在人越来越少啊。那你人越来越少的情况，照理来讲，如果我们就这个供需法则来讲，不就是那应该越来越金贵吗？但是看起来你也薪资也没有上去，但是你实际上产业需要的劳动力怎么办呢？你就只好找外劳。所以外劳就持续进来，但是其实外劳也并不便宜，因为外劳的价格在日渐的上升。我最近才跟很多这个有接触到外籍劳工的一些朋友呢，他说要请一个外劳，你以为很便宜吗？他可能比本劳便宜，但他的便宜可能就打个八折，类似这样。他还要周边还有很多，而且还有很多法令的规定，比如说一个外劳要配三个本籍劳工，所以这个比例要怎么样掐在那个地方。所以台湾现在碰到一个很扭曲的一个状况，就是你自己的人薪资也没有办法上来，但是又缺人，但是你就只好一直找外劳，但是外劳呢就越来越贵，所以就是物以稀为贵，然后再想说要不要开放更多的外劳，所以我们就持续在这个问题上面，就好像变成一个漩涡。你怎么看这个情况？他有没有什么可以止住这个循环的一些措施？
0: 有，台湾在人口结构的改变上面最大的挑战就是 人口老化的速度很快，
1: 对，
0: 然后新生儿的出生率非常低，哦，那当然虽然政府劳动部已经开始跟赖总统都提出18项有关于支持这种家庭还有育儿的相关的措施，那这个都是非常正向的，
1: 是，
0: 但是你我们实务来看，就是年轻人会因为这样才会生小孩吗？我看
1: 这几率不高，几率不高。
0: 那

0: 对对，所以如果说，其实从人力银行的角度来看，嗯，我台湾在中高龄跟高年级的人力还算是充沛，
1: 嗯，
0: 只是说怎么样鼓励他们出来，
1: 对，
0: 上班这一件事情是值得做的，因为他在劳动力上面是充沛的。那其次第三个就是您刚提到的是外籍的人士，那虽然说教育部跟外交部积极鼓励友邦还有其他的国家来台湾念大学，举例来讲，比如说越南籍在台湾念大学就有40000多人，
1: 这么多，这么多是，
0: 哎，然后印尼呢16000多人，
1: 嗯，
0: 那马来西亚也有12000多人，
1: 嗯，哼哼，
0: 那看起来确实如你所说，这政府跟侨委会都积极想要引进侨生，然后毕业以后可以留在台湾上班，
1: 嗯，哼哼，
0: 但是这个人数都还不足以支撑起台湾的缺工，哦，
1: 嗯，对，
0: 所以说，在外籍包含蓝领跟我们现在的蓝领，比如说越南、菲律宾、泰国还有印尼这几个国家，哦，
1: 对，
0: 那我们也知道说包含这几个国家他们在未来人才的输出政策可能会缩减，
1: 嗯，
0: 所以台湾在外籍人才的输入，那还有一个就是台湾人对劳动部打算要引进印度人才就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1: 是是是，
0: 所以说政府在对外籍 人才比如说未来会不会开放尼泊尔，比如说日本，
1: 嗯，
0: 他们就很多都尼泊尔，嗯，对不对，哦，那这个可能是他们要政府也可以去思考的。那再来就是因应很多国家包含印尼、泰国，哦，他们还有越南还有菲律宾搞不好会缩减人才输出的这种政策，
1: 嗯，
0: 假设他们的经济能力也比较好的以后，所以这一题你这一题也是当然，按照我从人力银行角度，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应该从台湾中高龄跟高龄级还有二度就业妇女的就业提升
1: 应该是
0: 比较
1: 有效的，对不对？
0: 嗯，对，
1: 因为你至少还是自己的国民嘛，对不对？那但是这个问题就回过头来，就是说，因为他需要所谓需要外籍劳工的这种产业，他的状况可能比如说他的劳动条件环境比较差。对不对？或者是他比较需要体力付出，或者这样。但是问题是，银发产业的，就是银发的这个劳工的，他们能够耐受的程度，可能又比较 fragile， 他可能不能做太多很粗重的工作，所以又跟很多的产业别之间没有办法很吻合在一起，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这个很难。好，这个我觉得每一次哈，哦，跟这个周文雄老师对谈都非常的愉快，因为我们可以问到一些很关键性的问题。当然我也必须说，
0: 哦，不敢当，
1: 这个谢谢文雄老师过去这么多的忍受我这么大的问题，因为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台湾目前正在遭遇的这个，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讲，我们很长时间对像您讲的，我们关心低薪的问题，我们关心少子化的问题，的确，但是看起来它都没有一个所谓一招致命的这种情况。好，这个拿大陆的这个说法，你要好几套的组合拳，你才可以慢慢的把这个情况给搬过来。但是我们最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那政府开始打出组合拳了没有，或者是政府每次端出来的东西它到底有没有打在点上。因为政府看起来是在这种所谓大的环境底下，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在疫情的期间，这个社会或者是全球发生动荡的期间，人民能够倚仗的是什么？那当然只有政府啊，因为政府有公权力嘛，政府有资源嘛，他可以颁布法令，他有罚则，他有奖励，他有补贴，所以看起来他比较有能力在这种大的环境底下来做一些事情，因为他是资源跟秩序的支配者。但是那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他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想这个是我们作为媒体最关切的。当然像104，我觉得这像你们在做很多这种相关的一些研讨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因为你们真正接触第一线这些所谓人民的需求，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期许这个永续长能够，您只要能够跟政府对话，跟为人民真是为人民谋福利，我觉得这个是你们做的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希望台湾的这个就业环境能够越来越好，我们可以留给下一代，留给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好，今天呢非常感谢104人力银行的人才永续长钟文雄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次感谢文雄老师。
0: 好，谢谢。

0: 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
0: 谢大家。
1: 谢谢，也希望我们这个各位朋友，我们每一周在这边跟大家关心一些生活跟生活相关的议题，也希望您能够对您的生活周边的事情能有更提高的敏感，因为我们只有关切，我们才有选择的这种条件。再次感谢朋友的收听，我们观点会客室下周再见，谢谢，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少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藏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少荣，很高兴呢又在空中与大家见面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越多人越来越开始重视心理健康哦，有时候会去看心理諮商什么的，有人开始谈谈自己的情绪管理哦，也有人开始学着照顾自己的内心。但是说到哦，諮商心理哦，心理諮商，很多人其实既熟悉又陌生。有人觉得心理諮商是不是一眼就能看穿别人的想法在想什么？是不是每天都在分析人？是不是永远都很正向？没有任何的情绪？那今天呢，我们想要揭开这个职业的神秘面纱，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心理或者諮商心理师，他们都可以这样称呼，来跟我们聊聊他的故事哦。不是教大家什么心理学，而是分享一位心理諮商师是如何走进这个职业，也如何陪伴别人的同时也认识自己。那今天呢，很高兴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约瑟心理諮商师来到我们的职涯这条路，先欢迎您。在开始之前呢，先请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也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来，
2: 大家好，我是约瑟心理师。我目前是一名行动心理师，我在多个地方，在不同的诊所还有大专院区里面接案。对，我很感兴趣的议题是刚主持人有提到的，关于情绪，关于关系，关于怎么去探索整理自己。那我个人蛮喜欢的学派是精神分析，因为这可以高度跟一些文学电影等等的艺术层面去结合。对，我觉得其实上跟艺术还蛮相似，就是我觉得这工作很有魅力也很特殊的地方。
1: 约瑟，就是我想听众应该有很好奇，就是小时候你就立志当心理諮商师吗？因为很多人的那个这个刚开始啊，自己的人生职业会有想象说，我想要当老师，我想当医生，或者是我想要当律师或者警察。可是有很少会听到有人说，我长大我想要当心理諮商师哦，諮商心理师。所以我很好奇哦，这是你从小就有的梦想吗？还是你最后才找到了这条路？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老实说，我小时候根本不知道有这个职业。对，它是在我后面的生命阶段一步一步去探索后，比较是一个半路发现，原来还有这一条路的存在，我可以选择去走的路。不然我小时候想过的几个方向，我曾经想要当跆拳道教练，然后我也有想过可能要当个电子工程师。对，那也想当过可能是偏社工或律师，就各个方面我曾经也是觉得好像都想做，但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反而是到后面比较确定，可能諮商这个是我觉得我最可以去整合跟认同自己想做的事情，跟把它可以当成一份工作，可能是我最后找到的一个相对比较平衡，然后我也可以满意的一个交集点。
1: 那有没有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个人改变了你的人生方向？什么时候觉得就是我想要开始陪伴别人用这个方式去陪伴别人？你是念了这个心理科系之后

0: 跟你原本的想象是一样吗？还是完全不同？
1: 嗯，我先回答前面那个部分，有没有一个契机？我觉得这是，有一个故事可以分享，觉得会让我走上这条路最大的一个推力是当时大学的时候曾经经历一段失恋，蛮低潮、蛮痛苦的日子里面。对，然后那时候就会很怀疑自己，然后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价值，就陷入一个蛮低落跟蛮厌恶自己的一个状态里面。那在那时候我遇到一个算是对我的生命来说蛮重要的一个贵人，对，他就跟我进行的这样比较算是諮商这样性质的谈话，然后在那短短的几十分钟里面，我就体会到说本来我的天可能都塌了，我觉得自己完蛋了，糟透了，不会有任何一个人爱我，对，或者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这些非常负面非常绝望的想法，不是说他马上就变得很正向，但是我好像多了一点空间可以去反思自己，多了一点不一样的声音跟感觉可以去重新回到一点平衡状态里面。那我后来在想说，这也可以是一份工作，那这工作我觉得这种可以去走到人心里面去帮助他重新找回一点力气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蛮美的。对，所以我后来算是在那个契机之下开始有了这个念头。只不过到了学习的路跟本来想的也没有一样。老实说蛮多地方是不太一样。
0: 那比如说什么地方让你觉得不太一样？什么让你觉得跟你想法完全跟你想的不一样？
1: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都会经历到的一个，可能不会说是破灭，但它可能会是一个需要去面对跟意识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因为我们在学习跟受训的过程中，其实更多的是学怎么去认识探索跟整理跟准备好自己怎么面对自己曾经的可能受伤，或是各种你被触发情绪后的各种的反应，各种的状态。就我们不是马上去学习怎么去帮助别人，或怎么去引导别人跟治好别人，就在那个之前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你要先把自己是一个人的这个部分面对清楚跟整理好。但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哦，就是我们一边念书，然后又一边，这很像某一种很自虐的行为，就是你要一直挖自己，然后这过程你又很痛苦，你又不断看到更多新的东西，然后好像都处理不完。然后在这个情况下面要再去面对说你要再去承接另外一个人的内在的状态，就是这是你要承受很多倍的部分。然后加上又要去把这个过程，可能你也要不断的去反思，可能要让你的师长他会做一些督导，意思就是去看见你在这个过程中做了什么事情哪边可以进步。但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充满了挫折，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有些人可能学音乐或画画，就前面那个你本来很喜欢，但你要不断的去精进的那个过程中，可能就会变得更怀疑自己，或是我现在到底是在为了什么在做这件事情。就是觉得一路上是蛮多这些波折的。对，然后对我刚刚说的那个辛苦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学理论有时候不是学一些知识而已，我们会透过这个理论再回来看自己，所以有一些你以前以为你觉得忘记了或是好像不是问题的东西，你会发现到原来它其实都在那一边，你只是假装没有看到而已。但你看到后就不太可能就继续忽略。
0: 那你刚约瑟，你刚刚有讲到一点，就是当你情绪可能比较低落的时候啊，你同时也要去承受别人的一些内在可能比较负面的情绪的时候，那这样的状况之下，你都会怎么去说调试吗？或者是怎么去承接这样的一个别人给你的这个状态啊？
1: 对，这是蛮好的问题。有一个就是，通常心理师都会有自己的心理师，或是会有一个督导，就你需要有这样的空间去，等于说很多的人彼此支撑彼此，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在好像拯救世界一样，你要全能的去，你要把自己照顾好，要去承接别人的状态，所以会有自己的心理师跟督导，这是一部分。然后另外是我们要严格的去，其实很难做到，也要尽量去让那些情绪可能在諮商室结束或关起来的时候，尽量是可以封存或保留在那个地方的。就我们可能会给一个切

0: 换说，我们可以很用心的去思考跟陪伴他，但我们也需要做一个转换。比如说你我们会有一些仪式性的行为，你可能下班回到家，你可能会泡杯咖啡，会有些动作去标示说现在我回到自己的、我现在是自己的生活里面。对，但偶尔会有那些情绪闯入，但就不会强硬的去对抗，就知道说那个先放着，但不是放着不管，但是他可以再回到那个空间的时候再处理，就蛮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内外在空间的一种分隔，
1: 时间上的一些分隔嘛，就是工作的时候是工作，然后属于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就完全就让自己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可以放松。
0: 对，那我觉得可以再补充一下，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是可以去稍微整理跟分辨，哪些情绪真的是我自己的情绪。
1: 我觉得这很重要，
0: 对，然后哪一些是说是因为我跟他靠得很近，我可能现在这个感觉可能是某部分是不是在体会，或是在可能正在消化他的感觉，或是有一些可能是我以为他是这样的感觉的，我可能是把我自己过度的摄入带入，再用一种我觉得我是他的话我会这样子，對 但那个可能跟他真正的感觉又可能会不一样了，對，就很复杂，所以这些很多的东西如果有一个时间空间可以去整理的话，可以分辨的比较清晰。
1: 就比如说我六点我下班了，这东西就不属于我了，这东西就完完全全是之后明天工作要做处理的事情。那我想要就是既然都讲到这点了，会不会有那种就是你心理智商的对象，他突然就是哇我想要打给你，我想要听你讲辅导我，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就是我突然就打电话给你啊，我现在心情好糟糕啊，可以跟我开导一下什么的，会有这样的客人吗？会有这样的一个病患吗？就是这样的状况产生过吗？
0: 我个人是比较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我可以理解这个心情，就是因为通常諮商都会需要预约，因为你要有空间时间，然后你要在一个相对可以稳定可能你的那个场地跟频率在一个，因为諮商它其实这个稳定固定的空间时间本身其实也是有疗效的，就有点像你每个礼拜都会去健身一样，就它会变成一个习惯，对，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建议说你等待预约安排接受这个时间其实本身都是有一些意义的，但的确有时候会有人他会处在一个觉得自己很需要及时的帮助，他没办法等预约。
1: 我现在就要，我现在心情好糟糕。
0: 对，但其实通常这样的情况，我们可能会比较建议的是，他可以寻求比较立即的资源，
1: 比如说
0: 、有一些专线，或是可能身心科或急诊，他真的有需要比较立即的一些情况的话，可能那个会比较适合，因为諮商他其实比较做的不是心理的急救，就它比较像是要慢慢花一点时间去探索跟整理的这个过程。对，或是说有一些可能社福机构或政府的机关，他们可能会提供一些叫做 intake， 就是初谈，比较是评估性质的这个服务，就它可能不是直接帮你做諮商跟一整段的时间，但它可以先帮你理解你现在可能需要什么样的资源，然后他会帮你再做后续的安排。所以其实有时候前面这个他帮你去理解你需要什么资源帮你引入的过程，其实就蛮大程度可以降低这个焦虑跟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完蛋了的这种辛苦。对，所以像蛮多县市都有所谓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对，他就是蛮多地方都有类似的一些服务。
1: 刚才有讲到一些学派类型的东西，就是分门别类，那你比较像是属于哪一个学派的？因为好像有听说有分好几种好几类。
0: 是
1: 对，那你是属于哪一种的？
0: 我个人比较欣赏跟正在学习的是精神分析学派。
1: 精神分析学派。
0: 对，
1: 那他的精神分析学派的这个概念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是蛮难简单讲清楚的一个部分，因为它其实蛮多的概念跟名词经过多次的翻译，或是说在不同的教科书里面它跟原本原汁原味的状态其实都多少有一些出入。我讲几个比较简单的原则好了，就是精神分析其实蛮强调生命早期的经验对于人格 或对于我们怎

0: 变成现在的自己会有一个蛮大的影响。
1: 嗯，
0: 不知道少龙有没有听过，像前阵子在网络上面很火红的一个依附风格，什么逃避型、焦虑型，
1: 这个有听过，有听过。
0: 对，就其实当初提出依附理论的这个，他本身也是精神分析师，
1: 他也是精神分析师，
0: 对对 ，John Bowlby， 但他是在精神分析。后来有点被边缘，但后来但过了几十年后又被平反，然后又被加回来。
1: 哦，他后面有很多人受到他终于受到认可了。
0: 对对对。但其实这边就可以看到一些精神分析的影子，就是那一种你很以前跟别人互动关系的这个模式的内化，它可能就变成某一种你怎么看待你自己跟关系本身或是世界的一个假设的一种。很像是某一种心理滤镜嘛，那这个东西很多，它运转的时候可能都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面，
1: 嗯，
0: 所以可能你往往是你发生了一些状况事情，它才会显露出来。所以精神分析很强调是，我们可能不是单谈内容本身，是谈这些你在关系，甚至是你的梦，或是各种一般人觉得失误或失控的地方，反而是那边有一些，那边有一些什么？那边好像有一些你可能。过去惯用的 pattern 显露出来的一些迹象，
1: 就是你遇到问题之后，你的第一个条件反射会做的潜意识的动作是什么？
0: 对，
1: 是这样子吗？
0: 但通常那些都跟某一些关系经验的互动，跟特定的情绪，或是一些你蛮相信的一些假设的信念，就这些东西都是高度绑在一起。
1: 就他有些人就是平常看起来好好的。就是你看起来就很正常，你也可以正常跟他相处。可是一旦遇到了某些事情之后，他开始就会变得不像平常一样，就他处理的方式和处理事情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跟你预想的不一样。他本来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可是他偏偏遇到了可能感情的问题，他完全不知道怎么解决，他就突然就变得很悲观，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是有这类型的人是多吗？还是你又遇到了这样的状况？
0: 我可能不好说多不多，但确实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他在自己的生活或各种情况，他很有功能可以把自己处理好。
1: 嗯，
0: 但如果一旦涉及到关系，也许他会被触发那种被抛弃的焦虑，或是要呈现或去展露自己比较脆弱一面的这种部分的一个担忧就每一个人的那个雷点不一样，但有时候有些人他就会在这个地方他可能不自觉或自己也很痛苦，但他就没有办法去克服这个部分。就有些人是关系靠近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可能因为太害怕关系会发生一些变化，他可能就直接蒸发不见。但这种人是最容易被大家攻击跟会大家检讨的对象，对。但可能他内心是有很多他自己觉得过载或没办法消化的，他很可怕的那种害怕跟脆弱的那个部分。
1: 他有点像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
1: 但东西又就是问题又来了，他就是选择了暂时的不要去面对这个问题。有点像这样子。
0: 对，但那他过去的那些经验对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是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想要忘记但又忘不掉又被他影响，这个很纠缠的关系，我觉得这就是精神分析蛮会聚焦的地方。但其他学派可能就会有截然不同的假设，就他可能觉得那可能不是重点，重点比较是那你现在想要经营或体验怎么样的人生。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不是对错，比较像是某一种哲学观吧，就是像印象派跟可能不同的派，他们对于说什么是好的话就不一样嘛。对对，我觉得那可能只是一个 不同而已。对，所以我其实我对民众或个案来说，这也可以评估看看自己比较认同跟喜欢的方式。
1: 那就是你成为心理的諮商师到现在有一段时间了，那你觉得什么样类型的人适合去拥有这个职业，去当这个职业？你自己觉得什么性格适合？是需要有同理心吗？还是需要为别人着想吗？还是我即便我是性格一个很大咧咧的人，哦，我就是有话直说的人，我怕伤害，我管你伤不伤害到我，就是直接点出问题。或者是有些人就是比较会为别人着想，他虽然会点出问题，但他可能会委婉的说

0: 出来。那你觉得这两种的方式对对客对你的这个病人来说是哪一个比较适合，或者是说怎样类型的性格适合諮商这个职业？
1: 我觉得这个可以这样来看、啊、其实諮商服务的对象非常的广泛，可能从蛮小的儿童、青少年，或是甚至是到有些是在监所啊服务的
0: 监所，你们也会去监所？
1: 有一些心理师会、
0: 啊、会去监所，
1: 但我个人
0: 很多电视剧好像都有看过，
1: 对对对，像这样，对，或是他服务的可能是企业里面的员工，对，其实每一个场域或族群，他们适合的个性其实蛮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你刚刚说到的，其实蛮犀利，然后不会太刻意觉得说你要讲一些好听的话，在某些地方，这可能是非常加分、非常好的一个特质。
0: 哦，
1: 对，比如说可能在企业或是一些场域，他们比较讲究效率，或是他没有太多时间听你讲什么童年创伤，他可能比较需要你像个顾问，或是
0: 没有同理心。
1: 那边可能可以更讲究是，我怎么先把我自己可以表现好的这个功能找回来，可能后面有余裕才是处理我情绪的问题跟困扰。就我觉得不同地方对于諮商可以提供什么功能，跟那个改变要改变在什么地方，其实是不太一样。对，因为像有些可能是在医院或是大学里面工作，他们除了做諮商之外，可能蛮多是要去做一些可能办一些活动，比如说全校的心理测验，或是去办一些比较不是直接一对一的谈话，但是各种其他跟提升心理健康有关的事情。
0: 所以你们接触的年龄很广、欸、就是从小到校园，然后大到可能出社会或是年长的长辈
1: 啊，是
0: 都很广 ，range 很广。所以那这样你会不会有那种年纪上的沟通，就是你没办法跟这个人沟通，会有这种状况吗？
1: 我觉得如果说没有，都是骗人的。对，所以你可能会听到有些心理师说他可能真的比较不擅长跟儿童工作。
0: Oh.
1: 对，就我觉得那个不是说不喜欢，就我觉得那是就每一个族群他需要的技能点不太一样。对，因为比较小的孩子，你其实蛮难用一般人的成人的语汇沟通，你可能就他们蛮多需要去学习一个叫做
0: 字，
1: 甚至是要用
0: 可爱爱
1: 游戏治疗，就他可能是用玩具。对，或是一些绘画的方式去让孩子比较可以去表达他的内在，因为他口语化能力可能还没有到那么，
0: 他那个文字的组成的还没有到很完整，
1: 对对对，
0: 可能连讲一句话都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时候你们就会说用游戏嘛，你刚说用游戏治疗，
1: 对，
0: 这游戏治疗又是另一个学派嘛？
1: 对，又是另一个学派，
0: 儿童治疗学派，儿童治疗。
1: 对对对，
0: 好，那。我觉得每一份工作的背后都有一段属于他自己的故事啊。有些人是因为梦想啊，有些人是因为偶然的一次机会啊，也有人是因为这个生命中的某个转折找到自己的方向啊。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透过一首歌的时间啊，陪伴大家想一想，如果你的人生可以重新选一次，你会想从事什么工作？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哦，刚刚这首歌呢，不知道有没有让正在收听的您稍微停下脚步，想想自己的生活，有时候一首歌，所以会触动人的这个，不论是旋律或是特别动听的歌词，哦，都是可以让大家好好放松的时候啊，刚好说中了我们心里的一些有口难言的感受。这是一个歌的一个魅力。其实心理諮商师哦，心理諮商也是这样。很多人以为我们走进这个諮商室里面是寻找一个答案啊，但很多时候呢，更像是有人愿意安静的陪着你，把心里那些说不清楚的感受一点点的整理出来。哦，今天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不是要教大家什么心理学，而是想要透过来宾的这个故事呢，让大家更认识哦这份工作，也更了解諮商师的一些面貌。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要玩一个小小的游戏啊，就是一些问题，待会我会简单的就是讲一个问题，就可能网络上的一些小迷思，那待会约瑟就帮我们稍微解答一下，就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好，那我要开始了，我开始了。好，大家会说这个心理諮商师是不是常常会看透别人的内心，有这事吗？
1: 我觉得答案是不是。
0: 啊，答案不是，为什么？
1: 无时无刻都这么做，太累了。
0: 我今天有一个来我诊所，我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有这回事吗？有这么厉害吗？我知道他有感情有问题，他事业出状况了。
1: 听说通常諮商，我们怎么去评估跟去了解一个人？我们不会用太多的第一印象跟猜测去看，因为有时候那个可能是准，但那个大多是基于刻板印象。就是刻板印象可能是一种我们对于某一些人族群的一种走捷径的方式，所以有可能你会

0: 猜对，但我们真的諮商是要去贴近一个人的经验，所以他在经历什么样的问题，其实我们可能也不见得一次就可以发现，可能要好几次才可以去理解这个人心理的结构跟样貌是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会不会可以一眼看穿？未必啊。对，
1: 你讲的有点保留哦，是不是多少都会去猜一下，多少都觉得，今天这个人来，感觉就一副分手的样子，心情不好，跟男朋友吵架吧。
0: 应该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敏锐度，跟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联想，但我们可能不会觉得说，你是这样子，然后因为我是专业的，你要听我的，我讲的是对的。
1: 哦，
0: 我觉得反而不应该这样本末倒置，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想象，就你可以想得很快很远，那可能是一个天赋跟优势，就是你要怎么去真的用那个方式去理解你前面的那个人，我觉得那才是重点。
1: 所以这就是一步一步来，然后真正的透过对话和沟通去了解坐在你前面的这个人，他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人生的问题还有难处，而不是我们第一开始我们就给他下一个结论，但反而是对客户对我们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个人有那么一点不公平。对，因为我就随便就决定，你就是应该这样，我的解决方法就应该是要这样，你要照着我的走。那其实对他来说，反而不是一件好事。我反而是你有心要帮他解决问题，可是他产生了另一个问题，那这样就不好了，这样就不好了。好，我帮大家问完了，没有人可以办到啦，这读心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就是心理諮商师是不是很少生气，脾气很好？就我也不会，我说啊，为什么我会讲这个问题，或是网络上会有人问，我猜是这个原因，就是他们在諮商的过程不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太过暴躁的这个表现出来，他们都很平和。他都很平和去对待这个人，而相对来说就觉得，他感觉不会生气，就感觉都是很平稳的状态。那真的是这样子吗？你自己家会生气吗？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看个人的，
1: 对，看个人。
0: 等下，我想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我觉得不会太暴怒，太容易暴躁。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可能是这样没有错，因为我们更可以去理解说，蛮多人会觉得不可爱，或是那些很可恶的行为后面可能会有一些他情有可原的原因，甚至是一些比较可怜或是比较复杂的状态。那有时候其实看到那些复杂的面相，你第一个感觉可能就不是生气或暴躁，可能有一种关怀或是一种好奇，就比较复杂比较多元的情绪可能会出现，所以你可能不会一看就觉得，这个人好讨厌，就这个情况，
1: 这好糟糕啊！
0: 的确说，在心理师身上可能相较一般人比较少一点，确实是。可是我觉得在私底下生活会不会生气，我觉得这不一定了，因为
1: 不一定。
0: 其实我觉得这边有个迷思存在，生气本身我觉得它不是一件坏事，就是你好好的生气，表达界限，去捍卫自己。我觉得你不是到暴怒，跟你去在生气的时候去攻击另外一个人。我觉得如果你是你知道你在气什么，你在合理的表达，然后又留给别人空间，就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对，但蛮多人我觉得在我们社会会有一种好像你太容易生气，然后是一个你脾气管理不好，你个性很差的一个人，好像
1: 这样人可以当那个
0: 智商
1: 师吗？这样人不能当智商师。
0: 但我觉得
1: 可以，
0: 有时候那个生气可能是一种背后有一种正义感吧，就是他会不甘心，觉得别人觉得我可以摸摸鼻子接受的委屈或是一些不公义的事情。他会觉得不行，我不能接受，就是反而可能在一些组织或工会里面很需要这样的人，他可能跟政府或跟谁去吵去沟通，因为有些事情如果你不敢吵，其实有时候在一些体系里面你会被当做你 OK， 你接受
1: 遭罪的是你自己。
0: 对，
1: 是他这种有点像是，我不能说讲好听一点，他就是保护他身边的人，就是有点像。我比如说，我现在是个主管， 我现在我遇到的这个问题，如

0: 果我不吵的话，我如果不跟上面的人反映的话，我就单纯我就接受你给我的这个问题。那遭罪的不是单单只有我，还有我底下的员工，我底下我管的那个我部门，我的科别，这些人都会受影响。但如果只有他自己，他可能也觉得还好。但你刚刚讲说会为别人而发声的人，反而是一件说争取是一件好事，让他可以去争取所谓的公平，所谓平衡。
1: 对，我说可能在一些环境或场域下面，这可能成立，但
0: 这可能成立。好，那就各位听众，就是也不是生不生气的问题啦，而是它是一个释放情绪的管道。那只要不影响到身边的人，我认为这个问题，不用这么在意，不用那么在乎。OK， 他们还是会有不一样的面貌，私底下的面貌的。但这都是好事，人嘛，不可能都是快快乐乐的，也会有忧郁、有悲伤的时候。好。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雷同啊，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回答，或者是你可以再延伸些什么。就是心理咨商师是不是没有情绪？生气跟情绪有不同吗？你觉得？
1: 我觉得答案反而相反。你其实蛮需要有情绪的。
0: 哦，真的吗？
1: 只是说应该说经验到、感觉到情绪，跟你可以待在情绪里面不马上行动，跟你马上好像要用一些行为或用别的方式来转换情绪，我觉得这是不同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工作里面，我们其实大量需要可以去同理或者去感受跟你自己或对方的经验。像有一些我讲一些比较复杂的例子，但我今天不会举。
0: 就简单讲，
1: 对，可能就不会提到实际跟真实的案例，这可能是一些教科书课本的改变。
0: OK， 没关系，你就说。
1: 就我们会看到有一种，他几乎都不太讲话，然后好像每一次来都，应该说他好像不太需要他前面的心理师做一些什么，他自己都可以讲完了。就他好像有一种他不希望心理师在场的一种感觉，他很怕麻烦别人。那这个我们心理师的情绪在精神分析里面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反移情，就是我们透过我们自己的感觉去理解我跟他中间可能发生了什么，就我的这个感觉会不会是他的某一种沟通，
0: 像一种投射吗？
1: 类似这样。对，刚才那个例子可能就是，那作为心理师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无聊甚至有点心虚，他真的都不用我讲话，他真的都不用我做一些什么。他合理的运用这个情绪，可能会跟他说：“我真的觉得我可能很抱歉，或是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或是甚至觉得有点心疼你，就是好像你把自己放在那么卑微的位置里面，你现在感觉得到我在这里吗？”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对这些感受的敏锐度是高的，只是我们表达的方式不是说。你用很不整合的方式，你变得很暴怒，或是你很笃定，或是你的情绪比个人的情绪那个量太大，变成好像你是主体，没有，因为心理咨商里面个案永远才是真正的主人，我们只是辅助而已。所以有时候你自己心里是情绪太多太满，那变成你个案要去反过来。先回你会照顾你，那个就角色对调了。
0: 对啊，對，我反而我照顾咨商师的这个心理，我是什么意思？我都付钱来了，那这样就没意义了嘛？
1: 对，但前面的你可以感觉到自己的情绪，或是对方的情绪，或是你的情绪怎么被他的一些状态勾动起来，对吧？像有一些我讲生气的例子好了，有些心理师会觉得，好像他。你对面那个人其实没有讲什么话，但你就听了莫名有一种好像你被挑战、你被看不起的感觉。然后这个对，这个有时候其实可能跟个案本身没有关系，那个可能是，会不会心里是自己那个时间点，或他有某一个他的内在状态，可能还没有被整理跟处理到，就他有某一种面对权威或面对某一个人物的一种投射，在这个时候出现。所以你有情绪反应，反而是你可以去让你更深刻的整理自己的一个管道。可是如果你直接变成行动，跟个案说，我觉得

0: 刚才并不是那样，你讲错了。就这个反而是你透过这个情绪去，你是把它丢出去，你不是把它稳定的在消化跟整理，那我觉得就会不太一样。
1: 好，我觉得这个回答是蛮符合这个蛮颠覆这个大家对于心理咨商师的想象，就是他还是要有情绪。我觉得那个情绪是你要跟现在这个跟你对谈的人可以有相同的频率去去真正的去理解他，感受他现在所处的处境，就是必须得调频啊，调频调频的
0: 概念，这是一个很好的词。对，
1: 好，那接下来我有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每天就是心理咨商师都在分析周遭的人？就是哦，这个我也很想问，你会吗？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因人而异的问题。我知道有些人他，
1: 我在读很多心理学的书啊，我就
0: 享受这种过程，
1: 我要分析你。
0: 但我个人比较不会
1: 啊，你个人不会？
0: 对，
1: 因为这样是会对你来说会很累嘛。
0: 应该说，我觉得有时候反而需要一些有适当的休止符或者一些休息可能会比较好。对，但我是听过有些人有兴趣是他很喜欢在公车或是捷运上面观察别人。
1: 对啊，很多、哦、
0: 对。
1: 你不会。
0: 但我
1: 越想睡觉。我今天上班好累哦，我想躺一下，我没有想要继续我的工作。
0: 对，我觉得这个比较是个性或是个人喜好的问题。
1: OK， 好，那好，我们这边我们回到这个，你有没有一个个案？我们如果你可以分享的话，看你要不要分享，就是你曾经让你就是很感动，就是或者让你重新看待你的人生的一些想法，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存在过吗？嗯，没有也没关系、嗯，有吗？
0: 对，因为这个大家可能普遍不一定知道这个算是心理师的伦理守则，所以我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
1: 哦，对，这个没办法讲。
0: 一般说，对我们可能比较不方便讲，但我可以讲的是
1: 把名字逼掉。
0: 可能我自己作为个案的经历，这个是我可以讲，但
1: OK，
0: 我比较不适合讲别人的故事。
1: OK，、嗯、好，那这个我没关系，我们就不用特别说。好，今天的这个咨商师哦，心理咨商师到现在，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很多人以为这个咨商师每天都在陪伴别人，所以一定要很坚强、很理性，也很会处理自己的情绪。可是心理咨商师其实也是个普通人啊，他们也会累啊，也会迷茫，也会遇到生命中的低潮。只是他们比一般人更知道如何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情绪，也知道适时的寻求支持的重要性。所以节目的最后一段哦，我想带大家把这个焦点放回今天的这个来宾身上，卸下心理咨商师的这个角色之后，他也是一个会开心、会难过、会怀疑自己的普通人哦。究竟这份工作带给他了什么样的改变，又让他重新认识了哪些的自己？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那我想要问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你每天在陪伴别人，那如果有一天你自己很难过，你怎么办？你会怎么做？
0: 嗯，我觉得我做法好像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可能会跟朋友或伴侣聊天分享，或是有时候会在阅读的过程中得到一点安慰，或是
1: 压，你是属于 I 人还是 E 人？
0: 我是非常 I 的人。
1: 真的吗？
0: 我可以很多天都不一定要出门，可能出去买东西，但可能不一定要去户外活动。
1: 哦，你可以待在家一整天的那种，看剧、看书，你就会很享受，很享受。那你会想，就是难过到哭吗？或者掉眼泪的时候，你会有这个面貌？
0: 会有，但可能并不多，
1: 并不多，是因为这个职业是告诉你我要坚强，是吗？有这样子的影响吗？你觉得会有吗？
0: 我觉得倒不是这样，
1: 倒不是这样，
0: 刚好我哭点比较高，
1: 真的、啊，我自己也没什么啦，奇怪了，简单睡一觉就好了。

0: 隔天一样几位瓦牛是这样子吗？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你会调适自己的这个心情的这个皮肤，你会拉回到一个平衡，但你也会有低落或是高潮，这个时候都会有啊，都是正常人，我们都是普通人。那你这个状况，如果哪一天你自己真的哦，真的受不了了，我需要看心理諮商这样子，那你自己会有自己的心理諮商师吗？
1: 哦，有，
0: 真的吗？真的、哦，
1: 我现在除了諮商之外，也有督导，就我其实觉得督导这个角色还蛮重要的。
0: 督导是什么？
1: 对。让大家可能不一定太了解这个角色，但他有点像某一种师傅、
0: 啊，师傅啊，
1: 对，就是你的专业素养，或者说你你个人的状态会如何影响你在专业能力上面的表现或者那个震荡，这个都是督导可以帮你去看到怎么样去调整自己啊。我刚刚想到一个比喻。可能蛮像你心理的健身教练，
0: 哦，他会帮你
1: 弄一些菜单，对，然后可能调整怎么样，但有时候那个自己比较难看到那些部分嘛。那督导就是他也走过这个路程，然后他可以帮你去等于用一个更有经验的角度去陪伴你，
0: 前辈的角度，
1: 对，
0: 让你知道哦，你现在这个状况，可以透过什么方式去解决，你会更少的去花费一些。成本，无论是时间，无论是心力，是这样子嘛？那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反而是互相扶持，互相间就是彼此变得更好成长的一个角色，亦师亦友嘛，有点像这样的感觉。好，那你这样子工作这样一阵子，那你有发现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你自己有发现你跟以前不一样了，有什么不一样的？真的让你体会到了、哦、我因为这件事情这个职业，我跟以前真的不太一样了。有这个感受吗？
1: 不太一样的地方，我想一下，
0: 我变得从不挨了，我现在好依，因为我要工作的情况之下，我必须强迫我自己跟客户可能有些对谈。以前是一个不那么喜欢沟通，或是不那么喜欢讲话的人，但我现在变得很开朗。有因为这样子而产生我刚刚所说的这些例子。
1: 哦，我刚刚想有一个，但它跟諮商本身可能不是那么相关。嗯，就是蛮多会需要去担任一个类似领导或协调的一个角色。
0: 哦。
1: 而且比较尴尬的是，因为我是里面最菜、最年轻的，所以怎么跟前辈合作
0: 你可以服务你的客人更久啊，奇怪。
1: 对，就是要怎么样去协调跟前辈们的关系，或是我觉得是怎么有效率、有条理的把事情做好，然后又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面。然后我对我自己的认识跟发现是。我比较适合独立作业，就 我可能不太适合上面有人在催促我，就
0: 真的
1: 我自己会有办法做很多的加法，我觉得哪边可以更好，可以再做的更有效率，这是我蛮喜欢去研究跟去主动开发的部分。
0: 那你自律性很高哎、欸，就是你如果没有人监督情况下，你可以自己监督你自己，就是我虽然可能师傅领进门，然后修行我们在个人。那你刚刚听下来，你说你可以自己完成这件事情的情况之下，如果你今天想要稍微的懈怠一下，但你应该听起来是不会啦，你会想要让自己变得哪里不足的地方，然后去精进把它补足，因为私底下会去做一些功课跟研究的这样的一个类型，是这样子的角色。
1: 嗯，
0: 不，我觉得挺好的、欸，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有些人他就是得上面要有一个人，他不然你会看到他就在那里偷懒，在那边滑手机，工作了你还在那边滑手机，滑了两个小时，我看你很久了，他没有一个人管，他就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但我觉得你是算是分得很开，就是我现在就是我工作的时间，或是我底下我发现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的不足，我私底下我把我那个不足的地方我再加强起来，听起来。那这个习惯我觉得非常好，那他是每一个諮商师都是这样的情况吗？还是也有人其实他需要一个人控制他？
1: 我觉得好问题，我觉得会有分，有些人比较适合在一个组织有比较明确

0: 的角色分工下面工作，就是、嗯、可能在医院或学校的专任工作，就是、他们的工作的确很重要，也蛮令人佩服的。但我发现我可能比较喜欢的是，我安排我自己想要做跟我觉得重要的事情，那别人觉得他可能想我帮忙的，就我觉得我是会那种会想要看一看说，嗯，这真的有道理吗？这真的那么重要吗？但如果是在一些比较明确阶级分工的，可能学校什么地方，我觉得我可能就会比较辛苦，就觉得，嗯，我好像常常在做一些他们觉得重要，不是我觉得重要的事情，我就觉得有点头痛。但的确反过来就是，那对自己的管理，或是可能会有比较多，嗯，自己要自律的部分。对，像你刚刚说的，
1: 嗯，我觉得也是。我觉得无论是现在谈论这个职业，还是放望去我们现在社会大众，我觉得很多的工作他们的自律性要很高。比如说可能你做一个业务的工作，那你就没人管你嘛，那你就是得自己管理自己。那你不管好你自己的话，那是你后面你可能你会没有业绩什么，你就会没薪水，但是你自己造成的问题，那你也不能怪罪于谁。所以我觉得自律无论放到哪一个职业，可能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性格，很重要的个性。好，那我们继续往下问，就是你做了这一阵子这样的一个咨商师的工作之后，你是更了解你自己，还是你是更了解人？
0: 嗯，我其实觉得都有。
1: 都有。
0: 对，因为工作开始又接触更多不一样的可能族群、年龄层，或是那个时间跟就是数量都有在慢慢的增加。对，我觉得这工作就会蛮多去接触到或看到，你可能本来只有在想象中，或是甚至都没有想过，原来有人是这样子生活着的这些过程。我觉得那个对于认识人或是自己都算是一个蛮丰盛、蛮丰富的一种素材。
1: 嗯，好，那我们最后啊，如果有一位听众他现在正在低潮，但已经一直不敢走进諮商室里面，你最想跟他说的一句话是什么？你有什么想要跟这类型的这个朋友们说？没关系，你进来，我不会对你怎么样，你就尝试看看嘛。你想要跟他讲什么嘛？就是我们也不是什么一个很在分析人的一个职业，你不要有压力，或是你就放宽心进来。这样的，你最想要跟这个朋友说什么？就是他现在哇，心情很糟糕。
0: 嗯，
1: 我想要进去，但我不敢踏进去。对
0: ，OK， 我会先想要同理他这一种焦虑感，就是如果我真的什么方法都是还没有效，那会不会就证实了哇，我真的没救了，我绝望了，我完蛋了的这种感觉？所以他透过这种维持现状的平衡，不把牌打光的这种感觉，可能给他一点会有点安全感。对，但我可能会想要说的是，
1: 我还有招啊，
0: 对，可能还有招。对，我觉得諮商不是说要让你去觉得你的痛苦不重要，或是他可以马上变好，那个是一种会有人在黑暗旁边，他不会跑得很快很高，他不会很振奋的跟你不同频。就我觉得回到刚刚那个比喻，同频很重要。就我觉得不是说要让你打破这个原本的平衡。我觉得諮商比较像是慢慢一步一步的去建立一个新的系统，就原本那种你要独自扛下一切，然后觉得如果尝试都会失败都没有用，这等于是你要一个人在硬撑着，你在对抗全世界，是非常的辛苦的。我觉得諮商像是说，他不会否定你的这个辛苦，但他会邀请你可以帮自己多引进一些资源去平衡自己。
1: 嗯，我觉得挺好的。
0: 对，就是你可以继续用那样的方式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你可以有多一点的能量补充进来，那可能可以帮你在那个你想要做的事情上面更可以做到。不然本来可能就会被卡在一种我想做到，但好像又越来越没有力气了，你不断的要去榨干自己，那后面会变得又没力又失望又厌恶自己，那其实就是一个死循环。我觉得諮商比较像是说，在这个过程可以 可能帮你一起看看

0: 怎么样去重建一种比较可以维持平衡的一个新的方式。
1: 我觉得它不像是我要说服你做这件事情，而是透过我现在跟你的对谈，你有了额外的选择。或者是你，因为你试一下，你可能自己想，你很难想出一个真正的解答或是答案。但如果有一个人跟你沟通、跟你对谈的话，你其实会从这个过程之中，慢慢的更了解自己需要什么或者自己适合什么。就很多人就会钻牛角尖，就是钻牛角尖的人，就是会陷入一个循环。但是循环，你一直循环是可能你已经循环很久了，那你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你就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要找一个突破口。那这突破口不是要让你真正的脱离所谓你现在的圈子，而是让你把这个圈子扩大之后，你会更早、更适合的找到自己的出路，更有更多的选择。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而不是我要强迫你怎么样。心理咨商是绝对不是强迫，而是引导。引导你走向你自己适合的路。对，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很棒的一件事情。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差不多来到了一个尾声那今天很谢谢我们的约瑟心理商是来到我们的职涯这条路。我们没有谈很多的这个什么专业理论却让我们透过了很多的这个经验跟故事更认识了心理咨商师这份工作。也许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替自己解决问题的人，而是一个愿意陪伴我们，然后陪伴我们一起找到答案的人。如果今天的节目让你对心理咨商师有那么一点的多一点的了解，那也或许你也少了对他的一点的距离，那就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收获。那最后呢，我想要送给大家一句话：真正勇敢的人，不是从来不脆弱。而是愿意承认自己的脆弱，并勇敢的寻求帮助。好，愿上帝陪伴每一位正在经历压力、迷惘或是低谷的朋友。他会赐给我们平安，也让我们在需要的时候，有勇气向信任的人伸出手。那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谢谢您收听《职涯这条路》，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